0: 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心灵补给站，补充心灵成长的养分，让我们无惧困难，面对挑战。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和大家分享、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我相信大家其实随着这个时序的变化，以前谈到心理健康，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我家的事我自己的课题我要自己解决。那现在大家知道不一样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管道可以帮大家来疏解，甚至说帮大家来厘清哎呀，到底什么事情困住你了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善言心理治疗所的所长、临床心理师刘仲斌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我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到我们临床心理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一样是谈到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各种不同的这个挑战嘛尤其是说我们可能面对的是工作的压力人际的互动家庭的关系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烦恼可是我们仔细去思考一下哪些烦恼会真的累积到让你觉得已经开始需要解决了呢？我们不太可能说我完全没烦恼，我们就一步步的来探讨。那仲斌老师这一次的这一本书叫做《该是脱困的时候了》有些人的烦恼已经多到让你觉得困住，并且是困了很久很久我想先问问看老师，我们像刚刚讲到说那个人有烦恼都是有的啦，我们每天醒来也是想东想西的可是那个烦恼要累积到什么程度会让我们觉得说真的是一个好像痼疾然后长久未解决，也许每个人的这个答案或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1: 通常会把它定义成困境不如把它定义成议题对，因为议题是弹性的困境是固定的嘛对，有可能我们的议题是亲子关系但它可能在分布在好几种不同的困境上面你可能每个孩子的困境也不一样然后呢你的教养也是一个困境，就变成这是你跟伴侣之间对于小孩的共同议题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虽然是讲困境，但是不如说它把背后的议题点出来对，议题它就是某一种交集，困境的交集所以对我们来讲可能烦恼，然后烦恼背后是不是有个核心的议题在所以我们在对于烦恼这件事情来看，它会像是一种线索像是一个线头所以我们去拉出来之后发现原来各种烦恼背后指向是同一个议题那这些议题会散布在哪些困境当中，这个是可以用这种方式箭头的方式去把它找出来
0: 确实我们实际上一般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像刚刚讲你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后果已经产生了它就是个结果嘛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从我们面对的

0: 这个结果，好像再追溯一下那个根源到底是什么。
1: 对对对，通常心理师在我们在会谈室里面，大家就会做这种追本溯源的事情。
0: 是，然后每个人的那个状态也不尽相同嘛，甚至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很熟悉跟了解，就说有的时候你自己遇到一些情况，你自己有点也搞不清楚到底那个问题在，你可能通常我们人会应该也会有一个自我思考的过程，但就是因为你想不透嘛，对啊，我们都会想解决问题，结果你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根本的那个点在哪儿，所以会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协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次的书里面呢，该是脱困的时候了，里面蛮多不同的篇章，并我觉得谈的蛮广泛的、哦、
1: 是，
0: 就是说那个状态很多，像我们刚刚举凡那种人际互动也可以分得很细嘛，像刚刚讲亲子或者是像讲在工作上不同的压力，所以以过往老师您的经验哦，遇到这个上门的这些朋友们，大家状况是不是也真的白白种？现代人就是这样子，很多不同的状态，各式各样。
1: 对，因为现在书没在我手上，但是他陪了我非常久的时间，所以我试着尝试回忆一下哈。它大概分成了五个向度，第一个叫情绪哈。那情绪的话，比较像是所谓的临床症状
0: 啊。
1: 但是因为我是临床心理师，我上一本书叫《人生障碍俱乐部》，写了非常多临床症状。那写完之后，我发现跟出版社一起想，就是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贴地一点点
0: 哦？
1: 就是除了临床症状以外，一般情绪上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拿出来对标一下、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会是以情绪去着手、然后再来就是人际
0: 哦，
1: 情绪人际，那这两个谈完之后呢，会牵涉到亲子
0: 哦，
1: 亲子的议题。 OK、那亲子的议题结束之后还会有感情的议题，就是可能爱情亲情之类的哈。那最后一个就是人生比较像是涉及了生死之间的议题，所以生老病死我们大概用了这几个困境哈，把它框在一起。那为什么会广泛但是要谈到这一些，是因为它本来就是我们每天在会谈时都会看到的状况，它很难用单一的现象去解释
0: 哦。没错，并且像刚刚讲到的情况，有的时候你的状态啊也不是纯粹一个问题，它可能是很多个混在一起。
1: 对，所以就变成是有可能是两个问题的交杂，但是我们把这二十个困境拿出来，是因为它是比较常见的。其实可能还删，其实我自己应该删了5到10篇了。
0: 哦，对，本来有这么多，
1: 对，有这些，但是呢，因为我们要以常见的困境，可能临床上有一些困境很有趣，但是它并不是那么常见，所以我们这一次出版跟社长还有跟编辑讨论过，非常也跟他说挣扎了非常久，就是我觉得这议题很有趣，但他们说这个要常见一点点，因为常见才能走入大家的心里嘛。
0: 好，对，
1: 所以这次就抛弃了很多临床心理师对于临床的执着，就把它放在一个大家更常见的困境上面去表达，这样子。
0: 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你或多或少就是从字里行间，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也可能曾经遇过类似的情况，或者遇到那样的状态。那当时你可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是也许事过境迁，你也可能早就不在意了。但是你开始渐渐可以爬书去了解其中的脉络，我觉得这也是阅读的一种乐趣哦。并且我觉得也是透过阅读的关系，大家可以重新去检视说，现在可能也有某一些你自己困住的事情嘛。然后你再想想，那我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有什么可以来尝试或思考的一些方向？我觉得这也是每次看那种心理师的书啊，我觉得特别有成长的地方。那就像刚刚老师讲到，我们这次书里面有五个篇章嘛，刚刚讲到从情绪啊、感情啊、人际啊、生命啊，然后还有亲子等等哦。我自己对于前面那个情绪的篇章，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它放在最前面啊。然后因为我自己看也是这样，反正就有时间，因为到上班也是没什么空，就慢慢翻。我觉得情绪那一块啊，就是尤其是前面。因为每个篇章大概都挑了几个方向，四五个，我没有特别数啦，但我觉得大概都有四五个那个内容。
1: 是
0: 我自己还蛮觉得有趣的，就是第一篇那个自尊心的部分哦，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有时候会想说， 我偶尔也会这样，然后就觉得哦，是这样。那我想要透过这个机会，也请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尤其像刚刚讲说情绪这个篇章，也有很多是前一本书可能也有一些影响，让您在决定这一次的一个编辑或者是书写的一个面向。那像我刚刚提到的情绪部分哦，很多人讲说常常被自己的情绪带着跑，但你又说哎，我也控制不了，我这样想，我控制不了我的情绪，我们要慢慢的找到解放。

0: 尤其是我刚刚提到的那种自尊心很强烈的人，容易被困住。很多人就说情绪也可以用在好的地方，但有的时候超过了，好像就会容易产生新的问题。
1: 我遇到一个过来挑衅我的案主，
0: 嗯，
1: 对，那挑衅这两个字
0: 好奇怪，
1: 对对对，
0: 我那时候也觉得很奇怪、啊。
1: 对，那个挑衅呢，其实对我来讲，我后来思考了一下，就是那是第一个感觉，好，非常直接的冲击。那后来如果把它解读为他不是挑衅我，他是在挑战我的话，那就是完全不同的走向了。那我觉得差别在于，老师跟我讲的一句话。那故事是这个人一进来之后呢，他并没有表达他想要做什么样的治疗目标。
0: 嗯，
1: 对，他先把我的整个治疗所都巡视了一遍。
0: 他是督察吗？
1: 对对对，哪边比较脏啊？然后哪边颜色不对？近啊，鞋子要怎么摆啊，香味怪怪的啊，画应该要怎么挑更好啊，对对，感觉要接手这间店的感觉。对，但是呢一坐下来之后，他的第二件事情也并没有讲他的困境，反而讲他的丰功伟业、哦、那到这个地方身为要治疗他的治疗者就会有点疑惑，就是那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呢？因为一般人不会花这样的钱进来叙述自己的丰功伟业。
0: 对啊，就是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嘛。
1: 那通常到第二段这边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出现两个字叫防卫。
0: 嗯，
1: 就他有想讲的事情，但是他不想要直接暴露他的脆弱，那他又用这个方式来表现的时候，然后对方就会直接讲说，嗯，你会不会觉得我好像在挑衅？对，这句话对我来讲是一个冲击，就是第一个时间会讲说，对啊，就是在挑衅。
0: 对啊，你自己不是知道吗？
1: 对，你知道这件事情吗？但那时候我想到老师的一句话，对我来讲很重要，这句话我想送给大家，就是挑衅或是任何极端情绪的背后都有他的需求
0: 啊、
1: 对，他的需求可能真的就是要玩弄你，有可能他要求助。那要怎么分辨呢？我觉得至少在这个场域他的目的一定是求助，所以我就要想为什么他要把求助包装成像在挑衅一样。那这件事情背后一个最大最大的关键就是他可能有一部分很脆弱，但是他不想被直接的看出他的脆弱，所以他一层一层的在展示他比较好的那一面，把脆弱留在最后。
0: 哦，
1: 那如果把它当成挑衅的话，我的语言就会变成我在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摆，为什么我要选这个颜色，一切就会流于表面了。但如果把它当成挑战，我就会回去刚刚找各个线索，就是哦，原来他进来挑剔的这一些有可能是要显示他是一个可能蛮有质感的人，生活很有品味的人、sense 很好的人。那他有看过我的书，表示他看过里面的某一则，所以我把这些线索组合起来，就会发现他可能是为了要接新的位置，所以有点焦虑。然后呢，刚好我的书又写到一个中年，算是中年危机的故事。那他比较特别的是，他的危机不是出现在失业，而是在升职。升职也是有危机感的，因为他是一个外商公司，他是本土工程师嘛，哈。所以这些组合起来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挑战的部分是因为确实你的语言对我来讲有点不舒服，我直接承认。但第二个，我跟他坦诚的是，我也担心我没有办法接住你的问题。所以对他来讲，他会觉得哦，原来你也示弱，我也示弱，我们很公平。所以对他来讲有一种平等的感觉，他比较容易卸下了心防。所以在那之后，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比较正常的对谈，就是他把他的脆弱跟困境拿出来。那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会谈室以外的各个地方，
0: 可
1: 能在跟客户、在跟朋友、在跟我们的家人，大家可能会有某一种防卫姿态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中断对话。
0: 对啊，
1: 直接在我们争执的点上面去做解释，而不是他背后的动机了。
0: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讲说，因为他是整本书的第一个篇章，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啦，我那种强烈的感受是，就像刚刚提到，有时候你跟这个人相处聊一聊啊，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他怎么情就是怪怪，就像刚刚讲怪怪的。对，然后讲说你们可能是共同在商议一件事情，你们很认真在讨论一件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例如说坚持己见或很
1: 或是挑三拣四的嘛。
0: 对 对,
1: 對、
0: 啊、会觉得他
1: 这个件我觉得不好，这件我也觉得不好，
0: 那他的最好那种感觉。
1: 对，但是又可能他又讲不出他的意见，他只是在觉得哪边不好，
0: 嗯，然后整个人表现出来好像很有情绪的那种感觉。然后如果像刚刚讲，因为刚刚老师讲的情境是说这个人是来找上门的，来找老师的，那因为老师是心理师嘛，他老师自然知道说他一定是有什么需求要解决。可是我说放到一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通常遇到的情境是觉得莫名其妙，
1: 当然
0: 对，然后就会觉得变回过头来，我觉得我的真实感受就是，我为什么，我就大家都会这样想啊，我为什么要接住你的情绪呢？
1: 哦、对 啊, 对啊，我干嘛要接住你的情绪呢？
0: 我又不是你的心理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那时候看第一个篇章的时候就觉得哇， 如果是在刚刚讲说整间，或者像刚刚讲的那个

0: 的场合，哦，确实，如果是心理师的角度，他可以知道说，哦，这个人可能有什么一个状况，或者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职业嘛，所以我们必须去探讨说他到底怎么了，或者是去判断一下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协助。可是如果放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纯粹只会感受到说，哎，你一直在挑战我啊，你一直在冒犯我啊，那我凭，哎，我们两个是很平等啊，我凭什么要这个接受你这个好像很尖锐的言语，所以我觉得好难好难哦。
1: 是，所以这本书要讲的并不是我们要接受这种人。
0: 嗯，
1: 对，我后面的脱困指南是给两个人，一个是你愿意接受这种人，因为他可能有特殊的关系，或是你看出他的困境了。那第二个是给当事人。当你不想要变得这么尖锐，当你明明有需求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提出来让旁边的人接受你。所以他站在两个角度，
0: 是，
1: 所以他没有第三个角度说我们要完全接受这个
0: 太难了，
1: 对，就是我们要无条件，对，这个不是实际的一个状况。所以我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要让每个人都接受这种，没有人该这样接受。但如果比如说今天的状况是家长跟小孩，
0: 对，
1: 小孩明明就有某种需求，但他在困在成长期的某一些尴尬，
0: 嗯，
1: 所以你应该要怎么跟他说才好。今天太太可能长久以来或是你的伴侣困在职业上遇到困境，他不想承认的时候，你该怎么接住他。那我们会站在这个角度去替你设想，好啊，那我们怎么帮他脱困，或是如果你是当事人你要怎么脱困。但没有第三种，就是无条件的觉得来吧，我来接住你。因为呢，书里面有一句我觉得我很想跟大家传达的观念，就是不甘愿的事情不要做。
0: 哦，确实确实，
1: 因为做了之后品质不好。
0: 对啊，就是他讲心不甘情不愿嘛。
1: 对，任何不甘愿的事情做的品质都不好，因为他是被抵住腰间要做的事情，或是抵住脑门要做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不是一个会让品质变好、互动变好的一个状态。当然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困境是不得不去，不得不去，它是一个比较限定性的状况，因为它是被某种情况给绑住的、给框定的。但是如果在我们有选择的情况底下，我认为它还是会依照着我们的甘愿程度。所以面对这种自尊心强的人，我们也可以选择不要理他。但如果一旦我们决定要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许可以参考书中的脱困方法。
0: 对啊，没错。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

0: 要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7: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7: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是临床心理师刘仲斌老师哦，跟我们分享哦，该是脱困的时候了，就是因为被困住嘛，并且很难挣脱，才会这么会需要一些方法哦。从这个心理师的角度，也提供了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转念的做法，甚至说你如何去应对每一次都会困住自己的状态。因为像刚刚老师讲到这个实际的例子，我想可以让听众更加明白啊，就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情境啊，其实就很常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嘛。然后因为我们一般人，我们可能也不会这么追究，就像刚刚讲的，诶，到底背后你不会当下那么立刻追究那个状态是什么，甚至你可能也有点被情绪带动了嘛。你也知道情绪被带动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比较不理智啊，就像你可能就破口大骂啊，或者在甩门啊，扔东西啊，那此时此刻这个相关当事人的那个状态就会很糟。诶，原本要解决的问题又被好多事情覆盖起来了，因为变成说大家好像变成纯粹的冷战，
1: 是
0: 或者是吵架。然后我每次遇到类似可能看到这样的情境嘛，或我自己遇到的时候，诶，有时候我也会发现，诶，我心里都会不免的往另外一个角度想，就说，哎呀，我干嘛一定要包容他呀？诶，有人会，就像我们如果把这个烦恼跟也许家人分享啊，啊，讲说啊，你要了解他，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人呐，他其实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嘛？那你一定会有个声音会讲说，那我为什么要包容他？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他应该要学习应该怎么好好跟别人沟通。所以书里面也提供给大家，就看你是哪一边呐、啊，你是承受的那一方，还是要输出的那一方？这样的，
1: 你是施与受嘛？对，但我觉得心理师写书有时候会沦为一个被万人质疑的，就是好像讲起来都很简单，
0: 但做起来都很困难。
1: 对，所以我的方式是提供最简单的方式，然后我的前提是做不到没关系，因为就算在做心理治疗，我们都是看几率，而且是看成功的次数，不是看你失败的次数。失败是必然，因为人跟你的互动每一次都不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只要愿意去尝试，对我来讲就是改变了。那改变的结果怎么样其次，但是你有这个动力就会让你想要再往下做。所以每次改变我都觉得很值得去看你到底前进了多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旁人说啊，你要体谅他，你要怎么样，听得会很生气，但是我认为可以把它定标成他们是在做一种提醒，这个提醒同理心没有那么好，因为你有你的情绪，但是他们的目的绝对不是恶意。
0: 没错，
1: 他们只是在一个非专业的状况底下用他们最好的资源去讲出最好的话，只是这个话不受用，可能事后提

0: 听起来会觉得哎，好像当下也蛮有道理，但是在我们情绪过不去的时候，不需要强求自己接受那些语言、嗯、自己去冷静会是最好的方法，因为那时候各种话是听不进来的、
1: 哦、没错。
0: 那什么时候可以让话听进去？除非你平常累积的时间够，你常去消化这些事情、嗯、连心理师本人都不一定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1: 就是刚才不是讲吗，就是你也会跟他表示哎，你觉得你好像
0: 我大概有五秒的觉得被我大概那五秒就代表功力还不是太够吗？
1: 但我觉得这个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说为什么会被困住啊，通常像我刚刚讲说诶，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或我的观察，就是因为我们生活情境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不是可能跟家人或什么，那你为什么会在意，就一定是因为发生的那个当事人他本身应该是一个跟你蛮密切的人嘛，如果他是一个 nobody，
0: 是
1: 你就随便他啦、
0: 啊、
1: 那有一些情况是情感上本身是很密切的，就像刚刚讲也许是家人、嗯哦、或者是你的伴侣、嗯、那有一种呢是责任上必须要相处的，例如说你的同事，你可能跟他没什么感情基础、嗯、但是你
0: 被或者是你的上司
1: 对对对、
0: 大家脑中已经浮现各种人脸了
1: 但是你不得不跟这些人有一些互动，那但是彼此的一些状态又会互相影响嘛，因为你们共处一室，然后你们要一起工作，然后要一起合作，一起竞争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回到说，如果真的都毫不介意的话，你对这些人都也根本不在乎，那说真的也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啦。
0: 是是是，这本书就当要看故事了哈，就不用学后面的脱困方案啊。但是如果你学起来之后，可以跟其他人讨论，当成是某一种素材，
1: 哦、
0: 我觉得也是行得通的。
1: 对啊，
0: 你多囤积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觉得对你的人生来讲不会是坏事。
1: 嗯，但其实真的。在书里面是列举很多不同的那个情境嘛，就像刚刚讲不同的故事跟情境哦、喔。结果秘籍一次次出现的时候，就发现哇，老师你真是了不起哦、喔，这么多奇奇怪怪的，
0: 而且他都是三四个故事合成一起的，
1: 对，
0: 这也是三四倍的人，
1: 所以听起来真的就是大家，嗯，虽然人家说人百百种嘛，但烦恼也许蛮相同的这样子，
0: 是没错没错、
1: 嗯、就是困住的事情也蛮类似的，
0: 对，就是雷同当中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觉得才是人性当中最珍贵的地方，代表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性、
1: 哦、
0: 我们不是产现出来的同一批样品
1: 所以我觉得在看刚刚讲的是情绪那一块，因为我记得他就是第一章，然后让我记得我看最久就是第一章、哦、因为我觉得第一章就是让我联想到许多就是跟我有紧密关系的家人，是也是属于这种莫名其妙就会不知道怎样暴怒、
0: 欸、希望有往下翻哈、
1: 哦、有但我是说那就是因为那个感触特别的深刻，
0: 我写完这一篇的时候已经是好就是大概是蛮久之前，然后那时候社长一看到说这个地方放第一篇
1: 哦，
0: 他不管，他说这篇一定就要放
1: 第一篇，那就是选得很好啊，因为我也确实觉得这一篇很
0: 就是
1: 蛮有共鸣。
0: 这本书的第一篇跟最后一篇都已经先定标定好了
1: 哦，然后中间就是在
0: 对
1: 分门别类。
0: 那我觉得我的编辑真的太强了，我编辑叫小六，小六太厉害了、嗯，因为他帮我整理出来，应该分成哪几个类别，然后也就是说一首歌的歌序是他排出来的
1: 哦，
0: 对，这点不简单。
1: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是一段故事哦，然后呢，当然这是在情绪的篇章里面，然后后面呢，我看起来我自己看的时候，阅读的整本看起来，我阅读起来，我觉得最有趣的，我个人觉得有些这样讲有趣是不太好，他都是被困住的人，就是那个感情那一个篇章，
0: 啊、
1: 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呢，对于感情是一种常常就是那种置身事外的人，
0: okay.
1: 我本身就很常置身事外，然后我就常常看我的朋友间受各种感情所苦，
0: 磨难这样子。
1: 对，但我没有笑他们啦，我也不是说这样子哦，这个谁叫你要交男朋友女朋友，我不会这样想、嗯，因为我觉得感情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子反反复复在里面这样折腾，但是我就很庆幸说，没事，我没有在里面瞎搅和。所以我那时候看感情篇章的时候，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阅读起来，那当然因为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嘛。我那时候看起来是，我是觉得蛮快乐的，就是、
0: 哦、
1: 不是里面有一个是讲那个是恋爱脑嘛，就是、
0: 啊、是
1: 对，因为我真的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真的有遇到那种恋爱脑超强烈的朋友，
0: 哦、
1: 然后对，然后就是因为。相较之下嘛，因为就跟老师分享，就相较之下我就是一个很不恋爱脑的人，我就会觉得嗯这件事都跟我没关系，所以我打从心底无法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0: 哦，其实恋爱脑他讲的对我来讲，我会把它我其实虚构一个理论叫烟屁股理论嘛，其实恋爱脑跟成瘾有点像，但他有可能跟某一些东西是可以对照的，就是你不一定要是谈恋爱、嗯、你有可能执着于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哦、
0: 衣服外在的东西、物质的都行，我想要这一个，但它被买走了，我只要买个次好的，但是我又不穿，买个很像、哦、最好那个被买走了，那

0: 我就只好再拿一个替代的、
1: 嗯、
0: 那这个替代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没多久我再找一个替代的、
1: 嗯、
0: 那厌倦的时候再找一个替代的、
1: 嗯、
0: 那这种替代只是为了符合我们心中的瘾头跟某一些我们没有达到的目标的时候，它也是某一种恋爱脑的延伸，只是它变购物脑了、
1: 哦、
0: 类似这样子，
1: 只是不是对人
0: 这样，对对对对 对, 對、嗯、所以那种执着跟那种我们为什么会反复的纠缠才是我们背后想要讨论的。那当然恋爱这个载体是因为大家都有经验、哦、当然你当然微微没有啦，恭喜你啊，被豁免
1: 但是因为刚刚讲说感情这个话题也是很多人很常会有需求吧，就以普遍社会大众来看，他们就很常困住，这应该是几乎最常被困住的点，
0: 是是是是 是, 是。
1: 所以刚刚讲到那个恋爱脑那一块，其实我尤其看恋爱脑，跟我前一篇是那个烂桃花嘛，我也觉得蛮有趣的，这样好像在、
0: 嗯、
1: 好像在窃喜一样、
0: 嗯。
1: 就是我常也会遇到那种也是朋友，就是他如果恋爱脑又烂桃花，我就觉得糟透了。
0: 对，因为
1: 综合性出现，
0: 因为烂桃花是不断想换，然后恋爱脑去各自计算他想要什么东西。
1: 啊对啊，
0: 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刚好是某一种对极。对、
1: 嗯，
0: 一个是精于计算，他不想让自己失去一分一毫，另外一个是宁滥勿缺，你知道？
1: 对，感觉我这个结束了，我好像赶快下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但那每次这种最常见就是朋友不是都会劝他吗？啊，你要不要再看看，
0: 对对对
1: 或者怎么样？就
0: 停不下来的。
1: 对，他就觉得说，哦，比如说他条件也不错，对方条件可能外在条件或者是例如说各种经济条件也都感觉很不错，但是就是会处不来，或者是就会走向某一天，他会跟我讲说，哦，这个人很烂，
0: 是
1: 怎么样的？
0: 我觉得相较于恋爱脑，我觉得烂桃花是最可惜的。
1: 哦，
0: 对，因为烂桃花它本身是一个，你只要稍微消停一下。就可以做出正确判断的
1: 哦，有点是因为太急，
0: 对，就像我们前面的那种成瘾，但恋爱脑的瘾头不一样，恋爱脑是一直想要去找到最好的那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只要一对对，只要一不对，我就要跳船，我就要怎么样，所以他等于是用一个理科男的脑子去想恋情，这个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他们是用某一种结构性的状态去想一个爱情怎么被建构，
1: 嗯、
0: 但爱情不能被这样被建构嘛，
1: 嗯、
0: 对，那烂桃花是。可能他只要消停下就会发现对这个对象只符合我，就像戒瘾一样，戒瘾只要撑过那个戒断症状，
1: 对，
0: 你当然就可以脱离这个状态，只是戒断症状是最痛苦的，但恋爱脑是某一种对于爱情的固定想象，哇，这个要搬动跟挪动都会比较困难一点。
1: 嗯，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因为老师在书里面都会提供给大家一些脱困的这个解方嘛，但如果像我这样，就基本上我也不是这里面的那个当事人，但是我身边我经常是那个倾听者，老实说我也还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像我们早期这样听，我们一定会讲说啊，你不要那么快就答应他什么之类，朋友闺蜜之间一定是这样讲嘛，可是这个一两次两三次就发现，哦，你这样讲也没什么用，反正他就是继续做他照做的，然后我们有时候很担心啊，怕他这个被骗财骗色啊，这怎么办，因为从朋友的立场嘛，你当然说恋爱脑你一直换，说真的老实说如果不受伤害也无所谓嘛，只是说就很担心说是不是可能真的实在太恋爱脑上头，然后就是会有不好的情况发生。对，
0: 所以你看了这本书应该就会知道该怎么讲我只能这样说，就是当你不知道该怎么讲，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讲。
1: 嗯，
0: 我一直都觉得其实书里面大概会有几个重点，会发现很多的脱困方案第一个都是调整想法，调整想法是我们认知行为治疗当中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它很困难，所以我们会用各种方式去引导你可以怎么想，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嗯、
0: 那旁边的人要做到这一件更困难，所以我觉得旁边人能够先听就很好因为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的训练的时候是要训练学生先听但不回答，听不回答、
1: 哦、
0: 但是要专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哦，因为听不回答有可能是恍神，
1: 你说整个懵掉这样子
0: 对，那有可能是他一直在忍，因为他听到各种跟他价值观不合的回应、
1: 欸、会很想回嘴吧，
0: 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我们要训练他十分钟都不准回嘴，要在对的地方切入那一刀、
1: 哦、
0: 然后把你的意见统整出来让他知道你刚刚听到了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训练，所以如果朋友直接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他可以考虑来当心理师
1: 因为我就老师在讲说你不看我就眉头诊所，我就觉得好很难哦。那个如果以我们纯粹讲说一般的你跟朋友聚会或香港人跟你的兄弟姐妹可能在聊感情，诶，你很难说 不发表点意见啊。
0: 对
1: 啊，
0: 因为你要表达你的关心，你要表达你在意嘛，但其实听他讲完就是一个在意，但是你的眼神要是对的、哦、你不能在旁边滑说、对啊，哎呀，活该啦，不然怎么这样之类的，
1: 帮腔，
0: 对对对，然后旁边就没在看，那样不行。眼神对的但不讲话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嗯、表示你有专注在吸收他的情绪，但是你没有先否定任何事情，没有参与任何意见，那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比

0: 任何语言来讲都要有利的一个状况。
1: 是，所以我自己觉得，虽然我刚刚讲说看感情那个篇章，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点，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历历在目，那个场景历历在目。但每次看到解放或什么，我就觉得哦，真的很多事情是，例如说我们刚刚讲阅读嘛，我们来了解哦，去分析或稍微爬书一下，跟我们实际上生活当中能做到，或者生活当中说，哎，我来试试看，哇，不一样，
0: 它永远都有一段距离。有的时候我们讲工具书，就是希望可以按图索骥，照本宣科去做。那其实我觉得工具书是给一个不同的想象。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面向？你有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做？如果你有想过，然后我们教一些方法，你试试看。如果你想都没想过，那就当作是新收一个新的知识，因为它实在太因人而异了。对，它并不是那么的客制化，但它可以给你一个不同的想象。
1: 是，
2: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台北在飞跃，礼拜二的早上哦，一样在8点到9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现在时间早上的8点55要56分咯，时间也过得很快哦。稍后9点，罗基夫老师有很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我们在这一个时段呢，带来许多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当然呢特别关心大家的心理健康哦。我觉得在生活当中，除了身体的健康之外呢，很多会让我们烦恼的事情啊，困住我们的事情啊，我们也可以寻求一些正确健康的方式哦，舒缓一下，让你在面对生活困境的时候可以更游刃有余。那我们在明天的早上呢，一样会邀请到的就是临床心理师刘仲宾老师哦，继续来跟我们做分享，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明天早上8点一样和你空中相会咯。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

0: 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两年呢如果说全球媒体上面声量最大的一位男人，我想如果姐夫说是川普，大家应该不会不同意吧齁，应该也没有人会反对齁。而且呢这两年的节目里面齁，我几乎每天啦都会提到这个人的名字齁。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呢跟做的每一个决定或者他的发文齁，往往都会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的行情齁，还有国际局势的变化齁。虽然你会觉得很面烦啦，姐夫也觉得蛮烦的每天要提他。但是呢他毕竟是这个世界齁，这个全世界权力最大的国家的领导人，所以你如果要守好你的资产的话，还真的不得不每天听他讲什么看他做什么。那川普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想每个人可能心中都有一个想法。那他呢到底又会带领美国跟世界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哎，这有什么样这个大家的想法，我想可能看法也不一样就是了。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要介绍一本新书啊，它也许可以带大家更了解川普这个人，还有美国的现况，以及美国跟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是现任德州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翁吕中翁教授，来谈他这本新书《川普大帝国》，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川普这个人。教授早安。
2: 是，主持人好，杰夫早，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教授也曾经当过记者嘛，对不对，算是我的同行啦齁。所以呢我觉得记者写书有一个优点，就是很容易很快抓到重点，然后用很简单浅白的字写出来。所以虽然这本书也许你看这个写川普大帝国好像很严肃的一本书，但是大家去看这本书一定会觉得好像看

0: 故事书一样，很容易理解，而且呢，记者最重视时效，所以这本书呢，把最新的美伊战争的这个事情都写在书里面，所以想请问一下教授，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呢？
1: 其实这本书当然毫无疑问的，您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全世界大概最受瞩目的男人，或者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男人，就是川普了，
0: 没错，
1: 没有别人，就是他，所以大家都很好奇，就是说川普到底会对于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尤其是在台湾哦，我们在台湾呢，台美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重中之重，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管从安全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基本上美国的发生什么事情，美国的决策都会影响到台湾。那怎么样去理解川普时代的美国，不管它的走向啦，甚至它的未来，怎么去理解它？我会觉得我在美国的近身观察，川普这个人，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了解。他跟过往的美国政治人物很不一样，因为过往的美国政治人物呢，都比较有政治经验，不是素人总统。虽然川普曾经做过一任哦，但基本上他的行事风格还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也就是说，这样的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他的行事风格会比较必须要去了解他的个人的特质，个人的风格，才会知道怎么样去揣测他的下一动。
0: 是，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诶，那透过这一本书，我们希望来用川普做出来的决策反向的来告诉大家，这就是川普，这是川普的行事风格，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大家在接下来川普剩下两年多的任期，可能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美国大概会怎么做。
0: 不，看这本书之后啊，你会发现说，可能跟台湾媒体上面所描述的川普有那么一些不一样。也许你在台湾的媒体上面，或者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的川普或听到的川普啊，是一个任意而为啊，非常任性的一个老头子。对，可是从你的书里面，好像他做很多事情，或者他写很多的文章，做很多决策的时候，似乎是有他的逻辑在。而且，你也说哈，其实他做每件事情啊，不是想到什么做什么，而是在美国人的 DNA 里面，其实都一直存在着的一些事情啊。这个想法跟这个观点，其实可能跟很多台湾人现在看川普是不一样的角度，对不对？
1: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川普很不确定嘛，不确定性很高。
0: 是，
1: 可是其实呢，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也用了一些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的逻辑啊，rational action model， 也就是说呢，每一个人其实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他其实都有他的理性的推导，就在脑袋里面，他一定有一个原因的。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原因，譬如说我们肚子饿想吃饭，
0: 是
1: 因为你肚子饿才去吃饭。当然也许有一些特别的美食，你会特别去追求，但是那又是另外一个新的原因。去了解川普，我们不能只是说他很不确定性，他很 crazy， 他很疯狂。疯狂并不是一个了解川普决策或者了解一个人决定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方法。我们要去试图的了解说他的所谓的疯狂，他的计算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坦白说，即便是再疯狂的人，如果我们用理性抉择的一个概念去理解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在外面的人看他疯狂，我们引用一个名言叫做别人看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哦。这就是理性抉择的一个概念呢、啊。
0: 是。
1: 就是你觉得我很疯，可是其实你不知道我在算什么。川普也是这样。所以理解川普，我们要去理解说他到底在算什么。他在乎的是钱，他家的钱还是你我的钱。他在乎的是他的个人利益还是美国利益。他在乎的是他跟谁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可以理解他的这个思维模式，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没有那么疯狂，其实他的决策还是可以预测的。
0: 是在你书里面，其实用这个理性行为模式来形容这个川普，是不是就从这个想法开始帮我们解构川普这个？尤其你是在美国长期这个任教，所以你可能有更近身观察美国的不管是你的学生或者你参与的各种活动啊，是参与的会议上面哈，了解美国跟川普这个人，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观点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你觉得川普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怎么去做决策呢？
1: 事实上，我们在外部的观察，我们都不是谁的肚子里的蛔虫，但是我们从外部的观察确实可以找出一些脉络。譬如说川普总统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呢，他做任何事，尤其是在谈判的时候，他都会把价码喊得很高，都会让你觉得很害怕。所以我们常常在礼拜五的时候会听到他推文在 X 他的社群媒体上面发文说，我们要把伊朗轰炸到烂掉，我们要把伊朗打到那个没有办法反击哦。
0: 等一下，请问一下，选礼拜五是也有他的策略的、
1: 我正用在用，非常好。这个主持人非常知道抓到重点哦。川普在乎的，我一直都说，川普在乎两件事情，一个是股市，一个是他。

0: 的民调，就这两个数字，每天早上起来一定会看这两个数字哦。
1: 是，
0: 这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我自己想象的，是很多人媒体都在传，都知道的事情。就川普真的就在乎这两件事情。
1: 嗯，
0: 股市有涨跌，有涨了，川普很高兴，说这是我的政绩；有跌了，他就说一定有什么事情出了状况，他要把它想办法拉回。
1: 嗯，
0: 所以礼拜五呢，你会发现在川普时代特别有趣，大家可以回顾哦。在礼拜五的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重要的政策的宣达，
1: 是。
0: 然后战争时期特别是如此。然后到了礼拜天，礼拜五他会说我会打得怎么样，我会如何的轰炸，我会做什么样的重大的轰击，这个攻击。股市的股民是不是觉得很担心？
1: 是。
0: 可是他会在礼拜天的晚上说，我得到了特别的消息了，伊朗想要来和平谈判。
1: 这就是说他很烦的地方。我们做股票的人，常常就是礼拜五听他讲了一个危言耸听的话，就担心两天。哎，等到礼拜一的时候突然间又带来大转变，就让我们的周休二日都很不得安宁。
0: 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川普时代，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逻辑，这样的一个作为，你就可以去理解说，为什么我会讲说其实他是有理性的决定的，他是有在操作的，尤其是给两天的时间看，让子弹飞一下，然后再来决定我到底要怎么来收这个所谓的可能对于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所以川普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会看到你看似他很超过，他很疯狂，可是他后面他有他的逻辑性。那再来我们就说他的交易型的外交，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有对价关系，所有事情都必须要有获得。
1: 是。
0: 这个获得对川普来说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去理解川普的整个成长背景，他就是在所谓的企业大亨的家族中长大，然后他又是做纽约的建商，他从小从年轻时候做生意打交道的，我在书里面也说黑帮式的帮派式的所谓的这个在全球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要知道他在纽约的时候盖所谓的大楼，川普大楼等等，大家要知道在盖大楼的时候要搬运什么沙石啊什么，这些谁在搬运？其实就是一些移民，就是一些低下的这个所谓的劳工阶级。劳工阶级在纽约谁来控制？其实就是黑帮。
1: 是。
0: 所以川普其实从年轻时候做生意就学着怎么跟黑帮打交道，他就学到了跟黑帮打交道的方式，就是大家有利共享。有利共享，大家就不会闹。所以川普他的对外的外交政策也是这个逻辑的，
1: 一切以第一为前提，
0: 而且抓老大，他看准了谁是老大，你是老大，你是这个帮派的头，我就跟你谈。
1: 嗯，
0: 所以他会对泽伦斯基是说什么呢？说你没有牌，你就是小国，你就是没有
1: 牌。那一幕实际上全世界都蛮惊讶的啦。
0: 是的，是的，所以你就会看到他对习近平，他是不是一直说是好朋友，
1: 是
0: 值得尊重的人？他对普丁也说哦，这是非常尊重的。所以在川普的眼中，当他认定了你是另外一个山头重要的人，而且你有实力，他就会对你尊重。所以我们说啊，这些都是在我们书里面会去解析为什么川普会做这些事情。虽然你用非常传统的什么外交啦、国际关系去解读，就会说诶，川普怎么会对中国好像态度转变了，川普怎么会对普丁好像比较友善。事实上他都在算计的是我要怎么跟这个人打交道，然后我跟他打交道之后我可以获得什么。事实上就像我说的，这些都有逻辑可循。
1: 所以你在这书里面就用帮派式全球化这个主题贯穿了整个川普的行为模式。不过我想请教一下，川普第一任跟第二任有什么相同跟不同的地方吗？在做法上面。
0: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是政治素人，没有什么政治人物哦，在他参加选举第一个职位就是选美国总统，然后第一个做的政治职位就是美国总统。你要想想看，这是对于政治素人来说如何去拿捏这个非常困难的工作。虽然川普是企业大亨，但我们也说他对于政治也真的是不太了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的第一任呢事实上用试水温的方式在操作。在他的第一任，他用了非常多比较建制派，所谓的建制派就是有政治经验的人、
1: 啊、
0: 安排在他身边。
1: 是，
0: 不管是在国安会，不管是在对外对内对军事，基本上都用了这些有经验的人，但不见得对他忠诚哦。他可能这些人都是忠诚于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在川普第一任，好多人在第一任结束之后，大家如果记得的话，都出书基本上就是批判川普。
1: 是，
0: 所以川普在第二任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与其用这些好像忠于国家但是不见得忠于我的人，不如我就让我自己爽爽的高高兴兴的来过我的第二任，
1: 选择只忠于我的人，让我开心的人。可以这么说吗？
0: 忠诚度高于专业。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川普的第二任，包括了现在 在负责战争的国防部长，他自己本身的军事经验其实只有短短的五六年而已。
1: 嗯嗯，
0: 事实上美国的

0: 军方也因为这个战争部长而搞得鸡飞狗跳。
1: 是，
0: 但是呢，对川普来说没有关系，因为他对我很忠诚。
1: 嗯，
0: 司法部长各个部长的任命基本上都是以忠诚导向为主。
1: 嗯，
0: 川普说了算。所以川普在第二任跟第一任很大的差别是，他已经知道哦，政治是这样玩的，政治的权力是可以这样操作的，总统的权力是可以很大的。
1: 嗯，
0: 所以他在第二任特别强调忠诚，而且看起来也让外界会觉得更加的疯狂或者更不可预判。我必须要在这边补充，如果川普是延续着做他的第二任，也就是没有拜登总统这四年，其实可能情况不会像现在这么高度的不确定。
1: 哦，
0: 因为他会某种程度的延续。
1: 是，
0: 你让川普下台这四年，他事实上有身边很多的人带，当然包括川普自己带着怨气要挟怨来回归。他要强调说，你们既然不让我做，你们这些所谓的深层政府这些建制派不让我做，我就要做得更绝给你们看。所以在他回归的时候，过去这

这么样的肆意而为，对，那有他的这个历史的轨迹在。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教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那川普当了两任总统之后，对美国到底有什么改变，对内的改变是什么，然后他对外的关系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跟未来会带全世界走向什么样一个地位呢，我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介绍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川普大帝国》。这本书的作者呢，翁理中翁教授，现在呢是德州三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的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刚刚这个翁教授已经大概跟我们讲这本书，主要叙述什么样的一个川普啊、哦，然后呢，也帮我们大概分析了川普这个人哈、哦。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教授，就是川普当了两任总统，对于美国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个改变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怎么去评断它？
1: 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美国怎么会选出川普这样的总统、然后就说美国是不是川普是不是这个毒瘤啦，川普是不是很糟糕。我必须说，所有的民主政治呢，也许就是说所谓的自作自受吧，或者说民主政治基本上选出来的人都反映出选民的期待。川普其实他自己本身他就是一个选民期待的结果，他是一个选民期待出来的产物哦。
0: 是，
1: 为什么选民会有这样的期待，那就必须从过去这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来说起了。事实上如果真的要说近代，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大家知道奥巴马总统他是美国史上第一个非裔的美国人作为总统、黑人总统。那奥巴马时代作为黑人总统，非常多人少数族裔就对奥巴马有高度高度的期待。
0: 是，
1: 可是当你知道期待越高他失望越大，他们发现呢，选了非裔美国人做总统看起来也没有真正的让少数族裔完全的翻转，没有办法在政治经济地位上面出现真的他们想象当中的一个总统就改变了一切。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种失落的感受就很深。那再加上所谓的相对剥夺感，在全球化的时代，相对剥夺感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产业都外移了，劳动力都到，譬如说亚洲，到东南亚，到拉丁美洲，所以很多的美国的白人的劳工阶级，他也失去了工作机会。
0: 是，
1: 譬如说像底特律这种汽车大城啦，我们在台湾可能也听过所谓的铁锈带，很多的工厂外移都没有工作了。这种在低下阶层的这个美国的劳工呢，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宣泄，
0: 没有出口，
1: 没有出口，所以就给了民粹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像川普这样很会讲很简单的话，让你觉得有道理，但是其实没有，其实赛申克思考就会知道这个说法并不完整，
0: 就有漏洞了，
1: 就有漏洞。他就会说，诶，譬如说中国吃了我们的饭，或者是说其他的国家抢走了我们东西，然后其他的总统呢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谈贸易的政策。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美国夺回来。所以我说川普其实他是一个病症哦，他并不是一个病因。事实上美国在极化的时代，再加上在全球化的所谓的全球化的时代，美国其实底层的人民他想要找到一个直白说话的宣泄的出口，这其实在全球的民主国家都遇到同样的状况，
0: 是没错，
1: 还蛮多的。
0: 对，
1: 只是川普他掌握的是全球最大的国家，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就被，当然就会被用放大镜检视。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对全球的影响会很大。那川普做了一任之后，拜登时期想要拨乱反正，所以拜登时期走的进步派路线又走得太过了。比如说大家在台湾可能有听过，把这个厕所的男女厕所全部变成单一性别厕所，
0: 是
1: 这样的一个进步派的路线，不是不好，但是需要一些讨论，
0: 需要时间啦，
1: 需要时间。很多的保守派选民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教我的孩子这样，为什么你要改变这些事情，我们国家难道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吗？所以当拜登这四年给大家这样的感受之后，你会发现那个钟摆又摆的又往极端摆了，还是川普好，然后还是川普呢，虽然他很霸道，可是他会赚钱。所以川普就再趁势而起哦。那川普对于美国这两任到目前第二任走到现在呢，他对美国造成的就基本上我们还是对立，他并没有变得更好，对立会变得更加的分化。我们在台湾也听到所谓的 No King 的行动，讨厌川普的非常讨厌，但是喜欢川普的也非常喜欢。
0: 我看你们书里面其实你也讲到你在课堂上跟学生互动的关系，也观察出这几年学生的变化，对不对？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可能无意识上面他们的行为也被改变了嘛，对不对？
1: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整个川普，我们有的时候说什么嘎派因诺多斯，当然这是比较负面的，可是确实是风行草野哦。上面的人如果是表现的是我就是听我的，我只要有权利我们就可以这样，那我们美国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然后川普说，譬如说川普说关税别人在付， 一般的美国的老百姓，他真的没有那么多人学经济学，学的这么多。
0: 嗯，没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

0: 概念了哈。
1: 我在课堂上，书里也有说，我在课堂上问学生关于关税的问题，真的不夸张，大部分的学生会觉得说，诶，关税就是别人付的，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付关税，别人都是因为我们所以能够进步的，就是川普的那个论述，他可以很浅白易懂的告诉大家说，因为别人占我们便宜，所以我们要他付关税，
0: 是
1: 好有道理哦。我们是吃亏的，我们的先进的技术让他们去生产，结果他们赚的比我们多，所以我们叫他们付关税，很合理。学生相信，
0: 那当学生这样回答的时候，你会试图去帮他们解释，他们愿意接受真正的解释吗？
1: 我们当然作为教授，你当然就不会，我不会直接的说你们是错的。
0: 对，
1: 我们会引导式的拿出数据，拿出实际的证据来告诉他们说，其实呢，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听起来好像有道理，而且也确实你找工作很难，而且也确实你看到了川普总统所说的很多的产业都外移。可是我们会把一些总体经济的数据告诉他们说，其实美国在过去所谓的代工海外，事实上美国获利是很多的，美国其实才是赚的最多的。譬如说举例来说，我们的手机，你虽然叫三星代工，虽然叫台积电，叫鸿海代工，可是他们的毛利非常低啊，美国一只手机卖几百块，
0: 都是 Apple 赚走了啊。
1: 是啊，所以可是川普就不会这样说啊。川普告诉美国的一般普罗大众的是，我们的收入都被他们吃掉了，
0: 工作也被他们抢
1: 走，被他们拿走了。所以老百姓当然对于一般不太了解状况的，当然就会相信。可是这就是川普时代我们所说的，因为你的相对剥夺感，因为你生活真的过得不好，所以当有人给你一个理由，给你一个你觉得对我生活就是因为这样不好，你就会觉得不错，有道理，那你有解方，我投给你。所以其实在全世界，川普只是其中之一哦，但是全世界出现民粹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来自于这里，相对剥夺感、相对弱势的人，他反而会走向更极端。
0: 其实在你书里面讲到说，川普这两任的任期里面已经对美国产生一些影响哦，包括对内的影响里面，自己共和党里面其实只有一些质变的改变哈，那对于美国人的生活上面，比如说你书里面也提到，像我觉得做媒体人看这个部分也是蛮有感觉，媒体的变化跟司法变化其实都起了跟过去不一样的一个作用，跟不一样的风貌，是不是跟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那现在的确这个已经是往这个方向改，有没有机会再改回来呢？
1: 先说后面这个有没有机会再改回来，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川普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特例的人。正常的我们所接触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大概也不会走川普这个路线。我们刚刚没有提到，川普除了是企业大亨之外，他也是媒体人，
0: 对，
1: 他也是非常擅长操作媒体的，
0: 这
1: 也是导致了川普执政的过程当中记者是很辛苦的，因为川普时不时就来一笔，时不时就发文，这些发文让记者疲于奔命，而且他的发文都是独家消息，
0: 而且要24小时待命，他很烦，有时候很晚也在发，
1: 没错，他就24小时待命。他睡觉是可能比大家少一些，所以睡起来他想到什么他就要特别讲什么，有的时候是说别人几句，或说评论几个国家，又或者是说，真的据我所听到的故事是，川普如果三四点钟起来，年纪比较大，睡觉睡不着起来，打开福斯电视台看到什么他就想要发文，非常非常的痛苦。
0: 所以精力充沛啊，这个
1: 很多记者朋友他们会说，早上很早就看到川普发文，或很晚就看到川普发文，然后就要跟心情非常的疲累，但基本上川普给的讯息有的时候还是你还特别需要查证，
0: 是
1: 也不见得是真讯，
0: 那三更半夜找谁查证呢？
1: 所以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苦恼。但我们说川普时代，因为川普他知道媒体的导向是议题由我来设定，川普站在一个全世界最有权力设定议题的一个位置，因为他是美国总统，他说我现在跟以色列要谈什么，他说我跟伊朗谈什么，只有他知道他自己要不要谈到哪里，所以就变成他讲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去查证，你就必须要疲于奔命的去猜他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这个文。
0: 而且你刚刚有特别提到，他其实本身自己就拥有媒体，这件事情跟过去很多政治人物要透过不同的媒体去传达，不管是讯息或他的政策也好，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模式了嘛，对不对？
1: 非常不同。所以因为川普自己深谙其道哦，就知道了所谓的 agenda setting 是他手上很好用的 power， 而且他的 agenda setting 是直接面对选民，而且是 共和党保守派的基层选民。

0: 所以我们会看到川普会直接的挑战媒体，他会说 CNN 你是假讯息，他会直接的挑明就说哪些媒体是假讯息，他也不给别人辩驳机会。
1: 那请问一下，你在美国观察，那民众都买单吗？他说这是假讯息，大家就这样买单了吗？
0: 有趣的事情是民众不买单，就像我们说的，喜欢他的人深信不疑，
1: 对，
0: 不喜欢他的人觉得你看国家就是被他搞砸，
1: 信者恒信，对不对？
0: 确实是信者恒信。所以我说川普其实他的任期对内造成的冲击就是造成分化的更加的严重，而且他透过各种政治的操作让共和党的政治人物呢不听他的温和派的逐渐的就被洗出所谓的国会的阵营。我们在初选当中他不断的去支持一些极右派的挑战现任的温和派的共和党的政治人物，这就是一个实证哦。所以对川普来说，听我的忠诚于我的会全力支持，如果不是我要把你移除掉，这是对内的冲击，对外更不用说，美国的形象在川普任内真的是大幅的滑落。
1: 果然就是很像帮派老大的作风，就是的哈，我说了算，你要听我的，不听我的就排除异己。你刚才也说其实他在党内也采取这样的策略，就把一些过去可能是这些老党员都已经排除在他们的党内的这个决策中心以外了，对不对？
0: 确实是啊，所以很多资深的温和派，所谓的或者是所谓的建制派，非常有经验的共和党的政治人物或者共和党的良心吧，基本上在川普时代呢都很痛苦，甚至是在今年，譬如说马上到了其中选举，有好几位要么呢是自己主动的辞职了，不连任了，不争取连任了，要么呢就是在初选当中被川普提名的所谓的党内的竞争者给干掉。所以其实对于川普来说呢，他要的是忠诚，可是对共和党来说，现在在川普的时代呢，共和党其实很难走所谓的中道路线，反而都必须要顺服着川普。那当然这有风险，因为到了真正的其中选举或者是下一次的美国大选，老百姓会不会觉得共和党都太过于激动而不再愿意支持共和党，这个是共和党的风险。可是我们必须说，川普在乎共和党承受风险吗？我怀疑，因为我觉得川普呢，只要在他的任内可以留下什么样的成绩，在他的任内可以让股市好，让自己的家族赚钱，让所谓的美国胜利，他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形象，川普就已经很满足了。
1: 基本上就是他胜利就好了，他也不管其他人死活，
0: 是这样
1: 哈。所以他改变了他的共和党，也改变了美国人的过去的一些想法，就是了。那既然讲到这个今年的其中选举，依照你现在在美国的观察来讲，美国的其中选举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走向跟结果呢？
0: 基本上现在大的趋势看起来，民主党是会重新拿回众议院的，435席当中民主党超过一半，217席的机会是非常大的，应该是某种程度的共识了。唯一的差别是到底赢多还是赢少。那这个很多的人分析的变数就在于美伊之间的冲突要搞多久，美国要投入到多少，会不会有更高的伤亡出现，物价会不会继续的往上飙升，当然跟油价有关。所以民主党在众议院拿下多数的机会是非常大的，大概一般的预测都是民主党会拿下多数。那在参议院的部分呢，民主党要挑战过半就比较困难，但是不是没有机会，现在是53-47、哦、那因为参议院一次每两年只选三分之一，所以共和党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可以保留住这个过半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有可能减少，变成51席对上49席。基本来说，川普在接下来其中选举之后，他得到国会的这个挑战会比较多，因为现在是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多数，他会面临到比较多的挑战。可是这也是为什么川普会在其中选举的初选拼命的要去推他自己的所谓的禁卫军，因为他知道就算共和党在众议院是少数，只要他的铁卫军不论任何时候任何议题都捍卫川普的意志到底，他就某种程度会让民主党即使有多数也过不了什么大事、哦、然后我们说美国的其实总统最怕的就是弹劾了啦，
1: 是
0: 弹劾的提案呢，只要众议院过半提案就可以，
1: 那如果众议院让民主党拿下就有机会，
0: 就会弹劾，
1: 对，
0: 就会弹劾。但是就像我说的，只要川普的禁卫军不断的吵不断的闹，基本上美国的民意就会开始有些松动，然后过半只能提案，还要参议院三分之二通过、所以川普其实不会担心真的会被弹劾，
1: 是，
0: 但是川普会希望这个弹劾案如果提出的，我们要让民主党提出的看起来是这个只是为了党

0: 爱，只是因为你不喜欢我。
1: 简单讲就是说，他基本上也不 care 谈不谈和，
0: 是啊，
1: 对，他要让他的敌手难看，
0: 没错，
1: 更不好过，对不对？
0: 没错，
1: 这就是他的策略。再说一次，他真的很像帮派大佬哈。好，说了那么多，我想啊，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台湾面对像川普这样的一个大帝哈，我们要怎么因应呢？其实过去这几年来啊，在台湾媒体上面也有一些讨论，那我们也看到一些我们台湾跟美国的交流的过程。当然，在台湾也有不同的意见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请教授来帮我们分析台湾到底要怎么样来跟川普大帝打交道呢？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

0: 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我要介绍一本新书，这本新书的书名叫做《川普大帝国》，它有一个副标叫做《再全球化与世界新秩序》哦。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翁女中翁教授哦。刚刚的翁教授呢，也帮我们解析了川普这个人，跟他行事风格，跟现在哦，美国怎么看川普这个人，以及他把美国带到了什么样一个境界。好，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也很关心川普啦，因为我们跟川普打交道，我们也看到，哎，我们的台积电在他的要求之下，也不得不去这个美国设厂了哈。当然不止台积电，很多的科技业也陆陆续续必须要去哈。那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翁教授哈，我们台湾到底要面临这样子一个帮派式的老大的总统啊，这种大帝啊，到底应该怎么去跟他相处才不会吃亏呢？或者说我们可以稍微减少一些损失呢？
1: 确实哦，面对这样的老大呢，事实上全世界在所有大部分的小国基本上在川普的眼中都是小弟。而且我们又面对到其实台湾在中美的交锋当中是当这个首当其冲哦。其实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讲过一句话蛮有趣的，我也觉得非常好哦。就是说他讲过说两强在交锋的时候，两只大象在打架的时候呢，在旁边的草地的草都遭殃了。
0: 是。
1: 可是很关键的是，两个大象呢如果是相亲相爱，非常如胶似漆的时候，草也一样遭殃，因为他们会拥抱滚动，草也一样是被遭殃。
0: 那这草好可怜哦，不管怎么样都遭殃。
1: 这就是显示小国在大国的竞争当中呢，大国的竞争有的时候会稍微近一点，有的时候会稍微远一点，小国都必须要很精准的去拿捏那个空隙，真的是要插空隙。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台湾，台湾面对的状况就是中美之间，我们必须要看到台湾的大两岸，就是太平洋的两岸，大两岸的中美关系它是斗而不破。我们在台湾有听过这个词，斗而不破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大象它是互动的，它的互动有的时候会象鼻子可能会冲撞，但是有的时候呢它也会靠得很近，互相在磨蹭。所以台湾必须要看准这个风向，然后真的是见缝插针的去找空隙。
0: 可是现在现实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只大象中国基本上是不来往的，我们只跟美国来往，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太偏颇？那另外一只大象是不是基本上呢也会对台湾做一些牵制的这个行动？
1: 确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川普时代台湾面临的挑战哦。台湾面临的挑战就是川普时代跟过去的美国总统都不一样。过去美国总统会讲台湾，譬如说半导体很重要，台湾是亚太第一岛链重要的盟国。当过去的美国总统在讲台湾很重要的时候，相对的他们会付出一些，譬如说美国给什么样的支持啦，言辞上面说台湾支持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合作等等。在川普时代都没有，
0: 是
1: 都不说。川普觉得你很重要，所以他的方式是那你就来吧，你重要的东西就给我吧。
0: 是。
1: 他看到的台湾确实有重要的部分，就是半导体，就是晶片，所以川普的策略是那你不要多说了，就给我，你把重要的东西存在我家，
0: 这是台湾的优势。可是他都拿走的时候台湾剩什么？这是不是大家也比较担心呢？
1: 这个就是我们所确实是我们所担心的。当然在台湾你会有听到有人说哎，台积电这样的转移啊，半导体转移，那是一个全球的布局。但我们就说其实如果你是从企业产业的角度，它是布局，
0: 对台积电来讲它到哪里设厂都一样，
1: 没错，
0: 它该赚钱不会少，
1: 没错。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台积电的存在对于至于台湾它是国安议题，它不是单纯产业科技问题。所以我们在说当我们看到美国要求台积电转移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必须要配合，那我们同时要想着首先先进的部分有没有办法留下，再来是必须要先去找下一步了，不能单纯的只看台积电现在有的东西，可能要想着在 AI 时代我们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新的产业。 AI 时代我们大家都在讲 AI 时代，可是其实 AI 时代美中之间的竞争在最近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走向，就是大家在玩的是我要成为制度的设定者。
0: 这样我也要问一下教授，就是刚好讲到美中的关系，我们知道川普一直对中国有一些制裁齁，甚至一些出口的禁止齁，可是也有一种说法是认为说就是因为这样让中国 有警觉心，反而在很多的科技产业或其他产业上面急起直追。

0: 对，反而对美国造成的威胁，你自己认同这样的看法和说法吗？
1: 确实是啊，甚至这不是不单单是我们学界在讲啊，包括了马克祖伯格，包括了 Elon Musk， 都在近期的访谈当中直接讲到了，当美国用封闭式的或者是用围堵的制裁的方式来面对 AI 时代跟中国的竞争，其实受伤的有可能是美国，因为开源式的 AI 的发展可能会更快，而且人才可能也更愿意往那个方向流动，资本也是，因为资料它是需要更开放的，
0: 是，
1: 这不是代表说中国的 AI 就已经完全开放，而是如果美国想要是用围堵的方式，其实对于现在某种程度领先的美国反而是负面的，所以我们说当企业在科技产业的企业都有这样的警讯的时候，在 AI 时代的中美竞争，我们可能就要去思考未来再继续这样的发展下去，再上位的会是谁？
0: 那你刚刚有讲说，我们要尽量把先进的技术留在台湾，可是目前看起来，川普不想让啊，他基本上就是逼你，所以在他任内，有可能我们先进技术还是得去，那这样子台湾怎么自处？有什么方法吗？
1: 稍微乐观一点说，就是台湾所拥有的所谓的半导体的这个所谓的生态系统，并没有这么快的可以在一两年就完全的转移，像川普所说的，在我任内 50% 通通要转移。首先在实际上面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台湾要避免的是长期一直往那边送，所以其实台湾在跟美国的斡旋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很多人有过建议哦，就是基本上在川普时代能拖就拖，以拖代变，然后在拖的过程当中争取时间，找到在 AI 时代的新的产业。我一直在强调 AI 时代的新的产业，原因是因为在 AI 时代，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不管是无人机，不管在工业用的什么机器人等等哦，其实 AI 的晶片，台湾的晶片是很特别的存在。台湾的晶片是可以客制化，台湾的晶片可以做得更精细，甚至是帮每个企业来做特别的设计。如果台湾在晶片的产业某种程度可以搭配在 AI 的时代，想到就像我们当年创造出台积电，创造出一个新的产业，台积电的晶圆代工是一个新的产业，它不是一个新的公司而已，它是一个新的运作的模式。你有设计，你以前要自己做厂来制造出你的晶片，台积电告诉你说，你放心，你把设计给我，我不会泄密，我会用最低成本的方式帮你制作出一个晶片。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找到新的 AI 时代的新的产业要出来，基于我们有的所谓的生态系统，创造出 AI 时代可能新的产业，这是台湾要跟时间赛跑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新的产业，那当然我们在谈判桌上就会损失筹码，没有筹码的人坐上谈判桌，基本上就只能是待宰羔羊。
0: 那你刚才也说，有人说要以拖代变，但我们假设一个情况，真的等他任期满之后，换了民主党的人来这个执政，对台湾就会比较好改变现在的做法吗？还是川普的这个两任的任期已经把一些事情根深蒂固植入到美国人的脑子里心里面的呢？
1: 目前还没有，我说先说结论，目前还没有。川普跟他包括旁边的像商务部长 Loney 这些人呢，他们确实是商业界的背景，所以他在跟你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在商言商，他完全不讲情面，他不会有太多国际政治上面所谓的我们是长期的盟友，他玩的不是长的 infinite game， 他玩的是一个 finite game， 就是我只玩这一次，就像你去买车，你只是现在杀价杀到死，因为你不会再见到这个人了。
0: 是
1: 川普他们现在玩的就是这样，可是真正的一般有政治经验的政治人物，他不会玩这样的做法，所以我说大概率接任川普的，只要他有政治经验，他大概不会采取川普的这种模式。可是我必须说，如果是接任川普的，可能还是 MAGA 的，或者是还是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太多政治经验的，这会是让人比较担心的。但如果是说有政治经验的，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重新返回执政，他们对于盟友的关系要维持现在川普这样，其实不容易，不容易不是他们要不要愿不愿意这样做，而是他必须要有像 Loney 这些人，面对盟友谈判的时候完全不讲情面，也完全没有交情，才能够做出这样的，我们说人与人的互动，还是会回归到人的互动。所以川普时代之后，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0: 可是在你的书里面也提到说，川普的这个行为模式已经开始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物开始去模仿他，这到底会不会是整个世界和平或稳定的一个另外一个 未爆弹，可以这么说吗？这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没有错，确实我们在川普的时代也看到了很多拉丁美洲像阿根廷
1: 是
0: 很多国家开始在模仿，诶，他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
1: 嗯，
0: 但是呢，这些国家如我所说的，这些国家也是长期以来有一定的民主机制，你可以说它民主不成熟，但也有一定的民主机制，可以出现一个民粹式的领袖，但是这个民粹式的领袖是不是能够经得起在他当地的社会长期被接受，这个其实就反映出各个国家的民主的成熟程度。
1: 嗯，
0: 我不会说我们对民主要有信心，我会说如果你走得太过民粹，重点是影响到了民生经济，物价如果上涨，老实说老百姓也不会接受一个政治人物每天只告诉你，给你灌迷汤，告诉你说我们很强，我们 number one，老百姓都不会接受的。所以我会觉得民粹型的政治人物确实受到了川普的鼓舞，极右派会上升，反对所谓移民的这些人的这样的政治人物路线可能会一下子强大起来，但是都会有一个 cycle， 尤其是当这个社会没有，当当地的社会没有办法承受所谓的因为太过极端的政策导致经济上面的冲击，老百姓也会群起而反抗，所谓的反抗投票把这个领导人给赶下台。
1: 是，那我们看到有人模仿川普这个开始这个企鹅效之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方，其实就是有人还是坚决就是反对川普，就好像现在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嘛，对不对？那这个阵营现在也在想说，很多人在想到底哪一边会胜利，或者哪一边会占优势呢？比如说中国就很明显的例子嘛，哈，俄罗斯啊，哈，这些国家跟美国就是站在对立面哦，可是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嘛，对不对哦？那这个发展下去，您刚刚也说了哦，这可能川普的这种行为模式也不可能是常态。那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对另外一个阵营反而是有利的呢？
0: 确实啊，所以最近这个外交期刊有一篇文章，我一直很喜欢它的标题，它标题叫 "China is winning by waiting"，
1: 啊，
0: 就中国是在等待当中胜利，在中美的角力或者全球大国的竞争当中。为什么这么说？最近的 PO 的民调，全世界跨国的三十几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首次历史上首次超越了美国，这也是另外一个，对啊，这是另外一个例证啊，就告诉你说美国的川普时代在全球造成的影响是，大家觉得为什么你要加我关税，加拿大现在对美国的好感度是非常低的，因为他们承受，他们觉得川普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欧洲国家对川普的好感度也在下降，拉丁美洲国家对川普的好感度也在下降，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是朋友，但是你对我加征关税。所以现在的中国，现在的北京，坦白说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只要等着川普时代的美国继续对盟友采取不友善的态度。其实相对来说，中国只要论述我们是稳定的，也许你以前觉得我们不是最理想的一个朋友，可是我告诉你，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我跟你的交往，我不管你内部是民主是独裁，我都不管。有些人会批评说，你跟中国交往，你收中国的这个贷款，像中国对非洲国家有这么多的援助，可是你都助长了独裁。现在时间看起来呢，就会让很多的国家去反思，对啊，中国没有去要求非洲国家从独裁变成民主，可是我们的美国民主的盟国的老大现在反过来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好像我们也不能承受。反而所谓的介入各国的不是中国，反而是美国，所以这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哦。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各国所谓的强国相争，川普时代对于美国在全球的所谓的声望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我还是要说这个是川普时代的特例。我们在短期之内，也就是在川普的任内两年，剩下两年多的时间，大概会看到美国在全世界的名声继续往下滑。
1: 是，
0: 那中国会相对来说，因为是相对的，所以中国会相对来说变成一个稳定的大国，各国也会想办法跟他交流。可是川普之后如果换上一个比较靠谱、比较一个正向形象的这个领导人，或许民意又会反转。坦白说，我常问朋友一个问题，你所谓的中国印象跟你所谓的美国印象，难道不是因为你看到川普或看到习近平的感受吗？今天如果美国不是川普是雷根，今天如果中国的领导人不是习近平是胡锦涛，你再想想你对于这两个大国的感受会不会不一样。
1: 是，好，这个大家 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来请这个教授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说希望你的读者

0: 看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收获呢？你希望这本书带给读者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1: 其实我们每天在分享国际新闻哦，国际新闻当然有不同的视角，我们都一直都在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在台湾的朋友，愿意看出台湾以外的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台湾以外的世界变数最大的现在就是川普天天在给大家新的课题、新的挑战。
0: 是，
1: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希望解析川普的行为，让大家看到这些变化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哎，川普今天说了什么，我们好紧张。
0: 嗯，
1: 或者美国今天做了什么，哎呀，是不是不支持台湾了。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理解川普跟川普时代他们的政策的这个决策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新闻的时候可以稍安勿躁，愿意更理性的让子弹飞一会儿，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可以更平心静气的看待世界。
0: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请教授来介绍他这本书的原因。我觉得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一个人，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最后的结论，一句话就是台湾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教授说不依赖、不幻想、不等待，我觉得这句话写得非常好。今天非常谢谢教授来接受我们访问，分享这么棒的角度来看川普这个人。谢谢教授。
1: 感谢大家，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3: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9: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静宜市政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因为过去呢，在我代班的时候啊，都会帮各位听众去邀请一些房地产业界相关的专家或是学者到我们的现场，然后跟各位听众去分享一些专业的房地产相关的讯息哦。那今天呢，就由我自己披挂上阵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在房地产市场上面的所见所闻呢。那其实我本身是经营一个房地产的平台啊。那这个平台呢，主要是去放置一些新成屋跟预售屋的最新的讯息哦。全台湾从基隆到屏东的新建案都有在我们网络地产王的网站上面。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市场的脉络，其实也是能够最有第一线的一些讯息哦，这个感应度其实是非常的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帮中华民国房仲全联会呢定期去做一些市场的调查。那我想今天一开始呢，先跟各位听众去分享我们最新所做的一个市场的调查。那这个调查呢，其实主要是跟央行有关哦。因为央行在每一季大概在19、20号左右呢，都会去开一个里监事会。那这个里监事会的决议会跟房地产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从2024年的9月19号开始呢，这个里监事会呢，他们决定了第七次的信用管制哦。那这个管制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非常大哦。那也造成了这两年以来哦，整个市场的买气哦，一直疲乏，一直萎绝不振哦。但是我们很希望说，其实在这两年之后，整个市场央行所希望能够去管控的这个市场的投资买气已经收效之后呢，能够逐渐的放宽。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即将到来的9月19号呢，央行又会有什么样的措施呢？这个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那业者当然是希望说在这个管制的制度上面能够有一些放宽，但是一般的民众是不是这样子的想法呢？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市场的调查。那这个调查我们的题目其实是非常的单纯，那大概就是去问一些民众对于目前的管制的措施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是希望更加紧缩呢，还是希望放宽。那我们这一次的调查，最新的这一次调查，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有关换屋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央行的管制之下，它是希望投资的部分能够受到一些限制。那所谓投资的定义，央行初步是认为说你只要买第二户，也就是说第一户是自用，那第二户以上其实就算是投资。那即便是换屋，因为换屋的过程里面你可能是先买后卖，可能就拥有两间房子，那把它认定说其实这个换屋的过程里面，如果你拥有两间房子，也是要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要把它

出售而维持一户的这个所有，那才能够去符合央行所谓的自住的条件哦。那这样的条件是不是应该要放宽呢？于是我们就在最近呢做了一个网络的调查，那这个调查的结果也已经统计出来。那这个调查的结果其实还蛮有意思的，那就在这边跟各位听众做一个分享哦。那第一个是我们问到我们的网友说，诶，请问是不是想要最近有没有规划去买第二屋呢？结果我们的调查的结果里面发现有 47.6%，也就是将近有一半的这个调查的网友呢，他们其实是有在规划，还不一定会买。但是其实在整个在的理财的布局里面，其实是有 47.6%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在做一个规划的。那另外我们有问到说第二屋的用途，就是你买，你有规划要买房子，那这个第二屋的用途大概是这个有什么样的用途呢？包括说是要自用呢，还是想要短期的投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类似赚差价的方式，还是说你要做一个长期的出租？好，那我们这个调查结果呢，会发现有 54.1% 的民众其实他们是要买来自用的，要长期出租的比例是第二名，也是非常高，大概有 29.3%， 将近三成左右的比例其实是希望是要买来做长期投资出租使用的。那央行最在意的就是短期投资的部分，其实只有 16.1% 哦。那其实这个结论哦，应该我们觉得央行应该可以去深思考量一下哦。为什么第二屋的部分很多民众还是认为说其实还是在属于自用的范围里面。在央行原来的定义，他会认为说，诶，你其实一间房子就是一户就是一间房子住。那第二户，如果你要买第二户的话，那就有投资的嫌疑，所以呢你要买第二户的话就认定是投资。那其实第二户对大部分的民众来说其实还是有很多自用的用途，那这个自用的用途就很多了，包括说帮子女或是帮父母买房子，或者是说工作的关系哦，比如说你本来在北部工作，那可能是因为公司开在中南部开分公司的关系调到中南部去，那到中南部不想租房子，那顺便也置产，所以其实也是一种自用，这种属于工作的迁移。那我们刚刚讲到子女购物也是平常都很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包括说像因为子女因为结婚成家，或者是也是因为子女工作的关系而帮子女购物。那另外像父母也是因为其实现在的很多家庭大部分都是希望跟父母住的比较近，但是又不希望像以前那样三代同堂都在同一个屋檐下，所以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帮父母购物的状况。那另外有一种状况就是，诶，他就是这个房子其实就是空着当做一个休闲式的住宅，或者是说就是自有的一个房子，但是不常去住不常去用，那这样子的房子其实也是属于他的自用，只是他没有每天住在里面。所以呢其实没有出租的房子跟自用其实是画上等号，就是说其实他的自用他只是没有把它租出去，但是他还是他自用的范围里面。所以其实我们这次调查里面看到 54.6% 他买第二屋的用途其实还是属于自用。所以到底是第二屋就算自用，第二屋就算投资，还是第三屋第二屋以上才算投资？我觉得这个央行在这两年里面的一个政策实施过程里面应该也是有一些想法啊，我们希望央行这边能够重新去考量一下。好，那第三题我们问到说，那认为你第二屋的贷款的成数是不是应该要受一些限制？那我们知道在央行在2024年第一次提出第七次信用管制的时候，购买第二屋的贷款限制其实是非常严格的。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的话，其实银行的贷款会根据个人的一个所得的状况
就是贷款的支付的能力，他会去评估说贷款给你几成，那通常大概都在七成到七成。

成屋左右，但是在2024年第七次的信用管制里面，央行就把第二屋的贷款的限制它把它控制在五成，就说你不能超过五成。那在今年当然是有一些放宽了，从五成放宽到六成，但是对民众来说，如果他要买第二屋的话，他必须要去准备更多的自备款，这样子等于说是对他要购买第二屋形成了一种障碍哦。那我们这次的调查里面呢，会看到说，诶，有 46.6% 的民众他是认为说呢，应该要取消这个上限，那这个贷款成数呢，应该要回归由银行自行来评估到底要贷给这个承贷人几成哦，就是说央行不应该要受，应该要取消这个上限。那当然另外也有 30% 左右呢认为说，诶，其实目前限制在六成其实就是很适合的。好，那接下来我们问到说，那这个认为第二屋是不是应该要提供一些贷款的宽限期呢？那我们知道在宽限期里面其实是不用去负担本金的部分，只要负担利息，所以这个宽限期越长的话，对买方来说在财务上面的负担当然是越轻的。那我们看到第一名的这个比例有高达 38.1% 呢，是认为应该要提供3到5年的宽限期。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央行的管制之下，你购买第二屋的话其实是完全没有宽限期，也就是说当你买了这个房子开始付贷款的时候就要开始支付本金，但是我们从这个调查里面发现有 38.1%， 也就是将近四成左右的民众是希望说能够提供3到5年的宽限期。好，那另外也有 31.8%，也就是第二名的比例是 31.8% 的民众认为说应该要提供3年以内的宽限期，也就是说好还是要有宽限期，但是这个宽限期可能不用到3到5年，至少要有3年以内的宽限期，在民众买房子的时候，在买第二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喘息跟缓冲的一个时间呢。那另外我们有问到说，诶，其实第二屋现在有一个切结，就是说原来是切结12个月里面，就是切结一年以内，如果你换屋的时候是属于先买后卖的话，那要在12个月里面要能够出售原屋。那在今年也是放宽到18个月哦。那我们就想要了解说，诶，民众对这个限制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调查结果呢，是有 22.7% 认为说应该要这个扩大到24个月，现在是18个月，那希望是扩大到24个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要换屋的时候，我是先买后卖，那我先买后卖，我手上是不是同时有两间房子？那同时有两间房子的话，第二屋的贷款可能就会受到限制，而且是没有宽限期的。那如果说这个民众他认为说应该要放宽到24个月，就是说如果我是在2年以内把手上这原屋卖出去，而在2年之后维持只有一屋的话，那我应该就可以不受换屋的这个六成的贷款限制，应该要放宽。所以大部分的民众认为说应该还是要放宽到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让更充裕的时间去卖房子才是比较合理的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从2024年到现在，整个房地产的市场的买气变得很低迷哦。那在低迷的买气之下，其实要把房屋售出，其实整个销售的时间会拉比较长，所以从原来的12个月延长到18个月，民众是希望更能够去延长24个月，让买方跟卖方都有更多的时间去选房子，或者是选买方，去完成一个房地产换屋的一个交易。好，那另外我们也问到说，认为对于第二款的贷款限制是不是要放宽到第三屋的时候再来加以限制呢？那我们调查的结果有五成的左右的民众认为说，诶，其实也不用放宽，去维持现状就好。那另外我们有去询问到说，认为理想的理财工具是什么呢？各位猜猜看第一名是什么呢？嗯，没错，第一名呢大家都认为是股票。
最理想的理财工具有百分之，我们这个是复选题哦，所以有百分之 68.4% 认为说诶股票其实是最理想的理财工具，那房地产呢就是第二名，约占 57%。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帮房仲权联会所做的一些网络的市场调查，那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一般的民众对于现在央行的一些信用管制措施呢，是希望能够继续有一些放宽的动作。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诶，其实这次的调查主要是针对换屋，那另外我们也针对在这次调查里面，他的选项是已经选择他要规划，有在规划要换第二，要买第二屋的。

民众哦去做一些调查，但这个调查针对这个调查跟全部的民众调查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因为如果是全部民众调查，它可能是有规划要换屋，或者是没有规划要换屋。那针对有规划要换屋的民众呢，对于购屋第二屋的贷款的限制的看法，其实是更希望放宽的。那在全部的调查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希望放宽。第二屋的贷款的原来是 36.2， 但是针对于有换屋计划的民众，他希望的比例是更高，大概到 47.4， 也就是说有更多换屋的真正有换屋需求的民众，其实还是希望政府在换屋的这个贷款购屋第二屋的贷款里面其实是能够有所放宽的。那一样在规划购买第二屋的理财工具的看法，在投资项目这边呢，股票其实还是占比最高哦，股票大概有占 76.5%、哦、那显然的这个股票的投资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全民运动的时代哦。那房地产呢还是高居第二名哦，在整个调查里面有 67.6% 的民众还是有规划换屋的民众里面，他是把房地产当作一个良好的理财投资工具哦。那很有趣的是第三名，第三名是哪一个选项呢？结果最多的是民众选的是定存哦，大概是占了 25% 左右。那第四名也很有趣，就是过去传统上面大家认为比较能够抗通膨的贵金属，那其中又是以黄金为首哦，所以认为黄金是最佳的理财工具的大概也占了 22% 左右，这个就是民众认为第二屋的理财有购买想要规划购买第二屋的理财的民众，他们认为比较好的购屋的投资的工具是有哪些。第一名是股票，第二名是房地产，第三名是定存，那第四名才是黄金哦。好，那其实呢最近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呢都陆陆续续开始有一些退休，或者是离开职场，或者是有一些退休的规划。那大家都会去聊到说这个退休之后呢，最重要的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理财哦。那到底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财的安排哦，才能够让自己离开职场后的晚年的收入能够让自己很安心哦。那我们知道离开职场之后，一般民众所能够依赖的固定的收入大概就是劳保的退休金哦。但是这个劳保的退休金其实它是有一个上限值哦，平均我们以平均来看的话，如果是选择月领的劳保退休金大概在平均在两万块左右，就是说如果你是在65岁退休，那你选择月领的话，那每个月根据之前在职场上雇主的投保金额的话，大概是可以平均大概两万块左右。那当然你如果是越早领的话，大概60岁以后就可以选择月领。那60岁以后，如果是你在60岁就开始领的话，当然这个金额就会更低一点。那当然也可以选择一次领哦。那一次领的话就是可能也是大概200多万左右，那可以选择一次领的话，那当然就以后不会有月领的状况。那你如果选择月领的话，那当然就是每个月会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但是以现在整个物价的台湾的物价来看，就是一个月如果只有两万块的收入是很难去支应一些生活所需哦。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台湾的物价也不止台湾，整个全世界的物价其实都是非常，就是在 COVID-19 之后那个物价上涨的幅度其实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去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几乎都很少在100元以下哦。那这个固定的这个劳保的月领的退休金其实它是固定的，就是每个月是两万元。那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在退休之后其实是选择月领的。那选择月领的好处就是这个活到老领到老，就是可以一直领下去，直到可能你就是离开这个地球的
那天之前其实都可以继续领啊。那以我们平均寿命大概都可以到80、80

80岁以上，大概80到85岁之间哦，所以很多民众都是选择月龄哦。但是呢，哎，我发现，最近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月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有一些新的想法，认为其实一次领，虽然说一次领之后就不会再有其他的收入，但是把这100-200万的钱的劳保退休金领出来之后，如果你去做一些投资理财，诶，其实它所能够稳定获利的部分，只要这个投资的选项选得好，其实他真正的收入不会比月领来的少。而且这个月领呢，它还有一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因为物价越来越上涨，但是你每个月领到这个月领的劳保退休金其实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我现在是领2万块，但是在10年之后，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我实际上2万元的实质的经济价值可能只剩下15000，也就是说现在2万元可以买到的一些这个物价，在10年之后可能是会降到15000，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物价一定都是往上走的嘛，会有一些价格的向下僵固性，所以它是物价是不会越来越便宜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虽然一样是领2万块，但是在过了10年、20年之后，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所以这个实质所能够领到的这些钱的价值，实质的意义其实是会下降的。但是如果拿来做一些投资理财的话，尤其是你如果能够选对一个好的投资的话，那当然在这个获利上面其实是可以稳定增加。那当然它的风险还是在于说有可能你的投资是不是稳赚不赔，有可能会有失利的，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风险。所以呢，我身边有一些比较善于理财的朋友就会考量说，诶，那我是不是就把这笔劳保退休金就是把它一次领出来，一次领出来之后呢，我再去做一些其他的投资。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说，这个投资的选项里面，第一名是股票，那第二名是房地产。所以我们看到身边真的很多朋友，他们就是一次领出来之后，把这笔资金去投入在股市或者是房地产。那这是一个蛮新的概念了，就是跟过去长期以来可能大家都是认为很理所当然的，劳保退休金之后我就是去领月领的一个稳定的收入，但是这个收入可能是我们所说的是越来越变薄的。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投资选项里面，除了股票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了。那房地产的一个在我们的应该说是长辈的那个年代，其实他们没有太多投资理财的选项，所以呢他们只要一有钱，不是拿去定存，就是去买黄金，或者是就是买房地产。而且这个房地产的贷款年限在早期其实是非常短的我记得应该是在40年前左右吧，就是我们的家人在买房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贷款年限大概最长就有7年，也就是说7年你就要把所有的本金跟利息清偿完毕，那这个每一个月的负担其实是非常重的。那它的好处就是在7年之后你就完全没有负担的，就已经摆脱这种房贷的压力了，所以它还是有好有坏啊。但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现在虽然我们的房贷的时间去延长到30年、40年，但是这个负债的负担的时间其实就是非常长的。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选择在劳保退休金把一次领出来，这些民众呢，他们领出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投资选项？第一个是股票。那第二个可能就是房地产。那其实呢，这个现在我们就现在我们的父执辈或者是我们这一代大概是在60、70年代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手上都是有一些股票或者是有一些房地产，所以对政府来说，他比较不会有压力去想说，诶，那这些民众在退休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固定的收入，也不用太去思虑太多说我们的社会福利是不是能够去支应到这些没有房地产的民众，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有房地产啊，
所以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说我们的下下一代，是

就是也能够手上拥有一些不动产呢？那当然，最近有一些新的议题会提到说，哎，其实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哦，所以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可能他根本就不用买房子。那我想这个是其中一个，他会去继承到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祖父母所遗留下来的不动产，但是一样有一部分的民众其实是，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是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所得其实跟20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在职场上面的所得其实来比较是没有差太多的，就是说没有多太多，但是房价或者是物价却上涨得非常多，对他们来说，现在要买一个房子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哦，不管是在都市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就是非都的，不是在这个六都以外的城市，其实他们现在要买房子都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在就是在未来这些年轻人，当他们到了要退休的时候，那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哦。那最近刚好有一个例子哦，可以跟各位听众做一个分享哦，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在市区里面，在台北市的市区里面有一间的公寓，那因为这个公寓其实他已经住了很久，而且他这个屋龄呢也大概是在50年左右了，但是因为他的地点是在市区，而且位置也还不错，所以这个公寓呢，他第一个是他现在手上已经没有贷款了，因为当初的贷款的年限只有20年。啊，他在那边已经住了大概30年，所以这个贷款是已经付清了，所以他这个公寓现在如果卖掉的话，大概可以卖到3000多万左右。那他因为最后是这个子女也不在身边哦，然后老公又已经先过世了，所以他就是等于是一个人的状况。那一个人呢，他认为说，哎，他可能就不用住到3房2厅这么大的空间。那也想说哦，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的关系，他希望说能够换到一个有电梯的房子，所以呢，他最后就决定把这个公寓卖掉。卖掉之后呢，去买了2间房子，那一间是用来自住，一间是用来收租。那自住的部分呢，他选定了一间是一样是在市区里面，那屋龄大概15年。电梯，然后是2房。那在市区里面，因为交通很方便，那不用买的车位，那总价呢，大概是在2000万以内。那另外一间呢，他就是买了的比较市郊，在北投买了一间屋龄比较高一点，37年，然后房子小一点，大概是1+1的小宅，总价也是大概1500万左右。那每个月的租金可以到25000上下，投资报酬率大约是在 2.4。那他认为说，诶，这个北市科的从化区其实未来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看好的，那也不用担心租不出去，那用这个房租来做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这个是他的选择哦，就是把一间公寓卖掉之后去换了2间，就是一大换二小的概念，那一间自住一间收租，他认为这样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再加上劳保的退休金，那他是选择月领的方式，那每一个月算一算就差不多有将近5万块的收入，他认为有这个5万块的收入，让他在退休之后才能够安心的生活。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好，那今天在最后一段的时间里面呢，一刚开始我们有一个赠票的活动，那这个展览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埃及木乃伊的展览呢，永生传说。那展期是从6月18号到9月28。那其实这个展览其实非常的特别哦，如果各位听众有注意的话，就会知道说其实现阶段在台湾的埃及展总共有两个，那一个就是在台北的

国立历史博物馆，那另外一个是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哦、同样都是埃及展。那这个埃及展呢，在台湾呢，不管什么时候来，不管展几次、哦、其实都是非常的热门。那台北这个展跟、台南这个展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台北这个展它是有展览这个埃及的木乃伊、哦、那、奇美这个台南这个展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一般的文物展，但其实现在要看到以后看到木乃伊是越来越困难哦，因为每一次的展览对一次的对这个文物哦，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耗损哦，所以在未来、哦、可能这个木乃伊会出借到国际去展览的机会其实是越来越低了哦，所以我们这次呢由十亿多媒体他们所主办的这个埃及的永生传说的展览哦，其实有这样的木乃伊来台湾其实是非常的难得哦，那我们就有一些赠票，那开放听众朋友们来电来索取。那来电索取的听众朋友请打02-2371-2920 02-2371-2920、哦、我们的票数有限、哦、那请各位听众呢踊跃来拨打。其实这个埃及展呢、啊，就大家对埃及会比较没那么陌生哦，我觉得比较熟悉主要是一些电影哦，就最早期我们可能知道说有一些埃及艳后，然后后来又有一些神鬼传奇哦，对这个埃及神秘的国度都有用透过电影艺术的方式去传达，所以我们对埃及这个神秘的国度齁、哦、感觉没有那样的陌生齁、哦、所以每次的埃及相关的文物展来台湾展览的时候这个现场参观的民众都非常的踊跃齁、哦。好。那刚刚在前一段我们提到说有一些民众可能慢慢去选择用劳保退休金月一次领的方式把这个资金呢去拿去做一些理财的投资。那这个理财投资的选项里面可能房地产它是一个大家会觉得比较能够未来帮助自己养老然后有收入的。那我也提到了一个案例，就是有个朋友把他在市区里面市中心里面的一个公寓卖掉，然后去买了两间的房子，就是一大一小一间两间房子以一换二，然后一间自住一间拿来投资理财收租，然后那个每个月有一些固定的收入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然后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那其实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是到临界退休的时候才想到要用以房来养老的话，其实时间上面其实真的是有点晚了、哦。因为银行的在做放款的时候，其实他会去顾虑到这个贷款人他的付款的能力，所以如果你是在60岁以后退休才去购屋的话，然后又需要贷款的话，那这个银行他就会去顾虑到说，那你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收入呢？那如果你的收入的一些稳定度，或者是你收入的这个所得的状况不符合银行的一些规范的话，那可能要跟银行借钱就会有点困难了。所以其实应该不能够在你快要临退休的时候才能够去才去想到说，我要去把房子，我要去买房子，然后或者是我要去把房子去做一些处理，或者是买一间出租之类等等的，其实是要更早的。我最近有一个业界的朋友就跟我建议说，他认为啊，一般的民众应该是要在大概45岁到50岁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要去考虑到说，他未来在退休之后要用靠房子来养老，靠房子来作为他稳定的收入的来源哦。所以其实应该在这个购物就是要买第二屋来养老这样的一个概念，应该是在45岁到50岁左右的时候就应该要建立这样子的概念，甚至是把它当作一个目标。那当然有一些民众会认为说，哎呀，这个45岁到50岁哦，可能还是在人生里面算蛮辛苦的一个阶段哦。一方面要侍奉父母，然后一方面可能要负担子女可能
出国留学，或者是说

其他的教育的费用，然后工作上面的压力也很大。那现在可能自己住的房子还有房贷的部分要支付，所以在这些重重的压力之下，还要再买第二屋，这个似乎难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当然在财务的理财上面，可能就是在现阶段看起来有一些障碍，但实际上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目标，然后慢慢的去累积，比如说你可能从40岁，最好从40岁开始就有这样子的概念，然后做一个比较积极的储蓄，或者是做一些投资，把你在50岁能够买下第二屋当做一个目标的话，诶，可能不见得会在50岁完成这个梦想，但是很有机会他是在55岁就可以完成了，就是要把它定做一个目标去往前去走，而不要去有一个成见认为说，哎呀，这个现在付一间的房贷都很困难了，还要再付到第二间啊，这个根本是异想天开，我觉得心里不要有这样的成见哦，其实都是有机会的哦。那其实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超高龄的社会哦，也就是说在年纪在65岁以上的民众已经占到了 20% 以上，这是一个就是五个人里面可能就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这种超高龄的社会，对我们对于自己未来要如何去安排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跟怎么样去理财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社会现象也分享给各位听众参考，就是台湾最新的一人的家户数齁，已经接近400万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目前全台湾总家户数大概有985万户。985这是户籍数。那其中一人户高达 399.3 万户。占比大概在 40.5%， 诶，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哦。也就是说呢，全台湾每五户里面呢，就有两户其实是单人涉及的哦。所以单身的居住哦，已经成为现在最普遍的一个家户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比例其实是增加的非常的快的哦。我们看到其实在2020年，就是五年前的时候啊，其实那时候的全台湾的家户数是893户，一人户的占比大概才占了 34%， 那总共大概有304万户。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刚公布的是最新的是2025年的数字，就是说在五年里面呢，其实这个比例呢增加了 6%。那那个户数呢，从304万户其实增加到了399万户，增加了95万户，所以这个一人户的确是跟过去五年来讲其实是很明显的暴增哦。那当然这个户数的这个一人户的暴增其实是有一些关系的，有一些因素的，包括说不婚啊，或者是晚婚啊，或者是单独居住的这种社会的趋势。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因为房屋税的节税潮哦，因为房屋税 2.0 跟实施开征之后呢，那个很多的民众为了要适用比较低的自用住宅的税率，然后就会把户籍迁入哦，然后让统计数据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增长哦。那因为这个在户籍要做自用的一个规定的话，它有规定说必须是要无出租无营业，而且说本人配偶或直系的亲属，那这个直系的亲属包括说像父母啊或是子女啊，就是在那个房子要办一个户籍的登记哦。所以把一户不管是父母还是子女在往外分户，所以会造成这个一人户的户数暴增哦，这个是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哦。那除了房屋税之外呢，包括地价税的自用住宅用地的地价税的自用的条件也是要必须要符合本人配偶跟直系亲属去办好一个户籍的登记。那另外在房地合一税这边也是一样哦，它的条件的资格也是个人或其配偶

配偶未成年子女也是要办好这个户籍的登记，而且呢，他的这个自住的房屋必须要住满连续六年以后，他才能够享有一些他的自用住宅的一个免税额的优惠哦。那这个优惠的额度很高，大概400万，然后他超过400万的部分，他就可以适用10%的优惠税率。所以呢，也是不管从房屋税、地价税，或者是房地合一税哦，这个也是造成我们一人户增加很多的原因哦。那这个一人户暴增之后呢，它所影响的其实就是在新的，我们看到新的，不管是预售屋或者是新成屋，在新的住宅类的房屋的规划里面都是以小宅为主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两房的规划，那这个两房的规划就是去因应现在这种一人户比较多的一个社会的现象。那如果民众想要去了解一些有关新成屋跟预售屋的资讯，可以上这个网络地产网去看一些相关的新建案的讯息。那这个网络地产网其实是从2006年成立到现在，那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也累积了很多从基隆到屏东的相关的新建案的资讯哦。那也是在社会上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网站呢。那我们刚提到这个一人户的一个分配的比例哦，可以看到这个有三个县市其实是当地的长者的这个比例其实是最高的，包括说像澎湖县、基隆市跟宜兰县，那这三个县市算是一人户的比例其实是最高的。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些县市的人口的外流的状况比较严重哦，所以留在当地独居的大概都是以长者为主哦，因此单人户的比例高居全台湾的前三名哦。那这个是给各位做一个参考的。好，那最后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哦，这个也是因应现在的社会趋势。各位知道吗？我们现在每年的离婚率哦，大概是在 2.23% 左右，也就是说每年大概会有5.25万的，去年2025年最新的资料，就是每年大概有 5.2万户的夫妻是会离婚的。那我们知道在离婚的过程里面，除了子女之外，其实资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争执的一个关键。那尤其是在民法新的规定之后，有关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的部分，那婚前的财产就是不列入夫妻的共有财产里面去做遗产，是去做离婚资产的一个分配哦。那如果是你是在婚前，你是在婚前就有自己的房子，其实这个房子就是跟婚后的资产无关，所以是不用列入资产分配。所以如果能够有这个能力跟机会的话，在婚前去拥有这个房子，其实个人的一个财力跟独立的状况，其实会更加让自己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好，那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讯息。好，那我们今天看看时间也差不多，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先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感谢您的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0: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1: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2: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3: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500还有 China Blues 演唱的《街角的蔷薇》。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最近真的听到很多这种感情鬼故事、婚姻鬼故事哦，但是呢，还是有人哦可以感情非常非常好的。那其实，在感情生活当中，钱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破解理财地狱这五种神仙模式，让你跟另外一半越爱越有钱。很多人以为结婚或同居之后，只要一句啊，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好，这样就可以幸福美满啊。其实呢，爱情可以谈心，好，但是生活必须谈钱。很多人哈，不管是情侣或夫妻，最后撕破脸，往往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钱到底要怎么分没有搞定。好，那个你知道呢，真的在一起生活齁，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啦齁，天天为了谁该缴电费，谁又偷买了钢弹或包包齁来吵架齁，再浓烈的爱情都会被磨光。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就是五种常见的家庭财务模式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让大家摆脱金钱纠纷，感情跟户头一起看涨。首先呢，第一种叫做 AA 制，好 ，AA 制大作战，公事公办的精细算盘，这一种哈很适合刚开始同居或是讲求公平的小资情侣。所有的共同开销，像是房租啦、水电啊、食材啊，哈，通通拿计算机拿出来精算，一人一半，永不相欠啊！这种模式看起来很不伤感情哈，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很像在跟室友合伙开公司，好，连卫生纸好都要掏发票出来对账，缺乏了一点家庭的温馨感。而且呢，一旦两人的收入差距拉大，很容易产生无形的心理落差。好，这种呢在网络上啊也有很多人讨论啊，因为要 AA 嘛，那 A 到最后有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啊，连这点钱你也要跟我算，也要跟我计较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他就开始觉得啊，是你要 AA 的啊，所以就是可能少了一些那种互惠互助的心理啦，应该是这么说。好，那另外一种

这种呢叫做大包大揽型，霸道总裁或者是全能管家的单打独斗。好，那这种情况通常是有一方全权的掌握家计大权，好，可能是由收入高的人全包，或者是某一方把两个人的薪水通通收走，统一分配。那这种做法虽然省事，但是风险极高，好，被养的那一方很容易失去经济自主权与安全感。那管钱的那一方只要稍微买点东西，就容易被冠上挥霍无度的罪名。那长久下来是积压怨气的火山爆发点。好，那像这种的可能大家也常常听到，就是那种感情好的时候就说我养你，那感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都是我养你，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哦，那现在还有很多那种 AI 剧啊，好，就会跟你讲说啊，那个就是那个妈妈哈，到某个时候啊，爸爸就开始说啊，我已经退休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说我养你这么多年了，从今天开始 AA， 有没有？有好多这种故事哈。好，那另外也有很多大家有听过的哈，就是可能以前古时候啊，都是那个爸爸好，男主外女主内啊，爸爸赚钱，钱都交给妈妈啊，妈妈在管钱的时候哈，爸爸就会觉得说啊，我不是都给你这么多钱了啊，你钱到底是用到哪里去？妈妈就很委屈，因为比较好的妈妈是金价鸡毛告赢，或者是她用的钱都是买家里该买的，然后该用的。啊，你如果遇到坏的，有一些妈妈也有不良的，就是钱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去了，或者是说号称投资理财真是钱都赔光光的，所以这种风险很高。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种叫做比例分摊法，按照分配的温和路线，好，比如说依照两个人的薪水比例来分配家庭开销，例如收入7:3，好，那共同开销就由薪水高的人负担70%，低的人负担30%。那这种模式比死板的 AA 制更有温度，也照顾了收入比较少的一方的感受。好，但是它的缺点是，每当加薪、减薪或换工作的时候，都得重新坐下来算一次数学题。好，那所以还是要考验一下耐心。好，那这种的。其实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凭什么赚得多的人就要付多一点，也是有这样的声音啦，那就看两个人怎么样沟通协调。那再来有一种是自由随性派，看心情付款的盲盒体验，就比如说啊，这个月房租我出，下个月的餐费你出，这种没有固定规则，全凭默契感觉在付钱的模式，在小资族群常见啊，看起来是很潇洒自在，但是最大的隐患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存钱，因为没有人在全局掌控家庭财务，大家都凭感觉花钱，往往到了月底才发现户头一片寂静，甚至会因为我觉得我付的比较多而产生不必要的疑心病。好，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成家立业齁，然后成为夫妻的话齁，啊，哪一种都有人在用啦齁，但是讲到目前为止还有一种隐患齁，就是也有人就会讲说啊，如果你都不知道另外一方齁他的财务模式齁，啊，万一发生什么事，其实你就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齁，那个其实还风险蛮大的齁。好，那有什么样的事会比较好的呢？齁，那其实有人说呢，可以推荐三分法公积金模式。齁，这个做法怎么做？就是两个人共同开立一个共同公积金账户。齁，每个月发薪日一到，各自自动转入固定的金额或固定的比例来作为家庭的共同基金，用来支付房贷、水电、旅游、未来存款。那剩下的钱呢，就留在自己的账户。齁，那等于是公积金就是大家一起生活用的费用啦，齁，那你自己账户的就是你想要买保养品，齁，或者是说男生想要买电玩，齁，各自用自己的私房钱啊，无权对方干涉，齁，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是因为它兼顾了共同责任跟财务自由，齁，有为了共同目标一起努力的公积金，又保有喜欢东西时不会被指手画脚的尊严，所以就直接从源头抹灭了90%的金钱冲突。那挑选好的财务模式就像挑保养品，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所以呢，如果你有对象，或者是
就是结婚了都可以啦齁，反正呢可以跟另外一半好好开个财务小会齁，看说哪一个方式比较好。

经营出比较有安全感的这个财务的模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八三幺所演唱的《一事无成的伟大》。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米津玄师所演唱的《打上花火》，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哦，交通部观光署近日公布了中华民国114年来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指出你知道吗，这个2025年来台的旅客达到了857万4547人次，较前一年增加9.12%。好，然后呢接下来大家想知道就是他们来台湾都是去哪里玩，好，最喜欢哪里。那其中呢，南投的日月潭以 38.18% 的喜爱拿下了最喜欢的景点冠军，然后九份呢也深受游客喜爱，两个地方都是凭借着山水景致还有独特的风貌，成为外国旅客来台必访的热门景点。好，那刚才讲到说第一名是日月潭嘛，那第二名是九份嘛，齁。那接下来呢还有谁，还有博二艺术特区，齁，以 21.69% 排名第三，淡水阳明山也进入前五名，然后呢国人熟悉的台北101则是以 9.69% 排名第十。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析一下齁，诶，这个日月潭齁到底是怎么样齁，为什么这么吸引国际旅客。那日月潭是位在南投鱼池乡，以这个群山环抱湖泊的景致闻名，然后也是台湾重要的高山湖泊景观。那名称源自于拉鲁岛将潭面分隔形成日轮跟月沟的东西两侧，那除了可以搭船游湖，旅客也可以沿着环潭道路骑乘自行车来欣赏湖光山色。那观光署指出，当地也结合了自然生态、原住民文化与水域活动，形成多元的旅游特色。

好，那另外第二名的九份，好，则是保留了山城聚落、老街巷弄，还有怀旧的人文气息，能从山城眺望北海岸的景色，呈现自然与历史交织的特色。那第三名博二艺术特区，则是在高雄港区，是透过旧仓库改造艺术展演与文创空间，形成港都风格的文化景点。那这些景色齁，那个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都展现了台湾多元的旅游面貌。那除了前三名哦，这个淡水则是以老街、河岸夕阳还有历史街区吸引游客。阳明山则是以火山地形、温泉还有季节花景闻名。那野柳呢，是可以欣赏特殊海岸地质景观。故宫博物院则是以丰富历史文物典藏受到关注。那平溪北投同样是入榜的。好，那像平溪就是以山城铁道还有天灯文化著称。那北投呢，则是以温泉还有自然景观闻名。所以呢，观光署说呢，台湾从北部海岸山林到城市文化哦，那都具备了多元与自然的人文资源，因此能够呈现不同于单一城市地标的旅游魅力。好，所以这些地方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探访过，有没有去玩一玩哈？哎，其实讲起来，这些地方还真的是蛮有特色的哈。那好像还蛮多都是比较偏北部哈，所以有机会哈，这个周末的时候哈，也许你也可以以外国人的角度去玩一玩这些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茄子蛋所演唱的《歌爱你一摆》。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子琳。好，喜欢去日本旅游的朋友齁，那当然大家都是坐飞机比较多啦齁，但是前一阵子就是有出现一个说基隆到石垣岛的航线，好，那五月才风光首航，结果接下来齁，听说从十月份开始每周就只剩下一班齁，本来是每周两班，现在变成每周一班。好，那根据日本的新闻报道，往来基隆跟石垣岛的载客航线八重山丸5月28号首航，两地睽违18年的航线重新启动，那7月起呢增加为两个航班，基本班表是周日晚上、周三晚上从石垣岛出发，然后周二深夜、周四深夜从基隆出发，那这个营运模式就持续到9月底。那原本规划每周往返三班的目标，不过呢传出接下来航班不增反减，十月以后将改为周四从石垣出发，周日从基隆出发，形成每周一个往返的班表啊。那原本规划的货物运输业务目前也还没有确定的进展。那如果说搭这个船到石垣岛从台湾过去的话，单程大概要8到10小时，那相比之下台湾好，如果这个廉价航空有飞到这个石垣岛嘛，好，飞行的时间只要大概1个小时，好，那所以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台湾的消费者网站也出现普通船票8到小时的渡轮价格却和廉价航空的机票差不多，实在不划算的声音。所以呢有一些网友就说啊，这个时间是给谁去齁，啊这个航班干脆收起来好了，价格就是最大的问题齁，其实没有便宜到哪里啦齁。好，所以呢就是之前本来大家还很高兴，觉得说啊坐船欸齁，啊睡起来就到了齁，啊如果有比较便宜大家就很有兴趣齁，啊如果价格跟联航差不多大家可能就觉得坐飞机就好了。所以现在如果有兴趣想要去尝鲜的朋友齁，就是要去之前可能要先查一下这个航班，好，10月份会有一些变动。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Man in the Mirror。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紫琳。好，那有时候在天气变化的时候或天气变冷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冒。好啊，有时候就是那种刚开学啦，刚过完年啦，就是一个假期完了结束，那也很容易有一些流行的状况。那如果你觉得好像感觉上快感冒了，好，那有没有方法可以急救，好，阻止这个感冒大爆发，好，让它稍微不要来，好，或者是症状比较轻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哦，有机会把感冒扼杀在摇篮里，还可以减轻不适，加速痊愈。好，但是也要注意啊，如果你感冒症状拖超过十天，或者是伴随发烧发冷全身酸痛的状况，千万不要再硬撑了，好，赶快就医。那尤其是儿童、65岁以上的长者、孕妇、糖尿病、心脏病、气喘这些慢性病患，更应该第一时间就寻求专业协助，才会避免小感冒变成大麻烦。好，那所以呢就是前提，好，就是特殊族群，好，或者是说时间拖太久的都不要，好，赶快去找医生。那我们现在讲的只是感冒一开始你觉得好像快要感冒了，好，那怎么办？那第一个呢就是提升免疫力，不要让感冒大爆发。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分享，只要感觉喉咙怪怪的，快感冒了，那你就赶快服用能够活化免疫系统的葡聚多糖，好，那隔天就完全没有感冒症状，引起不少民众的共鸣。那嘉义科医师陈心妹曾经在脸书建议，补充锌、维生素 C、 非活性维生素 D3 有望缩短病程，降低症状严重的程度。那第二个呢就是补足蛋白质与抗氧化物，免疫力要靠营养撑腰，比如说瘦肉啦、鱼啦、豆类啦，好，这些可以提供蛋白质。那全谷杂粮能够补充能量，搭配缤纷蔬果的抗氧化物，才能够给免疫系统补足火力。那其中豆腐更是日本营养师原尾和纪心目当中的感冒急救食材，好消化又不油腻，还能够温和的补充蛋白质，再加上富含维生素 C 跟异硫氰酸盐的萝卜泥还有纳豆、味噌这些发酵食品，可以改善肠胃道环境，帮助免疫力把感冒压下去。那第三个呢就是蜂蜜，这个蜂蜜可以润喉止咳，缩短病程，蜂蜜富含了氨基酸、维生素还有矿物质，不仅能够增强免疫，也可以保护呼吸道。那有流行病学专家，他分享蜂蜜可以有助于舒缓咳嗽，那部分的研究指出蜂蜜具有抗菌特性，能够缓解呼吸道刺激与发炎。好，所以喉咙痛吃什么，好，可以吃一两匙，好，汤匙的这个蜂蜜，或者是加入茶水当中饮用。不过还是要提醒哦，一岁以下的婴儿，好，不可以吃蜂蜜，因为有可能会漏毒杆菌中毒。好，然后糖尿病患者也不 OK， 因为它甜嘛，好，怕会影响血糖，所以蜂蜜好并不是人人适用。那第四个呢就是多喝水，好，多喝水可以减缓喉咙痛还有鼻塞，保持水分是对抗感冒的基本功，建议多喝温开水或者是果汁，避免酒精或咖啡因这些饮品。如果喉咙太干涩，也可以含冰块来缓解不适。那韩国中医师郑世炎强调说，除了定时补充水分之外，唾液本身其实就含有抗菌成分，有助于降低二度感染。如果你因为药物导致口干，可以搭配少量的柚子茶或者是五味子茶来刺激唾液分泌，让呼吸道维持湿润。那第五个就是热汤，研究显示鸡汤中释放的半胱
氨酸成分，可以帮助排痰，缓解呼吸道症状。鸡汤里面的洋葱、胡萝卜、大蒜、姜这些食材更具抗发炎、抗菌的功效。那营养师谢怡芳指出，鸡汤熬煮的过程当中会释放出刚才讲到的这个半胱氨酸，哦，它的作用有点类似治疗支气管炎的药物，可以帮助排痰，舒缓呼吸道症状。那如果你再加入洋葱、胡萝卜、大蒜、姜这些，哦，那就更棒了，哦，因为可以更发挥抗发炎、抗菌的功能。那再来第六个方法呢，就是盐水漱口，哦，这个是简单又有效的老方式，哦，把半茶匙的盐加入一杯温水，每天早晚漱口，有助于舒缓喉咙痛与发炎。那这个美国的家庭医师，哦，也指出，哦，可以把这个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茶匙的盐溶在240ml 的温水当中，每一两个小时就用盐水来漱口，来消炎，减轻喉咙的症状。好，不过好，这个不能根治病因啦，好，那有问题还是要去检查，好，去给医生检查。那第七个就是适度的活动，好，轻度的运动可以帮助免疫力。好，如果你只是有一点点轻微的不舒服，你可以尝试散步或者是做舒缓瑜伽，适度的活动可以帮助免疫系统。但是如果说已经发烧了、咳嗽了或全身酸痛，好，那你就要停止运动，好好休息。那如果是慢性病患者，比如说有气喘、有心脏病的，好，那就是先咨询医师。那更要注意的是呢，如果你还在发烧咳嗽的时候勉强运动，恐怕会让你的呼吸道负担更重，甚至是拖长病程。所以呢，症状缓解之后再逐步恢复活动，两周之后再回

到原本的运动量是最为安全的。那再来就是成药辅助啦，因为成药就是来缓解症状的，比如说你有轻微的发烧或酸痛，你就可以吃一些什么普拿疼啦，然后有一些抗过敏药是可以缓解流泪流鼻水，那如果有一些鼻喷剂是可以滋润鼻腔稀释黏液，比口服药更快速见效，但是这些药要咨询药师再购买适合自己的商品。不过呢，这个台北荣总神经科医师王延峰就曾经提醒，一周如果有两天以上仰赖止痛药，就要小心头痛慢性化，甚至出现药物过度使用头痛，所以呼吁大家不要自行长期依赖感冒糖浆或者是综合止痛药，以免越吃越严重。好，那个某个年代啦，早期有很多那个长辈家里都有那个感冒糖浆，就感觉上好像三不五时喝一下，好像把它当保健食品，现在应该比较没有了啦，所以就是你应该有听过那个药毒，没事不要吃药啦，如果真的要吃药的话，真的是要咨询药师或者是看医生。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八个方法是快要发作，你觉得快要感冒的时候你可以做的一些小动作，那希望大家都不要感冒或者是不要这么的严重。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宝贝啊。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要玩花灯，我们今年呢，对纵谷有个 AI 旅游向导上线了。哎呀，只要动动你的嘴哦，就可以问。

0: 到景点排路线，还可以查到交通，让大家一路玩我们的花东，你们觉得很棒？从花莲到台东，那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好，这是最好念，又不绕口，然后你只要想到纵谷，就会想到我们的旅游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棒呢？对，让大家呢变身，他就是你的专属旅伴。你想去哪里？想问什么？今天要怎么玩？这个一问就有答案了。所以呢，喜爱旅游、喜欢探险、喜欢新的这个玩法亮点都很适合来问问他，就是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哦。虽然他是一个 AI 旅游向导，但是呢，我们觉得用最不会让大家绕口的哈，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好，让大家可以规划旅游哈，也不用呢分开很多页，就一问一答，你看有简单吧？来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来一起了解这要怎么玩，好，以及你要玩几天，你要带谁去。实际上我们带大家空中玩一次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到了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问好哟。哈喽，
1: 悠悠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先让大家来空中玩一下哈，这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讲得太绕口了，我们就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对吧？嗯，
1: 对啊。
0: 嗯，而且很简单，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因为你会先想到花东纵谷嘛，好，那我们就想到纵谷，然后他又是你的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所以就是纵谷旅游向导，用这样的一个规划行程哦，而且呢一问一答真的很好玩哦。怎么玩法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1: 好啊，因为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平常在规划旅程的时候最头痛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开好几个是网页啊，然后去一下子要去查景点，一下子要查交通，一下子又要去看看天气，然后才可以把自己的行程把它拼凑出来。
0: 嗯，
1: 那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把这些很繁很杂分散的这些资讯呢，就把它变成非常自然，你要一问一答的口语互动，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你想要的资讯，你想要的这一些行程把它排好。
0: 嗯，哎，就这么简单哦。
1: 对啊，比如说，比如说，我想带爸妈去比较轻松的景点，或者是说下雨天花东哪里好玩，然后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他就会直接跟你客制化的景点跟行程的建议，所以他是用我们纵管处官网网站里面的资料库当做核心，然后他又可以去连接气象署的那些即时天气跟灾害的警告，那所以大家呢在行前规划就可以很实际的又很精准的，然后又可以很安心的把这些行程排出来。
0: 嗯，因为很多人呢都想到说，哇，这个碰到这个 AI 哦，又不会玩，然后不会用哈，怎么办？一开始哈又不知道怎么下指令，对不对？
1: 好，
0: 其实呢，大家对于那个指令哦，以及呢，打开电脑怎么进入哦，以及怎么样点击啊，然后呢，那个指令如果下错的话哦，就一路错，没关系，我们用空中导引的方式，我们请处长教大家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在空中啊，哇，我们现在就把自己哦，哎，想象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电脑，好，现在呢，我要来去我们的纵谷玩哦，大家不用担心，这时候我打开电脑。该怎么办呢？请教一下处长咯。
1: 对啊，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其实它非常非常简单了，它这个工具是零门槛，然后根本都不需要去学任何复杂的那种指令啊，或者是程式，只要把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打开，然后进入花东纵谷旅游网，或者是说你要打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也可以到这个旅游网的网页，然后进去的时候那又右下面右下角的地方有个花东纵谷的 logo， 那你点进去呢就是纵谷旅游向导，这样就直接可以进到那一个网页，就可以直接开始聊天，也可以问他问题咯。
0: 嗯，啊，刘小姐说是用口问吗？还是要用打字的？
1: 哦，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如果是有语
0: 音
1: 输入的
0: 功能
1: 、然后就可以用口音直接问他，那如果没有那种口音的那种
0: 口译。

0: 的那个功能，
1: 那只要用输入的咯，用手写也可以哈。那不管怎么样子啊，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简单，不管用口语或者是输入的方式，你问他问题，他都可以用我们最核心的这些资料库回答你。
0: 嗯，简单来讲，如果我要三天两夜，要怎么问会比较好啊？
1: 哦，如果是三天两夜，没错，他就会马上告诉你哦。哎，三天两夜，然后要怎么玩，要怎么玩。但是呢，我会更建议说，
0: 设定哪里，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详细的跟他讲说，我是想要跟谁去，然后希望的行程可能是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开车或者搭车，那他这样子又会告诉你更详细的资料。
0: 嗯，譬如说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夯的鲤鱼潭，对不对？好，
1: 对，
0: 你就可以往那个周边看啊。刚刚又讲到了啊，如果天气部分也可以问吗？
1: 对啊，我们的系统呢就是它结合气象署的这些资料库，可以把最及时的天气的状况然后跟我们的一个行程去做结合哦。那你只要问他说，哎，如果下雨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变更一下，没有下雨的地方哪里比较好玩呢？哎，你问完之后，他也马上会出现你的所在地附近哪里是属于室内或者是比较适合非下雨天的行程，他也可以告诉你。
0: 哦，那如果说我想要搭好行啊，搭车啊，阿路这边又没有公车不方便，搭车讯息也有吗？
1: 有哦，因为我们建议的方式啊，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把详细的资料告诉他，比如说我们什么时间，然后跟什么人去，比如说啊，我要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带小朋友，那我是原来是搭火车，那我喜欢去看花好了，或者是走古道也好了，那你只要一次告诉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的话，那他就会把这些资讯整理出来。那整理出来，如果突然到了这个现场，你会发现说，哦，天气突然间下雨，这个怎么办呢？那你再问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子走，怎么样子去哪里玩，好吃这样子。
0: 哦，就这么方便哦。
1: 没错。
0: 哇，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不要，我如果说我有外国的朋友的话，他可以支援我外语吗？这也是个重点呢。
1: 对啊，这个我们纵谷旅游向导最特别的亮点呢，就是他不是只有支援中文哦，他英文、日文、韩文通通都可以哦。所以啊，对我们外国的朋友是非常友善的，然后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语系，比较常到我们台湾的这些好朋友们，其实应该用英文、日文、韩文应该通通都没有问题
0: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就对了。
1: 没错。
0: 哇，大家有听到，就是你想要什么答案呢都有，对吧？尤其是不管是大家的天气啦、活动啦、最新的消息呀、都可以去捞出来。尤其是呢，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有什么不会的有吗？他说他有，我先说他没有什么不会的吗？
1: 他几乎只要你想得到的，他都会告诉你答案。然后呢，你就按照这个答案呢，你就看看那个地方附近真的会有好吃好玩，然后甚至好看可以参加的活动都会有。
0: 嗯，大家有听到齁，不要担心啦，不用害怕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
1: 没错，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旅游故事放大器。同样一个景点啊，我们透过不同的问法跟问题，然后就可以发现会有不同的玩法。虽然我们原本只是想去一个打卡的行程，其实它就会变成很真正的认识我们地方的一个旅行哦。
0: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呢，让大家很轻松的让大家知道哦，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线，以及呢，听说啊，最近还可以抽奖哦，是不是啊，处长？
1: 是的，这个8月19号已经上线，可是不好意思，这个抽奖活动呢是8月19到8月23号已经
0: 完了，
1: 完售。那有关于那个抽奖的讯息跟得奖的名单， 我们的小编

0: 已经把它公布在我们的 FB 的活动贴文上面的留言的地方。
1: 嗯，
0: 那有参加
1: 有参加的人可以赶快去搜寻。
0: 哎，对对对，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
1: 嗯，没错。最后呢，也请处长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正式上线咯，请大家告诉大家好、怎么样来去使用，以及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咯。
0: 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其实它是结合 AI 系统，然后它本身就是在我们纵谷官网的资料库，又结合我们相关政府部门的资料库，所以它资讯非常及时，也非常的客观。所以呢，我们到花东纵谷，只要到我们的官网，然后进到我们的旅游向导里面去呢，就可以查得到你想要的资讯。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试试看我们的旅游向导。
1: 嗯，真的，我们的旅游向导就是这么可爱哈。
0: 没错，
1: 你只要给他喊一下纵谷旅游向导来咯，然后呢你想要什么样的需求，设定点，你想要去哪里哈，想要玩的是原名，想要吃的是什么菜哈，想要见的是什么人，通通都可以哈。啊，只要你想得到的通通都行。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让大家很清楚的来到了纵谷就可以这样子的玩哦，而且透过我们的 AI 也就是我们的向导呢，就可以让大家吃喝玩乐游购行通通都满意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许处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定时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去游山山，来到了山山的八卦山。有去过八卦山的朋友，哎，点点头，好，开车的朋友就认真的开车哦，因为呢又有封面过了，所以呢，哎呀，这个很多地区哦有下雨的情形，要特别小心了。好，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呢，对于这个地方哦很特别哦，就是哇，你怎么会知道这个茶？哎呀，说到了茶，怎么可以去错过呢？而且这是百年茶香的松柏岭，所以我们马上节目要进入到，也就是来到了我们的八卦山，问大家有喝茶的习惯，没有喝茶，你至少也喝过茶吧？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我们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哦。这个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山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八卦山游客中心啊，这是我们的徐秀芳主任。我们的秀芳主任呢，今天会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如果你喜欢喝茶，这个时候真的不能错过了。那有哪些好康，赶快来让秀芳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对，没错，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们的秀芳姐姐了。说到这个熟悉哦，这个秀芳姐姐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八卦山。可是八卦山大家都知道哦，这个除了大佛之外，就是这个茶园，茶园特有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他的辖内，也就是南投的民间有一个松柏岭。说到松柏岭，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来去贴面膜。我发现大家第一件事就问我要不要来体验六体，我说干嘛，连脚都要一起来一下吗？好，那当然这是有浓浓的茶香之外呢，松柏岭熟悉的还不只是大家喜爱去体验的地方啦，还有就是寿天宫，对不对？
2: 对，
1: 嗯。

0: 而且在9月11号到13号呢，我们有一个南投民间找茬一条街啊。其实呢，我们在整个深山管理处，有三个这个所谓的山。那在我们的八卦山来讲哦，其实我们都会跟在地一起合作，而且也会跟我们在地的职人一起呢来说故事、逛茶街。那主任知道在民间产茶，但是如果说他今天才听到，哇，原来松柏岭现在有这样的活动，不只是只有茶园，我们还要带大家来去找茶。究竟呢可以找什么样的一个茶，认识什么，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秀芳主任。
1: 好哦，各位观众大家好哦。那我们这次呢南投民间找茶一条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大家从买茶进一步变成认识茶。那松柏岭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百年茶乡哈，这里的茶产业跟地方生活啊、环境还有人文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活动带游客走进茶街，跟着我们在地的茶职人哈，一起来认识茶叶从生长、采摘到制茶的过程，那也了解不同茶种跟风味的特色。游客不是只有走进茶行买完茶就离开哦，而是可以坐下来喝一杯茶，那听我们的职人来分享故事，慢慢理解一杯茶背后它所累积的土地跟工艺。这样的旅游方式其实非常适合现在大家喜欢的一个深度旅行，因为旅行不是只有去拍照啊、打卡啊，而是亲自参与、亲自品味。所以希望大家来到松柏岭，可以透过一杯茶认识民间，也把茶乡的人情味一起带回家。
0: 嗯，真的，而且要亲自来参与，对不对？而且呢，这一次这个活动很特别，因为呢，这一次是叫南投民间找茶一条街，大家想说，那你到底要带我去干嘛？好，然后呢，对，做些什么？这很重要啊！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
1: 对，那我们这次这个活动呢，集合的地点在我们松柏岭游客中心。那我们游客中心本身就是认识茶乡非常好的一个起点啊，因为它不只是提供旅游的资讯，那也透过我们的茶文化主题馆，能够让游客更加认识地方的产业跟茶文化。那大家可以把这里当作是认识松柏岭的第一站。那在进入茶乡之前，可以先了解地方特色，然后再依照活动的安排走入茶街，从室内的文化认识呢延伸到户外的实际体验。这样子先认识再走出去的旅游方式，会让大家对之后的茶街啊、茶行还有茶职人的故事会有更深的理解。所以如果是第一次来松柏岭的朋友，我们很推荐你先到游客中心来了解周边的景点跟旅游资讯，再开始自己的茶乡小旅行，你一定会玩得更完整更有方向哦。
0: 嗯，是，庄小姐想要请教一下主任哦，她说因为松柏岭已经打出了一个品茶然后打卡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体验这个茶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她说如果说以来到这边的话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会不会来到这边然后可不可以就是用安排式的方式，然后也可以体验面膜，然后也可以来体验一条街。
1: 可以呀、啊，就是，但是也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先说明，如果你要体验那个茶熏六感的话，要在我们的官网上先
0: 报名
1: 线上预约、
0: 嗯，
1: 对对对，但我们才能够安排这些材料这样子，
0: 好，
1: 一定要先预约这样子。那这次的活动呢，其实你知道在民间喝茶有一个特色，就是。平常我们去参加茶席的话，我们会自己带一个杯子，
0: 嗯，
1: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拿着自己的杯子到各个茶席去品茶。
0: 诶，这个不错诶。
1: 对，
0: 嗯，
1: 好，那这次呢，这次那个找茶一条街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找茶杯，
0: 那不是要自己带吗？
1: 如果说你是有报名活动的游客，好，
0: 嗯，
1: 他就会在报到的时候他就会送你一个特制的早茶杯，
0: 哦，
1: 那你就可以随着这个茶杯就可以到时间他们指定的合作茶街来接受奉茶的款待。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是走过这个茶行看这个招牌哦，而是真的就走进这个店家坐下来喝茶，和这些店家们的职人来交流，那感受不同茶行的特色，这种就会很适合朋友们一起来，大家一边走啊一边找一边喝，然后可以比较不同茶叶的香气跟口感。那对于不 熟悉茶的人来说，你也不用担心说哦，哎，不知道怎么去品茶，你们直接请教店家，那他会告诉你最简单的茶香啊、茶色啊，还有入口的滋味这样子。

0: 这就是找茶最好玩的地方，没有要考大家懂多少茶的知识啦，只是让大家在旅行的过程中喝着喝着就会喜欢上茶，也会喜欢我们认识我们茶乡里的一个人情味啦。
1: 嗯，是，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叫找茶卡，然后它又加上了一个很那个很跟我们现在很符合我们现在生活中，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人手一机啊，这个数位地图也很特别，听说啊他们还有拿这个限定小礼要怎么拿，以及呢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我们也来请这个主任透露一下。
0: 好，这个找茶卡呢其实就是像现在大家都 Google 地图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地图上面就会有一些评论，那找茶卡里面有一些数位的地图设计，然后让你可以在民间乡来探索这些茶乡。那茶卡里面刚我们有讲到有时间茶行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找茶卡它会也会收录民间不同的茶种跟风味的解析，那你在过程中你可以一边走一边认识茶叶的特色，然后再去扫这个 QR code 去使用这个 Google 的数位地图，就能够找到活动的合作店家这样子。那活动期间这些合作店家呢，你在他们的店家完成这个商家评论后，可以依照店家的活动规定享有限定的迎宾小礼或专属优惠。这个设计就是希望把游客带进茶街，让大家跟在地的店家能够产生更多的互动。那不过我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就是每个合作店家他们实际的优惠内容跟活动的方式呢可能会不一样，所以还是要依现场跟活动的官方公告为准，所以对游客来说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茶乡的寻宝游戏，那一边认识茶一边找店家一边喝茶，然后你的旅行会变得更加的有趣哦。
1: 嗯，庄先说这只有一天的活动吗？还是一系列？
0: 它是有三天的活动。
1: 那就可以到周边然后先找住的地方然后玩周边，对不对？
0: 对
1: 它是连续吗？它是连续的
0: 它目前是有三天，就是9月11、12、13三天的活动这样子。那当然可能你的报名场次你就是报名一场，可是你来到松柏岭，你当然除了报名之外，你来到松柏岭，那松柏岭的特色就是我们茶的产业跟地方信仰嘛，然后可以把生活的文化彼此交织，所以来这边旅行呢，你不是只有看茶园喝茶，那你也可以到寿天宫走走。那这次的活动也有推出寿天宫的一个加持的冷泡茶，严选我们在地的茶心哈来新鲜制作，然后再加上那个寿天宫熊贝牙的那个庇佑哈，让你带回去的不是只是一瓶冷泡茶，而是属于茶乡的祝福跟纪念。所以你们大家来这边玩的话，可以把寿天宫安排在旅程中，来感受我们地方的信仰跟建筑的氛围，然后走进茶街喝茶，你会发现哇，这边是一个很有层次的旅行的一个地点。那对于第一次来的游客，我也会推荐说，大家不要匆匆的来一下然后就离开
1: 跑掉了。
0: 对，你可以放慢脚步，可以在我们的寿天宫啊，还有我们的茶乡步道啊，茶园茶街啊，还有游客中心，这样子慢慢的走，你会真正感受到那个茶乡哈，不只是只有茶叶，而是一整套的一个地方生活的一个文化哦。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大家呢自己去特别的体验，而且呢这个周边这样子来顺游来鼓励大家，而且来到这边就是要住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又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国旅优惠，对不对？
0: 对，
1: 让大家呢鼓励啊，这个参加活动。那住宿安排方面呢，有没有一些好康可以带回家呢？
0: 其实如果你们来松柏林玩的话，除了我们先说，如果你要安排半日行程的话，我们可以先到游客中心参加早茶的活动，然后走进茶街听故事品好茶，或者是说去指定的合作茶行做体验。那结束之后，除了到寿天宫走走，你们知道我们在寿天宫附近的茶园，我们有一个叫做七星阵地的碉堡，这个碉堡群很棒，你来这边还可以登高望远，可以欣赏这个山城的景色，然后你还可以找一家在地的餐厅，像我们旁边有一个老街人城，它就是非常道地的一个在地餐厅，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来吃下午茶，像我们游客中心里面有我们介绍过有个试茶屋，它就有很棒的下午茶。所以但是如果大家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安排两天一夜，第一天在松柏岭把茶街跟文化的体验玩透透，晚上我们周边有很多有特色的民宿，那可以住下。

0: 来，那第二天我们可以再慢慢的探索民间啊，或者是我们周边的竹山啊、南投这些周边的景点，让你的旅行能够更加的悠闲。
1: 嗯，真的耶。然后当然呢，来到这边哦，也要让我们的主任帮大家会诊一下哦，还有一些要注意的方面的地方呢，也要来特别提醒。然后呢，近期呢，在我们这个八卦山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呢，我们游客中心有哪一些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给大家呢？
0: 近期八卦山的活动呢，像当然我先说我们三山处哈，最近的活动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到古关去泡汤啦。
1: 嗯，
0: 好，那你可以从台中泡完汤之后，你再来松柏岭这边游玩，这样子也可以安排成两天一夜的一个行程这样子。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你们是住在台中啊、台北啊要来参加的话，你们可以从你们可以。第一天抵达之后，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完之后，隔天呢我们可以去古关，或者是当然刚刚有提到可以去竹山啊、鹿谷还是南投日月潭，这样你就不会为了要赶车而匆匆的离开，可以把茶香的旅行呢能够真正融入你的假期里面这样子。
1: 嗯，也不会乱，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就是说你在安排上面哦，尤其是交通哦，这个厨先生说那个交通方面呢，是不是也有哪一些可以提供的？
0: 如果是要来南投，要来我们松柏岭的话，在交通的部分，如果你是自行开车的话，哈，现在大部分都会自己开车嘛，对不对？
1: 嗯，
0: 你可以用导航，然后你就直接写松柏岭游客中心。那也会建议大家出发前要先确认你们的这个道路跟你们的停车资讯。那如果你是搭大众运输的话，你也可以查询前往民间或松柏岭的公共交通，例如到我们民间或松柏岭的话，其实从那个高铁站，台中高铁站就有台湾好行来到我们这边这样子。那如果你是搭到那个田中火车站的话，我们也有公车会上来到我们松柏岭游客中心。那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这次要来参加活动的话，这个所有的相关资讯我们会请你以民间，就是我们这有一个民间产业观光发展协会，是做一个最新的公告为准这样。
1: 哦，这个不错。
0: 对对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样子哈，确认你的场次，还有就是出发前确认这个活动是不是有没有调整，这样你才能够玩得开心又安心这样。而且我要这边要跟各位观众听众说明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其实是我们经济部商业署的一个大力支持哈，
1: 嗯，
0: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南投民间找茶一条街这样。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八卦山游客中心我们的徐秀芳主任呢，让大家很了解怎么样来喝茶哦。说到喝茶，绝对不能错过我们百年茶香的松柏岭之外呢，也来去找茶一条街了。我们就相约来到我们这一条街来做一个相遇，我们就现场见哦。
0: 好哦，
1: 嗯，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这歌。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游乐园啪啪照，我们要走吧，一起到我们的富贵角灯塔，吹吹海风，幸福北海岸等着大家哟。而且要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幸福北海岸的魅力之外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聊聊最近呢北海岸有什么样的好玩好康好吃，以及还可以来做骑游，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灯塔呢。所以啊，我们要来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跟感受一下之外，也要来开放02372920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就过来就过来，因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幸福北海岸之外呢，还要感受一下哦，即将在这个礼拜六登场的富贵奇迹。那当然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钟文君代理科长，我们的文君科长呢，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很吸睛的这个活动即将登场了，你已经准备好跟我开启了没有？还没有的朋友呢，赶快哦，听到了把时间记下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那也赶快来让文君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的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一起聊聊美丽的北海岸。
1: 嗯，当然今天我们的文君科长要带着大家呢来一道感受一下我们的富贵奇迹啊。哇，这个骑完以后呢真的整个就大富大贵了，真的。而且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哦，而且这是一个属于自行车的活动哦，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啊，是的，谢谢瑶瑶。我们北海岸呢是拥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自然景观跟文化点的特色，那其中呢是位在台湾极北点的富贵角灯塔，是我们北海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标哦。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用富贵奇迹作为活动的主题，就是想邀请大家骑着自行车从富贵角出发，用一种很不一样的一个时速来重新认识我们北海岸。那我们今年的活动的核心是健康、低碳跟慢旅，我们也希望透过自行车的慢旅，把北海岸沿线的自然景观、特色景点

0: 还有我们在地的观光资源统统串联起来。我们不希望大家只是为了骑车而骑车，而是希望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在沿途一面呢欣赏无敌的海景，感受舒服的海风，还可以走进我们地方社区，品尝最道地的小吃美食，享受一趟结合运动跟旅游的一个深度体验。那活动呢就在礼拜六，也就是9月12号，在新北市石门区富贵角风艺术园区盛大登场。
1: 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哈，因为时间不等你的哦。而且呢我们这一次不是只有骑车而骑车，我们要让大家呢吹吹海风，吃吃美食，对吧？
0: 是的。
1: 嗯，而且呢在哪里集合？哦，林先生在问，然后他说这个是自由报名吗？还是已经开始报名？还是已经截止了？
0: 可以自由报名，现在其实就可以开始了。
1: 哇，他说在哪里，有没有网址这些？
0: 啊，有，是在我们的官网，您都可以去看得到，在我们的北海岸的一个官网啊，就是北关处的官网，还有一个是我们官方粉丝团，一个北关粉丝幸福北海岸，可以去查询得到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时间，而且我们这次很特别哦，哦，又健康又可以吃美食，然后又可以瘦身，是现代人最需要的，而且重点来了，很疗愈，因为每个人体力不一样，我又不是专业车手，我是娃娃班的，好，所以呢，马咖，我们这一次的路线怎么选呢、啊？听说有帮我们做好规划，哎，那个先从最霸最霸的开始，我可能、哦、那个不要太难啦、啊，我们从最肉的最肉的最肉的，好像只要22公里吗？哦，这我可以接受哦。你忘记我骑脚踏车是在北海岸学的，对，
0: 没错，我们这个路线真的是很适合大家的，对。
1: 嗯，哇，哎，胡先问说那个可以用电动脚踏车吗？
0: 哦，可以的。其实呢，在我们北海岸的游客中心，我们会有一个隐藏版的一个好康哦。那如果说您可以在骑乘之前到我们北海岸多元路线指定的白沙湾游客中心，然后呢，您可以先去那个 Villa Dash APP 的一个报名画面，你只要出示这个画面，我们就可以拿到非常免费的多元自行车的路线集章，你可以做一个集章，然后呢，你可以去沿途收集一个专属的一个套色印章，是非常具有纪念价值的哦。
1: 哦，这个就特别了哈，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所以哦，这位先生不用担心哈，让大家骑得过瘾。好，就回到了我们那个肉脚的22路线，22路线很重要，
0: 我要知道，
1: 对，有可能是骑哪里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的。嗯，
0: 那22公里的路线呢，是从富贵角风艺术园区出发，那你沿途呢可以串联到富贵角灯塔、白沙湾、灵山鼻，还有最后就到了浅水湾的这样的一个景点。那这条路线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一般的民众，还有全家大大小小这样的一个亲子同游。好，啊，也可以像悠游一样，摇一样呢，可以这样子轻松的踩踏去拍美照的这样的朋友，都很适合的。
1: 哎，真的，因为我们齁，那个脚力不够齁，我们就慢慢来就好齁，宅宅烟烟齁，慢慢来齁，不用太快，不用太快齁。那将来，那如果说齁，哎呦，那个太肉了啦，没关系，我们也有一种齁，让你齁可以消耗体力的。听说第二条是 73, 齁，这个乘以2、欸。
0: 对。对。这个呢真的是要给骑乘经验而想要自我挑战的车友。那它是一路串联石门洞、中角湾、金山野柳，然后折返回到浅水湾、灵山底、白沙湾，最后再回到富贵角灯塔。那这沿途的景点非常的丰富哦，当然路线很有挑战性。对，
1: 哦，真的有点，嗯，对，这个可能要让大家自己先想好，想好。哎，等一下，周先生说，请问一下，他你刚刚那个挑战路线也是一样，不是比赛型的，对不对？
0: 啊，当然不是，就是还是给你们哦，可以沿途，反正沿途呢，您就是还是可以欣赏哎美丽的一个风景。然后我们在指定的景点会有放置到几张打卡的活动，你期待的其实还可以顺道去金山老街去吃美食，去补充体力哦。
1: 嗯，真的哈，所以呢，请大家哈这个 把握一下时间了、而且呢我们刚刚这个科长有讲全台啊，全台的自行车路线有这个集章护照啊，大家不用这个紧张。

0: 其实这个礼拜六开始哦，千万不要错过哦。吴先说只有这个礼拜六吗？还是从这个礼拜六开始？然后那个集章护照是去哪里拿？
1: 哦，当然有，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可以玩一整年的一个超棒活动哦。那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是从今年的9月1号就开始，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它推出了多元自行车的一个路线集章护照活动。那我们非常的诚恳的邀请大家，可以大家用自行车去探索全台湾16条多元自行车的路线。那这个活动呢，是结合了数位科技跟实体的一个集章。那你骑自行车呢，好像在玩那个闯关游戏一样，你有一份多了一份的这样的一个收集的一个乐趣。那我们参加的活动哦，这个方式非常简单。您第一步呢，是在你手机下载 VeloDash 飞骑 APP， 你完成活动报名，然后你在开始骑乘的时候，就会开启你的 APP 记录你的骑乘轨迹。你只要完成指定的路线，你就可以在 APP 上解锁数位的印章。那活动期间会有不同阶段的一个抽奖活动，你只要完成指定的骑乘条件，你就有机会可以把这样精美的自行车直接带回家哦。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对，这么简单。
0: 哎，那不会难嘛，对不对？而且呢，哦，对，我觉得这样子，第一个可以让自己的体力不会消耗那么多。真的
1: 有分段自由，
0: 哎，对对对，而且听说这一次还有推那个北海岸多元路线，对吧？
1: 对，是的。那这个多元路线呢，其实我们有四条哦，就是北海岸多元路线有四条，就是金色水岸、双湾、湾塔还有万金这四条精华路线。那这样总长大概90.8公里，那你根据自己的体力跟时间，你可以去分段去骑乘它。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注意一下哦，尤其是呢，这个靠自己的体力啊，跟时间，而且呢有隐藏版的哦，哈、哦，刚刚有讲到，对不对？
1: 对对，也就是说这个隐藏版的好康哦，就是先到我们白沙湾游客中心，然后出示你的 VeloDash APP 的一个报名画面，你就可以免费去领取一本实体本，也就是多元自行车路线的一个集章护照。你可真的是去收集你专属的一个套色印章，你可以把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的实体可以让你去变成摸得到很有纪念价值的一个旅行收藏哦。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我们刚刚所说的部分，让大家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哦，怎么样来去玩这个游戏。而且呢，我们整个活动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呢我们在19、20号下一周的岛屿生活节也可以顺便预告一下，对不对？
1: 啊，对，这个活动真的是很精彩。那今年的活动呢，叫做白潮之岛先锋潮，我们规划的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哦，包括有白潮之夜，你可以在这里享受夜晚的一个和平岛的独特魅力。那还有一个白潮野餐，就是你在草地上迎着海风看海，一边享受美食。那最后有一个叫做永续的市集，它是我们推广那个绿色永续生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震撼的跨文化音乐展演，那现场不仅邀请了佛朗明哥的舞蹈，还有最近呢很受金马奖跟金曲奖肯定的片山良太，是要做一个跨国音乐交流的演出。那最终还有我们台湾在地的独立乐团哦，像梁和弦跟合伙人，这个都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现场 live show。
0: 嗯，大家听到就感觉到说哇，有冲一波的感觉哦。而且呢，这个听说有好康哦，要卖个关子。如果你穿白，对，听说这个穿白衣还有特色哦。这个是什么样的特色啊？
1: 就是您穿一身白色衣服来参加我们的野餐派对，然后您在场地上可以迎海风、逛市集，然后品尝特有的风土美食。也就是说，您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可以野餐。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轻松好玩的市集、音乐、野餐、走读，还有永续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大家用最生活化、最舒服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北海岸跟基隆特地的独特的一个海洋文化。
0: 哇，听到了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点哦，让大家呢可以来看到。你现在去想想看，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帮大家。

0: 呀，大会诊时间咯，什么样的好康去哪里查询很重要，要听好哦，还要把时间要再次的提醒记好哦。
1: 嗯，是的，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皇冠海岸哪里好吃好玩哦，好看的即时一个资讯，那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我们交通部观光署 RedDash 专业台湾奇迹，还有北观的一个官网，或者是脸书去搜寻我们的官方粉丝专业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查询哦。
0: 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把握一下时间呢，让大家呢体验一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也非常谢谢呢，这一次呢陪伴我们大家，我们的文君科长哦，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皇冠海岸旅游原来是这么的轻松哦，而且呢搜寻也这么的简单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钟文君科长，让科长呢来带着大家，我们来富贵奇迹一下吧，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富贵奇迹见哦。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

0: 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3: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3: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3: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1: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好的，当然呢，我们待会回到了财团法。

0: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那么待会由林仁德组长呢跟大家好好来聊到了一个，就是当国民走进法庭呢，从我们的被害人家属身旁哦，看见这个国民法官审判的当时，那么当然我们在走这个国民走进这个法庭的同时哦，到底是谁会陪我们的这些被害人走完这条路？那当然在国民法官审判下哦，我们看见被害人家属的伤痛跟权益跟陪伴的同时，其实如果说大家有看到了模拟图的话，其实很简单，六个国民法官加三位职业法官，然后共同去审判重大刑案的部分。那法庭外呢，就是被害人家属需要的，我想不是一纸这个判决书哦，我想就是要中间跟这一段路的陪伴。那这个司法之路呢，我想当大家看到国民法官的宣判，包含了在审理的同时，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这些一般的民众怎么去判断说到底有没有罪，然后呢他们真的是有能力可以有这样判这么重大的案件吗？不过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你是我们被害人的爸爸妈妈先生太太孩子，当你的亲人呢突然遭受到就是重大的一个犯罪，从侦查起诉到法庭，到面对证据，到面对被告，在等待到最后的这个判决，其实你知道那一路来很辛苦，那个辛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哦。那当然国民法官制度呢112年开始实施，那六个国民法官再加上三位职业法官，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审理，115年1月1号呢我们就适用的范围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一场的审判对于司法来讲，它除了是案件，可是对被害家属来讲，可能就是人生完全被改变的一个分水岭。所以就特别的，我们今天从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第一线的陪伴角度去认识国民法官，让大家知道说，当我们被害家属真的走到了法庭，他们有哪些权利跟权益啊？那还有就是谁可以陪他们，那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心理创伤又该找谁？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林仁德组长跟我们一起深入来聊聊，就是当我们国民走进这个法庭，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不要孤单啊？那当然，国民法官、国民法官这四个字，我相信已经不陌生了，只是说详细的内容，要曾经参与，以及呢，曾经被征召啊，然后呢，可能他有这个。整个一个经历过，他才会知道说整个一个历程。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有想到，也有叙述到了，我们今天要讲国民法官跟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跟我们这些被害家属跟这个被害人。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开庭跟判决到这个量刑哦，所以在重大刑案的部分呢，对家属哦不是只是一个程序，我想必须要了解一次一次就是他们的过程。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刚才有这个提到，会由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林仁德组长哦，他长期陪伴我们的被害家属，以及呢，实际也参与很多的国民法官案件审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要邀请组长来陪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个第一线角度哦，带我们去认识他们对于国民法官制度以及国民法官的看法。好，以及对于这个重大刑事审判里哦，这个被害家属呢，到底真正经历的到底是什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赶快来让林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是这个好久没有听到我们这个组长的声音了啊！这个组长呢，回来的时候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个国民法官的跟我们犯保跟我们被害人被害家属哦，其实他有分不开的关系之外哦，是不是也可以请组长跟大家先聊聊，用一般的民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哦，介绍一下，就是到底国民法官哦，如果站在我们犯保。

0: 范宝或者是被害人被害家属来讲，实际上进庭之后，大家可能会想说，是我们看到的电视剧啦，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般电视啦，刑事案件的审判到底是有不同，不同在哪里，以及差异别在哪里，是不是请教一下组长？
1: 嗯，好的。国民法官制度最简单的说法哦，它就是让一般人民走进法庭，然后和这个职业法官一起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那一个国民法官法庭哦，是由六位这个国民法官跟三位职业法官所组成的。
0: 嗯，
1: 那我们国民法官不是说坐在旁边，就坐在旁边这样子看看。看看而已齁，
0: 嗯，
1: 听那个审判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他是真的会听检察官辩护人提出的证据，询问证人，听取双方主张，然后最后再跟这个职业法官一起讨论被告有没有犯罪，然后应该判多重。
0: 嗯，
1: 所以他跟我们传统印象中法官自己做决定很不一样齁。
0: 嗯，
1: 那从被害人家属的角度来看，也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密集也非常讲究公房的一个程序。
0: 嗯，
1: 那检察官跟辩护人要把这个案件啊整理得非常的清楚，让没有这个法律背景的国民法官他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理解。所以这个对家属来说，可是对家属来说齁，每一项证据每一次证人的这个陈述可能都是在重新面对一次被害事件。所以我们范宝在旁边陪伴的时候，看见的不只是一个案件正在审理，我们也看到家属呢必须一边承受自己的情绪，那一边也要努力去理解这个法律程序在做什么。这是我自己参与这个国民法官的审判之后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司法程序对法律人来说是审判，但对被害人家属来说，那其实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非常沉重的历程。
0: 嗯，没错。其实这个旅程哦，就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一定要走过那个流程了，对不对？不过对于我们范宝来讲哦，在这个国审的案件里面，跟检察官的合作，其实我就说密不可分之外哦。一般民众可能会很好奇，就是说我们案件进入了法院以后哦，这个范宝人员到底能够做什么？好，那为什么这个被害家属呢，在开庭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好，那个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让组长。可以让大家尤其是在网络上的朋友或者是在收听的朋友，好，这个可以让他们更清楚更了解整个一个环节。
1: 好，这个国民法官在审判之前齁，他会有一个庭审的准备齁，还有一个准备程序，然后到一个正式的审理齁。那只要被害人家属他们有需要，我们合作的检察官都非常愿意来协助。例如说这个有一些程序它是不公开审理的，那我们希望范宝人员能够继续留在法庭陪着家属，或者说希望我们在法庭里有比较大的一个活动的空间，就是说万一家属啊他们情绪啊或者是身体的状况也出现变化的话，那我们可以立即的协助。
0: 嗯，
1: 那像这个我们跟检察官讲，检察官都会帮忙向法院来争取。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对协会与被害人来说是很重要齁？
0: 嗯，
1: 因为法庭对一般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而且进去以后就会感觉压力非常大。
0: 嗯，
1: 其实重大案件的家属他坐在那个法庭里面齁，可能会听到非常残酷的一个犯罪的细节，他也可能看到照片证据甚至直接面对被告齁。那外面的人可能觉得说就是坐着听开庭而已嘛，齁。
0: 嗯。
1: 但是家属来说，有时候每一分钟都是很难熬的。
0: 嗯。
1: 那这个庭审的过程中，也曾经有遇过家属情绪崩溃，哭到几乎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的身体。
0: 嗯。
1: 那我们的志工会立刻就进到这个被害人席去搀扶啊，安抚。那也有家属因为情绪太激动，向法官下跪，那志工也立即冲上前去协助
0: 哦。嗯，
1: 休庭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坐在旁边而已啦，而是会去看看家属现在身体还好吗？身体状况还好吗？ 那情绪

0: 去撑不撑得住，需不需要说说话，然后下一个程序要开始了，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先准备的，所以我自己觉得饭保出现在法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被害人知道，被害人家属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坐在这里面对，他的身旁有人理解他，有人陪他，当他真的撑不住的时候，也有人可以立刻接住他。
1: 没错，所以呢，这个请大家哦，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就是我们不了解的状况之下哦，通常都会很不是很清楚，都会认为说有这么必要，这个好像要有这么多人的陪伴，或者是有这么多人的一个支持之下，才有办法进这个法庭吗？因为不是当事人。我一直在重复一件事，就是你不是当事人。当你进入法庭，就像刚刚组长他这样陪这一段，他可以告诉你他所看到的。而且呢，你要知道，当我们要在重复每一个细节的同时，都是一个刀在割。我觉得我们大家要用一个同理心。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为什么人说口不择言？因为你不知道任何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跪下来等等，他就是只是想要求一个真相，然后呢他只是需要帮忙。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们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吗，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们饭保不管是志工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这个义务律师啦，甚至呢我们自己饭保的员工怎么样来去事先的准备也很重要。所以你认为饭保在这个法庭里面的角色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这个制度化的空间？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国民法官案件里面被害人或者是家属的律师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们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误解，可是我们因为但是依照我们的个性，我们大家喜欢去跟人家辩解，然后也不需要说明。好，但是有很多的现实的状况之下呢，就是因为常常这样子而造成了很多的误会，然后包含了误会深的时候，当你要去解开的同时，你也伤害到了这些被害家属。好，所以我们也让组长让大家清楚。
0: 好，其实哈，目前法院对饭保都相当的友善了哈。那他们也理解我们是来协助被害人家属的。但是刚刚有谈到说，饭保人员能不能留在法庭，可以坐在哪里，能不能在家属身旁协助，那有些时候还是需要是个案情况跟法院沟通。那我会期待说，未来可以更进一步来思考说，饭保人员在法庭里陪伴被害的角色能不能更加的明确然后制度化。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对，因为饭保他不是一般的旁听民众我们其实是正在提供三个被害人保护服务的人那如果这个角色能够很明确的话，能够更明确的话，那第一线工作人员他就不需要每一次遇到状况才临时争取
1: 好像以前都是这样，对，我们都是
0: 现在也是
1: 手忙脚乱。 对啊，
0: 那这样也可以让这个被害人家属，如果制度化的话也可以让被害人家属更安心地知道说，饭保可以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1: 对了。
0: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被害人诉讼参与的这个代理律师现在重大的刑事案件里面，被害人或家属他是可以透过这个诉讼参与制度更深入去了解这个案件，然后表示意见那也可以由律师担任是代理人。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律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这个国民法官的案件，那检察官必须处理整个犯罪事实跟这个法律攻防那被害的律师他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整理和被害家属有关的资料包括这个犯罪者犯罪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家庭发生什么改变被害人家庭发生什么改变，还有就是家属对于这个案件有哪些想法那如果检察官被害人的被害人的这个代理律师还有饭保团队彼此合作得很好的话，那就可以让法庭在审理犯罪的同时我们也能够 更完。

0: 不敢跟被告见面。他说像他说曾经分会有帮忙过，可是提供的样貌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大一样。我说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说明齁，我们有改进的改进的空间。
1: 对，还有进进的空间。
0: 对啊，不是我们两个很有默契，是因为一路走来我们两个都很有默契，然后呢互相的都很了解，然后他也帮忙我很多，所以我很清楚仁德哥。好，可以才他今天才敢来这里讲这个国民法官，不然你们看每次在我直播哪一个国民法官敢来业务律师，都是第一线，好，不是去验尸的，就是看分尸案的，大家都很清楚哈。所以徐先生不要误会哈，这个啊，今天是让仁德哥这个上战场。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家会叫你来我节目讲这个了哦，这个对，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很蛮多都跟我们的家庭类似，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啊，那可能是有不一样啦，因为各分会他们所处理的方式也不同，案件也不同啦，对不
1: 对？
0: 然后你要到国民法官这一关的话，基本大家都是重大刑案。好，这个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不过倒是可以让仁德哥讲到，就是不久我们那个土城姐妹案，因为那个也是仁德哥自己在手上的哦。光这个宣判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实际上也讲到，就是被害家属对于这个结果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其实情绪发泄一定有。不过您在一路旁边看到的，不管是司法的判决跟被害人的家属期待，其实一定有落差。就像刚才徐先生一样，他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很有默契？是。然后他说分会处理的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一样，是，对，我们没有不承认，好，这点我们因为每个人处理态度不一样，好，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有进化的空间，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好像是来被批判的，哦，然后来我们请教一下仁德哥，嗯，
1: 是，我想这个。
0: 我觉得你
1: 对人家属来说了哈，对，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有它的特殊的情况。我们每一个案件
0: 怎么样观察好了？我觉得应该是说仁德哥在旁边怎么观察，对不对？我觉得因为一定有落差啦，对啦，因为这个落差一定有啦，因为对，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然后我们可能有些是当事人的家属，他可能他可以谅解，可是也不见得每个人。我觉得。在仁德哥自己接触到，我想你对被害人的家属来讲也是一起等待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就是其实这个就等待这个判决过程哦，其实对这个被害人家属来说承载了非常多复杂的情绪这个我们都感受得到的那也非常了解。那法院来讲的话，他必须依据法律证据还有相关程序来做成判决。那被害人家属他会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身经历的伤痛去出发去看，那会期待说司法能够回应他们
0: 他们想要的答案，
1: 他们要的公平跟正义，
0: 对，
1: 好，那其实这两个角度不完全相同了齁因此所以这个判决结果有时可能会让家属原本期待的会产生落差
0: 以你的陪伴经验呢
1: 对这陪伴经验来说齁宣判之后我们确实看到家属非常的震惊难过那个爸爸的情绪妈妈甚至还有他的其他亲属都非常激动爸爸甚至坐在那个法庭上就不走了
0: 对，
1: 我现在睡在法庭上那样子那所以说他需要一段时间的理解跟消化判决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其实很更深刻的会感受到就是说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在这个司法程序跟被害人家属之间要提供一个持续还有很稳定的支持力量那因为对这个法律专业工作者来说，判决有它的法律理由跟那个制度的这个脉络但是对被害人家属来说，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真实发生在自己生命里

0: 而且很可能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完全回复事件完全没有磨灭的。那所以说因此所以这个我认为一个完善的司法制度除了这个法依法保障那个各种程序权利之外齁那也要让被害人跟家属充分的了解程序了解这个程序齁整个程序还有表达意见并且在整个这个司法过程中去感受到自己的声音有被听见齁那遭遇自己的遭遇有被理解到齁那对我们协会来讲的话我们的角色并不是评论个案判决是否正确而是去陪伴被害人跟家属走过这个司法的程序这个过程那当这个判决符合家属的期待的时候我们陪伴他们面对案件告一段落后的生活那当判决跟期待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同样要陪着家属去理解这个程序去整理情绪然后要持续提供我们需要的后面接续需要的这个法律啦心理啦还有这个生活的支持那最后就是这次的这个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啊让我人生的一个体会就是一审判的结束不一定代表被害人家属的伤痛就此结束那司法制度要如何在这个依法审判之外也让被害人家属感受到尊重理解跟支持那个是犯罪被害人权保护工作值得再去持续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是我觉得今天透过了林仁德组长仁德哥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却常忽略的一些角度就是国民法官制度六位国民加上三位法官来做审案另外一端是我们这边被害人被害家属他可能就像刚刚仁德哥说的忘不了的伤痛等待司法的答案好所以你要想想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除了追求公平公正让被害人知道他的声音是有人听见的他的权益有人告诉他害怕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受伤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想办法不管是在协会里面法律诉讼陪同出庭补偿金心理咨商急难救助医疗照顾生活辅助我好像会背耶我被你教得好
0: 很厉害
1: 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平常常常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记好的好不用害怕我们都可以站得出来都可以愿意站出来讲表示说不是忘记了那份伤痛而是要记住那份伤痛来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好，我觉得最重要那当然我们也要记得了每一场的这个审判的结束我想被害人家属人生还是要继续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是大家一起陪你走回你的生活那当然我们自己饭保本身有一个免付费专线 0800005850 好，就是帮助你把它记好你真的你觉得你的处理方式或者是说你在哪个分位你觉得你还是有一些那个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们总会这边来做联络或者是利用我们这一支 0800005850 好我们也会来帮忙协助好这个或者是我们协会的官方网站都可以给大家不过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个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我没有想到竟敢派我的陪伴者上战场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找你来跟我讲这个对你应该现在有所心灵感受到了
0: 有感受到
1: 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就知道我们说的是实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呢聆听之外呢也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下也要非常谢谢仁德哥了真的就是帮我们大家解决问题也让我们大家知道整个一个流程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好拜拜
0: 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

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迎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回到了交通部观光署。那么说到了国旅补助，九月已经开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登记。其实呢今年九月有很多的这个优惠哦，当然呢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最后的冲刺啊。好，你登录了吗？除了平日的住宿生日券，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台湾 Pass 哦，省双省方案，在旅行、住宿、交通都能够省。那你只要在9月1号的时候之后哦，哈，买的是台湾 Pass 的台铁版，你就可以享有优惠二选一。好，优惠一呢就是票价五折，全票优惠。好，1250敬老孩童是850，限量是24000套。好，个十百千万，我还一定要这样算齁，我怕多讲了我就死定了。好，然后再来一个优惠二呢，就是住宿加码，这个原价购买全票是2500，敬老孩童是1700，加赠1500的平日住宿抵用券，限量是20000套，它是可以跟平日住宿跟生日券并用的。那么台湾 Pass 呢，台铁版包含了3种交通运具、台铁三日周游券，都会捷运四选一就对了。然后你再加上景区的接驳15选1，就可以让你不用开车，自由穿梭在我们的城市，不管是上山下海，把省下来的旅费，你就可以吃更多的美食，然后呢可以呢买更多的东西，好，伴手礼，好，这是提供给大家的。那么当然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呢，9月1号早上10点到今年的12月31号，所以呢售完为主。在整个应该说贩售通路的部分呢，我们有 Klook, KKday, iBoom, 然后呢 Famer, 还有包含了雄狮、易游

网 trip.com 啊 trip.com， 然后呢，这个活动呢是在本国自由行的旅客，好，所以开通期限是要在12月1号以前要下载下来，就是在台湾 Pass APP。好，输入85开头的序号，记得是85开头的序号，开通票号使用期限。好，请大家365天一定要兑换各种产品，才有办法赠送1500平日住宿抵用券。2026 12月31号，也就是12月31号前一定要用完。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包含了这一次我们还有抽奖。好，抽奖，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哈。那另外呢，也让大家清楚一下，听众在问到了，就是在今年的阿里山管理处的部分啊。那么在今年的部落周年庆呢，是10月份开始。那这个盛会呢，不只是日出跟云海哦，有9个周族部落的一个仪式、歌谣，还有美食到生态。那一路会延续到2027年的春季。那这九大部落包含了哪些呢？就像乐野产业嘉年华，它会在10月10号，阿里山生命斗祭10月31号到11月1号，山美宝岛，这是固渔节，是11月13到11月15，来吉感恩祭在11月14，茶山呼呼这个是凉亭文化节，11月21到22，达邦特富野生活酷祭，这个是在11月21到22，竹鹿分享节12月5号到6号，新美的苦茶油文化节在明年的2月，李家的萤火虫祭是到明年的4月，周日生活节是7月15号到9月30，所以是以串联九大部落22间的特色商家，指定的商家单笔消费满200就可以获得一张抽奖券，买越多中奖几率越高，这是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另外重头戏就是 Muni，这个是这个 Muni 的音乐季哦， Muni 音乐季是11月14号到11月15号周族竹鹿文化，就是文创园区这个地方。那这一次的比赛总奖金是30万独立乐团创作大赏，集结的就是金嗓魅力歌手跟顶尖的乐舞展演。好，那哪一个部落活动吸引大家？刚刚讲了这么多，就可以让自己去寻找一下周游阿里山，周族的周，资欧洲。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其实啊，你会发现最近嘛，来了蛮多东南亚跟东北亚的好朋友来到台湾，再次造访台湾。那这一次的台湾呢，我们飙到吉隆坡、马来西亚哦。那这一次的 MATTA 呢？那这一次是9月4号到6号，那么也带了很多的旅游魅力，让大家看到了热情，尤其是呢，他们呢，也把我们穆斯林友善的旅游设施到旅游服务，一直到多元的文化体验，把城市的新地标，我们的茶文化，我们在地的美食，还有表演跟国际交流，这一次都带到了吉隆坡，把我们台湾好吃好玩很精彩的地方也让他们看到了，所以呢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些东南亚东北亚包含吉隆坡的好朋友，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个如果刚好造访的时候拿出大家满满的诚意跟笑容跟热情来欢迎他们哈，再次的造访呢可以带给他们更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人情味。除此之外呢，仲夏节有参与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把夏天寄到未来的自己。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台湾仲夏节，好，如果你有参与的话应该都知道有两场，一个有山有海。那今年的台湾仲夏节我们有七款限定的夏日数位明信片，只要一张照片然后一句话就可以把你的夏日记忆变成一张专属的明信片。怎么做呢？怎么做这个夏日明信片？你上传你在夏天的照片，
然后写下一个

0: 专属你对于这个夏天的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生成设计这个变成一个明信片，然后你再下载下来，然后再回到了观光署，好，在我们观光署 FB 下面呢有这一篇的文章里面，好，你去看看，然后把它贴文上去，贴文上去呢你就可以来跟大家来玩这个游戏，好，而且呢还会有好礼，9月30号以前呢把那个贴文贴上就可以分享你的作品，然后我们就有限定好礼。我们像这一次还会抽什么，譬如说Daniel Wong 的这个渔夫帽就有五个名额，派利德的有一个名额，下仲夏啤酒杯有两，就一组的就五个名额，好，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跟大家感受一下，好，这个台湾限定的印花明信片，简单就是上传一张夏天的照片，写下一句夏天的话，然后他就帮你生成属于数位的明信片，有七款设定好设计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下面去留言，好，然后去把你那个生成的照片放上去，然后我们在里面抽，就可以让你把刚刚我所说的，我比较想要 Daniel Wong 的，他那个渔夫帽真的蛮好看的。好，对，好，这个希望大家心想事成了。好，来先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应该是说今天的气象署都有特别提醒大家，大家有发现了，刚才中午开始过后呢，好像怎么下雨了，落水啊。午后的花莲、台东啊，中南部山区都是短暂阵雨，市区也是一样哦。而且你会发现昨天晚上特别凉，好，就是好像不用开冷气，你的电扇的风力大一点都可以，好，而且甚至呢，空旷地区有18、19度，南部地区还有降到24、25，白天呢，阳光出来才有比较热一点，这已经开始入秋了，这个是东北季风在礼拜三礼拜四会影响台湾。那么以往我们在预报的时候都会发生一个必须在台北站预报低温，好的同时你就会发现这个字眼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然后就会发现有那个大陆冷气团或者是冷高压带来了，就被称为叫做东北季风。所以呢周三周四因为这个北方大陆高压从蒙古往华北移动啊，所以在东北风正好就来到了台湾附近。那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齁，这个雨势虽然不大齁，但是一定要带雨具，好不好？然后温度呢就是开始有下降的情形，礼拜五到礼拜天的话呢，基本上呢都会有对流的这个雷雨的影响，所以呢雨具是不可以忘记放在包包吧。好，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日月潭了，日月潭的这一次的大型活动来咯。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哇，听众朋友敲碗敲出来的时间也到了。那当然日月潭的大型活动也来了，也就是我们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这个震撼人心的花火夜即将登场之外呢，忙欢呢，我们整个日管处动起来之外呢，哇，我们的好朋友啊，这个

0: 大家哦，要体恤他一下哦。那么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跟感受一下那个鼓声一响啊，烟火绽放，然后呢，就看到整个日月潭的浪漫夜。我们要跟着大家来到了，也就是义达少的白天玩湖，晚上来逛老街，晚上还可以看花火。好的，如果有个地方呢，白天还可以搭船游湖，哇，还可以玩水上活动，你们觉得很开心。好的，不用想，就是日月潭了。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来感受一下这个震撼感之外呢，也赶快来让这个忙碌的哦，百忙之中这个抽身呢，赶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来讲解一下我们日月潭管理处我们的文娟王文娟科长，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我还说大家提醒你一下哦，不然忙翻了，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很辛苦啊！这个尤其是大型活动，可以想象一下那种震撼感。当我们看的时候，非常的感动的同时，这个同仁真的是哇，泪流满面，
1: 跑起来加班，
0: 真的真的。所以我还一直在跟我们文娟科长说，身体要保重啊，身体要保重啊。我们先想象一下哦，这个夕阳哦，这个落在日月潭湖面，哇，今年这个义达少老街哦，飘出了香味，好、茶香味，还有这种所谓的哦原香味。音乐响起，哇，就忘记了香味，就是那个震撼感了。而且今年呢，可以说哦，在9月12号就要先带大家走到我们的义达少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哇，不能错过这个亮点呢，一定要让科长告诉大家，这是大家这个每一次在期待的。而且今年的花火音乐嘉年华哦，首场就在义达少，而且呢可以说是可以看得到什么，听得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怎么安排，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那我还是不免俗先介绍一下我们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那这个活动呢，今年总共规划是6个场次系列活动，3场次呢是花火音乐嘉年华，是大家所最期待的，就是花火节的音乐三大场，分别是9月12跟10月17以及呢11月14。那其中有2场呢，是第一场是永渡日月潭，是今年第一次加入我们共同行销宣传的，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在9月20号会进行。另外呢还有一场是11月1号是黄湖马拉松，就是挥洒你的热血的汗水。然后呢还有一场是配合渔人乡公所所办理的红团画季，总共是6场的一个音乐，6场的一个系列活动。
0: 是哦，刘小姐说那个到时候会事前会来再跟大家说明清楚吗？会啦，你不要紧张，这个我们会帮大家准备好。好，你要让文娟要喘口气来，好，不然我们科长会被超时。
1: 好，我们一场一场来。我们今天先介绍第一场的9月12号这一场活动。
0: 哦，胡先生说谢谢你，他说不然会来不及会记错。天哪！
1: 好，
0: 不要记错，我们这一场真的很震撼哎、欸，真的，我看到的那个表演团体，我就哇，那真的是会想破云霄了，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好，这一场9月10号呢，我们今年邀请到的是石虎集乐团，他带来了一系列的震撼的鼓声，来现场献给大家。那呢，在一个半小时的一个演奏之后呢，这一场确实是很不一样。我们今年呢，除了在活动过后会有一个360秒的烟火之外，今年特地加入了水舞的一个展演秀，
0: 哇，
1: 包括水舞灯光的一个呈现，跟一个水舞的一个把少族白鹿、追寻白鹿，用白鹿来穿场，然后呢去串的一个画面，用水舞的方式去呈现给大家。然后呢去串起整个首场的活动，鼓声以及花火还有水舞的一个三大亮点的活动的一个活动内容献给大家。
0: 哇，大家已经知道了齁，这个已经把那个亮点呢破梗告诉大家了，好，不是只是听到用耳朵听哦，齁，连用眼睛看的烟火之外，我们让大家呢还没有办法分身啊，连这个湖面上面

0: 哦，这个连白鹿这些都有，对不对？
1: 对，没错，今年真的，
0: 哎，这个真的不一样哎。
1: 对对对，就欢迎大家可以过来共襄盛举，来参加这一场难得的一个水雾烟火跟音乐结合的一个活动内容。
0: 我觉得这个影片影像会很难哎，真的，你会来不及哦。好，真的，你可能要跟你的好朋友分工哦。对，真的，我觉得那个清明现场，因为这一次的等于是整个大改变哈，所以呢，请大家真的，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安排咯，哈，对不对？这个怎么安排好哦？怎么住下？怎么玩法哦？而且呢，现在赶快，不要开玩笑，刚好又有这个国旅的补助哦，赶快哦，这个不要只是要连续住两夜哦，不要忘记了哈。你可以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你要连续两天。好，这个赶快来让这个文娟科长跟大家讲一下，说怎么样来安排会比较好，然后让他们现在可以提早赶快来先预定，不一定现在预定，你可能就要靠机会了，真的。
1: 好，那基本上就是这场活在一达少办嘛，所以呢，一达少非常适合去规划一整天或是两天一夜的小旅行。白天呢，你可以先到一达少的商圈逛逛，然后呢品尝在地的一个小吃。那呢也可以安排啊，我们坐船去游湖，欣赏湖景呢，或依照自己的体力呢去走这个清水步道，或是骑脚踏车等等都是可以的哦。日月潭这边呢，除了脚踏车、自行车道，还有呢一些缆车之外呢，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再参加这个花火音乐会，然后呢住一晚，隔天呢我们再继续往那个，例如说往信义啊，或是往仁爱的地方去参加我们部落的一些文化展演，那这个整趟的行程都是在文化的氛围里面。
0: 哎，真的耶，
1: 沉浸在文化的氛围中这样子。
0: 哇，这个可以说哦，让大家感受到，而且你知道吗，最近的一达少商圈来讲，它就已经很有特色了，对不对？
1: 对，吃的很有特色啦，就是不会让你饿着。
0: 哎呦，而且呢，如果你想要喝那个台十八号红玉红茶，好、哦，这个连现在很多地方都开耶，哦，很厉害哦。那个现在你就可以到当地就可以喝到，绝对没有盗版的，对，可以这样子讲。而且呢、如果说各县市来的话，哈、哦，怎么这样住啊？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住订房会不会很难？然后呢，他说刚刚有听到说一定要连续住两晚不同的地方。他说现在如果依照这个活动的话，饭店有提供就是接驳这个部分吗？
1: 哎，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我们饭店有些比较知名，像什么云什么的啊，或是什么韩什么的，那个都那种应该顶级的，应该都
0: 你就不用看了啦。哦，你说那个接驳一定有啦，对啦。
1: 结果有在我们活动会场，我们这次呢有，我们应该是我们每次这种大型活动都会希望民众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对对对，或是呢你把车呢开在日月潭的，不是在一达少当场次这个场次，是开在例如说在象山或是在这个水社这边，然后再坐我们的接驳车。我们这次的接驳车呢会在水社综合商场，然后一路呢往九龙口、云品、五五庙，然后到日染站之后呢，再欢迎大家徒步欣赏一下湖景，走个15分钟到活动会场，这样一个路程做一个安排。
0: 哎，这个也不错。
1: 对对对，就欢迎大家，就是哎，我们徒步进，就是你下车之后徒步可以欣赏，就是我们还规划这种让你来这边强迫啊，就是欣赏湖景的一个行程。
0: 哎，那湖泊很漂亮哎。而且大家不用害怕黑暗哦，我们湖泊是有亮灯的哦，哈。
1: 对，没错，而且晚上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欣赏美景。
0: 真的，所以哦，这个享受一下啦，享受一下。而且这个两天三天两夜来讲哦，在这个周边非常多的那个景点可以让大家享受，很舒服。这个天气很好。好，你要知道这个来，尤其是来到了这个地方，你会享受到那种湖畔。如果说你早上清晨早一点起来，会更舒服。好，而且大家知道，今年我们活动真的下半年很丰富，上一次已经讲了。而且近期呢，我们又有观光双轮的一个驱动方案，对吧？
1: 对，没错，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如果说想要知道观光双轮的一些 政策内容，欢迎上观光署的网。

0: 网站上面就会有一些说明，或者到日月潭旅游网的脸书专页，我们也有这个针对我们观光署署长在访谈过程中针对这个政策都有一系列的说明，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个资讯内容。
1: 嗯，而且呢包含了刚刚呢科长讲到那个交通的部分跟接驳的部分呢、哦、我们也已经放在官网了、嗯好，大家可以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特别的这个关注一下。丁小姐说，请问一下，赏那个花火小攻略啊，那个拍摄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特别讲一下？
0: 好，这个每年大家关注这个重点。
1: 对哦，
0: 以我自己来讲好啦，9月10号这一场，我们基本上呢已经把这个花火要欣赏的，应该讲说我们这次花火释放的经纬度都给你们标出来
1: 了，
0: 然后呢你们可以参照这个经纬度去评估你们在哪个地方是最佳视野。那对我本身来讲，如果说你今天只是纯欣赏烟火，没有要去欣赏石鼓这么厉害，台湾这么
1: 前面
0: 这
1: 个震撼感，
0: 那我建议你可能是在水色就看得到啦，你在水色码头就可以眺望一大扫的烟火，是绝对可以的。或者是呢，你在我刚刚讲的水上自行车道，达克哈拉水上自行车道，很多人会在那边欣赏烟火，那就是走那达克哈拉或是水色都是看得到。那如果说你是想要看一下水雾，然后又要感受一下现场的人潮，还有呢这种鼓声震撼的这种氛围，那就要到清明活动现场，就是一大扫码头广场了。
1: 嗯，所以要早点来好，然后赶快现在上网订好，然后呢？
0: 刚刚回复刚刚海威先生讲，订房来不来得及？据我所知，好像这种下半年度好像订的差不多有80-90%，大家真的是要赶快订起来，不然应该越来越近。
1: 时间真的没错，你要住到鱼池那些去了，真的。
0: 可是我欢迎哦，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一窝蜂的。因为在产区的住宿真的是挺贵的，我真的非常的建议，就是你们真心推荐，就是在规划可以2天1夜，不要守在日月潭的潭中心，真的是很多很美的地方，可是不妨往我们潭中心外面，就像我刚才讲的，对，你可以去投射走走啊，去水里啊，去蛇咬啊，去我们的车程啊，或者是在从埔里出发的，不妨走我们的，这是我们的那个淘米社，淘米的这个，对啊，或是走我们的那个地理中心碑啊，或者是可以像我刚刚讲仁爱地新义的地方，可以看一下我们达瓦兰剧团的一个演出，走一下地利啊，走一下这种彩虹步道、彩虹吊桥等等的，就是希望大家呢，你们可以做一个就是比较明智的一个游客，你可以从外面欣赏完之后，车子半小时的路程，就是你可以订水里的一个饭店啊，那个价格还比较便宜，然后我们再开进来，然后再玩回去，这样的规划行程也是不错的哦，提供参考。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所以呢今天为什么在百忙之中还要赶快让文娟来跟大家说明哦，详细的部分呢我们很多的交通的部分都已经放在我们的官网了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做好笔记，也赶快订房起来，刚刚的订房是诚心的哦，来为大家准备哦，也用这个诚心告诉大家怎么省钱啊。以上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文娟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文娟科长，也不要太累哦，我们就
0: 好，
1: 相约在日月潭见哦。
0: 好，欢迎大家来哦，拜
1: 拜。
0: 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0: 虽然我声音有一点怪怪的，因为痰一直卡在不是没有卡，一直都在吐出来，因为这是医生开的
1: 清痰的
0: 去痰的、所以整天都会有这种感觉，很好我觉得。自从我有在吃这样子 的这个
2: 抗生素吗？
0: 抗生素以外、还有一个就去痰的，我觉得很好。化痰之后、虽然是很麻烦一直要吐痰、所以一天我用掉很多化妆纸、所以呢OK， 这样以来我觉得我声音比之前前一阵子要亮多了、要不然的话我声音老总是有一点怪怪的，
2: 闷在那边。
0: 对对，所以呢也就因为这样子，是不是因为我有在吃这个抗生素，还有是化痰，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突然就饭量增加到我自己就觉得好可怕。
1: 好事
0: 除了这个好事以外还有一些好事，只有你们两位有去过吗？
1: 哪里？
0: 就在忠孝东路上的那个叫做明茶店还是什么店、
1: 有啊，
0: 就香港人开的。
1: 我第一次跟嘉玉见面就是在那边、
2: 明
1: 茶园，
2: 香港的港式风味的、
0: 对，
2: 有
0: 我多久没去了、你知道吧、好，昨天呢我就很急的想要去买一条裤子、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是穿的是冬天的裤子，为什么？因为现在比较流行宽的嘛，
2: 宽版，
0: 我就那些 Adidas 跟那个 Nike 的那都不是宽版的，那我就不想穿，好了，要去找一条裤子，因为我真的胖了，听众朋友胖了将近一公斤，
2: 要宣告一下，
0: 但是全部都在我的臀部跟肚子，别的地方都没
1: 有，那要赶快吃。

0: 酵素了啦。
1: 嗯，可是不行啊，我酵素一吃，全身都
0: 瘦，
2: 有瘦。
1: 对啊，
0: 我吃酵素是只瘦肚子。
2: 哦，这样瘦得很精准呢。
0: 对啊，因为它就是只是针对肠道啊。
1: 肠道，
0: 对。
1: 哦，我不是，我是全身都瘦，笑翻了。所以呢，进去既然我爱吃的那个有香肠，又有这个里面有一些排骨，然后再下去蒸的，下去蒸的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很爱吃，很爱吃他那一道。结果呢，我考虑半天，很爱吃，可是前一阵子不能吃，一吃我就火气，就觉得我眼睛啊都会有点红的感觉，昨天三七二十一，不管我肚子好饿，去逛了 Uniqlo 买不到我的裤子，所以呢，好吧，管你的，先去吃东西，
2: 先吃再说。
1: 对，
0: 购买欲没有得到，那就赚点食欲。
2: 对，
1: 因为我要到沈师傅那边，是六点多要去嘛，所以赶快去吃东西，要不然的话躺下来会不舒服，
0: 是，
1: 所以赶快去吃。你猜有多棒？我居然点这个，我。原来不太能吃的，是眼睛会红的，所以呢，既然点它来吃了，到现在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眼睛红啊，火气大都没有哎，
0: 是
1: 哇，我现在可以吃
0: 对
1: 这些东西了，
2: 身体有进步，
1: 我好幸福哦，真的这幸福存折，我真的好开心，
0: 没错，
1: 因为过去是很多东西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一吃眼睛就红，
0: 是，
1: 然后就会不舒服，
2: 对，
1: 不会讲。眼睛就会痛。我现在知道了。我水喝的不够多。
0: 对，找到原因了。
1: 对，你水喝的不够多，当然就不能再吃有火气的炸的，尤其是炸的啦，什么都不能吃。
0: 降不了火。
1: 所以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哎呦，我真的怎么少喝水啊？你要跟水多接触嘛。
0: 是。
1: 水不是就是钱吗？
2: 带财，
1: 开玩笑，我没有那么爱钱啊，真的。哎呀，幸福存折，
0: 赶快喝两口。
1: 幸福存折又找回来了。等一下再告诉你这一杯是什么。
0: 好，燕窝吧。
1: 哎呦，你怎么那么厉害？真是，
0: 因为你带了两杯啊，我就想说一杯一定就是水啊，一杯应该是比较特别的。
2: 对，
0: 我就想说应该是雅芳姐的燕窝，
1: 特别也应该是，你会应该猜是电解水吧。因为
0: 电解水哦，
1: 对，因为日本阿玲帮我寄来，你看有这样这么好的人，
0: 是
1: 他说我这种状况要多喝水，那既然要多喝水的话，你要喝一半是水，一半是电解
0: 质，
1: 就帮我寄来了，哎呦水耶，一寄给我寄一箱，我真的是好感动，
0: 它不是冲泡粉哦，它就是液体哦，
1: 液体的，
2: 哇，
1: 你看。
2: 很重哎
1: ，对啊，所以都运费都不晓得多少钱啊！我怎么这么幸福？我不懂。
0: 是
1: 好，没有错。今天我不一样，
0: 今
1: 天我带来真的如你所说，就是燕窝。雅芳不停在帮我炖燕窝。他说：“姐，你的肺有问题。”既然是肺有问题，我不管是发炎还是怎么样。五哥说：“一定燕窝一定要炖给姐姐吃。”
0: 是。
1: 赶快炖，每天炖，就是说让他炖个两天最多，不能超过三天，让他喝完。然后呢，你再继续炖，就是而且还要雅芳亲自炖的才好喝。你真的很奇怪，
0: 难怪外面有在卖那个雅芳羊肉炉，原来挂雅芳的都是好品质。
2: 有斜杠，
1: 真的，我真的好感动哦，真的，昨天。又来了，又寄了在楼下寄一大堆，还有一个不敢当，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五哥的功劳，不是我。哎呀，真的这不敢当，这是一个慈善机构寄来的一个匾额，然后也把我写进去了，说我是创办人，就是网红与善的距离内容写的好多，哇，真的我不敢念给听众朋友听，不好意思，我不是，我绝对不是，我真的实在是有一点愧疚，真的没有出到什么力。然后呢，既然五哥还要我去切蛋糕啦，要我一定要在镜头出现啊，等等，介绍我，求求你，五哥千万不可。好，第 听第一首歌哦，对，有一位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待会再为你播，好不
0: 好？
1: 好
0: 的，
2: 好，
1: 西洋歌曲哦。
2: 嗯，好，今天第一首的西洋歌曲为大家带来一首 AI 的歌曲哦，也是非常的特别。
1: 我会去找 AI 的歌曲。

0: 给你
1: 嗯，对，他重温了啊560啊70年代的
0: 对，
1: 这种浪漫的
0: 嗯。
1: 情歌。他的名称是歌手叫做 Tommy T 哦。那他的歌曲呢，里面呢、啊、是讲述啊，叫做我遇见了灵魂的伴侣啊，我们一起携手面对风雨，一起共创未来。歌名就叫做 Only
0: Only
1: You
0: you
1: and Me，
0: and me，
1: 只有你和我，就像我
0: 对，
1: 们跟听众朋友一样。
0: 对，只有我们跟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过得好幸福哦！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2: 对，

0: you and me、
1: 嗯、Only you and me 只有你和我，我们在空中只有你和我。
0: 英文现在不念不行，但是也不敢、
2: 嗯、
0: 因为我的就是念出来就是没有你们那种很
2: 没有啦、嗯、这个因为我跟秋华姐都有羞耻心所以人家讲有羞耻

0: 新的哦，这种就学不会
1: 哦，
0: 因为你想想看，为什么小朋友他们学的特别快，他们讲错都无所谓，
1: 对他们很敢讲。
0: 可是他说，等到你到某一定年龄以后，你就会怕说错，
1: 对，
0: 然后就少了练习。
2: 我奇怪，53年前，我肯定在正声发音的时候，我就肯定用了国语的，当初的外省人很多，可是他听不懂闽南语，那个年代，你知道吧？所以我就一定要播国语歌曲，那个年代是闽南语歌曲满天下，你知道吗？好，我就决定我要播国语歌曲比较多，同时呢，要用国语发音，我也能够希望外省人也跟着听，本省人也可以听得懂。
0: 对，
2: 我们本省人听得懂国语啊，
0: 没错，
2: 但是外省人听不懂闽南语。
0: 哎，对，以前真的会差很多，
2: 所以我才会做这样的决定。我感到我选择是对的。当初我的国语还可以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用国语发音。
0: 对，
2: 可见我胆子有多大。
0: 那在那个年代，秋华姐的国语算不好，因为那个年代每一个播音的哇，那个标准的、哦，
2: 当然了，
1: 字正腔圆。
0: 对啊，
2: 对，那个年代就只有像我们节目部的崔导播，
0: 对，就这样子，
2: 就那种味道。
0: 对，
2: 好、哦，再来就是我们阿富有
0: 圣音
1: 歌，对，阿富歌有、哦。
2: 再来就是中广，警察电台，
0: 对，
2: 才会用国语发音，
0: 没错，
2: 也不多，对不对？但是呢，民营的几乎都是闽南语的。
0: 是，
2: 我那个时候怎么选择呢？我当初就想到说，只有想到一个，就是到了中午之后，就没有电视节目了，那我做广播比较有人会听，我只有这个想法，我没想到在那个年代的我笨笨的，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是
2: 我自己也蛮佩服我自己。
0: 但是我觉得秋华姐有没有可能选错了？
2: 为什么？
0: 因为秋华姐应该选英语，她现在英语就还是很溜。
2: 是的，当初还有英文的歌曲的节目，大部分都是那个时间，就是吃晚饭的时间。或者是家庭主妇啦，大家都在忙着做饭啦，在忙，所以呢，那个时间几乎外置的，没有人要那个时间。那电台只好就播歌了。那播歌几乎可以讲说是大部分的节目都是外卖，就是卖给那种主持人了。所以呢，他们播什么，电台不能管。好，这个时候既然是属于电台自己要播的话，他们很多电台都会选择。播西洋歌曲或者国语歌曲，尤其是西洋歌曲特别多，你知道吧？所以我也是在那个年代，就是爱听西洋歌曲，所以我就在6点到6点半之间，我一定会去听不管哪一个电台有西洋歌曲，我就听，你知道是这样的状况，才会爱上这么多的西洋歌曲，是这样子的。好啦，没想到做对了。选择对了，但是绝对不是我自己有这么厉害，老天爷一直在帮助我，牵着我走，真的，我没骗你，
0: 对，
2: 我很感恩，更是感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0: 是
2: 不嫌弃，一直在跟我们相聚，好不好？
0: 一个支持我们的产品，
2: 是的，尤其
0: 是秋华姐努力经营好的产品，
1: 对，
2: 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啊，
2: 如果你经营一个好节目没有用，你没有做生意，你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0: 对，
2: 因为我每一个月要给电台很多钱，
0: 是，
2: 真的很多钱。所以听众朋友，这个负担不是小负担。所以我没有做生意真的不行。所以说，听众朋友原谅我，我们不是那么爱钱的人了。讲良心话，不是，
0: 但至少要维持了。
2: 对
1: 对、
2: 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大家能够跟我相处这么久，阿富已经38年了，
0: 对啊，
2: 他那天讲38年，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呢？
0: 我也有大概20了，
2: 不止啊。
0: 对啊，差不多20啊，我跟小陈同年呢、啊。
1: 哦，
2: 同时间
1: 你应该有25年以上。
2: 对
0: 对，
2: 小陈说他差不多
0: 20几啊。
2: 对，所以能够相处这么久不容易，
0: 没错，
2: 真的不容易，
0: 这都缘分啊，
2: 缘分真的。好了，两位跟大家聊，都是我一个人在说话。
1: 那我觉得其实我可以感受到秋华姐啊，就从做电台的这种要求的细节跟品质来讲，也同样的，它就是展现在我们的产品上面，就是每个把关啊，每一个原料啊，就是要用得奖的，而且又要是最好的，我们就从最基础的标准啊，就把直接质感拉高。好，我们从标准就给听众朋友最好的、最好的标准、高标准。好，那因为上次啊，秋华姐有提到说我们要 跟听众朋友讲到

0: 我在不在没关系。
1: 好了，我就继续跟大家说。那我们要讲的这个美啊，是左边有一个金字的这个美哦，在我们优固力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哦。
0: 对。
1: 然后告诉大家为什么美啊，对于年长者，其实我觉得是对所有的人这么重要哦。嗯、第一个哦，它可以帮助我们固我们的筋骨，减少抽筋，还有肌肉无力哦、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肌肉会流失，然后很多长辈会有个困扰，你会发现你走路变慢。这时候就是因为啊，你的脚啊开始没有力，然后觉得很容易累，甚至你的晚上，大家会有没有发现，有时候睡觉会抽筋？
2: 对，
1: 这就是你的肌肉啊，它在收缩跟放松的这个过程里面。哎，它卡住了。那、
2: 哦、
1: 为什么卡住？是因为你缺镁。
2: 哎，难怪哦，那个镁跟钙会放在一起。
1: 对、
2: 嗯，因为缺钙也会抽筋。
1: 对，等一下我会提到，就是镁跟钙为什么要两个要、嗯、也要同时放在一起哦。那国际的研究啊，他们也追踪过一个研究哦，是60岁以上的女性哦，总共有8万名哦，好用心哦。
2: 嗯。
1: 他们发现饮食中啊，如果你摄取足够的镁啊，你身体啊虚弱的这个风险会降低14%哦、
2: 嗯，
1: 是因为你的镁啊，可以让你的肌肉正常的收缩放松、
2: 嗯，
1: 这样子让你的走路更稳健、
2: 嗯，
1: 也会降低跌倒骨折的风险。
2: 是
1: 第二个呢，它是可以把我们的钙质，哎，刚刚提到、
2: 嗯、
1: 锁进我们的骨头里面，
0: 没错，
1: 对，
0: 这是它最重要的角色。
1: 对，那镁呢，它就像是搬运工一样，因为你就算有钙，但是你的钙没有镁的这个帮忙的话、嗯，它没有办法有效的沉积锁到你的骨骼里面、哦、
2: 就等于过路财神了。
1: 嘿，对，它就吃就
2: 走
1: 过路
2: 过去就没了。
1: 对，但是我们就是要让它不要错过，嗯、所以要让，
2: 所以它就是动力火车啦。忠孝东路走九遍，然后都不尽力人物。
1: 对，不行不行。所以呢，为什么我们需要镁？是因为它能够稳稳的把你的营养锁进骨骼里面哦，嗯、把钙质也同时锁住，所以对我们预防骨骼疏松非常的有帮助哦、
2: 嗯。
1: 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它对我们的骨骼啊、肌肉啊、嗯、关节都非常的有大量的这个助力哦。
2: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才会说镁这么的重
2: 要？
1: 为什么我们的优固力里面要加入镁这个成分哦、嗯？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的卡勾用。我要故意讲台语，台语说话前说我台语也很差，
2: 弥补一下是不是，
1: 对，卡勾用，
0: 够好用，
2: 脚骨勇，
1: 嘿，丢，
2: 翻译一下，
1: 就是脚骨勇、欸，让我们的骨头硬。顶 Coco， 骨头顶 Coco。那你吃的优固力呢？就除了镁之外，我们还有完全完整的帮助你的肌肉、骨骼、关节，然后配方强健起来。对，骨补那个补骨三宝、
2: 啊，
1: 对不对？有那个葡萄糖胺、MSM， 还有软骨素。
2: 对，
1: 就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讲到钙质，有最好的钙就是柠檬酸钙、嗯
0: 对。
1: 对，所以每一个成分都强强联手。
0: 我们还有一样、哦、一样很重要，更重要的
1: 有
0: 玻尿酸。
1: 玻尿酸，对，我知道。
0: 还有。解痛的，
2: 对
1: 对，
0: 那就是
2: 猫
0: 爪
2: 藤跟 MSM、
0: 嗯、完全是天然、
2: 嗯、
1: 来自秘鲁的国宝、嗯、
0: 对，
1: 也是国际的
2: 对，
0: 所以啦，你刚刚讲什么
2: 嗯
0: 啊、这个
2: 国际认证
0: 不是忠孝东路
2: 走
0: 九
2: 遍，
0: 你说都没有
2: 尽
0: 力人物
1: 吗？因为他们走得太好
0: 了，他们第十次才要尽力人物、
2: 哦
0: 那个、
2: 先锻炼一下，
0: 对，锻炼一下、来再听一首歌，
2: 嗯，
0: 力人物电话是27519922，
1: 九九二，
0: 公司
1: 对、
0: 才是上市才是
1: 27519911，
0: 赶快打电话哦，嗯，来接下来这一首呢叫做
2: 情
0: 关，这是哎呀淑华，哎呀陈淑华，我真的好久没看到他哦，不知道怎么样了、
2: 嗯、他不会出来啦，
0: 对、啊、
2: 他就是觉得退休生活挺不错的，
1: 嗯，
0: 当时同那妈妈还有他都认识，
2: 嗯，
0: 彼此都很要好，
2: 是，
0: 突然不出来，真是的。OK， 来。

0: 喜欢，
1: 嗯，
0: 曾淑华的歌，
1: 对，
0: 爱死他了，秦观，
2: 嗯，
0: 好，希望听众朋友大家都不会有秦观难过，好不好？
1: 嗯、
0: 不管什么秦、哦
1: 嗯、
0: 都要重视、
1: 嗯，
0: 我觉得很重要。
1: 是，
0: 好、哦，做父母的最希望的是你在他身边，
2: 嗯，
0: 你看昨天那个谁回来，牙芳也参与了。牙芳的干儿子
1: 好了吗？
0: 牙芳的干儿子，牙芳、嗯、的干儿子、嗯、是谁呢？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的交往，大家朋友交往的过程、
1: 啊、
0: 没有那种辈分之分。
1: 是，
0: 你说梅子，他叫梅子，叫梅子姐，
1: 嗯、
0: 叫我秋
1: 华姐，
0: 他叫我姐，
1: 嗯，
0: 他从来不会加个秋华两个字、
1: 嗯，
0: 他从小到大都一样，都叫我
1: 姐
0: 姐，就这样子，姐姐就这样子，
1: 啊、
0: 嗯，特别亲。
1: 然后他是牙芳姐的。
0: 我讲给你听啊、哦，梅子的孙子就是永红的、儿子跟女儿，
1: 嗯，
0: 我们雅芳认他为干儿子干女儿，
2: 嗯
0: 这辈分就不对了嘛，
1: 嗯，
0: 不是吗？
1: 嗯
2: 嗯，
0: 是不是？
1: 直接跳一辈，
0: 就是梅子的孙子，
1: 嗯，
0: 认雅芳
1: 是
0: 等于是妹妹哦，
1: 嗯，
0: 认他做干爹，
1: 哎呦，应该是干孙女啊，
0: 可是。雅芳没结，不是没结婚了、就是说他想要认的都、
1: 嗯、
0: 都没有干儿子干女儿，怎么直
1: 接
0: 就干孙子？没有这样子、
1: 啊、
0: 对不 对,
2: 对，
0: 但是他们也是一样、
2: 嗯、
0: 昨天呢就是宝俊回来，从美国回来、
1: 嗯、
0: 他已经在美国、工作了一年。

0: 在美国读书毕业了、
1: 嗯、
0: 然后在美国工作一年，确定准备下半年要回来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我发现美国太过过头了、
2: 嗯、
0: 吃个东西，现在你到任何一个店里面吃东西餐厅、
2: 嗯、
0: 光是小费20%、
2: 啊、
0: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这6%
2: 是
0: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
2: 啊、
0: 你知道吧6%、
2: 嗯、
0: 每次我们去那个东仙阁那就是 Steve 他们的店、
1: 嗯、
0: 他就不拿我们的小费啊，
2: 是
0: 就不拿就是不拿、
2: 啊、
0: 我说不行，这一定要的，这是他们的规矩嘛、
1: 嗯、
0: 结果搞半天现在已经到20%了，
2: 嗯，
0: 好恐怖哦，
1: 你好高哦，
0: 多贵啊、
1: 嗯、
0: 所以呢他准备要搬回来，他发现台湾的确是有很多可学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呢下半年就会回来，那这一次只回来2个礼拜，所以呢昨天呢就是他们一起吃饭，
1: 嗯，
0: 然后他们知道说昨天还前天了、啊、
2: 嗯，
0: 他知道我一定会跟 Richard 啊、
1: 嗯、
0: 跟他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在礼拜天我们一起出去，
2: 嗯，
0: 所以呢我就没有参加，哎呦真的没话可说，他们的教养真的是，毕竟是凯斯的董事长、
1: 嗯
0: 啊、所以呢、嗯、在教育方面真的、嗯、礼貌就是礼貌、
2: 嗯、
0: 没话说，好了，两位跟大家多聊，
2: 好，
0: 都是我一个人在讲话，
2: 好的，那我跟他刚刚秋华姐讲说这个吃的美国很贵啊、
1: 嗯、
2: 那天我才发现有一个地方更贵，
0: 哪里、
1: 嗯，
2: 瑞士，
0: 哎呦，那、哦、当然，
2: 对，
0: 瑞士本来就全世界最贵的。
2: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人说他吃过最贵的麦当劳在瑞士，嗯、吃下来折合台币2000多，
1: 一个
2: 人
1: 一套，
2: 他说太恐怖了。
0: 这早我就知道了，
2: 对，
0: 因为我有一个曾经住在我家的瑞士人，
1: 嗯，
0: 安伟林，
1: 感觉一根薯条100块、嗯，
2: 对啊，对啊，这吃
1: 的
2: 在流泪哈、哦嗯。好，跟大家讲一个内容哦，他在讲说啊、哦，今年7月的时候，国际的阿兹海默症协会啊，公布了许多的研究。那因为呢，其实阿兹海默症对于现代的人来讲是影响很大的。
1: 嗯、
2: 之前日本有一位阿兹海默症专属的医师啊，他就出了一本书，我觉得那个立场很好，因为他自己后来也得了阿兹海默症，
1: 嗯，
2: 所以他在得的过程当中顺便写书，就是他会面对什么，
1: 嗯，
2: 然后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面对他哈、嗯、那这个医疗当然也许再过50年100年啊，会有新的药物，他说这是有在进步啦、
1: 嗯、
2: 啊，但是呢我们可能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延缓失智症发生在自己的脑部、
1: 嗯、
2: 不过他看他这本书有一个让人觉得振奋人心的，就是以前啊总认为这个失智症就是不可逆的、
1: 嗯、
2: 就是没救了齁、
1: 嗯、
2: 但是呢看到这一连串的进步，比方说包含对他的称呼，因为刚开始有的叫做痴呆症，
1: 嗯，对，
2: 可是其实这是很侮辱的，
1: 嗯，
2: 然后日本人还开了全民的投票，
1: 嗯，
2: 就是可不可以取更好的名字，
1: 哦，
2: 啊，他们才改成一个比较友善的名字，
1: 嗯、
2: 然后也改成用症，就是说它是一种病症啊，我们要正式的面对它。
1: 嗯、
2: 那延缓失智，也就是现代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哦。那这边呢，他们就讲说，我们如何去延缓失智症的来临呢？
1: 嗯。
2: 第一个就是要顾好心脑血管，
1: 嗯，
2: 心跟脑袋的，
1: 对，
2: 因为他们发现是有连贯性的，
1: 有，
2: 所以你只要对于你的心脏、
1: 嗯、
2: 对于你的脑袋、对于你的血管、
1: 嗯、
2: 有帮助的，都等于在预防失智症，
1: 嗯，
2: 好、
1: 嗯
2: 哦，那包含像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
0: 嗯，
2: 这些都是失智症的前兆，
1: 嗯，
2: 所以你要顾好它。然后像容易爱抽烟的人也发现说，
0: 真的
2: 也容易会造成失智症的来临啊，
1: 嗯，
2: 因为长时间缺氧嘛，你等于你的血液当中是缺氧的状态，像我之前讲说，长时间待在缺氧的环境也会造成失智症的提早来临。
1: 嗯，
2: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运动。而且你的运动要做一些有氧，再加上肌力的训练，
1: 嗯，
2: 因为也是为了要我们的血液里有比较丰富的养分，
1: 对，
2: 然后同时呢像我们睡觉的时候都讲脑内淀粉斑嘛，
1: 对，
2: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血液流得很慢，那怎么办、
1: 嗯、
2: 它带走的就不多了，
1: 对啊、
2: 嗯、你就是要让你的血液是通顺的、
1: 嗯、
2: 那如果平常有在做有氧训练的话，这个时候你是睡觉的睡眠的效果就会变得比较好、
1: 嗯、
2: 就能够把你的脑内淀粉斑带走的比较多一点。那再来就是比较担忧的是很多

0: 多的人会忽略到耳朵，
1: 嗯，
0: 因为重听也是现代的人常常面对的事情。
1: 这一点我真的很感动
0: 的事情。
1: 你有没有觉得我耳朵还可以？嗯、
0: 对啊，你最近都没有讲说听不到哎、欸
1: 嗯，我就之前也没有说。
0: 对啊，因为偶尔你会有那个擦宝石，啊、
1: 对我擦宝石，
2: 嗯，
1: 然后擦到它啊。干了以后、
2: 嗯
1: 哦、你没有去挖、
0: 嗯
1: 啊、它就干了以后就可能
0: 结块了、
1: 结块、
2: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啊、我不会形容不是结块
0: 然后那个时候菊花姐都会非常紧张我听不到了
1: 结果一挖出来哇马上不一样
0: 对马上耳聪目明了、嗯嗯、
1: OK
0: 好那这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这个耳朵的衰退的几率其实是很高的而且我相信啊我们现在人面对黄斑部病的病变嘛、嗯、下一代的人要面对听力的病变、
1: 哎、
0: 你看现在所有的年轻人时时刻刻都戴个耳机啊
2: 对啊
0: 然后包含你连讲电话他们也用耳机
2: 嗯，
0: 对不对而且是用那种气密式
2: 对
0: 那种气密式耳机其实非常的伤耳膜
2: 嗯，
0: 那你看他们从小 到中年都是戴这个、
2: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那个耳朵的退化会很快
2: 嗯，
0: 那这些人退化以后怎么办呢就会影响到他的脑袋
2: 嗯，
0: 因为我们不管是视觉也好听觉也好啊，其实当他进到我们的大脑以后、
2: 嗯、
0: 我们的大脑都在处理它
2: 嗯，
0: 那如果处理的东西越少的话代表什么他就不工作了
2: 嗯，对
0: 啊，所以听觉当它弱化了以后、
2: 嗯、
0: 你的脑袋也会开始停止运转、
2: 嗯、对
0: 所以要先顾好听觉啊，不要觉得听觉可有可无啊、
2: 嗯、
0: 少听一点烦恼的事情、
2: 嗯、
0: 可是呢就常常不听的话你的脑袋也变得不灵光了哦、
2: 嗯、
0: 所以耳朵要保持清楚、
2: 嗯、
0: 那再来就是要保持社交、
2: 嗯、
0: 因为很多的人当他一有一点点轻微失智症以后他就会停止社交、
2: 嗯、
0: 因为他怕尴尬、
2: 嗯、
0: 他觉得我出去好像接不上话等等的、
2: 嗯、
0: 然后人家可能会瞧不起我、
2: 嗯、
0: 那这样子反而会退化的更快
2: 嗯哼
0: 那最后一个就是营养素了、
2: 嗯、
0: 像 B 群的摄取啊姜黄的摄取啊一些好的油啊蔬菜、
1: 嗯、
0: 水果、哦、吃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因为其实只要吃的东西吃对、
2: 嗯、
0: 这个症状就很轻松就能够去面对、
1: 嗯、
0: 可是现代的人往往不但该补充的没补充、
2: 嗯、
0: 该破坏的是拼了命的在吃、
2: 嗯、
0: 对所以自己要顾好因为我说了现在是在预防、
2: 嗯、
0: 我们已经不要用医疗的方式对待它因为它现在也没有医疗的方法、
2: 嗯、
0: 但是你只要能够把它一直延后一直延后、
1: 嗯、
0: 你就能搞不好你就能够遇到真正有药的时候、
1: 嗯
2: 嗯、对
1: 从我不算小的年纪的过程当中哦。我真的是我们的优康年我吃的真的太勤了、
0: 嗯、
1: 你知道吧我真的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吃优康年、
2: 嗯、
1: 跟优谷粒、
0: 嗯、
1: 这两样绝对不能少、
2: 嗯、
1: 后来有了胶原蛋白那当然、
0: 嗯、
1: 胎盘素也是其中之一
2: 对，
1: 真的所以我真的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我觉得我的听力非常好、
0: 嗯、
1: 非常好、
2: 嗯、
1: 真的我自己也感到很感动、
2: 嗯、
1: 哦，对今天我要去看眼睛因为他有交代说那个眼药水点完之后一定要再来拿、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他给我的眼药水是用在哪里、
2: 嗯
1: 啊、最重要是 Mindy 他需要、
2: 嗯、
1: 他眼睛有过敏、
0: 嗯、
1: 他过敏的很严重整个脸也过敏、啊
0: 嗯
1: 哦、所以就不能擦任何东西
0: 对
1: 所以呢他要再去拿药我说 那我的药水眼药水用完了那就一起去、
0: 嗯、
1: 但是他跟我讲说可是他看到五点而已、
0: 嗯、
1: 我不知道我们以后有时间吗、
0: 嗯、
1: 下班直接去景美啊
0: 景美可以啊
1: 从这里到那里
0: 但是就直接要过去
1: 对直接、
0: 嗯、
1: 从这里到那里大概多久、
0: 啊、半个多小时半个小时吧
1: 我 叫他先直接去先报名、
0: 嗯、
1: 先去
0: 就是那一家眼科
1: 对一样的
2: 先去挂号是吧
1: 先去挂号、
0: 嗯、
1: 可是我没有给他健保卡没关系
0: 他那边有挂过的话直接先
1: okay,
0: 先
1: 好
0: 登记就好
1: 叫他先过去之后、
0: 嗯、
1: 然后跟他讲一下、
0: 嗯、
1: 差没多久嘛哈、
2: 嗯、
1: 好到时候我们宇飞就要帮忙我喽、
0: 嗯、小事哎秋华姐又要故意过去了又要被赞美
2: 对 我有想到因为景美医生就会称赞当然是说他的那个眼睛的视力啊保持这么好、皮肤也好漂亮
1: 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讲、哦、第一次啊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我没有跟他讲说因为我们公司在卖的就是很棒的经过认证的胡拉古洛的
0: 叶
1: 黄素
2: 对
1: 那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嗯
1: 哦、我想他听了以后也会吓一跳

0: 你们要的 Virgo 肉的，
1: 嗯，
0: 哇，太贵了。
1: 对啊，
0: 他
1: 还有
0: 说，
1: 认证的贴纸，
0: 对，他懂啊，他懂，因为这个眼科大部分都知道什么样的叶黄素是最好，有的
1: 对，
0: 眼科也在卖，在
2: 嗯哼，
0: 卖叶黄素，那他们有没有我不知道。好，继续安排歌曲吗？
2: 对。
0: 好，哪一首我看看好不好？我忘记了
2: 英文歌曲
0: 啊。
1: 哦，《Seven Lonely
0: 哦，就是
1: Days
0: 听众朋友
1: 孤
0: 点
1: 单
0: 播
1: 的
0: 的
1: 七天
0: 啊。你说要给我一个吻啊，给我一个吻，这首英文歌呢，就是《Seven Lonely Days》。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好的，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如果你有什么小常识或者是心里话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欢迎打电话23712350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哦。这是我们这个一周唯一会开放现场跟大家聊聊天的机会哦。
2: 对，我好期待。
1: 对，因为大家呢这个不要只是听，因为听了其实少了一个交流感啊。
2: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呢，而且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听众朋友这样会利用用这个我们播歌的时候打电话来问我们一些产品的问题，其实你在这个心理话大声说跟生活顾问小常识也都可以来询问我们。
2: 对，
1: 因为那个时间比较短啊，然后随时随地都是啊，歌要进来，歌要没了啊，必须把大家给切掉哦。好，那在等电话的同时，我先跟大家分享啊，因为这个是昨天的事情，所以我要必须要赶快跟大家说，因为昨天9月7号啊，是24个节气当中的白露。
2: 哇，白露来了。
1: 对，白古人取这个名字啊是因为到了这个时节呢，不是那个白露丝，露是露气。
2: 对，露气。
1: 所以呢夜晚的气温会下降。
2: 有耶，
1: 那清晨的这个草木上啊就会结出一颗一颗晶莹的露珠。所以呢这个白露为霜嘛，就是这个季节最美的写照。所以呢老祖宗就留下了一句俗话叫做白露勿露身，早晚要叮咛。就是到了白露的时候啊，早晚的温差是大的。
2: 对，
1: 大家不要再贪凉，觉得很凉爽啊。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稍微添一件薄薄的外套，才不容易感冒啊。

0: 所以起床以后记得啊，虽然说你盖的也不是什么厚棉被，但是起床的时候就穿一件小薄外套，
1: 对，披一下。
0: 那在白露时节呢，时节哈，如何着重在养生的部分哈？因为中医也说了，秋天是属金，对应的就是肺啊，所以我在想说，秋花姐最近啊效果特别好，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对，
0: 它不对时间了
1: 对，节气，
0: 对，在白露以后啊，养生的第一要务就是润肺，润燥，那有人说什么是燥呢？就是你早上起床的话，如果你觉得喉咙干，想咳嗽，皮肤摸起来粗粗的，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容易便秘，这些就是秋燥，那如何润肺哈？我们从这个健康的食物来选好了，第一个就是白木耳，就是人家讲的，不要讲贫穷人，老百姓的燕窝
1: 哦，我很喜欢吃白木耳，
0: 对，白木耳可以多吃哦，这是银耳嘛，
1: 对，
0: 炖一锅这个白木耳雪梨汤啊，加一点冰糖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喉咙肺啊就非常非常的养生，那如果你懒得的话没关系，你就直接去买那个枇杷膏，枇杷膏大多数都有，
1: 对，
0: 在这一段时间多喝一点啊。那百合莲子小米粥也很适合哦，它安神又养胃，那另外还有像这个芝麻核桃糊，也是对刚刚讲的这个皮肤干燥啊，也有帮助。那中医要提醒啊，提醒我跟这个嘉玉了啊，白露以后啊，要少吃太辣、太燥，太油 ，Marion 啊，
1: 他喜欢吃炸的，
0: 分别都有哦，
1: 对对对，
0: 避免呢更为严重哦。
1: 好，
0: 那饮食以外呢，日夜温差过大，睡眠也要多留意哦。那晚上记得就要盖被子了，然后肩膀啊、肚子的保暖特别的重要。然后还有一点哦，秋天让人心情低落。
1: 我觉得大概是气候吧，
0: 气候还有那个景色，
1: 对，
0: 所以古语说嘛，自古逢秋悲凄凉
1: 啊，所以秋天做出来的那个诗歌啊，诗意都真的是有秋意浓，
0: 对，但是秋华姐倒是挺大家这个快乐的哈，不会带给大家悲伤的感觉，
1: 对，
0: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闷闷的话哈，哎，没关系啊，出去晒晒太阳散散步啊，跟刚刚讲的朋友聊聊天，很多的身体的自然就顺了哦，所以呢，我们要顺着这个
1: 节气、
0: 老天爷运作的方式来过日子，这就叫做懂生活啊，希望呢每个人呢、中国的这个节气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反感，这什么中国啊，台湾啊，不要亚洲人好像都过嘛，那他们是有老祖先的历史的，
1: 对
0: 啊，所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相信呢这个健康呢自然而然就会在你的身边，除非你没有在吃膳食的产品。
1: 我觉得应该有啦，
0: 就是你有吃膳食的产品之后还有做这样的事情，
1: 对，
0: 哇，那真假假霸力耶，
1: 对对对，要那个双管齐下，然后如果你很懂生活的啊，当然就是也要有吃到我们膳食的产品，或是用我们爱迪斯的
0: 保养品，
1: 哇，那个真的就更懂生活，
0: 对啊，像刚刚讲说这个景观让你觉得忧郁，那就把自己保养好一点，
1: 对，
0: 看了就开心，走出去每个人都给你美颜，
1: 是，
0: 每个人都给你身上泼香水，开心的不得了啊，每天就跟秋花姐啊，每天都想往外跑，
1: 因为一直被称赞，一走到外面就被称赞，
0: 没错。
1: 好，我想要分享一个啊，我觉得非常重要，几乎每个人应该都会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有可能会忽略掉一个小细节。但睡觉当然是很重要，就是必睡嘛，每天必睡。是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新闻，
0: 你说必睡，必睡那是三月的事情
1: 啊。睡吗？你说那个睡
0: 睡的
1: 睡， 不是那个税。好，但是我要讲到跟税，就是跟钱有关系哦。大家通常像我们拿到一些不管是什么瓦斯费啊、水费、账单，
0: 对，
1: 那个什么你家的这个通讯费都一样，我们都大部分的会拿到超商去缴，因为
0: 现在方便，
1: 各大超商都是可以帮你做这个缴费的这个服务嘛。但是前一阵子发生一个新闻哦，
0: 假的，
1: 我觉得就是不也不是假的，是我觉得这个有。

0: 有一点美丽的误会，但是这个误会现在有一点无解。就是啊，一般啊，我们拿到超商的时候，是不是超商的店员，你缴费完之后，他会帮你盖一个他们自己店家的一个章？
1: 对，
0: 比如说 Seven 有 Seven 的章，uh-huh, 全家有全家的章。
1: 是，
0: 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跑出一个小小的白色的一个单子，那个单子叫做缴款凭证，就是一个收执联。那有些人呢、啊，就是
1: 丢了。
0: 会觉得啊没关系丢了，然后但是有些店员他会很贴心，他说你要不要钉在、嗯、跟你的那个缴费单钉在一起。那有些人可能会忽略说啊你有盖章就好、嗯、没想到啊前一阵子就发生了一个，是有一个先生，他当时是缴了很多叠的账单、嗯、其中有个账单是帮他的小孩缴注册费，
1: 是
0: 没想到过了一阵子之后，学校居然说他没有收到这一笔注册费。
1: 哦天啊，那很尴尬，因为那种单子我通常都说钉一起，然后我就把它丢了这桶
0: 那你
1: 钉个头啊，
0: 你对啊钉个头，然后你还要留要留下来啊。我觉得单据都要稍微留一阵子，
1: 我
0: 就
1: 都没有留，听说好像要留两年对不对？
0: 对，但是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聊。第一个就是，以后啊，就是盖章这个事情啊，其实后来他们访问所的店员，盖章这个事情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认证。真的要认真的是他列印出来那个白色小章、哦、那个收执联、嗯、其实那个很重要，但是因为那个收执联啊它的墨水大概你会发现你过了半年之后、哦、
1: 热感应嘛，
0: 对，它会开始退掉、嗯、所以建议大家你要把收执联当然就是
1: 拍照，
0: 对，拍照起来，你可以先留着，然后也同时拍照起来，如果真的就是遗失的话、嗯、至少你还有一个凭证、
1: 欸、这个好主意耶。嗯，因为我觉得拍照真的是蛮好用，因为你都有同步嘛，
0: 对，
1: 然后以后只要回去找、嗯、甚至你搜寻说账单、嗯、或者是什么收执联，
0: 对、
1: 啊、它直接就会跳出所有的收执联，
0: 对，
1: 至少不用去留这些有的没有的，
0: 对，
1: 而且这些有的没有的真的你自己找，你都假设说你真的全留了，嗯，现在突然叫你找那个去年八月的瓦斯费，
0: 对，
1: 发疯掉了，
0: 对 啊你就要翻个，
1: 可是如果真的有拍照的话，你只要搜关键字，嗯，现在 AI 嘛，或者是这数位，它可以很快的就是找出来那张账单。
0: 对，嗯，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提醒我自己，我也觉得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嗯、就只要你的缴费单去啊，你不能只觉得有盖章就好，其实真正要认证有缴费的是那个白色的收执联、缴款凭证，大家一定要记得把那个收起来。如果你真的也忘记拍照，有些听众可能没有常在用手机、你至少就是要钉在一起，然后把它收起来。如果真的日后有发生什么状况，说哎、我没有收到你这一笔钱、没有入账，你至少可以拿着这个单子去就是解释说，对，证明说有啊，那时候我有缴费、对，所以我就看到这新闻说啊，原来因为我以前也只是认盖章，我觉得盖章就、没想到居然盖章并不算，就是要白色那个，所以这是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常识，
1: 是，
0: 对，然后又是大家几乎都会拿去缴费的、对，
1: 诶，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这种单据到底合不合格、因为最近推出的运动部推出的那个挥汗有礼，你领到了没有？
0: 哦，我没有去、
1: 你没有参加哦，就上网啊，你就搜运动部，然后挥汗有礼，那因为你一定都到啦，
0: 哦，
1: 就是一周可以参加一次、然后参加一次之后达标的话，你就可以得到50元的、当然这个钱不是重点，而是那种成就感。
0: 我觉得钱是重点、
1: 然后你就可以去买东西等等，然后也有人教很多最划算的买法、那我已经拿到第一期了、那只是说因为有的人发现说哇，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参与这个运动、因为他运动的方式，运动完以后你必须截图、所以你自己要比方说有手机去证明你的步数啊、等等的、然后截图之后上传给他们，然后认证说你有达标、就可以，它就会发在你的这个网络上、然后等到你要领的时候，就直接用那个网络去便利商店啊，或者是全联等等的很多地方啊，都可以换你想要的东西、尤其像换鸡蛋，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家庭主妇会特别喜欢呐、贴一点钱，然后贴18块吧、就可以换一盒，
0: 哎呀很棒哎、
1: 对，因为它是一个优惠，跟那个全联的一个优惠、那只是有人说哦，他那个认证的那一个运动啊、有的时候是跟人家拿的、 就是没有那么严谨啦、嗯、啊，他可能不见得会对到说你是。

0: 黄宇飞、嗯、哦，你的那个上面也要有写黄宇飞、嗯，你只要你的日期是符合在这里面，嗯、然后同样的，你一个说不定我认证完以后，我还给我家人也拿去认证
1: 哦。
0: 好，当然啦、啊，我觉得这个难以避免呐、啊
1: 嗯。
0: 不过呢，不要因噎废食，
1: 嗯
0: 啊、这种人一定有。
1: 对，
0: 但是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很多的人愿意去运动的这个动作、嗯、
1: 对
0: 啊，希望呢大家都领啊、嗯、我说的不是钱的问题、嗯、而是那个成就感
1: 对，诶，我觉得其实讲到运动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这个要跳到我觉得是心里话大声说，我昨天呢、啊、去体验了课程就叫跳床有氧，
0: 嗯，
1: 就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它是一个就像弹簧床一样，
0: 是
1: 但是是属于就是个人，你一个人可以站在上面、
0: 嗯、
1: 但它前面有个扶把，那你就靠着那个弹簧的跳床做有氧运动、
0: 嗯、
1: 不，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少人会体验，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玩，然后我昨天第一次去体验跳床有氧、嗯、然后我就跟我的老师说，我说哇，能够离开地面的感觉真好、
0: 嗯、
1: 因为你在跳床的时候那个弹簧你会一直离地，
0: 对对对，
1: 然后做一些伸展的运动、嗯、反正老师会带着你，你不用怕受伤或者是会飞出去、
0: 嗯、
1: 他会教你很多，诶，上你要踩上去的时候要怎么样啊、嗯、下来的时候怎么样，或是你要怎么抓住那个稳定，你要怎么样核心可以保持平稳、嗯、不会觉得要弹出去、
0: 嗯、
1: 我觉得非常好玩、嗯、然后我就突然觉得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个感受，我那一个小时、嗯、因为我上一个小时、嗯、我就觉得真好耶，能够离开地面、就很像我们在水里会有浮力的那种感觉、嗯、所以我想跟大家听众分享那种跳床，就是你飞到空中的，又加上有一些肌力训练、
0: 嗯、
1: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耶、
0: 嗯、对，
1: 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很想尝试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些，如果你家附近有这样子的课程、
0: 嗯、
1: 就试试看，你可以去上一些体验试上课程、
0: 嗯、
1: 觉得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好玩的体验，
0: 对
1: 啊，你喜欢你可以继续上，如果不喜欢也觉得至少你体验过，增添人生当中一个好玩的地方、
0: 嗯、我在很多年以前就听到一个企业讲师他在分享，就是说你的产品或者是你的企业啊，要弄得好玩、
1: 嗯、
0: 他说人就是喜欢游戏，
1: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可以让大家觉得有一种趣味啊，竞争等等的话，你就火了，
1: 嗯，
0: 所以我在想说，你看像那皮克敏啊、
1: 嗯，
0: 有没有？大家就觉得哇，很好玩啊，在那边比走路什么的。然后像这次的运动券，或者是像你讲的弹跳床，
1: 对，跳床有氧。
0: 然后以后我们这个丽人屋啊、不能讲丽人屋啊，应该说我们善事跟爱迪斯，我们也可以办这样的活动。比方说，你每天只要走一万步以上、
1: 哦、
0: 啊，每一周就可以来领一颗优固力。
1: 很好、欸，小奖励。
0: 对对，然后呢，你连续三天睡满八小时，
1: 嗯，
0: 就送一颗胎盘素。
1: 哎，很好、欸，
0: 哎，用这样啊，叶黄素。可是就是有一些东西，哎，用这种方法数据、
1: 嗯，
0: 你如果可以拿下来的话，
1: 嗯、
0: 那这样子，比方说你皮肤、
1: 嗯、
0: 啊，如果你可以蛋白到多少程度，现在有那种检测器嘛，
1: 对、
0: 嗯，那你就可以来领取什么样子的东西。
1: 嗯、
0: 那这样可以带成一种风潮、欸。
1: 对啊，嗯、其实我自己去上了课程之后发现呢、啊，他们也会用一些小奖励的方式，就鼓励我们这些来运动的人、
0: 嗯，
1: 而且他们会就是特别准备一些可能什么样子的饮品啊。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像宇飞讲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家的产品也就很像是客制化，
0: 对，
1: 特别帮你们准备，就是完全完整丰富的这些营养素，六大营养素。
0: 如果今天比方说他真的有在运动，有走路到一万步、
1: 嗯、
0: 那他吃我们优固力效果就更好啦，
1: 对，
0: 因为他这样有运动，他的吸收效果就更好。
1: 嗯，
0: 那同样的，如果他今天可以睡三天、哦、超过八小时的话，再吃我们胎盘素，他就会感觉到效果更好了，
1: 更
0: 稳定了。
1: 嗯
0: 嗯，好，希望这个我们在这个创意上也可以下下功夫。
1: 嗯，好玩。
0: 嗯，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你看也是很好玩
1: 啊。是啊，这首歌好可爱。
0: 学猫叫、嗯、啊，这个网络上点阅率破亿了、
1: 嗯、
0: 啊，
1: 因为这是好玩有趣的歌。
0: 嗯

0: 好，一起学猫叫，如果当只猫也不错啊，因为猫很讨喜。
1: 对啊，我觉得现在其实宠物当道。
0: 那你知道为什么猫讨喜吗？
1: 为什么？不知道。
0: 因为猫的脸像婴儿。
1: 哎，这我没有想过。
0: 我看过一本书，他在讲的就是猫的那个脸的眼睛的比例啊，跟婴儿是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你看婴儿的脸跟我们成人的脸就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常常会说，哎，这小朋友长开了。
1: 哦，对对对，他某一个阶段会觉得
0: 对那个小朋友的脸会挤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很可爱的感觉。
1: 哦、
0: 你回去看猫，其实也是这样。
1: 嗯哼，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看到猫的时候啊，会感觉就像看到了孩子。
1: 嗯，
0: 所以会对他感觉特别的亲切。
1: 对，真的，其实有就是猫他那个眼睛跟脸会这样挤在一起，
0: 对，
1: 然后他的那个像颧骨的部分又蓬蓬鼓鼓，
0: 然后眼睛又特别的大，比例上，
1: 对，很可爱。
2: 好，出去难免都会打电话到公司，小陈就跟我讲说，秋花姐，要是知道我们现在的提拉会这么受欢迎的话，就是这么比之前要更受欢迎，
0: 嗯，
2: 我们早就应该把它改为这样的包装。
1: 哦，用
2: 我原来真的不知道怎么贵，包括那个瓶子，后来换从白色瓶子高高的换到40沫的，换到之前的那个50沫的，那个瓶子可贵的嘞，
0: 嗯，
2: 真的，我就又要怎么讲，又要品质好，
1: 嗯，
2: 那又要感觉到质感够的那种感觉，所以呢蛮贵的，你知道吗？
1: 嗯，
2: 但是没想到听众朋友居然不是那么喜欢，他说用这样挤的那管子里面还有没有的我们都不知道，
0: 嗯，
2: 当挤不出来我们就不得不丢掉，
0: 嗯，
2: 啊，你看看，
1: 嗯，
2: 啊，所以他们要的就是用自己挖，
1: 对，
2: 挖得干干净净，
0: 嗯哼，
2: 他说一点都不能留，
1: 对，
2: 让它浪费，
1: 嗯，
2: 因为效果实在太好，
0: 嗯，
2: 尤其在加极低的人，我们的顶级一直精华，
0: 嗯，
2: 那个皮肤真的亮到可以当镜子。

0: 照，
1: 真的会反光，
0: 哎，会反光，这是事实，会反光啊，真的
1: 自带反光板
0: 的。
2: 所以如果你有差的话，你的另外一半一定要吃油泥式，不然会黄斑部病变。
0: 看不见，不能把你当作镜子来照。对对对，
2: 因为太亮。
1: 对，有点蓝光的效果，太亮。尤其是也要买一罐搭配一起吃，
0: 可爱极了。好，刚刚也是打电话，因为雅芳跟我讲说，姐，我现在敢跟你见面了。哎，前一阵子不是有的诺德病毒吗？
1: 哦，对，
0: 整整把他折腾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嗯，那折腾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又自己又休息一个礼拜。嗯，啊，这几天完全没事。嗯，所以他就说：“姐，一天可以打5-6次电话给我。嗯，你现在怎么样？因为看到说我肺在不舒服。嗯，然后前一阵子还会发烧。嗯，他就很紧张，就炖燕窝来给我吃。他说肺。”肺部有问题，吃燕窝是最好。嗯，因为燕窝就是照顾你的肺。
2: 是，
0: 他还亲自去煮的，也亲自去炖的。嗯啊，我说我自己买自己来炖就好了。嗯，他说 Mary 不见得会炖的这么好吃。嗯，包括我们家的帮佣，嗯，哦，台湾人哦，但是他就没办法。嗯，没有办法炖到他自己炖的那么好吃。嗯，你知道吧？的确他炖的特别香。嗯，而且那个浓度够，嗯，你知道吧？有时候太稀也不是那么好吃，嗯，所以说燕窝耶，你还要选好吃，有的吃就不错了，好不好？所以人真的实在是，
1: 他自己要把关呐，啊，就像我们的产品一样，就想要把关一样。
0: 我自己真的是要求有一点高，嗯，我还要继续播这张，嗯，我昨天不晓得有没有播这首歌哈，是吴秀波，等一下跟这个李健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我记不得
2: 第几首？
0: 第14首，但是我不记得有没有播，因为我记得好像我昨天有给阿富嘛，没关系，好听的歌，
2: 对啊，好听的歌，
0: 再听也无妨，啊，
2: 而且昨天是听江山，今天听美人嘛。
0: 你好厉害哦！你讲的是嘉玉吗？哦，我们嘉玉是没话说了，哎呦，尤其你没发现，本来就是环球小姐，
2: 对，
0: 你这个。眼睛、鼻子、嘴巴跟整个脸的比例跟身材，哎，哦，那是真的完美到没办法形容。哎，尤其最近，嗯，夏天呢，
2: 是
0: 他说他爱晒太阳，
2: 对，
0: 既然皮肤能够亮成这样子，
2: 嗯，因为有用我们的产品啊。
1: 因为我7月开始我就已经马上4大产品，我就赶快订起来，
0: 就是美白、
1: 净斑、美白
0: 啊，还有爱迪斯提拉跟顶级离子精华，嗯，
1: 对
0: 对，还有隔离霜。
1: 出门前的话一定要擦矿物隔离霜，
0: 对
1: 对，它同时它可以防护，然后里面有玻尿酸，嗯，又帮我做保养，
0: 真的短短的时间而已，嗯，就看到你皮肤，嗯，真的
1: 就两个月，嗯，我好开心，因为我的皮肤只要是碰到阳光啊，嗯，然后我就会过敏，嗯，然后我会有点泛红，嗯，可是我这2个月的时间我皮肤完全，
0: 这个，
1: 他帮我修护镇定的非常好，完全没有泛红的现象，
0: 哎，嗯，美白你要找到这样子的没有任何伤害性的感觉哦，很难，嗯，没有让你过敏的很难找，
2: 对，
0: 真的，
1: 对，而且
0: 很多，嗯，很多大名牌都不太卖美白，欸，嗯，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成分简直贵到离谱了，嗯，只有我这个人敢卖，你看看。
1: 而且我还喜欢我们家提拉抗老的那个味道，它是真的是天然的清香味，嗯，不是那种添加化学的那种味道，
0: 就是，
1: 然后我 一擦上去，其实你除了修护你的皮肤，同时你的那个气味跟身心灵同时疗愈，哎，真的我每天都觉得哇我好期待，
2: 要买一个波了
1: 不用不用，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擦一下我们家的保养品，okay. 我心情就好了，我就疗愈了。
0: 记得加几滴的这个
1: 对
0: 啊，
1: 鱼子精华，
0: 鱼子精华，皮肤就亮到不行，
1: 对，帮你的整个效果加成
0: 上
1: 去，对，拉高标准。
0: 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爱江山更爱美人，嗯，那爱当美人的赶快打电话。27519911，整套的爱迪斯通通都买，包括眼胶，把你的眼睛保护到，让它没有眼袋，嗯，也没有鱼尾纹，上眼皮也不会掉下来，嗯，好不好？那保湿更重要啊，帮你保水，
1: 对，
0: 里面有玻尿酸，所以皮子下都是水分，
2: 对，
1: 啊，帮
0: 你
1: 锁水，
0: 皮肤慢慢就吸收，嗯，所以你就不会有细皱纹啊。好，来听爱江山
2: 更爱
0: 美
2: 人，
0: 真情。

0: 爱的力量开始了。听众朋友要不要打电话进来？
1: 好、哦，那我们这也要开放现场，
2: 也可以、
0: 啊，可以啊，
1: 看，嗯，
0: 没有什么不行啊。
1: 好，
0: 听众朋友，说不定有多少的啊那种爱，就是亲情的爱，
2: 对，
0: 或者是子女之间的爱，和兄弟姐妹的爱，好、这种朋友的爱，
2: 的爱
0: 对不对？都想表达，可是没机会。
1: 就听众朋友说，没有，我对我的老公只有爱，
2: 好大的爱呀。
0: 我们雨飞，我实在是哦，听众朋友，搞笑大王，
2: 真的
1: 叹了一大口气。
0: 我很少节目中笑到没办法讲话，很少。但是呢，碰到我们雨飞，我真的是。
2: 就我们午后两点的搞笑担当。
1: 是是是，哎，对，讲到搞笑啊，刚刚一开始那个嘉玉讲的内容，我突然想到秋阿姐常常说的话。秋阿姐说啊，她最不会讲笑话了。每次她讲笑话，第一她自己会笑场。然后第二呢，他觉得他那个包袱好像又不太好。不过呢，听完你讲的话，我有想到一个。秋花姐想要讲笑话的时候啊，就不管什么内容，你用台语说，听众朋友就可以听成笑话了。我们三个都一样，
2: 我们
1: 都可以让听众很开心。
2: 对，
0: 你叫我用台语。
1: 对，我们只要用台语讲内容，应该听众朋友都会很开心。
2: 我觉得在另外一端，听众朋友已经在笑了。
1: 对，
2: 我有感受到。
1: 不管内容是什么。
2: 对。
0: 好，我对今晚开戏用台语。
2: 好，
0: 刚好连
1: 台、欸。可是我们这是爱的力量，而不是今日笑话。
2: 不是笑话的力量，是不是？
0: 两位要先来吗？
1: 好，你先。
2: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外国人在台湾的故事哦，但是呢，他是属于一个台湾的爱的力量哦。
0: 是
2: 有一位医生呢，他是在斯洛维尼亚籍的外籍医师，叫做范凤龙。哎，大家有听过吗？可能没有，
1: 没有，
2: 因为他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来到台湾。
1: 他名字好特别哦，又有凤又有龙、
2: 我觉得他应该是来到台湾之后啊，自己取的名字，他想说我们华人大概觉得龙跟凤，对，所以这个名字我觉得好特别。他那时候来到台湾的时候啊，他到了在当时啊资源非常匮乏的宜兰，他直接就落脚在宜兰，然后在那个地方啊当医生。那范凤龙呢，他从到过世之前他都没有结婚，他也没有小孩，也都没有结什么来到台湾啊有自己的共组家庭，什么都没有，他一直都是单身一个人。他把所有的时间啊都奉献给了在罗东圣母医院哦，而且啊他非常的真的有爱心，他为了啊要在半夜的时候假如有人送医送过来要急诊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最快赶到，所以他把他的睡觉的房间安排在开刀房的楼下，所以只要一有人就是送来急诊他马上就可以冲上去做急救哦。那当时在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人啊是经济情况非常不好是没有钱的，然后听到哇要开刀都会吓跑。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很好玩的例子，这也蛮有趣，是范凤龙医师准备要帮一个病人开刀的时候啊，发现怎么病人预约好了没有来，他就很着急的有一点生气的跑去问医院的会计师说你是不是之前跟病人收了保证金，病人吓到不敢回来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有爱，他不管今天病人啊有钱没有钱他直接先治了再说，然后只要如果有病人啊付不出钱的他都会先帮病人先代垫这个费用、
0: 哎哦、
2: 对，
0: 怎么这么好的人，
2: 对，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外籍医生。那到了1990年的时候啊他过世了，他在台湾待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在他过世之前啊他留下了手术记录总共8万多件的手术，而且他这8万多件里面哦一件都没有失误的记录哦，这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因为他对他自己做的事情

0: 换你呢。
1: 好，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的故事啊，是看到在一个医院分享的。他说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个91岁的傅爷爷，一个那个傅身的傅。
2: 傅哦，傅身的傅，
1: 就是一个人字旁那个。然后呢，跟90岁的王奶奶，两个人呢携手将近了70年。但是前两年呢，两位老人家身体都不太好，一起住进了医院。住的是同一间病房，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们要在同一个屋檐下互相陪伴。那前一阵子七夕那一天呢，在这个病房啊，出现了一个让人崩泪的一幕，所以呢就写上了这个网路啊。傅爷爷他颤抖的手帮王奶奶戴上了头纱，送上了一朵红玫瑰，然后温柔的说，漂亮，90岁了，你仍然是我最漂亮的老太婆。没有，这是他们之间的这种称呼嘛。好，那王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整个病房的空气啊都开始暖和了起来。那周围的人就问他们啦，结婚都70年了，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很多的人都相敬如宾了嘛。很冷啊，勉强生活这样。但他们还这么的爱意，然后这么的温暖。那傅爷爷就笑着说，他们结婚的时候没有礼服，没有钻戒，只是在家里面简简单单请了几桌亲友，而脾气嘛也是有争执，也吵过嘴，但是他们有秘诀。第一，吵架从来不隔夜。我觉得这真的太难了。但是他们谨遵这一点哦。其实这一点跟那个范范黑人一样，
2: 对，
1: 他们好像也是说，他们就是吵再怎么吵，睡觉前就彼此要原谅，然后对说对对方说我爱你，然后呢，好像事情就结束了。然后再来呢，夫妻之间该让让就让让，争什么对错呢？更让人动容的是他们生活的点滴，因为年轻的时候，这个傅爷爷手巧，亲手为王奶奶做过衣服。其中有一件衬衫啊，王奶奶珍藏了20年。就算已经不合身了，还是舍不得丢掉。住院以后啊，两人把这个金鱼啊、花草啊都搬进了病房，还带上了50周年金婚的照片，让整个病房啊有家的感觉。王奶奶去做复健的时候啊，傅爷爷一定要陪在身旁。护理师说，看着他们仿佛就懂了，长久的幸福其实从来不是靠甜言蜜语，一瞬间的感动非常容易，但是一辈子的陪伴才是最难得的。所以呢，希望可以从这个傅奶奶跟傅爷爷的身上啊学习一点。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啦。以前看过一本书，就是这样讲，他说我们人都会有冲突，可是呢，我们要去珍惜那个递冰棒的时刻。什么叫递冰棒呢？就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啊，如果朋友之间吵架，然后僵得不得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买一支冰棒，
2: 对，
1: 给朋友说要不要。
2: 对，
1: 那个人如果说要，其实这一场恩怨就结束了，
2: 对，恩怨情仇就没有了。
1: 对，可是长大我们却忘了。就是当对方递出冰棒的时候，我们还捅他一刀。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原谅对方，我们还要把过去的怨恨我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然后那个给冰棒的人就会很难过，就会离开了。
2: 对，
1: 然后彼此就是一直在每一次递冰棒的时候没有伸出那只手。所以其实关系要维持很简单，就是当对方愿意递出冰棒的时候，就是拿出来说，
2: 对，你就把它接下，
1: 我要。对，这个时候所有的恩怨情仇就能够化解了。

0: 有电话进来、嗯、
1: 好，我们来接接看。好，午后两点你好。
0: 喂，
2: 小姐，那个伟飞你好。
1: 是，
2: 秋华姐好。
0: 你好，不要客气，赶快说。嗯，
2: 秋华姐，你有那个什么？肺不好哈、
0: 哦。啊，你说什么？
1: 最近。
2: 你最近说肺不大好，你可以吃那个鱼腥草。
0: 鱼腥草。哦，鱼腥草喝起来是有一点鱼的味道。
2: 没有，你我没有没有没有，你那
1: 没有，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0: 哦，真的
2: 要晒干的，晒干的你那煮那个煮很久哈、哦。啊，你是普通炖鸡也可以。
0: 好。
2: 啊，你是没有炖鸡，你煮起来放冰箱放着那个一个那个冰糖啊、哦，
0: 放一点冰糖，
2: 弄一杯，给它就是滚滚那个冰糖，打一个蛋。
0: 还、要加一个蛋哦，这么特别。
2: 拿一个鸡蛋，放一点冰糖啊、
0: 嗯。
2: 开的时候煮一点给它开，开的时候你就拿一直打一直打，打到等一下你就喝，没喝没有几次你就会好了。
0: 哦，把它打到那个蛋散了是不是？
2: 对。
0: 哦，啊，直接这样吃这样喝。
2: 这样喝很好喝。
0: 哇，好棒哦！
2: 不要放很多冰糖，放有甜就好。
0: 好，有一点点甜就好了。冰糖。
2: 你是不相信？你可以去问中医师。
0: 好，哇，太棒了，太棒了！谢谢，感谢，感谢。
2: 炖鸡也很好，好，全家人吃都可以。
0: 好，要不然的话，一直在吃抗生素，好恐怖哦。
2: 对对对，以前我儿子感冒哈，我婆婆还在的时候，我是住在乡下的人，
0: 这个消息
2: 太好了。有鱼腥草，我就弄给我儿子吃。我婆婆又不敢讲我，她就怕。这么感冒，这么咳嗽，又弄那个给他吃。
0: 嗯，
2: 啊，从那个晚上哈、哦，都没有咳哦。那个白天起来，我婆婆在说：“哦，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好。”
0: 哎呀，太棒，太棒！我一定会重复的来听，就是你这一段，我会回家重复听，才更懂。感恩您哦，哈、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好，
3: 谢谢
0: 打这一通电话太重要了，好棒哦！来，再推出去换我。

0: 我今天其实呢没什么准备，我最近好忙哦，今天在凑钱要增资，我们的中安就是干弟弟的那个公司要增资，就必须要付差不多将近600万哦，到处在哪一个户头有钱啊，怎么样，好，所以真的忘记今天是有一个爱的力量，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那我现在现买现卖好不好，我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谢状，对我们的这个鼓励真的很大，其实我没有奉献那么多，没有，但是这感谢状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给我爱的力量，让我再愿意更认真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是，
0: 所以我现在已经设立好了，已经通过了，那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基金会，
0: 基金会哈。
1: 秋华姐名称叫什么啊？
0: 财团法人
1: 秋华，
0: 对，周秋华
1: 基金会，
0: 对，哦，周秋华慈善基金会。
2: 基金会
0: 本来我想要是文教，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我书读的不多，我希望大家不管乡下或者都市，每个孩子都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我很想做这一方面，但是我发现台湾现在教育方面，真的学生都不太容易收得到，学校都很好，
1: 对，
0: 每个学校都办得很好，可是学生不多，因为现在少子化，
2: 对，
0: 但是乡下还是不行，没关系，乡下我们再来去特别听透过那个凯斯的这个
1: 吴米兰
0: 有还有这个永红，也就是梅子的儿子媳妇，他们常常会送书到乡下去，他们那里买不到的书，他们就会送去给他们，连梅子他都说我自己有也想做这件事情，哪一天我跟他们一起去，就这样说，哎呀我很感动，所以呢自己也就书念的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呢我也想说来做文教方面，要文教这两个字哦，结果后来想想台湾除了乡下以外真的教育算是不错，我们这学生真的少子化之后学生不多，
2: 对啊，
0: 所以呢我得到这一份感谢状，这来自哪里呢，来自这个财团法人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好，这个特别它是

0: 新竹天主教啊，天主教在新竹市天主教，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
1: 嗯，
0: 啊、我的呢是叫做财团法人啊周秋华慈善基金会，
2: 嗯，
0: 这是我们那个会计师提供给我的，
1: 嗯，
0: 你用慈善两个字范围就很大，
2: 嗯，
0: 范围就非常的大，哦，所以说啊、他就跟我讲说我专门办这个的，
2: 嗯，
0: 所以呢就不会受到限制，
2: 嗯，
0: 啊，其实你只要去做基金会都不会受限制啊，
2: 有有有
0: 有吗？
2: 因为我记得之前第一次帮秋华姐去找这些资料的时候，
1: 嗯，
2: 你跟不同的地方申请的时候你不能跨，比方说你是一做医疗的或者做文教的，
1: 嗯，
2: 你不能说医做医疗的然后你去帮助人家读书，
1: 哦，
2: 在一开始就
1: 不能跨界，
2: 对，在一开始你的名称
0: 就，哦，那慈善两个字就
2: 确定了，因为他那个专业他既然这样讲的话应该就是可以跨，嗯，
0: 对，
1: 嗯，
0: 对，他就跟我讲因为他专门在办这个，嗯，我都不知道，所以这是一种缘分，
1: 嗯，
0: 你知道吗，当那个时候我人不舒服，
2: 嗯，
0: 就是肺部的不舒服，
1: 对，
0: 再加上想要办这个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大概时间到了，所以呢突然来一个肺不舒服，
1: 嗯，
0: 我就很害怕，
2: 嗯，
0: 哪一天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2: 嗯，
0: 所以必须赶快进行这件事情，
2: 嗯，
0: 所以呢我就马上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2: 是
0: 马上我就要做这件事情，
2: 嗯，
0: 那不知道谁在专门帮人家办这个，
2: 嗯，
0: 我也打电话到李永兰那边的这个，嗯，律师那边去问，哦，他们说有我没有帮人家办，但是我说费用大概多少，他说嗯，秋华姐这个我们应该会算特别好的价钱，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般是收25万到30万之间，
1: 嗯，
0: 让它的内容复不复杂这样子，哦，嗯，我再问别的哎，律师都是差不多这个价钱，
1: 嗯，
0: 结果真的实在老天爷替我安排的，我真的好感动，嗯，那我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个会计师已经帮我们从立人物到现在，
2: 嗯，
0: 那我不知道他有办这一方面的，
1: 嗯，
0: 那结果我打电话只是要问税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哦，那可不可以买股票比如说 ETF，
2: 嗯，
0: 可以放在基金会里面吗，
2: 是
0: 我就要问会计师嘛，
2: 嗯，
0: 等等，他就问我说啊，你要办基金会吗，
1: 嗯，
0: 我说是啊，
2: 嗯，
0: 他说办基金会我帮你办啊，
2: 嗯，
0: 我是专家，
2: 对，
0: 啊，他说我专门帮人家办的，
1: 嗯，
0: 那我还半信半疑你知道吗，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不知道，
2: 嗯，
0: 我还在思考当中，我还在找，
2: 嗯，
0: 找是律师啊什么，
2: 嗯，
0: 结果呢这么巧我就叫我们这个燕宁，
2: 嗯，
0: 燕宁他的怎么讲参加很多的什么什么会什么会我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他的人际关系蛮好的，
2: 嗯，
0: 我说你帮我问问看基金会专门帮人家办的基金会究竟是哪一些比较专家，
2: 嗯，
0: 结果问来问去他居然问到一个算是他的还蛮接近的朋友，
2: 嗯，
0: 也是什么会里面的，
1: 嗯，
0: 青年什么会的我不晓得，嗯，结果呢也姓黄，
1: 嗯，
0: 然后他就问说你认不认识专门帮人家办基金会的，
1: 嗯，
0: 他说啊，基金会找我爸爸就好了，
1: 嗯，
0: 燕宁不知道这个他的朋友是我们已经跟他合作将近30年的会计师，
2: 嗯哼，
0: 因为会计师这方面不需要燕宁他们管，
1: 对，
0: 你知道吧，他跟他妈妈比较管多的是立人物，
2: 是，
0: 你知道，所以这方面是明底下管的，
1: 嗯，
0: 哦，啊，所以他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们的账是给谁在做的，
2: 对，
0: 这么巧居然他儿子说我爸爸是专家，
2: 对，
0: 所以你就增加了你的信心，
2: 没错，
0: 所以赶快我就打电话给他，
2: 嗯，
0: 好，我说我有听说你真的是很专家，
2: 嗯，
0: 哦，所以呢我可能会拜托你，哦，帮我，他讲，
2: 嗯，
0: 他说如果是你的话我们的我们的这个
2: 交情
0: 的话，嗯，我算你特别好的价钱，
2: 嗯，
0: 哎呀我听得很感动，
2: 嗯，
0: 我收你50000块就好，你听起来差多少，
2: 买菜价随便砍的，
0: 我算你50000块就好，
2: 嗯，
0: 他说别人没有8万10万我不做的，
2: 嗯，
0: 因为这过程还蛮累的，
2: 是，
0: 哦，所以我听得很感动，
2: 嗯，
0: 所以呢今天这个感谢状对我来说很大的鼓励，
2: 嗯，
0: 真的很感恩，
2: 嗯，
0: 也就是爱的力量，
2: 是，
0: 也就因为我最要感谢的今天不是感恩的心，
2: 嗯，
0: 但是呢我真的要告诉听众朋友你们才是真正给我很大的爱的力量，
2: 嗯，
0: 不然 午后两点不可能到今天五十三年还

0: 存在，
1: 是
0: 真的、嗯、我稍息真的人不舒服或怎么样我都舍不得休息、嗯、你知道吗、嗯、这都是你们给我爱的力量，我要真的很感恩、嗯、这个匾额是怎么写的，感谢状、哦、然后呢就来自、这个怎么讲、愿有情、哦、然后周秋华创办人、嗯、我哪是创办人啊，是五哥啦，
1: 是、啊、吧一起的、啊、
0: 因为五哥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嗯、他不再拍戏了，不再到大陆去了，他有一天我们很多人一起吃饭，他突然站起来讲、啊、好像是他的生日、嗯、他说此后我的愿望就是想要为社会服务、嗯、完全奉献我的这个专业、嗯、然后、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是
0: 他想说他要做这样的事情、嗯、然后呢我赶快偷偷过去，我说五哥给我一个参与的机会好吗、
1: 嗯
0: 啊、不止我一个人跟他讲，好几个人都跟他讲、
1: 嗯嗯、
0: 结果他都没回答，
1: 是
0: 到回到家隔天早上他才打电话给我、嗯、姐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
1: 嗯、
0: 我们一起做，
1: 是
0: 就这样子、
2: 嗯、
0: 都是他在忙、嗯、都是雅芳跟五哥在忙、哦
1: 嗯、
0: 人际关系也都是他，
1: 对
0: 该付钱的也都拿得特别少、
1: 嗯、
0: 真的我真的很感动、嗯、所以呢第一次我一个人拿100万出来、
1: 嗯
0: 嗯、在过程当中光100万就已经拍了差不多将近10片了，
1: 嗯
0: 愿有情，
1: 对
0: 好我们这10片是到哪里各个、慈善机构、
2: 嗯、
0: 看哪一家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
1: 嗯
0: 替他们拍内容，他们所做的内容
1: 是
0: 好、哦、包括有时候访问来住在这里的老人家他的家庭是为什么、
1: 嗯
0: 哦、也会去访问、
2: 嗯、
0: 为什么会让老人家住在这里啊等等、
2: 嗯、
0: 那需要这个单位来帮助等等、嗯、所以呢还要帮他们从片头包括内容、
1: 嗯、
0: 都一起拍，
1: 是
0: 好、哦、就这样愿有情拍了38片、
1: 嗯、哼
0: 两个人一个人100万用完之后、
1: 嗯、
0: 我跟五哥跟雅芳讲无论如何你们不要再拿钱出来，
1: 是
0: 你们再拿钱出来 我真的 我没有理由在这里面、
1: 嗯、哼
0: 真的、
1: 嗯、
0: 所以我请五哥给我机会好不好、
1: 嗯、
0: 就都我来好不好，所以呢我很感动听众朋友也就因为你们、除了听节目也都在、买我们的产品、
1: 嗯、
0: 所以我才有这个能力，
1: 对
0: 你知道吧、哦、后来、38片拍完之后我们继续在拍的就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嗯、
0: 对不起我都没有PO出来，你看 YouTube、
1: 嗯、
0: 点进去《网红与善的距离》
1: 嗯、
0: 现在已经26万
1: 对
0: 点
1: 阅率，最新的一集、
0: 嗯、
2: 对
1: 单集哦
0: 对、
1: 嗯、
0: 然后今天又在拍第10集了、
1: 嗯、
0: 第10集
1: 进棚是不是
0: 对、啊、我在人间卫视拍、
2: 嗯、
0: 这也是、怎么样佛光山特别提供场地、嗯、
2: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很感动人了、
1: 嗯、
0: 内容写的是这样子哦，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仁爱啊，这个社会福利基金会写给我的，周秋华创办人热心公益好、制作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以流量传善，用行动传爱，支持鼓励身心障碍的朋友，
1: 嗯
0: 实践正向影响力好、哦、然后共创温暖美好的社会，特此此状表达感谢，
2: 嗯
0: 内容是这样写的、嗯、我实在不够资格，
1: 嗯
0: 啊写到创办人我真的不是，
1: 是、
0: 哦、我刚刚把实际的内容讲给大家听了，我实在真的不是创办人，电话
1: 对、哦、我们接现场电话、
0: 哦、
2: 好
1: 午后两点你好，喂午后两点你好，
0: 喂
2: 你好
1: 你打电话进来咯、
2: 嗯、
1: 好这个电话不晓得线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2: 嗯
1: 午后两点你好，哎
0: 我在想
1: 嗯
0: 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嫌我话讲太长，
1: 可是不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只有一通啊、嗯、连续三通
2: 对
0: 大概三通都是啊、嗯、
1: 而且
0: 都觉得秋华姐你话真的很多了
1: 那也要打电话跟我们讲啊说哎秋华姐你话太多了
2: 也不一定啊，说明他觉得听得很有津津有味想说秋华姐继续讲继续讲
0: 好我会检讨我会检讨好不好，好我讲的大概都是这些事实的事情，
2: 嗯
0: 我相信讲这些也是对你们有所影响，
1: 对啊、
0: 哦、大家一起做公益
1: 没错
0: 好不好
2: 对
0: OK 来

0: 好，贤文话讲太多了，赶快播歌。
1: 没有，他们想听歌了。
0: 不然的话，就是你们两位多讲。
1: 没有
0: 好好，
1: 因为我们这一段确实是长了一点。对，我们这一段做了大概30分钟、30分钟了。
0: 真的、啊？
1: 对，我们大概20分就开始，不到20就开始。
0: 我们听这一首叫做《全心爱你》，
1: 好，
0: 前几天才播过的，居然听众朋友还想听、好 ，Johnny Holden 为大家唱。

0: 好，我知道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以为是要开放塔罗啦，但是今天没有开放啊、嗯哦。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是一到五张牌，好、嗯哦，选一张牌来看下一周大家的这个财运状况是如何咯。好，嘉玉，请问选几号牌呢？
1: 好，我要选二号。
0: 好，那九小姐选三号哦。好，首先选的第一张牌的、啊、不错哦，第一张牌代表的下一周的财运很好，很像是你之前的努力啊。嗯，终于有回馈了、哦嗯、那可能是收入啊，也可能是获利了结都有可能、嗯、那这一笔财呢不是突然而来的、嗯、就是你一定是之前有付出些什么，不是不是说哦，我今天买啊、然后下一周赚钱，不是、嗯、是之前就有，所以是靠你自己能力在赚的、哦嗯、所以钱就是掌握在自己的行动里面、啊、那你下一周的财啊不用感谢任何人，你感谢你自己就好、嗯啊、过去的你替你带来了财运哦。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的下一周的机会就是要快、嗯、哦，所以呢如果你是投资的人呢，快赚快闪、哦、啊，赚个一波就要跑哦不是说那个永远在赚的、嗯、都是属于那种突然而来的啊，突然而来的业配啊、嗯、啊，一种这种意外之财、嗯、那同时也是可能在偏财运上也会特别的旺一点，嗯，不但是刚刚回到我一开始说的，它不会久，嗯啊，所以不要觉得哦，吃了甜头以后我就再吃啊、嗯，很抱歉，那你可能本金都会赔下去了哦。嗯、好，赚一笔就跑掉。
1: 好，
0: 再来呢，第三张牌哈、啊，就是看清真相啊，不要乱花钱啊。下一周呢，不是赚很多，而是你要清醒的看。啊，因为如果你认为会赚钱的地方啊、嗯、很有可能它反而会让你赔钱，所以这一张只是在提醒你不要乱投资、嗯、当然还好秋花姐现在不投资了哦，
2: 完全看都不看，
0: 对、嗯、那如果你

0: 是属于抽到这张牌的呢，就是要你停看听就对了啦。
1: 第三张嘛，
0: 对，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恭喜你算是谷底回升，但是呢这个恭喜其实会让你觉得啊，这有什么好恭喜，因为它是谷底，也就是说之前有一些赔钱的情况啦，但是开始反弹了，压力在贬轻当中，你同时呢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所以你在财运上如果你是手头很紧的啊，释出你的消息应该会有人给你帮助的哦。那不要因为面子就拒绝了资源啊！你如果真的觉得有亏欠的话，讲好嘛啊，可能人家愿意帮你，我给你利息啊啊！你又不是不会还人家，然后让人家觉得也开心，好，所以下一周会找到你的出口就对了。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今天最好的一张牌哦，下一周呢算是稳定路线，它跟第一张牌很像，第一张牌是过去的投入，在下一周有收入，对不对？
2: 对。
0: 可是这张牌是持续有，它也是过去的付出，但是是持续，你会看到你的未来一片光明啊，感觉自己做对了投资。那如果呢是属于这个人跟人之间交流的话，建议你去找男性或者是长辈，他们都会替你带来蛮好的财运的哦。好，这就是今天五张牌的财运状况。接下来我们来看健康运，一样一到五张牌选牌咯。
1: 是的。
0: 好，嘉玉选几号牌？
2: 我一样选二号。
0: 好，
1: 一样是三号。永远是三号。
0: 我刚刚已经先偷看了一下秋华姐的这张牌，
1: 真的
0: 就是秋华姐啊。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呢，第一张牌这张牌代表的是休息，但是呢休息的恢复力是很快的哦。最近虽然你有一些状况，但是只要你下一周把你的这个节奏哦，该睡觉的睡觉，该吃保养品的吃保养品，该用优尼士的吃优尼士哦，很快很快你的身体就能够恢复情况了哦。所以不用替你担心，最主要的是身体其实只是在提醒你该好好对待我了啦。好，再来选择第二张牌，我们嘉玉选到的牌哦，嘉玉选到的牌有跟他之前的有一点连贯，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说你心有一点累，不是肉体上的累，
2: 对，
0: 那这一张牌也是持续哦，就是你的脑袋太忙了，还是一样会胡思乱想啊，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担心，啊，小孩子啊要干嘛干嘛干嘛的，然后造成的压力，身体会因此而产生一些状况。不过呢他提醒的就是不要用那叫什么饮鹤止渴的方式。比方说可能你就想说哦有点疲倦，喝点咖啡因啊这种，反而会让你更糟糕。其实你只要好好的休息，甚至是把你的烦恼啊写下来，不要再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想它。像我之前看到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每天都会想很多很烦恼的事情，这每个人都会，但是不要让它内耗太久，就是可以，我每天告诉自己，我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是我烦恼时间。所以呢你今天你早上想烦恼的时候就不要烦啊，等到晚上八点的时候把它
1: 写，烦恼都可以，
0: 把在八点到九点你就可以把它写在纸上，然后这样子呢你就不会把你的内耗拖太久，
2: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然后写完了以后刚刚好你又吃了胎盘素，
2: 对啊，
0: 睡觉，睡觉起来烦恼全没了，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方式，
2: 所以有幸福的时间，
1: 从来没有想过，
0: 对，就是我们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想烦恼的事情，可是也是要安抚他，所以安排一个专属的时间，就像我们安排不同的单元一样，
2: 对。
0: 好，再来选择第三张牌，我说秋花姐选到的牌哈，因为这张牌呢代表的是压力太大，有一点过劳跟责任太重了齁，那要提醒的就是属于一种累积型的疲劳，
1: 有这么严重？
0: 对，那这当然这是属于秋华姐常态性的，她好几次都是抽到这样的牌啦齁，就是可能会有一种肩膀僵硬啊，精神疲倦的感觉，其实都是因为压力太大了齁，那同样能分工就分工齁，能延后的就延后就居然要尽可能的拖延，有时候拖一拖事情就结束了，把重要的事情做完就好了齁，那并不是因为 为你的能力不够，而是你真的身上担的事情太多了啦。好，调整一下就好了。那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是一张

0: 很好的牌哦，这是今天最好的一张牌，它代表的是活力恢复，
1: 嗯，
0: 然后精神状况也是非常非常好，但是请你出去晒太阳、嗯哦、我直接讲这张牌就是太阳、哦、所以你只要常接触阳光、
1: 嗯、
0: 你就像太阳能板一样，
1: 嗯，
0: 你没有太阳就没有能量，
1: 对，
0: 可是只要你有晒了太阳，你整个运势身体状况都会
1: 活力啊，
0: 突然之间的爆棚、
1: 嗯嗯、
0: 所以呢你觉得不顺的时候就去晒太阳、
1: 嗯、
0: 你马上就能够变好，但是记得要擦矿物隔离霜啊，
1: 对，要叠的
0: 晒黑
1: 或是也要带出去，
0: 对对对。好，再来呢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呢是建议你独处，
1: 嗯，
0: 虽然刚刚我讲了、哦、说人要交流啊等等的，但是对于你来说下一周啊这会消耗你的能量，
1: 嗯，
0: 其实的确有的时候我们跟朋友之间的相处呢会得到快乐，
1: 嗯，
0: 不过有的时候你不想，比方说你不想赴的约，
1: 嗯，
0: 还要去赴，你就会觉得很耗神，
1: 嗯，
0: 而下一周你就是这个情况。其实最好的方式是独处，
1: 嗯，
0: 跟自己多多的对话，
1: 嗯、跟自己在一起，
0: 对，尽可能的不要跟人家有太多的交流，
1: 哦、
0: 把自己的能量找回来，
1: 嗯，
0: 那之后呢，你就会变得比较顺了、
1: 嗯，
0: 而不要在现在你已经没什么能量了，还硬要跟人家做很多的社交，
1: 不要勉强自己，
0: 嗯，好，这就是今天的健康跟我们的这。这个财运了，
1: 嗯，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我为你安排的就是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
0: 嗯，
2: 对，我们的叶黄素就是你的眼，
0: 对，
1: 帮你内建太阳眼镜，
2: 对，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0: 预言，眼睛怎么可以让你看不见呢？那有多痛苦，尤其是后天才看不见，那更痛苦。各位听众朋友记住，每天一定要吃我们的怎么呢？
1: 有你是，
0: 对，每天一定两颗哦，不要忘记哦。好，我们里面呢是最好的叶黄素，
1: 对，
0: 最先研发出来的。我们有个贴标啊，你市面上去问问看，市面上有没有西药房有没有贴标？好，就没有用 Flora

0: 肉这个原料是不可以的、哦、
1: 对，
0: 它是最先研发真正金盏花萃取、
2: 嗯、
0: 效果真的太明显了、嗯、赶快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李仁武的电话。最后一首歌是叫风，嗯。

0: 奉、哦、很棒歌词徐志摩的、他的诗所写出来的、好，听众朋友，感激你每天都按时的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3: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0: 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丑人多作怪》，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不知道大家好有没有一个感觉哦？每次到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哈，就会有些人很焦虑，觉得说啊，那该不该卖股避险哈？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会有点害怕，觉得说会不会有所谓的周末鬼故事哈？好，那这个商周财富网就有一篇文章哦，他就说呢，每逢周五的时候，小智总是会习惯性的点开下单软体，把部分的持股一键出清。那他的理由很单纯哦，因为他担心利空在周末酝酿发酵，不愿爆股度过整整两天的空窗期啊。这种周五避险的焦虑哦，这一两年来更为强烈，因为大家都是被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吓到齁，他之前曾经在周五的时候啊，好，而且是周五盘后，在周末假期冷不防的抛出政策的震撼弹，让他心有余悸，齁，那个我想全球投资人应该都是差不多啦齁。好啦，另外一位存股族小富呢，却总是在周五的时候按下买进键，原因也是很简单，因为他忙碌了一整周，那往往呢在周五的中午会比较有空闲，才想起要下单，那久而久之呢，周五就变成他固定的节奏。那一个是卖，一个是买啊，同样都是星期五啊，到底谁站对了边？好，那与其感觉猜测，不如摊开近一年的实际数据，让数字来说话。好，那真的就有人去做这样的统计数据哦，那给大家做参考。他说呢，统计近一年台股周一的表现，上涨的天数多达33天，那下跌的天数只有16天，好，那这是跟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指数来相比，那换算下来呢，周一上涨的几率就高达 67.3%， 等于每三个周一就有两个以上是上涨的走势。那单看周一也许不够明确，毕竟台股现在处于多头行情，那如果把牛市每个交易日都往上抬，周一的高胜率恐怕只是水涨船高，所以呢，把一周里面的五个交易日放在同一把尺上检视，才看得出真章。那统计显示呢，今年台股整体的单日上涨率是 56.4%， 好，这就是多头行情的平均水准。那用这个基准线来逐一比对，周一以 67.3% 的上涨率高居榜首，那周三呢是 66.7%， 紧追在后，两者都明显优于平均值。那周二上涨率是 57.7%，大致与平均落在同一个水位。那周四周五呢，上涨率分别是 41.7% 还有 41.9%， 双双跌破五成，意味着就是这两天下跌的几率反而是高于上涨。所以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网友每次都说尊重一下周五空军日这样子但是有时候网友喊一喊那人家现在已经有做这个统计数字出来，以这一年台股的表现来看那所以呢，做出来这样的统计之后呢，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小智周五卖股的策略就显得有点吃亏因为他总是挑在上涨率只有 41.9%， 那全周数一数二疲软的周五来出清持股，那卖掉之后呢，又刚好错过了上涨率 67.3%， 气势最旺的周一，所以换言之呢，他看起来好像躲过了周末的未知风险，实际上却可能错过周一的反弹那值得一提的是，早年有不少的学术研究试图从台股找出所谓的新奇效应意思就是股市报酬率在一周不

不同交易日之间呈现规律性差异的现象。那回顾这些研究，结论大多是指向台股如果真的有星期效应，大致是弱在周一，强在周三，那周五则是中性偏多。好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嘿啊，跟刚才听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齁。好，那为什么这一年的星期效应跟以前研究背道而驰呢？我觉得就是那个母体不一样嘛，对不对齁？好啦，文章是写说关键是在市场结构的转变哦，因为他说近年台股由人工智慧 AI 题材撑盘，资金动能充沛，即便周末偶尔有利空袭击，往往在恐慌杀低之后又快速被买盘承接，尤其偏好指数股票型基金 ETF 这些投资工具的散户逐渐形成台股的第四大法人。那周一开盘后逢低买进的气氛渐浓，使得周一下档有撑。那此外呢，台股向来紧盯美股，所以如果上周五美股收红，台股常常会在周一补涨，所以种种因素叠加，让爆股过周末的胜率站上多方的这一边。那近一年呢，台股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哦，就是单日的涨跌动辄千点以上哦。那以超过千点的大行情来分析星期效应，也可以发现周一出现大行情的几率不小，而且涨千点的天数多于跌千点的天数哦。那这一年呢，总共出现27个千点交易日，那如果按照星期来分布的话，以周三8天最多，周五7天居次，周一6天紧追在后，其中周一的六个千点日当中，上涨占了四天，下跌只有两天。那至于波动最剧烈的周三，八天刚好是涨跌各半，方向不明朗。好，所以从这个统计报告可以知道，周一虽然常常出现大行情，那一旦出现的话，明显偏向上攻。那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一年跌最凶跟涨最猛的两个交易日，不约而同都是落在周五。好，7月17号单日重挫2953点，7月31号又暴涨3186点，分别创下台股史上最大单日跌涨点的记录。那这也意味着小智所恐惧的周末黑天鹅有时候根本就是在周五当天上演。那回到最初的问题，周五究竟该买还是该卖？综合这一年的数据，小富的做法会更贴近胜率，因为周一收红的几率七成，周一的千点行情又以上涨居多，所以这两项数字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不用怕爆股跨周末，甚至可以考虑在周五捡便宜。那当然数据是后照镜，不是保证书啦。好啊，所以这个是取样台股多头格局明显的这一年，好，近一年。那如果行情由多翻空，星期效应就是这个统计数字，好，结论也可能会随之翻转。那千点急剧的剧烈震荡也提醒投资人务必管好部位与资金水位，不要让单日的巨震打乱了长期布局。好啦，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有趣的分享来跟大家说一下。好，那事实上我觉得故事当中的那个小智啊，其实是被川普吓到齁啊，可是那个文章当中他只是把这一年的台股的表现做个统计。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严格说起来小智做的也没错啊齁，因为如果他觉得他不想要这样提心吊胆，好，怕周末发生事情啊，那他觉得可以卖就可以卖嘛。好，那至于说什么周五卖的价钱最差啦，然后礼拜一又上涨啊，我觉得就看你手上的个股跟金额来说话啦齁，因为不见得是跟大盘是一模一样一致的哦。好，那这只是一个告诉大家齁，一个统计数字，然后并且就是你可能要理性思考。那其实重点还是在最后啦，就是你的资金控管要是自己可以承担的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维里安所演唱的《不需要知道》。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

台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自从台股站上四万点之后，千点震荡成为日常，就是一天的那个最高点跟最低点，有可能就是常常是千点的这个震荡。那不知道大家到底是泰然自若呢，还是如坐针毡？那其实专家说呢，差别就在于资金来源。所以呢，根据这个萧碧燕的说法呢，说用闲钱是原则，才可以稳过高档的波动，静待市场下一波的涨势。那这个最近台股盘中动辄千点起跌，许多人吓出一身冷汗，但是也有人老神在在。那说真的，四万多点的台股上下震荡，一千点换成百分比，大概跟以前一万多点市场动个三五百点是差不多的概念，就是用比例来看啊。那现在看到大涨大跌觉得可怕，是因为数字变大了，不是因为市场变得更危险了。那这个萧碧燕就说，他最近去演讲跟上课，问了一圈投资人，真正会感到煎熬的几乎都是四代同堂，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保单、贷款全部都上的那一群人，或者是拿无本去做当冲冲错方向的人，那种压力才是真的大，因为不是用闲钱在玩，而是在走钢索，一旦违约交割，不只是账面亏损，个人的信用就垮了。那反观那些是用闲钱按纪律扣款的投资人呢，没有人说煎熬。好，他说像之前涨到这个四万六，就是快要到四万六之前，他就一直提醒说啊，涨太多涨太快，乖离太大，回档只是时间问题。好，所以就是这些人就早就有心理准备了，跌下来不但没有吓坏，反而是觉得正常。那有投资人就问说，老师啊，现在的气氛齁，市场气氛真的好奇怪哦，有人觉得没事，有人却觉得很担心，然后为什么？他说这很正常，这叫做既焦虑又不焦虑。他说不焦虑的原因是因为这几年每次回档几乎都是快速 V 转反弹，所以大家就养成一种习惯，跌下来就接，好，反正会涨回去。但是焦虑的那一群齁，是有更深刻记忆的人，因为他们知道终究有一次不是 V 转，而是跌很深拖很久。所以这个萧碧燕老师呢建议大家把心拉回2022年。那一年暴力升息，股市整整跌了十个月，很多基金净值腰斩，那才叫做真正的考验。那时候你就知道说还扛得住吗？还在扣款吗？你才知道自己的耐力底线在哪里。至于最近通膨跟就业数据让人担心可能升息，他的判断是说升息几率不高啦，因为就是反正川普骨子里面就是要降息的啦。另外呢， FED 已经重启缩表作为紧缩手段，没有必要再动用升息这张牌，就算升一次冲击也是短暂反应，不会重演2022年连续暴力升息的格局。那有人会跟老师讲说，老师我手上留了一笔现金备用，看到股市一直涨觉得好浪费哦，资金应用效率很差。然后他回答是说是差多少，放在定存放在银行，钱又不是会被老鼠咬到，那这笔钱带给你的是心安，有了这一层保障，当市场暴跌的时候你不会慌，你才能够等到反弹的那一天。最怕的是另外一种逻辑，留现金没效率还去贷款投资，他有碰过不少这样的人，股市好的时候赚到钱就觉得自己很聪明，那他只能说呢只是运气好啊，夜路走多了终究会碰到鬼，如果一旦遇到跌得深又久的熊市，每个月还要付贷款利息，压力会大到根本等不到市场回升，就只能被迫在最糟的时间点砍仓出场。真正让他安心看待市场大跌，甚至是在低档的时候加码的底气，不是30年的投资经验，而是生活早就顾好了，有足够的生活准备金，投资亏损不会影响日常生计，才有资格等，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觉得对于台股的后市有三套剧本，升息一次冲击短暂，不会是那种2022年那种持续暴跌的格局。那如果不升不降，高档震荡持续，
好啊，如果降息哦，那就是大涨哦。那只要不是进入连续升息，台股的长线方向

就是往上啊，就算进入真正的熊市，走完之后必定会再创新高。2000年、2008年、2022年，好，他说啊，不就是都这样过来了吗？好，而且 AI 结构性的趋势并不会在短时间内突然的消失。他说现在涨一天跌一天的震荡格局很让人煎熬，但是定期定额还是继续扣，标的选对，时间站在投资人这边，那台股上下千点是常态不是异常，能不能安心度过，关键就不再懂不懂市场，而是你的钱是不是真正的闲钱，用闲钱投资，备好生活粮草，纪律扣款，这三件事做到了，市场再怎么震荡都可以仰天长啸，这是老师说的。所以呢，他说股市高档震荡下的投资四个重点，第一个，资金来源决定心态，用闲钱投资跌千点也睡得着。第二个就是两种投资人，不焦虑的是靠闲钱与纪律，焦虑的是来自于借贷杠杆跟无本当冲。第三个就是留现金备粮是基本，资金效率差一点没有关系，好，心安睡得着才是真正的财富。第四个就是台股长线方向不变，升息几率低， AI 趋势不死，熊市走完依然是会创新高。好，那这个呢就是这个萧碧燕老师给大家的这个说法，那大家也可以做参考，就是重点还是在闲钱投资啊，日常生活要顾好啊，不要杠杆开太大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资讯哦。那不少人都有运动，那很多人运动都是为了要让自己身体健康嘛。那但是呢，大部分的人运动都有些偏好，有些人喜欢跑步，有些人喜欢快走的有氧运动，那也有些人他是去做重训举重来锻炼肌肉。那但就是这个有氧运动跟重量训练哪一种更有助于延长寿命？有人真的去做一个这样的研究，多项全球大型长期研究给出一致的答案，结果可能会颠覆你对最长寿运动的想象。那其实呢，简单讲要双休啦，讲到双休有点尴尬，我觉得因为大家对双休这两个字的印象是什么？感觉上就是那种不可告人的，很像是那个仙侠剧的没有没有没有，不要想歪。双休意思就是两种都要休啦，两种都要休好，那根据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两篇大型的回溯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人数都是上万人那资料就是资料库够大啦那追踪还追踪 9.6 年所以是一个蛮值得参考的一个数据。那结果显示呢，单做有氧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32%， 那如果是单做重训的话降 9%， 那如果有氧跟重训同时达标者会降 41%， 那这些数字都是对比完全不运动的人啦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这个两个都做有氧跟重训双休的都达标的它可以这个降 41%， 长寿的效益直接翻倍。那其实两种运动都各有不可替代的健康价值，互补才可以抵御身体的老化。那有氧运动的核心是在强化心肺功能。所以像什么是有氧运动，像什么慢跑啦、骑车啦、游泳啦、挥拍运动啦齁。好，那权威期刊美国医学杂志研究指出，心肺耐力最差的族群死亡风险是顶尖族群的5倍，这个危害甚至超越了抽烟、糖尿病，所以逐渐心肺能力是健康长寿的基础关键。然后呢，这个重量训练的核心价值是要对抗肌肉的流失。以前我们对那个重训都会觉得说啊，那就是要练 muscle 啊，有些人练得很壮啊，感觉上就是要去参加那什么健身选美比赛之类的啊，现在开始大家概念有些更新啦就是感觉上就是你只要年纪大啊肌肉会流失。

吃哈，不想要肌少症哈，你加减就是要做点重训哈，不是为了。不是为了帅，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要维持你的肌肉，让你以后的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你的行动能力会比较好。所以呢，重量训练的核心价值是对抗肌肉流失。那人体从30岁开始，每10年就会自然的流失 3% 到 5% 的肌肉。那60岁以后，肌肉量是大幅衰退啊，因为肌肉也会影响到新陈代谢嘛。你知道减肥的人总是现在有个概念，对不对？肌肉消耗的新陈代谢是比较多的，所以你越有肌肉，你越不容易胖。好，那除了不容易胖，它的这个线条也比较好看，因为同样克数，同样重量的肥肉比较大片一点，比较多一点，啊，肌肉的话它可能就是比较体积比较小啦，好，那所以呢，如果假设你的肌肉大幅衰退，尤其是60岁以后是大幅衰退，会导致代谢下降，血糖不稳，骨质变弱，跌倒风险飙升。所以如果你有做这个规律的重训，可以有效的保住肌肉，稳定基础代谢，守住身体的防护底线，是预防老年衰弱的关键运动。好，所以都给我重训起来。好，那对此呢，美国心脏协会在2023年也有发表过抗阻训练科学声明，也给出标准的运动准则。好，他说呢，成人每周需要累积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搭配每周两次以上涵盖全身大肌群的重量训练，同肌群间隔48小时以上，每个动作2到4组，8到12下为最佳，主修2到3分钟为一般健康的成人处方。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一般上班族感觉要抽出这么多时间来运动好像有点难度，甚至有些人是不喜欢运动或者是懒，可是如果你看到那些什么运动员啊、明星啊，因为他们的时间比较跟上班族不一样，所以你常常现在有时候有些网络平台啊，有时候他们会开直播啊，跟你分享说他现在在做什么啊，其实他们很常在运动，真的三不五时都在运动。那甚至你也会看到很多相关新闻，就是有些明星就算出差啦、住饭店啦，他每天还是要维持就是运动的习惯，他可能都是会去饭店里面的运动中心做运动啊。有些就算再怎么累，他还是会去运动，所以其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如果想要兼顾心肺、肌力或者肌肉量，其实不用每天跑健身房，也不用把运动排得太复杂，最实用的方式就是把有氧运动跟重量训练搭配起来，依照自己的体能循序渐进。那像这个有氧运动每周150到300分钟的强度，中等强度，快走、慢跑、骑单车、游泳都可以。那如果时间有限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每周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简单判断强度，中等强度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说话，但是你没有办法一路唱歌。那大型研究也发现，不同运动类型跟健康效益并非完全相同。那其中像这个羽球、桌球、网球，这些是挥拍类运动，跟降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联尤其显著。可能你全身都在动，跑来跑去，手也在挥，跳来跳去这样。好，那另外呢，重量训练每周至少两次练遍全身的大肌群，你可以选择深蹲、推、拉、关节伸展这些动作，每个动作做1到3组，每组8到12下，有做到明显疲劳感就可以了。两次训练之间尽量让相同的肌群休息至少48个小时以上，重点不是一次练到爆，而是稳定持续的给肌肉刺激。好，那基本上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容易找到资料、网络影片的年代，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什么深蹲推拉啊、髋关节伸展动作啊，感觉上这个好像在家里比较容易做得出来。那其实我网络上那个有推播的影片，有那种专门的教练训练那个银发族群，有没有啊？我看他就是到府服务啊，透过他们家的墙壁啊，什么桌子椅子啊，然后就做一些运动，阿公阿嬷也能做啊，但是做了之后
很明显的就是有做，接下来他们的体能跟肌力就是有差，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可以先去搜寻相关的影片。

片，然后在家里就做哈。好，那怎么样可以不要用这个专业器材，或者不需要去健身房就可以在家里哈？比如说靠墙深蹲哈，拎刀总是有墙壁吧哈？靠墙深蹲啊，踮脚。推墙浮力挺身，什么叫推墙浮力挺身？哦，一般我们印象当中的浮力挺身是对地板嘛，他现在是叫你对墙壁，有没有？哈、哦，对墙壁，好、哦，好，然后还有那个臀桥，好、哦，臀就是那个屁股的那个臀，哦，桥就是那个金门大桥的桥，哈、哦，臀桥，好、哦，然后另外还有个水平肩推，哈、哦，好、哦，可以做这些，好、哦，这些是在家里不用健身器材啊、哦，然后就可以做的，哈、哦，好，那就是你可以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这些动作你安排在礼拜二礼拜五齁啊，接下来135齁再做那个快走30分钟齁，这就是一个简单又容易入门的运动计划。那基本上我觉得快走齁，大家可以去家里附近的学校齁，因为讲过嘛，学校都是一个学区一个学区，所以你附近一定有学校。好啊，那个学校晚上其实很多人在快走，好啊，你就跟着去走哦。啊，有时候那个，就算是夏天哈，坦白说，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晚上的时候哈，在那个操场走也蛮凉的哦，哈，蛮舒服的哈。好，那对大多数的人来说，长寿运动不分派别，跑步、重训其实可以兼得。好，那有氧刚才讲到是顾心肺，重量训练是顾肌肉，哈，啊，两者一起做才可以全面守护身体的机能。好，所以呢，单做跑步或单做重训都有局限，那结合两种才是可以降低疾病风险、延长健康寿命的最佳方式。好，不用追求高强度，不用追求很长的时间，好，重点是要规律，要持之以恒，好，就可以累积健康的优势。好，所以为什么之前齁就是有讲到说什么啊那个推什么健康币之类的齁，因为就是希望吸引你就是持之以恒嘛齁。啊，现在好像很多人就是皮克敏，有没有就是变成说那个很 boring 的运动齁，结合一些游戏的概念齁，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做得下去啦。啊，不管如何齁，有做都好，有做都好。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我们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9月8号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哎，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讲一件事情。刚才呢，我们节目部的小朋友说 ：“Oh, so sad，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so sad？” 明年的行事历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新闻的 title 给他写说，明年行事历根本休假地狱。然后上班族的网友说：“哦，小确幸没有喽。”那116年的行事历出来了，发现说明年啊6月到9月完全没有连假。哎，其实本来6、7、8、9月就没什么连假吧？是不是啊？哈，好，他说6月到9月哈完全没有连假，然后哦。接下来这个就真的有惨，因为我觉得7、8、9月本来就没有什么连假啦。接下来这个真的有惨，明年的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通通都只有一天。今年因为真的好像今年这几个节都有放到，就是碰到礼拜五、礼拜六的就有连假。那明年的端午节 and 中秋节 and 教师节都干哪几天啊呢？哈。这个呢，某位经理应该非常开心，但我们通常不太喜欢。我们喜欢就是碰到礼拜一啊，或者是礼拜五啊，就是可以连着放这样子。那很多上班族就哀嚎说：“哦，明年就是挺辛苦的，而且明年的那个好像就是过年的假也不多，就是春节的假也不多。”然后上班族说：“啊，看到明年的行事历，都很想离职，因为上班族都很喜欢，就是发表一下、抒发一下心情嘛。那整个看起来哈，明年国定假日当中哦，端午节6月9号是星期三，好哦，卡在中间；中秋节9月15号 ，Wednesday。”也是礼拜三哈，教师节9月28号 Tuesday 哈，拜礼非常好。这个你就很难啦，除非你礼拜二的话，除非你礼拜一就再请一天啦哈。那其他的国定假日的话，元旦的连假是1月1号到1月3号三天，那明年的农历春节是2月4号到2月10号七天，2月4号到10号七天。228的和平纪念日三天，2月27到3月1号三天。那儿童节跟清明节的连假是4月3号到4月6号一共有四天。那另外呢，劳动节是4月30号到5月2号有三天。国庆日呢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是三天呢。那还有光复节，光复节是10月23号到10月25号也是三天。明年最多齁，除了那个农历春节之外没有什么很长的连假了，都是三天啊，你啊几乎都是三天。那这个很多上班族就看到哇，那明年就不太有机会，就是利用这国定假日稍微有碰到连假，再多请了一两天可以出国去的这种小确幸了。网友怎么说？网友说六到九月要怎么过呀，都没有假耶。另外一个网友安慰他说，许愿有台风假。这可不一定耶，现在台风假很难说耶，而且现在台风假很吃地理位置的问题耶，有的时候他就不到北部，又或有的时候他就不到南部，有的时候他到北部的时候偏偏给你礼拜六礼拜天来，对不对？这个真的很吃运气的问题，对不对？好，然后这个好，但给大家参考啦，大家该上班的班还是得上啊，对不对？

好，那这这个风水轮流转嘛，明年很多的假期都是碰到礼拜三礼拜二，好给大家做参考。再来要看台北股市今天的状况了。

好，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哦。昨天呢，台北股市是站稳了47000点。那美国股市今天没有开盘哈、哦，他们的 Labor Day， 美国股市今天没有开盘。这个，我看看得了哈、哦。好，那今天台北股市哦，理论上是应该走自己的路，但昨天涨了那么多，今天。难免会有一些获利回吐的一些卖压。指数今天开盘之后，好，开盘之后开高，涨了250点，到了47578点。不过整个台面上，哈，盘面上只有台积电在继续上涨，其他的开高之后就开始杀。因为昨天涨幅比较高的，今天大概都准备要先冲一回了哈。我说的冲就是卖，往下卖一回了。包括联发科啊哈，还有联电昨天涨停，今天开盘之后就开高获利了结了。广达也是哈，然后慢，中场的时候是下跌220点，收在47105点，还是守在47000点的大关。今天成交量还是不到1兆哦，现在整个成交量真的很难出兆元的这个关卡。今天成交量是8766亿元，8766亿。这个台积电今天中场上涨10块钱，收在2470块，这个我们的全职股啊、哦，不是全职股，我们的那个股王信华昨天差一点点要冲到几块钱，两万块，昨天我都忘记讲这件事情，昨天我们的信华差一点点冲到两万块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两万块是买一张信华要2000万呢，2000万是什么概念啊？我也不知道，我也没2000万啊。这已经，对不起，这已经超过我的那个想象空间了。我们不是好野人。好，那对了，回来讲台积电。那联发科今天下跌50块，收在4710块。啊，好贵哦，这些股票真的很贵呢。好，台达电呢今天跌了2%。我看今天记忆体族群哈、哦、还是续强，因为市场上哦包括了三星，韩国三星啊又继续传出说他们的存货库存量只剩下不到一个礼拜到10天哈、哦、DRAM 跟 NAND Flash 都报价继续维持在高档，所以南亚科、华邦电都继续在涨，而且今天那个等一下新闻当中会看到。南亚科跟华邦电他们的八月营收出来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哦。华邦电今天涨幅也超过 5%， 不过昨天涨势最好的这个利基电今天呢相对就比较弱了哦。生技股今天也是一些资金呢、哦、获利回吐之后呢就转到生技股。今天这个浩宇生医哈涨停板，药华药呢涨幅也有半根停板以上。好，再来看今天的法人进出哈。今天三大法人部分，外资继续买哦，外资昨天买超很大，外资买了800多亿，今天继续买超了132亿哈。所以外资其实从昨天到今天一直都还是偏多在操作。那自营商今天是卖超了185亿哈。投信今天也是卖超了47亿，所以今天只有外资哈持续是加码的。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99亿元。

0: 全员读的。
1: 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再来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礼拜一到礼拜四，现在要讲礼拜四，因为礼拜五呢有另外一个新的节目。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看一下这个环球金融杂志呢公布了2026年央行总裁的评比，央行总裁评比呢当中呢，他这个大家对他不陌生，因为过去呢彭淮南，我们的央行总裁彭淮南曾经连续非常多年哦都拿到了很好的成绩。那他这个评比哈、这个各个国家的央行总裁评比，最分数最高叫做 A plus， 就是 A 加，再来呢第二等级是 A， 然后再来接下来是

A 减哈 ，I minus 然后再来呢，后面当然还有其他的等级啦哈。那这次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央行总裁是杨金龙，杨金龙总裁是连续两年呢拿到了 A 减哈。那这次评比当中呢，还是不错的。那其实呢，在这次评比当中呢，表现比我们台湾好的国家，因为我们是拿到 A minus， 我们是拿到 A 减嘛，那所以比拿到 A 加或者是拿到 A 的，就是比这个 A minus 好的有十个国家。那其中呢，我看了，其实只有我看看，只有两个国家拿到 A plus 耶，所以这个 A plus 真的是要非常优秀的国家才能拿到 A plus， 有谁呢？丹麦的央行总裁，哈 ，and 秘鲁的央行总裁，哇，这个秘鲁央行总裁一定是很杰出哈。丹麦哈，还有秘鲁，好，就这两个国家的央行总裁拿到 A plus， 另外拿到 A 的国家哈，有智利、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印度、牙买加、巴拉圭。这几个国家其实都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些欧美国家耶，齁。智利，我刚刚在讲的智利、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印度、牙买加、巴拉圭，然后还有南非，然后再来还是新加坡。那拿到 A minus， 就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个杨金龙总裁拿到的这个等级齁，有15个，就除了台湾之外呢，有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柬埔寨、捷克、多米尼加，对不起，还有肯亚、科威特、摩洛哥、菲律宾、波兰、塞尔维亚、瑞士、台湾、坦桑尼亚、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哎，奇怪，那其他那些欧美国家去哪里？他们是不评比吗？还是他们很糟呢？好奇怪，为什么我看到的都是这些国家？那杨金龙总裁是拿到 A minus， 这是他2018年上任以来收下的第三座 A minus， 之前他曾经四度拿到 A 啦，好，那这次稍微掉下来一点点，拿了 A 减，总体来说也不差哈。那整个分数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说最评分最高是 A 加嘛哈，那后面还有更其他的 B、C、D 一直到 F 当中。好看，哎，我好好奇那美国在哪里啊？他这篇报道是没写耶。美国啊、英国啊、日本啊、韩国啊，他们这些央行总裁是哪几分啊？我真是挺好奇的。好，不管他。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哦，今年呢，我们的这个上半年哈，因为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很高嘛，哦，然后出口的这个经济出口非常旺盛，所以这个基隆哈，基隆的出口的关税啊，今年上半年哇，出口跟进口都数字非常的亮眼。今年上半年光是我们的关税这边呢，收入就超过了505亿哦。好，这是统计出来最新的数字。那基隆关务局这边哦，就说其实今年上半年哦，整个基隆的关务局这边包括了货物通关哈，还有各种的这个进出业务哈，他们去做了统计。那他说呢，其实在海关这边的工作包括了通关的征税，还有查缉走私，就查缉走私当然就不好了哈。啊，还有在通关征税部分呢，一到六月份哈，那有包括了进口的快递呀，还有大家那个各种的报关啊，这样子，都比去年还要增加哦。全部的报单量增加了87%哈，那整个这个进出整个进口的关税也有增加哦。好，那所以进口的关税
光是进口的关税哈，就大概有505亿元。可是呢，在茶器走私的部分。

呢也增加了哈，这个走私呢问题也是挺严重的，走私的部分也增加了很多件哈，然后呢走私的那些物品呢哈，价值也这个不少，所以呢在基隆关口这边，基隆关务局这边非常的忙碌哈，就是进出这个进口这边大家哎，进进出出的，除了但基隆这边主要是处理的就是一般的民众哈，买卖呀、啊、或者是一些货物的进出，但是因为大家今年以来哈，今年以来在进口跟出口一些货物上面也都继续的成长。再来看国巨，国巨今天呢公布他们八月份的自结营收，哇，非常亮眼。八月份他们整个的合并营收来到了163亿元，年增51%，哇，年增51%，而且呢单月的这个营收记录再度写下历史新高，所以呢累计前八月份哦，累计前八个月合并营收达到了1150亿元，1150亿元年增了34%。好，那国巨说哈，整个欧美市场虽然有受到一些假期效应的影响哦，但是被动元件的部分呢还是非常的畅旺，而且被动元件的报价也都还是维持在高档哦，所以呢他们认为一直到下半年哈，被动元件整个行情还是会非常好。而且其实国巨我记得前他们从六月七月八月哈，每一个月份月月都在创新高，好，所以呢他们股价虽然呢已经回了齁、哦、这个将近快要一半了，但是国巨这个七月份跟八月份营收交出来的数字其实确实都是非常的好。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这段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研究报告。芬兰他们做了一个长达8年的一个研究，发现说呢，在儿童时期哦，如果从小的时候，真的是从小哦，就长期使用荧幕，这个荧幕呢，包括了看平板电脑、看家用电脑，甚至是看手机哦。那从幼儿的时候，一直到他成长时期，如果真的比较这个长时间看这些荧幕的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呢反而往往有比较好的认知表现。过去我们一直说，现在小孩齁很过动，现在小孩齁专注力很不集中齁，这样子做没有两三分钟齁好像就这边掉齁，以前小孩很专注力。

或者是说可以好好的静心下来读本书。现在小孩呢就这边掉，是就是因为啊这些 3C 看太多，以前我们会有这样认知，但是在这份长达八年的芬兰研究报告当中，他们得到的是相反的意外哦。那研究人员说，他们认为说不必把所有的荧幕使用，都认为全部都是有害的。他说真正重要的是孩子在荧幕上面做些什么。好，那他说呢，在他们这个研究当中，这份报告是叫做儿童身体活动与营养研究，那研究团队呢，他们就找了很多儿童，从6岁到9岁开始一路追踪，那长达8年时间很长嘛，所以呢这8年下来，从6岁到9岁大概是就是小学，小学一年级入学的时候，一直观察到青春期，那会分析他们的身体活动，然后他们的阅读行为，然后他们学习能力，甚至他就有分不同的组别，看他们这个看荧幕的时间，然后他们成长过程当中青少年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等等，然后还有分男生跟女生。我发现芬兰这个国家，北欧国家很喜欢做这种实验。已经从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有段时间很喜欢看心理学相关的书，我就发现新那个北欧国家啊，芬兰啊、瑞典啊、挪威那边的人非常喜欢做这种科学研究，尤其是对人的认知的研究，好，那这个实验呢，他们就还分女生跟男生，然后分不同的强度，那最后来长达八年来看这个分析交叉的比对，他们认为说童年到青春期，正是这个大脑持续发育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形成的认知能力会一直延续到成年，进一步会影响到学习跟未来的工作表现。那研究人员原本关心的是说，如果呢你一直看这些 3C 的荧幕，那你因为一直看嘛，所以你就会一直坐在那边，长期久坐，那活动量不足或者是大量使用荧幕，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个认知会有伤害。可是呢统计结果出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结果是相反的，从童年一直到青春期累积比较多荧幕观看的时间，跟青少年之后呢整体认知的表现其实反而是正相关的，就是他看荧幕的时间越久，他到青少年之后整体的表现认知其实反而是好的。那其中有一项很有趣的结果出现在工作记忆，这个工作记忆呢是大脑短暂保留资讯并且同时加以处理的能力。什么意思呢？例如说呢是心算，好，或者是阅读长句子，或者是按照老师连续指令去完成工作，这几个项目呢经常这个看荧幕的或者是看 3C 这些媒介的青少年，在这几个指令上面呢，完成度都非常好，例如说呢这个老师希望你去做一些简单的心算，阅读比较长的句子，或者老师交代什么指令，这些小孩这些青少年在这个部分呢其实表现得很好。那研究发现说，因为这个荧幕时间使用比较长的孩子，在这几个工作项目的处理上还有工作记忆测验当中反应速度也比较快。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那研究人员他们就继续在调查，他说其实当然这个不是代表说啊，荧幕看越久，孩子就越聪明，不是这么简单的结论，不是说啊，那以后都不要管小孩，丢给他一个平板，丢给他一个手机，他就叫他一直看，然后他就变聪明，其实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所谓的荧幕可能是电视，可能是手机、电脑，或者是电子书，甚至是游戏机，那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学习或者是创造或者是社交的工具，那些呢全部换算成荧幕时间，不是说只是一个手机代替了一切，那这个荧幕里面到底播放的是什么，不是只纯粹代表的说只是
单纯的时间统计。如果呢，孩子使用数位设备

去阅读、学习或者是创作。当然里面如果有很多有趣的，需要他花脑子去思考、去运用策略、去解决问题，或者是积极创造的这些，当然也会对他的脑部运用去解读相关很多正向关联的。那其实那对于他来说，对孩子来说，其实那个当然就是他在那段时间，虽然他看的是荧幕，看的是手机，可是他的这个心智能力的成长其实是非常好的发展。那再来呢，他说身体的活动呢也会出现很类似的状况。他说呢，长期参与某些运动或者是比较好的认知表现呢，会显示活动类型可能比单纯累计运动时间更重要。那其他的研究呢也发现说，荧幕时间呢可能会过度简化这个衡量的方式。除了芬兰这个实验之外，之前在英国的耶鲁大学呢也有一项涵盖了6000多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哦，高荧幕使用者并不是全部都是情绪状况比较差，或者是说呢，长期在玩电动玩具的青少年呢，会不会就一定是情绪会容易失控？这个跟社群过去呢，给大家的负面印象其实也是成相反的。所以呢，这个芬兰他们得出这个研究报告之后，他们其实非常鼓励父母，就是目标呢不是说只是一味的把孩子跟 3C 隔开，而是说呢鼓励孩子在使用 3C 的时候，为他们选择在 3C 的荧幕里面到底呈现的是什么，你为他选择或者与他共同选择在 3C 荧幕里面有他这个喜欢的或者是有兴趣的哈，然后让他可以在使用 3C 的这段时间当中，不是无意义的去看那些影音啊或者是图像啊，而是他在看这些 3C 的内容当中，他的这个脑子或者是他的记忆力其实是不断的在活化的。这样子其实对孩子来说，长时间使用 3C 其实会增强儿童的认知能力。好，这篇研究报告呢是芬兰他们做了长达8年的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哦，提供给大家参考。赢家向前看，今天为您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喽。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两年呢如果说全球媒体上面声量最大的一位男人，我想如果姐夫说是川普，大家应该不会不同意吧齁，应该也没有人会反对齁。而且呢这两年的节目里面齁，我几乎每天啦都会提到这个人的名字齁。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呢跟做的每一个决定或者他的发文齁，往往都会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的行情齁，还有国际局势的变化齁。虽然你会觉得很面烦啦，姐夫也觉得蛮烦的每天要提他。但是呢他毕竟是这个世界齁，这个全世界能权力最大的国家的领导人，所以你如果要守好你的资产的话，还真的不得不每天听他讲什么看他做什么。那川普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想每个人可能心中都有一个想法。那他呢到底又会带领美国跟世界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哎，这有什么样这个大家的想法，我想可能看法也不一样就是了。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要介绍一本新书啊，它也许可以带大家更了解川普这个人，还有美国的现况，以及美国跟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是现任德州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翁吕中翁教授，来谈他这本新书《川普大帝国》，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川普这个人。教授早安。
2: 是，主持人好，杰夫早，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教授也曾经当过记者嘛，对不对啊，算是我的同行啦齁。所以呢我觉得记者写书有一个优点，就是很容易很快抓到重点，然后用很简单浅白的字写出来。所以虽然这本书也许你看这个写川普大帝国好像很严肃的一本书，但是大家去看这本书一定会觉得诶好像看故事书一样齁，很容易理解。而且呢记者最重视时效齁，所以这本书呢把最新的美伊战争的这个事情都写在书里面齁。所以想请问一下教授，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呢？
2: 其实这本书当然毫无疑问的，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全世界大概最受瞩目的男人，或者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男人就是川普了，
1: 没错，
2: 没有别人，就是他。所以大家都很好奇，就是说川普到底会对于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尤其是在台湾哦。我们在台湾呢，台美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重中之重，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管从安全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基本上美国的发生什么事情，美国的决策都会影响到台湾。那怎么样去理解川普时代的美国，不管它的走向啦，甚至它的未来，怎么去理解它？我会觉得我在美国的近身观察，川普这个人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了解。他跟过往的美国政治人物很不一样，因为过往的美国政治人物呢都比较有政治经验，不是素人总统。虽然川普曾经做过一任哦，但基本上他的行事风格还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也就是说，这样的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他的行事风格会比较必须要去了解他的个人的特质，个人的风格，才会知道怎么样去揣测他的下一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诶，那透过这一本书，我们希望来用川普做出来的决策反向的来告诉大家，这就是川普，这是川普的行事风格。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大家在接下来川普剩下两年多的任期，可能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美国大概会怎么做。
1: 不，看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说，可能跟台湾媒体上面所描述的川普有那么一些不一样。也许你在台湾的媒体上面，或者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的川普或听到的川普是一个任意而为非常任性的一个老头子。对，可是从你的书里面好像他做很多事情，或者他写很多的文章，做很多决策的时候，似乎是有他的逻辑在。而且你也说其实他做每件事情不是想到什么做什么，而是在美国人的 DNA 里面其实都一直存在着的一些事情啊。这个想法跟这个观点其实可能跟很多台湾人现在看川普是不一样的角度，对不对？
2: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川普很不确定嘛，不确定性很高。
1: 是。
2: 可是其实呢，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也用了一些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的逻辑啊，rational action model， 也就是

0: 是说呢，每一个人其实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他其实都有他的理性的推导，就在脑袋里面，他一定有一个原因的。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原因，譬如说我们肚子饿想吃饭，
1: 是
0: 因为你肚子饿才去吃饭。当然也许有一些特别的美食，你会特别去追求，但是那又是另外一个新的原因。
1: 嗯，
0: 去了解川普，我们不能只是说他很不确定性，他很 crazy， 他很疯狂。疯狂并不是一个了解川普决策或者了解一个人决定。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方法，
1: 嗯，
0: 我们要去试图的了解说他的所谓的疯狂，他的计算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嗯，坦白说，即便是再疯狂的人，如果我们用理性抉择的一个概念去理解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在外面的人看他疯狂，我们引用一个名言叫做别人看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哦。
1: 嗯，
0: 这就是理性抉择的一个概念啊。
1: 是，
0: 就是你觉得我很疯，可是其实你不知道我在算什么。
1: 嗯，
0: 川普也是这样。所以理解川普，我们要去理解说他到底在算什么，他在乎的是钱，他家的钱还是你我的钱。
1: 嗯，
0: 他在乎的是他的个人利益还是美国利益，他在乎的是他跟谁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可以理解他的这个思维模式，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没有那么疯狂，其实他的决策还是可以预测的。
1: 是在你书里面，其实用这个理性行为模式来形容这个川普，是不是就从这个想法开始帮我们解构川普这个？尤其你是在美国长期这个任教，所以你可能有更近身观察美国的不管是你的学生或者你参与的各种活动是参与的会议上面了解美国跟川普这个人，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观点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你觉得川普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怎么去做决策呢？
0: 是让我们在外部的观察，我们都不是谁的肚子里的蛔虫，但是我们从外部的观察确实可以找出一些脉络。譬如说川普总统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呢，他做任何事，尤其是在谈判的时候，他都会把价码喊得很高，
1: 嗯，
0: 都会让你觉得很害怕。所以我们常常在礼拜五的时候会听到他推文在 X 他的社群媒体上面发文说，我们要把伊朗轰炸到烂掉，我们要把伊朗打到那个没有办法反击哦。
1: 等一下，请问一下，选礼拜五是也有他的策略？
0: 我这用在非常好，这个主持人非常知道抓到重点哦。川普在乎的，我一直都说川普在乎两件事情，一个是股市，一个是他的民调，就这两个数字，每天早上起来一定会看这两个数字哦。
1: 是，
0: 这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我自己想象的，是很多人媒体都在传，都知道的事情，就川普真的就在乎这两件事情。
1: 嗯，
0: 股市有涨跌，有涨了川普很高兴，说这是我的政绩，有跌了他就说一定有什么事情出了状况，他要把它想办法拉回。
1: 嗯，
0: 所以礼拜五呢，你会发现在川普实在特别有趣，大家可以回顾哦。在礼拜五的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重要的政策的宣达。
1: 是。
0: 然后战争时期特别是如此。然后到了礼拜天，礼拜五他会说我会打得怎么样，我会如何的轰炸，我会做怎么样的重大的轰击，这个攻击。股市的股民是不是觉得很担心？
1: 是。
0: 可是他会在礼拜天的晚上说，我得到了特别的消息了，伊朗想要来和平谈判。
1: 这就是说他很烦的地方。我们做股票的人常常就是礼拜五听他讲了一个危言耸听的话，就担心两天。等到礼拜天的时候，突然间又带来大转变，就让我们的周休二日都很不得安宁。
0: 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川普时代，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逻辑，这样的一个作为，你就可以去理解说，为什么我会讲说，其实他是有理性的决定的，
1: 嗯，
0: 他是有在操作的，尤其是给两天的时间，看让子弹飞一下，然后再来决定我到底要怎么来收这个所谓的可能对于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川普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会看到你看似他很超过，他很疯狂，可是他后面他有他的逻辑性。那再来我们就说他的交易型的外交，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有对价关系，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有获得。
1: 是。
0: 这个获得对川普来说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去理解川普的整个成长背景，他就是在所谓的企业大亨的家族中长大，然后他又是做纽约的建商，他从小从年轻时候做生意打交道的，我在书里面也说黑帮式的帮派式的所谓的这个在全球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要知道他在纽约的时候盖所谓的大楼，川普大楼等等，大家要知道在盖大楼的时候要搬运什么砂石啊什么，这些谁在搬运？其实就是一些移民，就是一些低下的这个所谓的劳工阶级。
1: 嗯，
0: 劳工阶级在纽约谁来控制？其实就是黑帮。
1: 是。
0: 所以川普其实从年轻时候做生意就学着怎么跟黑帮打交道，他就学到了跟黑帮打交道的方式就是大家有利共享。
1: 嗯哼，
0: 有利共享，大家就不会闹。所以川普他的对外的外交政策也是这个逻辑，
1: 一切以利益为前提，
0: 而且抓老大，他看准了谁是老大，你是老大，你是这个帮派的头，我就跟你谈。
1: 嗯，
0: 所以他会对责。

0: 泽连斯基是说什么呢？说你没有牌，你是个小国，你就
1: 是没有牌。那一幕其实让全世界都蛮惊讶的啦。
0: 是的，是的，是。所以你就会看到他对习近平，他是不是一直说是好朋友，
1: 是
0: 值得尊重的人？他对普丁也说哦，这是非常尊重的。所以在川普的眼中，当他认定了你是另外一个山头重要的人，而且你有实力，他就会对你尊重。所以我们说啊，这些都是在我们书里面会去解析为什么川普会做这些事情。虽然你用非常传统的什么外交啦、国际关系去解读，就会说，诶，川普怎么会对中国好像态度转变了？川普怎么会对普丁好像比较友善？事实上，他都在算计的是我要怎么跟这个人打交道，然后我跟他打交道之后，我可以获得什么？事实上，就像我说的，这些都有逻辑可循。
1: 所以你在这书里面就用帮派式全球化这个主题贯穿了整个川普的行为模式。不过我想请教一下，川普第一任跟第二任有什么相同跟不同的地方吗？在做法上面。
0: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是政治素人，没有什么政治人物哦，在他参加选举第一个职位就是选美国总统，然后第一个做的政治职位就是美国总统。你要想想看，这是对于政治素人来说如何去拿捏这个非常困难的工作。虽然川普是企业大亨，但我们也说他对于政治也真的是不太了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的第一任呢，事实上用试水温的方式在操作。在他的第一任，他用了非常多比较建制派，所谓的建制派就是有政治经验的人、
1: 啊、
0: 安排在他身边，
1: 是
0: 不管是在国安会，不管是在对外对内对军事，基本上都用了这些有经验的人，但不见得对他忠诚哦。
1: 嗯，
0: 他可能这些人都是忠诚于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在川普第一任，好多人在第一任结束之后，大家如果记得的话，都出书基本上就是批判川普。
1: 是，
0: 所以川普在第二任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与其用这些好像忠于国家但是不见得忠于我的人，不如我就让我自己爽爽的高高兴兴的来过我的第二任，
1: 我选择只忠于我的人，让我开心的人，可以这么说吗？
0: 忠诚度高于专业。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川普的第二任，包括了现在在负责战争的国防部长，他自己本身的军事经验其实只有短短的五六年而已。事实上美国的军方也因为这个战争部长而搞得鸡飞狗跳，
1: 是，
0: 但是呢对川普来说没有关系，因为他对我很忠诚。司法部长各个部长的任命基本上都是以忠诚导向为主，川普说了算。所以川普在第二任跟第一任很大的差别是，他已经知道哦，政治是这样玩的，政治的权力是可以这样操作的，总统的权力是可以很大的。所以他在第二任特别强调忠诚，而且看起来也让外界会觉得更加的疯狂或者更不可预判。我必须要在这边补充，如果川普是延续着做他的第二任，也就是没有拜登总统这四年，其实可能情况不会像现在这么高度的不确定、
1: 哦、
0: 因为他会某种程度的延续。
1: 是，
0: 你让川普下台这四年，他事实上有身边很多的人带，当然包括川普自己带着怨气要挟怨来回归，他要强调说，你们既然不让我做，你们这些所谓的深层政府这些建制派不让我做，我就要做得更绝给你们看。所以在他回归的时候，过去这四年他身边很多的人就给他出谋划策，当我们在美国要提出比较 radical 也就是比较根本性的改革，譬如说他要动所谓的出生公民权，譬如说他说他要买格陵兰，这些都不是他一下子的发想，这些都是在过去这四年川普透过他身边的人在想的是怎么样能够做出更大的改变，而且这个改变我也许还在灰色地带，真的能够让川普名留青史。
1: 是，
0: 川普这四年闷了很久。
1: 对，刚教授其实分析了川普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川普在第二任可以这么样的肆意而为齁、哦、对，那有他的这个历史的轨迹在齁、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教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那川普当然两任总统之后对美国到底有什么改变，对内的改变是什么，然后他对外的关系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跟未来会带全世界走向什么样一个地位呢？我待会告诉大家。

0: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节目中呢，我们要介绍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川普大帝国》。这本书的作者呢，翁理中翁教授，现在呢是德州三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的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刚刚这个翁教授已经大概跟我们讲这本书，主要叙述什么样的一个川普啊，然后呢也帮我们大概分析了川普这个人。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教授，就是川普当了两任总统，对于美国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个改变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怎么去评断它？
2: 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美国怎么会选出川普这样的总统，然后就说美国是不是川普是不是这个毒瘤啦，川普是不是很糟糕。我必须说，所有的民主政治呢，也许就说所谓的自作自受吧，或者说民主政治基本上选出来的人都反映出选民的期待。
1: 嗯，
2: 川普其实他自己本身他就是一个选民期待的结果，他是一个选民期待出来的

0: 劳动力都到，譬如说亚洲，到东南亚，到拉丁美洲，
1: 嗯，
0: 所以很多的美国的白人的劳工阶级，他也失去了工作机会。
1: 是，
0: 譬如说像底特律这种汽车大城啦，我们在台湾可能也听过所谓的铁锈带，很多的工厂外移都没有工作了。
1: 嗯哼，
0: 这种在低下阶层的这个美国的劳工呢，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宣泄，
1: 没有出口，
0: 没有出口，嗯，所以就给了民粹的政治人物，嗯，或者是像川普这样很会讲很简单的话，嗯，让你觉得有道理，但是其实其实赛森克思考就会知道这个说法并不完整，
1: 就有漏洞了，
0: 就有漏洞，
1: 嗯，
0: 他就会说，诶，譬如说中国吃了我们的饭，或者是说其他的国家抢走了我们东西，然后其他的总统呢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谈贸易的政策，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美国夺回来。所以我说川普其实他是一个病症哦，他并不是一个病因，
1: 嗯，
0: 事实上美国在极化的时代，再加上在全球化的所谓的全球化的时代，美国其实底层的人民他想要找到一个直白说话的宣泄的出口，
1: 嗯，
0: 这其实在全球的民主国家都遇到同样的状况，
1: 是没错，
0: 还蛮多的，
1: 啊，对，
0: 只是川普他掌握的是全球最大的国家，
1: 嗯，
0: 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就被当然就会被用放大镜检视，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对全球的影响会很大。那川普做了一任之后，拜登时期想要拨乱反正，所以拜登时期走的进步派路线又走得太过了。比如说大家在台湾可能有听过把这个厕所呢，男女厕所全部变成单一性别厕所，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进步派的路线，不是不好，但是需要一些讨论，
1: 需要时间啦，
0: 需要时间，
1: 嗯，
0: 很多的保守派选民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教我的孩子这样，为什么你要改变这些事情，我们国家难道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吗，
1: 嗯，
0: 所以当拜登这四年给大家这样的感受之后，你会发现那个钟摆又摆的又往极端摆了，还是川普好，然后还是川普呢，虽然他很霸道，可是他会赚钱，
1: 嗯，
0: 所以川普就在趁势而起哦。那川普对于美国这两任到目前第二任走到现在呢，他对美国造成的就基本上我们还是对立，他并没有变得更好，对立会变得更加的分化。
1: 嗯，
0: 我们在台湾也听到所谓的 No King 的行动，
1: 嗯，
0: 讨厌川普的非常讨厌，但是喜欢川普的也非常喜欢。
1: 我看你们书里面其实你也讲到你在课堂上跟学生互动的关系，也观察出这几年学生的变化，对不对？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可能无意识上面他们行为也被改变了嘛，对不对？
0: 确实是这样啊，嗯，就是整个川普我们有的时候说什么嘎派因诺多斯当然这是比较负面的，可是确实是风行草偃哦，上面的人如果是表现的是我就是听我的，我只要有权利，我们就可以这样，那我们美国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然后川普说，譬如说川普说关税别人在付，一般的美国的老百姓他真的没有那么多人学经济学学的这么多，
1: 嗯，没有概念了哈，嗯。
0: 我在课堂上书里也有说，我在课堂上问学生关于关税的问题，
1: 嗯，
0: 真的不夸张，大部分的学生会觉得说，诶，关税就是别人付的，啊，
1: 嗯，
0: 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付关税，别人都是因为我们所以能够进步的，嗯，就是川普的那个论述，
1: 嗯，
0: 他可以很浅白易懂的，嗯，告诉大家说因为别人占我们便宜所以我们要他付关税，
1: 是
0: 好有道理哦，
1: 嗯，
0: 我们是吃亏的，我们的先进的技术让他们去生产，结果他们赚的比我们多，所以我们叫他们付关税，很合理，学生相信。
1: 那当学生这样回答的时候，你会试图去帮他们解释，他们愿意接受真正的解释吗？
0: 我们当然作为教授你当然就不会，我不会直接的说你们是错的，
1: 对，
0: 我们会引导式的拿出数据，拿出实际的证据来告诉他们说，其实呢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听起来好像有道理，
1: 嗯，
0: 而且也确实你找工作很难，而且也确实你看到了川普总统所说的很多的产业都外移，可是我们会把一些总体经济的数据告诉他们说，其实美国在过去所谓的代工海外，事实上美国获利是很多的，
1: 嗯，
0: 美国其实才是赚的最多的。譬如说举例来说，我们的手机，你虽然叫三星代工，虽然叫台积电，叫鸿海代工，可是他们的毛利非常低啊，美国一只手机卖几百块，
1: 都是 Apple 赚走了啊。
0: 是啊，所以可是川普就不会这样说啊，川普告诉美国的一般普罗大众的是，我们的收入都被他们吃掉了，
1: 工作也被他们抢走，
0: 被他们拿走了，
1: 嗯，
0: 所以老百姓当然对于一般不太了解状况的当然就会相信，可是这就是川普时代我们所说的，因为你的相对剥夺感，因为你生活真的过得不好，所以当有人给你一个理由 给你一个你觉得对我生活就是因为这样不好，你就会觉得

0: 的不错，有道理，那你有解方，我投给你。所以其实在全世界，川普只是其中之一哦，但是全世界出现民粹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来自于这里，相对剥夺感、相对弱势的人，他反而会走向更极端。
1: 其实在你书里面讲到说，川普这两任的任期里面已经对美国产生一些影响哦，包括对内的影响里面，自己共和党里面其实就有一些质变的改变哈。那对于美国人的生活上面，比如说你书里面也提到，像我觉得做媒体人看这个部分也是蛮有感觉，媒体的变化跟司法的变化其实都起了跟过去不一样的一个作用跟不一样的风貌，是不是跟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那现在的确这个已经是往这个方向改，有没有机会再改回来呢？
0: 先说后面这个有没有机会再改回来，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川普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特例的人。正常的我们所接触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大概也不会走川普这个路线。我们刚刚没有提到，川普除了是企业大亨之外，他也是媒体人，
1: 对，
0: 他也是非常擅长操作媒体的。这也是导致了川普执政的过程当中记者是很辛苦的，因为川普时不时就来一笔，时不时就发文，这些发文让记者疲于奔命，而且他的发文都是独家消息，
1: 而且要24小时待命，他很烦，有时候很晚也在发。
0: 没错，他就24小时待命。他睡觉时间可能比大家少一些，所以睡起来他想到什么他就要特别讲什么，有的时候是说别人几句，或说评论几个国家，又或者是说真的，据我所听到的故事是，川普如果三四点钟起来，年纪比较大，睡不着起来，打开福斯电视来看到什么他就想要发文，非常非常的痛苦。
1: 精力充沛啊，这位
0: 很多记者朋友他们会说，早上很早就看到川普发文，或很晚就看到川普发文，然后就要跟紧，非常的疲累。但基本上川普给的讯息有的时候还是你还特别需要查证，
1: 是
0: 也不见得是真讯息，
1: 那三更半夜找谁查证呢？
0: 所以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苦恼。但我们说川普时代，因为川普他知道媒体的导向是议题由我来设定，川普站在一个全世界最有权力设定议题的一个位置，因为他是美国总统，他说我现在跟以色列要谈什么，他说我跟伊朗谈什么，只有他知道，只有他知道他自己要不要谈，谈到哪里，所以就变成他讲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去查证，你就必须要疲于奔命的去猜他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这个文。
1: 而且你刚刚有特别提到，他其实本身自己就拥有媒体，这件事情跟过去很多政治人物要透过不同的媒体去传达，不管是讯息或他的政策也好，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模式了嘛，对不对？
0: 非常不同。所以因为川普自己深谙其道哦，就知道所谓的 agenda setting 是他手上很好用的 power， 而且他的 agenda setting 是直接面对选民，而且是共和党保守派的基层选民，所以我们会看到川普会直接的挑战媒体，
1: 对，
0: 他会说 CNN 你是假讯息，他会直接的挑明，就说哪些媒体是假讯息，他也不给别人辩驳机会。
1: 那请问一下，你在美国观察，那民众都买单吗？他说这是假讯息，大家就这样买单了吗？
0: 有趣的事情是民众不买单，就像我们说的，喜欢他的人深信不疑，
1: 对，
0: 不喜欢他的人觉得你看国家就是被他搞砸，
1: 信者恒信，对不对？
0: 确实是信者恒信。所以我说川普其实他的任期对内造成的冲击就是造成分化的更加的严重，而且他透过各种政治的操作，让共和党的政治人物呢不听他的温和派的，逐渐的就被洗出所谓的国会的阵营。我们在初选当中，他不断的去支持一些极右派的挑战现任的温和派的共和党的政治人物，这就是一个实证哦。所以对川普来说，听我的，忠诚于我的，会全力支持，如果不是，我要把你移除掉，这是对内的冲击。对外更不用说，美国的形象在川普任内真的是大幅的滑落。
1: 果然就是很像帮派老大的作风，就是的哈，我说了算，你要听我的，不听我的就排除异己。你刚刚也说，其实他在党内也采取这样的策略，就把一些过去可能是这些老党员都已经排除在他们党内的这个决策中心以外了，对不对？
0: 确实是啊，所以很多资深的温和派，所谓的或者是所谓的建制派，非常有经验的共和党的政治人物，或者共和党的良心吧，基本上在川普时代呢都很痛苦，甚至是在今年，譬如说马上到了其中选举，有好几位要么呢是自己主动的辞职了，不连任了，不争取连任了，要么呢就是在初选当中被川普提名的所谓的党内的竞争者给干掉。所以其实对于川普 普来说呢，他要的是忠诚，可是对共和党来说

0: 现在在川普的时代呢，共和党其实很难走所谓的中道路线，反而都必须要顺服着川普。那当然这有风险，因为到了真正的其中选举或者是下一次的美国大选，老百姓会不会觉得共和党都太过于激动而不再愿意支持共和党，这个是共和党的风险。可是我们必须说，川普在乎共和党承受风险吗？我怀疑，因为我觉得川普呢，只要在他的任内可以留下什么样的成绩，在他的任内可以让股市好，让自己的家族赚钱，让所谓的美国胜利，他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形象，川普就已经很满足了。
1: 基本上就是他胜利就好了，他也不管其他人死活，
0: 是这样
1: 哈。所以他改变了他的共和党，也改变了美国人的过去的一些想法，就是啊。那既然讲到这个今年的其中选举，依照你现在在美国的观察来讲，美国的其中选举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走向跟结果呢？
0: 基本上现在大的趋势看起来，民主党是会重新拿回众议院的，435席当中民主党超过一半，217席的机会是非常大的，应该是某种程度的共识了。唯一的差别是到底赢多还是赢少。那这个很多的人分析的变数就在于美伊之间的冲突要搞多久，美国要投入到多少，会不会有更高的伤亡出现，物价会不会继续的往上飙升，当然跟油价有关。所以民主党在众议院拿下多数的机会是非常大的，大概一般的预测都是民主党会拿下多数。那在参议院的部分呢，民主党要挑战过半就比较困难，但是不是没有机会，现在是53-47哦。那因为参议院一次每两年只选1/3，所以共和党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可以保留住这个过半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有可能减少，变成51席对上49席。基本来说，川普在接下来其中选举之后，他得到国会的这个挑战会比较多，因为现在是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多数，他会面临到比较多的挑战。可是这也是为什么川普会在其中选举的初选拼命的要去推他自己的所谓的禁卫军，因为他知道就算共和党在众议院是少数，只要他的铁卫军不论任何时候任何议题都捍卫川普的意志到底，他就某种程度会让民主党即使有多数也过不了什么大事哦。然后我们说美国的其实总统最怕的就是弹劾了啦，
1: 是
0: 弹劾的提案呢，只要众议院过半提案就可以，
1: 那如果众议院让民主党拿下就有机会，
0: 就会弹劾，
1: 对，
0: 就会弹劾。但是就像我说的，只要川普的禁卫军不断的吵不断的闹，基本上美国的民意就会开始有些松动，然后过半只能提案，还要参议院2/3通过，所以川普其实不会担心真的会被弹劾，
1: 是，
0: 但是川普会希望这个弹劾案如果提出的，我们要让民主党提出的看起来是这个只是为了党派，只是因为你不喜欢我。
1: 简单讲就是说，他基本上也不 care 弹不弹劾，
0: 是啊，
1: 对，他要让他的敌手难看，
0: 没错，
1: 更不好过，对不对？
0: 没错，
1: 这就是他的策略。再说一次，他真的很像帮派大佬哈。好，说了那么多，我想啊，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台湾面对像川普这样的一个大帝哈，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呢？其实过去这几年来啊，在台湾媒体上面也有一些讨论，那我们也看到一些我们台湾跟美国的交流的过程。当然，在台湾也有不同的意见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请教授来帮我们分析台湾到底要怎么样来跟川普大帝打交道呢？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我要介绍一本新书，这本新书的书名叫做《川普大帝国》，它有一个副标叫做在全球化与世界新秩序哦。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翁旅中翁教授哦。刚刚的翁教授呢也帮我们解析了川普这个人，跟他行事风格，跟现在哦美国怎么看川普这个人，以及他把美国带到什么样一个境界。好，那很重要一点就是台湾也很关心川普啦，因为我们跟川普打交道，我们也看到哎，我们的台积电在他的要求之下也不得不去这个美国设厂了齁。当然不止台积电，很多的科技业也陆陆续续必须要去齁。那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翁教授齁，我们台湾到底要面临这样子一个帮派式的老大的总统齁，这种大帝齁，到底应该怎么去跟他相处才不会吃亏呢？或者说我们可以稍微减少一些损失呢？
3: 确实哦，面对这样的老大呢，事实上全世界在所有大部分的小国基本上在川普的眼中都是小弟。而且我们又面对到其实台湾在中美的交锋当中是当这个首当其冲哦。其实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讲过一句话蛮有趣的，我也觉得非常好哦。就是说他讲过说两强在交锋的时候，两只大象在打架的时候呢，在旁边的草地的草都遭殃了。
2: 是。
3: 可是很关键的是，两个大象呢如果是相亲相爱，非常如胶似漆的时候，草也一样遭殃，因为他们会拥抱滚动，草也一样是被遭殃。
2: 那这草好可怜哦，不管怎么样都遭殃。
3: 这就是显示小国在大国的竞争当中呢，大国的竞争有的时候会稍微近一点。

0: 有的时候会稍微远一点，小国都必须要很精准的去拿捏那个空隙，真的是要插空隙。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台湾，台湾面对的状况就是中美之间，我们必须要看到台湾的大两岸，就太平洋的两岸，大两岸的中美关系它是斗而不破。我们在台湾有听过这个词，斗而不破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大象它是互动的，它的互动有的时候会象鼻子可能会冲撞，但是有的时候呢它也会靠得很近，互相在磨蹭。所以台湾必须要看准这个风向，然后真的是见缝插针的去找空隙。
1: 可是现在现实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只大象中国基本上是不来往的，我们只跟美国来往，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太偏颇？那另外一只大象是不是基本上呢也会对台湾做一些牵制的这个行动？
0: 确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川普时代台湾面临的挑战哦，台湾面临的挑战就是川普时代跟过去的美国总统都不一样。过去美国总统会讲台湾，譬如说半导体很重要，台湾是亚太第一岛链重要的盟国。当过去的美国总统在讲台湾很重要的时候，相对的他们会付出一些，譬如说美国给什么样的支持啦，言辞上面说台湾支持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合作等等。但川普时代都没有，
1: 是
0: 都不说。川普觉得你很重要，所以他的方式是那你就来吧，你重要的东西就给我吧。
1: 是
0: 他看到的台湾确实有重要的部分，就是半导体，就是晶片，所以川普的策略是那你不要多说了，就给我，你把重要的东西存在我家，
1: 这是台湾的优势。可是他都拿走之后台湾剩什么？这是不是大家也比较担心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所确实是我们所担心的。当然在台湾你会有听到有人说哎，台积电这样的转移啊，半导体转移那是一个全球的布局，但我们就说其实如果你是从企业产业的角度，它是布局，
1: 对台积电来讲它到哪里设厂都一样，
0: 没错，
1: 它该赚钱不会少，
0: 没错，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台积电的存在对于至于台湾它是国安议题，它不是单纯产业科技问题。所以我们在说当我们看到美国要求台积电转移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必须要配合，那我们同时要想着首先先进的部分有没有办法留下，再来是必须要先去找下一步了，不能单纯的只看台积电现在有的东西，可能要想着在 AI 时代我们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新的产业。 AI 时代我们大家都在讲 AI 时代，可是其实 AI 时代美中之间的竞争在最近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走向，就是大家在玩的是我要成为制度的设定者。
1: 这样我也要问一下教授，就是刚好讲到美中的关系，我们知道川普一直对中国有一些制裁齁，甚至一些出口的禁止齁，可是也有一种说法是认为说就是因为这样让中国有警觉心，反而在很多的科技产业或其他产业上面急起直追，反而对美国造成了威胁。你自己认同这样的看法和说法吗？
0: 确实是啊，甚至这不是不单单是我们学界在讲啊，包括了马克祖伯格，包括了 Elon Musk 都在近期的访谈当中直接讲到了，当美国用封闭式的或者是用围堵的制裁的方式来面对 AI 时代跟中国的竞争，其实受伤的有可能是美国，因为开源式的 AI 的发展可能会更快，而且人才可能也更愿意往那个方向流动，资本也是，因为资料它是需要更开放的。
1: 是，
0: 这不是代表说中国的 AI 就已经完全开放，而是如果美国想要是用围堵的方式，其实对于现在某种程度领先的美国反而是负面的。所以我们说当企业在科技产业的企业都有这样的警讯的时候，在 AI 时代的中美竞争，我们可能就要去思考未来再继续这样的发展下去，再上位的会是谁？
1: 那你刚刚有讲说，我们要尽量把先进的技术留在台湾，可是目前看起来，川普不想让啊，他基本上就是逼你，所以在他任内，有可能我们先进技术还是得去，那这样子台湾怎么自处？有什么方法吗？
0: 稍微乐观一点说，就是台湾所拥有的所谓的半导体的这个所谓的生态系统并没有这么快的可以在一两年就完全的转移，像川普所说的在我任内 50% 通通要转移，首先在实际上面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台湾要避免的是长期一直往那边送。所以其实台湾在跟美国的斡旋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很多人有过建议就是基本上在川普时代能拖就拖，以拖代变，然后在拖的过程当中争取时间，找到在 AI 时代的新的产业。我一直在强调 AI 时代的新的产业，原因是因为在 AI 时代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不管是无人机，不管在工业用的什么

0: 机器人等等哦，其实 AI 的晶片，台湾的晶片是很特别的存在。台湾的晶片是可以客制化，台湾的晶片可以做得更精细，甚至是帮每个企业来做特别的设计。
1: 嗯，
0: 如果台湾在晶片的产业某种程度可以搭配在 AI 的时代，想到就像我们当年创造出台积电，创造出一个新的产业，台积电的晶圆代工是一个新的产业，它不是一个新的公司而已，它是一个新的运作的模式。你有设计，你以前要自己做厂来制造出你的晶片，台积电告诉你说，你放心，你把设计给我，我不会泄密，我会用最低成本的方式帮你制作这个晶片。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找到新的 AI 时代的新的产业要出来，基于我们有的所谓的生态系统，创造出 AI 时代可能新的产业，这是台湾要跟时间赛跑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新的产业，那当然我们在谈判桌上就会损失筹码，没有筹码的人坐上谈判桌，基本上就只能是待宰羔羊。
1: 那你刚才也说，有人说要以拖代变，但我们假设一个情况，真的等他任期满之后，换了民主党的人来这个执政，对台湾就会比较好改变现在的做法吗？还是川普的这个两任的任期已经把一些事情根深蒂固植入到美国人的脑子里心里面的呢？
0: 目前还没有，我说先说结论，目前还没有。川普跟他包括旁边的像商务部长罗尼这些人呢，他们确实是商业界的背景，所以他在跟你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在商言商，他完全不讲情面，他不会有太多国际政治上面所谓的我们是长期的盟友，他玩的不是长的 infinite game， 他玩的是一个 finite game， 就是我只玩这一次，就像你去买车，你只是现在杀价杀到死，因为你不会再见到这个人了。
1: 是
0: 川普他们现在玩的就是这样，可是真正的一般有政治经验的政治人物，他不会玩这样的做法。所以我说大概率接任川普的，只要他有政治经验，他大概不会采取川普的这种模式。可是我必须说，如果是接任川普的，可能还是 MAGA 的，或者是还是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太多政治经验的，这会是让人比较担心的。但如果是说有政治经验的，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重新返回执政，他们对于盟友的关系要维持现在川普这样，其实不容易。不容易不是他们要不要愿不愿意这样做，而是他必须要有像 Lonnie 这些人，面对盟友谈判的时候完全不讲情面，也完全没有交情，才能够做出这样的，我们说人与人的互动，还是会回归到人的互动。所以川普时代之后，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1: 可是在你的书里面也提到说，川普的这个行为模式已经开始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物开始去模仿他，这到底会不会是整个世界和平或稳定的一个另外一个未爆弹，可以这么说吗？这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没有错，确实我们在川普的时代也看到了很多拉丁美洲，像阿根廷，
1: 是
0: 很多国家开始在模仿，他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呢，这些国家如我所说的，这些国家也是长期以来有一定的民主机制，你可以说它民主不成熟，但也有一定的民主机制，可以出现一个民粹式的领袖，但是这个民粹式的领袖是不是能够经得起在他当地的社会长期被接受，这个其实就反映出各个国家的民主的成熟程度。我不会说我们对民主要有信心，我会说如果你走得太过民粹，重点是影响到了民生经济，物价如果上涨，老实说老百姓也不会接受一个政治人物每天只告诉你，给你灌迷汤，告诉你说我们很强，我们 number one， 老百姓都不会接受的。所以我会觉得民粹型的政治人物确实受到了川普的鼓舞，极右派会上升，反对所谓移民的这些人呢，这样的政治人物路线可能会一下子强大起来，但是都会有一个 cycle， 尤其是当这个社会没有，当当地的社会没有办法承受所谓的因为太过极端的政策导致经济上面的冲击，老百姓也会群起而反抗，所谓的反抗投票把这个领导人给赶下台。
1: 是，那我们看到有人模仿川普这个开始这个企鹅效之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方，其实就是有人还是坚决就是反对川普，就好像现在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嘛，对不对？那这个阵营现在也在想说，很多人在想到底哪一边会胜利，或者哪边会占优势呢？比如像中国就很明显的例子嘛，哈，俄罗斯啊，哈，这些国家跟美国就是站在对立面啊，可是 他们也不是省油。

0: 的灯嘛，对不对？哦，那这个发展下去，您刚刚也说了，这可能川普的这种行为模式也不可能是常态。那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对另外一个阵营反而是有利的呢？
1: 确实啊，所以最近这个外交期刊有一篇文章，我一直很喜欢它的标题，它标题叫 China is winning by waiting。
0: 啊，
1: 就中国是在等待当中胜利，
0: 嗯嗯，
1: 在中美的角力或者全球大国的竞争当中。为什么这么说？最近的 PO 的民调，全世界跨国的30几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首次，历史上首次超越了美国。这也是另外一个，对啊，这是另外一个例证啊，就告诉你说美国的川普时代在全球造成的影响是，大家觉得为什么你要加我关税？加拿大现在对美国的好感度是非常低的，因为他们承受，他们觉得川普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欧洲国家对川普的好感度也在下降，拉丁美洲国家对川普的好感度也在下降，因为我们以为你是，我们是朋友，但是你对我加征关税。所以现在的中国，现在的北京，坦白说，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只要等着川普时代的美国继续对盟友采取不友善的态度。其实相对来说，中国只要论述我们是稳定的，也许你以前觉得我们不是最理想的一个朋友，可是我告诉你，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我跟你的交往，我不管你内部是民主是独裁，我都不管。有些人会批评说，你跟中国交往，你收中国的这个贷款，像中国对非洲国家有这么多的援助，可是你都助长了独裁。现在时间看起来呢，就会让很多的国家去反思，对啊，中国没有去要求非洲国家从独裁变成民主，可是我们的美国民主的盟国的老大现在反过来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好像我们也不能承受。反而所谓的介入各国的不是中国，反而是美国，所以这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哦。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各国所谓的强国相争，川普时代对于美国在全球的所谓的声望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我还是要说，这个是川普时代的特例。我们在短期之内，也就是说川普的任内两年，剩下两年多的时间，大概会看到美国在全世界的名声继续往下滑。
0: 是，
1: 那中国会相对来说，因为是相对的，所以中国会相对来说变成一个稳定的大国，各国也会想办法跟他交流。可是川普之后如果换上一个比较靠谱、比较一个正向形象的这个领导人，或许民意又会反转。坦白说，我常常问朋友一个问题，你所谓的中国印象跟你所谓的美国印象，难道不是因为你看到川普或看到习近平的感受吗？今天如果美国不是川普是雷根，今天如果中国的领导人不是习近平是胡锦涛，你再想想你对于这两个大国的感受会不会不一样。
0: 是，好，这个大家当时间来证明一切吧。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来请这个教授跟我们来聊一聊。好，就是说希望你的读者看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收获呢？你希望这本书带给读者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1: 其实我们每天在分享国际新闻哦，国际新闻当然有不同的视角，我们都一直都在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在台湾的朋友，愿意看出台湾以外的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台湾以外的世界变数最大的现在就是川普，川普天天在给大家新的课题、新的挑战。
0: 是，
1: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希望解析川普的行为，让大家看到这些变化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哎，川普今天说了什么，我们好紧张。或者美国今天做了什么，哎呀，是不是不支持台湾了。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理解川普跟川普时代他们的政策的这个决策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新闻的时候可以稍安勿躁，愿意更理性的让子弹飞一会儿，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可以更平心静气的看待世界。
0: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请教授来介绍他这本书的原因。我觉得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一个人，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最后的结论，一句话就是台湾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教授说不依赖、不幻想、不等待，我觉得这句话写得非常好。其实非常谢谢教授来接受我们访问，分享这么棒的角度来看川普这个人。谢谢教授。
1: 感谢大家，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因为过去呢，在我代班的时候啊，都会帮各位听众去邀请一些房地产业界相关的专家或是学者到我们的现场，然后

跟各位听众去分享一些专业的房地产相关的讯息哦。那今天呢，就由我自己披挂上阵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在房地产市场上面的所见所闻哦。那其实我本身是经营一个房地产的平台啊，那这个平台呢，主要是去放置一些新成屋跟预售屋的最新的讯息哦。全台湾从基隆到屏东的新建案都有在我们网络地产王的网站上面。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市场的脉络，其实也是能够最有第一线的一些讯息哦。这个感应度其实是非常的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帮中华民国房仲全联会呢定期去做一些市场的调查。那我想今天一开始呢，先跟各位听众去分享我们最新所做的一个市场的调查。那这个调查呢，其实主要是跟央行有关哦。因为央行在每一季大概在19、20号左右呢，都会去开一个里监事会。那这个里监事会的决议会跟房地产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从2024年的9月19号开始呢，这个里监事会呢，他们决定了第七次的信用管制哦。那这个管制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非常大哦。那也造成了这两年以来哦，整个市场的买气哦，一直疲乏，一直萎绝不振哦。但是我们很希望说，其实在这两年之后，整个市场央行所希望能够去管控的这个市场的投资买气已经收效之后呢，能够逐渐的放宽。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即将到来的9月19号呢，央行又会有什么样的措施呢？这个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那业者当然是希望说在这个管制的制度上面能够有一些放宽，但是一般的民众是不是这样子的想法呢？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市场的调查。那这个调查我们的题目其实是非常的单纯，大概就是去问一些民众对于目前的管制的措施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是希望更加紧缩呢，还是希望放宽。那我们这一次的调查，最新的这一次调查，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有关换屋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央行的管制之下，它是希望投资的部分能够受到一些限制。那所谓投资的定义，央行初步是认为说你只要买第二户，也就是说第一户是自用，那第二户以上其实就算是投资。那即便是换屋，因为换屋的过程里面你可能是先买后卖，可能就拥有两间房子，那把它认定说其实这个换屋的过程里面，如果你拥有两间房子，也是要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要把它出售而维持一户的这个所有，那才能够去符合央行所谓的自住的条件哦。那这样的条件是不是应该要放宽呢？于是我们就在最近呢做了一个网络的调查，那这个调查的结果也已经统计出来。那这个调查的结果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在这边跟各位听众做一个分享哦。那第一个是我们问到我们的网友说，请问是不是想要最近有没有规划去买第二屋呢？结果我们的调查的结果里面发现有 47.6%， 也就是将近有一半的这个调查的网友呢，他们其实是有在规划，还不一定会买。但是其实在整个在的理财的布局里面，其实是有 47.6%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在做一个规划的。那另外我们有问到说第二屋的用途，就是你有规划要买房子，那这个第二屋的用途大概是这个有什么样的用途呢？包括说是要自用呢，还是想要短期的投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类似赚差价的方式，还是说你要做一个长期的出租？好，那我们这个调查结果呢，会发现有 54.1%的民众其实他们是要买来自用的，要长期出租的比例是第二名，也是非常高，大概有 29.3%， 将近三成左右的比例其实是希望是要买来做长期投资出租使用的。那央行最在意的就是短期投资的部分，其实只有 16.1%、那其实这个结论呢，

应该我们觉得央行应该可以去深思考量一下哈，为什么第二屋的部分很多民众还是认为说其实还是在属于自用的范围里面。在央行原来的定义，他会认为说诶，你其实一间房子就是一户就是一间房子住，那第二户如果你要买第二户的话，那就有投资的嫌疑，所以呢你要买第二户的话就认定是投资。那其实第二户对大部分的民众来说其实还是有很多自用的用途，那这个自用的用途就很多了，包括说帮子女或是帮父母买房子，或者是说工作的关系哦，比如说你本来在北部工作，那可能是因为公司开在中南部开分公司的关系调到中南部去，那到中南部不想租房子，那顺便也置产，所以其实也是一种自用，这种属于工作的迁移。那我们刚刚讲到子女购物也是平常都很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包括说像因为子女因为结婚成家，或者是也是因为子女工作的关系而帮子女购物。那另外像父母也是因为其实现在的很多家庭大部分都是希望跟父母住的比较近，但是又不希望像以前那样三代同堂都在同一个屋檐下，所以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帮父母购物的状况。那另外有一种状况就是他就是这个房子其实就是空着当做一个休闲式的住宅，或者是说就是自有的一个房子，但是不常去住不常去用，那这样子的房子其实也是属于他的自用，只是他没有每天住在里面。所以呢其实没有出租的房子跟自用其实是画上等号，就是说其实他的自用他只是没有把它租出去，但是他还是他自用的范围里面。所以其实我们这次调查里面看到 54.6% 他买第二屋的用途其实还是属于自用。所以到底是第二屋就算自用，第二屋就算投资，还是第三屋第二屋以上才算投资？我觉得这个央行在这两年里面的一个政策实施过程里面应该也是有一些想法啊，我们希望央行这边能够重新去考量一下。好，那第三题我们问到说，那认为你第二屋的贷款的成数是不是应该要受一些限制？那我们知道在央行在2024年第一次提出第七次信用管制的时候，购买第二屋的贷款限制其实是非常严格的。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的话，其实银行的贷款会根据个人的一个所得的状况，就是贷款的支付的能力，他会去评估说贷款给你几成，那通常大概都在7%到7.5%左右。但是在2024年第七次的信用管制里面，央行就把第二屋的贷款的限制他把它控制在50%，就说你不能超过50%。那在今年当然是有一些放宽了，从50%放宽到60%，但是对民众来说，如果他要买第二屋的话，必须要去准备更多的自备款，这样子等于说是对他要购买第二屋形成了一种障碍哦。那我们这次的调查里面呢，会看到说，有 46.6% 的民众，他是认为说呢，应该要取消这个上限，那这个贷款成数呢，应该要回归由银行自行来评估，到底要贷给这个承贷人几成哦？就是说，央行不应该要受，应该要取消这个上限。那当然，另外也有30%左右呢，认为说，其实目前限制在60%，其实就是很适合的。好，那接下来我们问到说，那这个认为第二屋是不是应该要提供一些贷款的宽限期呢？那我们知道在宽限期里面其实是不用去负担本金的部分，只要负担利息，所以这个宽限期越长的话，对买方来说在财务上面的负担当然是越轻的。那我们看到第一名的这个比例有高达 38.1% 呢，是认为应该要提供3到5年的宽限期。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央行的管制之下，你购买第二屋的话其实是完全没有宽限期，也就是说当你买了这个房子开始付贷款的时候就要开始支付本金。但是我们从这个调查里面发现有 38.1%， 也就是将近40%左右的民众是希望说能够提供3到5年的宽限期。

好，那另外也有 31.8%，也就是第二名的比例是 31.8 的民众认为说应该要提供三年以内的宽限期，也就是说好还是要有宽限期，但是这个宽限期可能不用到三到五年，至少要有三年以内的宽限期，在民众买房子的时候，在买第二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喘息跟缓冲的一个时间呢、哦。那另外我们有问到说其实第二屋现在有一个切结，就是说原来是切结12个月里面，就是切结一年以内，如果你换屋的时候是属于先买后卖的话，那要在12个月里面要能够出售原屋，那在今年也是放宽到18个月哦。那我们就想要了解说民众对这个限制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调查结果呢是有 22.7% 认为说应该要这个扩大到24个月，现在是18个月，那希望是扩大到24个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要换屋的时候，我是先买后卖，那我先买后卖，我手上是不是同时有两间房子？那同时有两间房子的话，第二屋的贷款可能就会受到限制，而且是没有宽限期的。那如果说这个民众他认为说应该要放宽了24个月，就是说如果我是在两年以内才把手上这原屋卖出去，而在两年之后维持只有一屋的话，那我应该就可以不受换屋的这个六成的贷款限制，应该要放宽。所以大部分的民众认为说应该还是要放宽到24个月，也就是两年的时间，让更充裕的时间去卖房子才是比较合理的、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从2024年到现在，整个房地产的市场的买气变得很低迷哦。那在低迷的买气之下，其实要把房屋售出，其实整个销售的时间会拉比较长，所以从原来的12个月延长到18个月，民众是希望更能够去延长24个月，让买方跟卖方都有更多的时间去选房子，或者是选买方去完成一个房地产换屋的一个交易、哦、好，那另外我们也问到说，认为对于第二款的贷款限制是不是要放宽到第三屋的时候再来加以限制呢？那我们调查的结果有50%左右的民众认为说其实也不用放宽，去维持现状就好。那另外我们有去询问到说，认为理想的理财工具是什么呢？各位猜猜看，第一名是什么呢？没错，第一名呢大家都认为是股票。最理想的理财工具有我们这个是复选题哦，所以有 68.4% 认为说股票其实是最理想的理财工具，那房地产呢就是第二名，约占 57.5%， 有 57.5% 的民众认为最理想的理财工具是房地产。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进到节目现场。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帮房仲权联会所做的一些网络的市场调查，那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一般的民众对于现在央行的一些信用管制措施呢，是希望能够继续有一些放宽的动作。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这次的调查主要是针对换屋，那另外我们也针对在这次调查里面它的选项是已经选择他要规划有在规划要要买第二屋的民众去做一些调查。但这个调查针对这个调查跟全部的民众调查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因为如果是全部民众调查，他可能是有规划要换屋，或者是没有规划要换屋。那针对有规划要换屋的民众呢，对于购屋第二屋的贷款的限制的看法其实是更希望放宽的。那在全部的调查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希望放宽第二屋的贷款的，原来是 36.2， 但是针对于有换屋计划的民众，他希望的比例是更高，大概到 47.4， 也就是说有更多换屋的真正有换屋需求的民众，其实他是希望政府在换屋的这个贷款购屋第二屋的贷款里面其实是能够有所放宽的。那一样在规划购买第二屋的理财工具的看法，在投资项目这边呢，股票其实还是占比最高哦，股票大概有占 76.5%、哦、那显然的这个股票的投资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全民运动的时代了。

业务的理财的民众，他们认为比较好的购物的投资的工具是有哪些？第一名是股票，第二名是房地产，第三名是定存，那第四名才是黄金哦。好，那其实呢，最近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呢，都陆陆续续开始有一些退休，或者是离开职场，或者是有一些退休的规划。那大家都会去聊到说，诶，这个退休之后呢，最重要的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理财哦。那到底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财的安排哦，才能够让自己离开职场后的晚年的收入能够让自己很安心哦。那我们知道离开职场之后，一般民众所能够依赖的固定的收入大概就是劳保的退休金哦。但是这个劳保的退休金其实它是有一个上限值哦，平均哦，我们以平均来看的话，如果是选择月领，选择月领的劳保退休金大概在两万，平均在两万块左右。就是说，如果你是在65岁退休，那你选择月领的话，那每个月根据之前在职场上雇主的投保金额的话，大概是可以平均大概两万块左右。那当然，你如果是越早领的话，大概60岁以后就可以。就是可以选择月领，那60岁以后，如果是你在60岁就开始领的话，当然这个金额就会更低一点。那当然也可以选择一次领哦。那一次领的话，就是可能也是大概200万左右。那可以选择一次领的话，那当然就以后不会有月领的状况。那你如果选择月领的话，那当然就是每个月会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但是以现在整个物价的台湾的物价来看，就是一个月如果只有两万块的收入，是很难去支应一些生活所需哦。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台湾的物价，也不止台湾，整个全世界的物价其实都是非常，就是在 COVID-19 之后那个物价上涨的幅度其实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去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几乎都很少在100元以下哦。那这个固定的这个劳保的月领的退休金其实它是固定的，就是每个月是两万元。那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在退休之后其实是选择月领的。那选择月领的好处就是这个活到老领到老，就是可以一直领下去，直到可能你就是离开这个地球的那天之前，其实都可以继续领啊。那以我们平均寿命大概都可以到80岁以上，大概80到85岁之间哦。所以很多民众都是选择月领哦。但是呢，诶，我发现最近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月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有一些新的想法，认为其实一次领，虽然说一次领之后就不会再有其他的收入，但是把这一两百万的钱的劳保退休金领出来之后，如果你去做一些投资理财，诶，其实它所能够稳定获利的部分，只要这个投资的选项选得好，其实它真正的收入不会比月领来的少。而且这个月领呢，它还有一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因为物价越来越上涨，但是你每个月领到这个月领的劳保退休金其实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我现在是领两万块，但是在10年之后，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我实际上两万元的实质的经济价值可能只剩下15000。也就是说，现在两万元可以买到的一些这个物价，在10年之后可能是会降到15000，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物价一定都是往上走的嘛，会有一些价格的向下僵固性，所以它是物价是不会越来越便宜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虽然一样是领两万块，但是在过了10年、20年之后，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所以这个实质所能够领到的这些钱的价值，实质的意义其实是会下降的。但是如果拿来做一些投资理财的话，尤其是你如果能够
选对一个好的投资的话，那当然在这个获利上面其实是可以稳定增加。那当然它的风险还是在于说有可能你的投资是不是稳赚不赔，也有可能会有失利的。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风险。所以呢，我身边有一些比较善于理财的朋友。

朋友就会考量说，诶，那我是不是就把这笔劳保退休金就是把它一次领出来，一次领出来之后呢，我再去做一些其他的投资。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说，这个投资的选项里面，第一名是股票，那第二名是房地产。所以我们看到身边真的很多朋友，他们就是一次领出来之后，把这笔资金去投入在股市或者是房地产。哦、那这是一个蛮新的概念了，就是跟过去长期以来可能大家都是认为很理所当然的劳保退休金之后我就是去领月领的一个稳定的收入，但是这个收入可能是我们所说的是越来越变薄的。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投资选项里面，除了股票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了。那房地产的一个在我们那个在我们的应该说是长辈的那个年代，其实他们没有太多投资理财的选项，所以呢他们只要一有钱，不是拿去定存就是去买黄金或者是就是买房地产。而且这个房地产的贷款年限哦，在早期其实是非常短的哦。我记得应该是在40年前左右吧，就是我们的家人在买房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贷款年限大概最长就有7年，也就是说7年你就要把所有的本金跟利息清偿完毕，那这个每一个月的负担其实是非常重的。那它的好处就是在7年之后你就完全没有负担的，就已经摆脱这种房贷的压力了，所以它还是有好有坏啊。但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现在虽然我们的房贷的时间去延长到30年40年，但是这个负债的负担的时间其实就是非常长的。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选择在劳保退休金把一次领出来，这些民众呢他们领出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投资选项，第一个是股票，那第二个可能就是房地产。那其实呢这个现在我们就现在我们的父执辈或者是我们这一代大概是在60-70年代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手上都是有一些股票或者是有一些房地产，所以对政府来说他比较不会有压力去想说，诶，那这些民众在退休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固定的收入，也不用太去思虑太多说我们的社会福利是不是能够去支应到这些没有房地产的民众，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有房地产啊，所以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说我们的下下一代是不是也能够手上拥有一些不动产呢？那当然最近有一些新的议题会提到说，诶，其实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哦，所以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可能他根本就不用买房子，那我想这个是其中一个，他会去继承到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祖父母所遗留下来的不动产。但是一样有一部分的民众其实是，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是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所得其实跟20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在职场上面的所得其实来比较是没有差太多的，就是没有多太多，但是房价或者是物价却上涨得非常多，对他们来说现在要买一个房子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哦。不管是在都市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就是非都的，不是在这个六都以外的城市，其实他们现在要买房子都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在就是在未来这些年轻人当他们到了要退休的时候，那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哦。那最近刚好有一个例子哦，可以跟各位听众做一个分享哦，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在市区里面，在台北市的市区里面有一间的公寓，那因为这个公寓其实他已经住了很久，而且他这个屋龄呢也大概是在50年左右了，但是因为他的地点是在市区，而且位置也还不错，所以这个公寓呢，他第一个是他现在手上已经没有贷款了，因为当初的贷款的年限只有20年。啊，他在那边已经住了大概30年，所以这个贷款是已经付清了，所以他这个公寓现在如果卖掉的话，大概可以卖到3000多万左右。那

因为最后是这个子女也不在身边哦，然后老公又已经先过世了，所以他就是等于是一个人的状况。那他一个人呢，他认为说，哎，他可能就不用住到三房两厅这么大的空间。那也想说哦，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的关系，他希望说能够换到一个有电梯的房子，所以呢，他最后就决定把这个公寓卖掉。卖掉之后呢，去买了两间房子，那一间是用来自住，一间是用来收租。那自住的部分呢，他选定了一间是一样是在市区里面，那屋龄大概15年。电梯，然后是两房。那在市区里面，因为交通很方便，那不用买的车位，那总价呢大概是在2000万以内。那另外一间呢，他就是买了的比较市郊，在北投买了一间，物龄比较高一点，37年，然后房子小一点，大概是1+1的小宅，总价也是大概1500万左右。那每个月的租金可以到25000上下，投资报酬率大约是在 2.4。那他认为说，诶，这个北市科的从化区其实未来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看好的，然后也不用担心租不出去，那用这个房租来做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这个是他的选择哦，就是把一间公寓卖掉之后去换了两间，就是一大换二小的概念，那一间自住一间收租，他认为这样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再加上劳保的退休金，那他是选择月领的方式，那每一个月算一算就差不多有将近5万块的收入，他认为有这5万块的收入让他在退休之后才能够安心的生活。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并权。

0: 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好，那今天在最后一段的时间里面呢，一刚开始我们有一个赠票的活动，那这个展览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埃及木乃伊的展览呢，永生传说。那展期是从6月18号到9月28。那其实这个展览其实非常的特别哦，如果各位听众有注意的话，就会知道说其实现阶段在台湾的埃及展总共有两个，那一个就是在台北的国立历史博物馆，那另外一个是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同样都是埃及展。那这个埃及展呢，在台湾呢，不管什么时候来，不管展几次，其实都是非常的热门。那台北这个展跟台南这个展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台北这个展它是有展览这个埃及的木乃伊哦，那奇美这个台南这个展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一般的文物展。那其实现在要看到以后要看到木乃伊也是越来越困难哦，因为每一次的展览对这个文物哦，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耗损哦，所以在未来哦，可能这木乃伊会出借到国际去展览的机会其实是越来越低了哦。所以我们这次呢，由十亿多媒体他们所主办的这个埃及的永生传说的展览哦，其实有这样的木乃伊来台湾其实是非常的难得哦。那我们就有一些赠票，那开放听众朋友们来电来索取。那来电索取的听众朋友请打02-2371-2920 02-2371-2920，我们的票数有限，那请各位听众呢踊跃来拨打。其实这个埃及展啊，就大家对埃及会比较没那么陌生哦，我觉得比较熟悉主要是一些电影哦，就最早期我们可能知道说有一些埃及艳后，然后后来又有一些神鬼传奇哦，对这个埃及神秘的国度都有用透过电影艺术的方式去传达，所以我们对埃及这个神秘的国度，感觉没有那样的陌生，所以每次的埃及相关的文物展来台湾展览的时候这个现场参观的民众都非常的踊跃哦。好，那

刚刚在前一段我们提到说，有一些民众可能慢慢去选择用劳保退休金月一次领的方式，把这个资金呢去拿去做一些理财的投资。那这个理财投资的选项里面，可能房地产它是一个大家会觉得比较能够未来帮助自己养老然后有收入的。那我也提到了一个案例，就是有个朋友把他在市区里面市中心里面的公寓卖掉，然后去买了两间的房子，就是一大一小一间两间房子，以一换二，然后一间自住，一间拿来投资理财收租，然后那个每个月有一些固定的收入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然后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那其实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是到临界退休的时候才想到要用以房来养老的话，其实时间上面其实真的是有点晚的。因为银行的在做放款的时候，其实他会去顾虑到这个贷款人他的付款的能力，所以如果你是在60岁以后退休才去购屋的话，然后又需要贷款的话，那这个银行他就会去顾虑到说，那你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收入呢？那如果你的收入的一些稳定度，或者是你收入的这个所得的状况不符合银行的一些规范的话，那可能要跟银行借钱就会有点困难了。所以其实应该不能够在你快要临退休的时候才去想到说，我要去把房子，我要去买房子，然后或者是我要去把房子去做一些处理，或者是买一间出租之类等等的，其实是要更早的。那我最近有一个业界的朋友就跟我建议说，他认为啊，一般的民众应该是要在大概45岁到50岁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要去考虑到说，他未来在退休之后要用靠房子来养老，靠房子来作为他稳定的收入的来源哦。所以其实应该在这个购物就是要买第二屋来养老这样的一个概念，应该是在45岁到50岁左右的时候就应该要建立这样子的概念，甚至是把它当做一个目标。那当然有一些民众会认为说，哎呀，这个45岁到50岁哦，可能还是在人生里面算蛮辛苦的一个阶段哦。一方面要侍奉父母，然后一方面可能要负担子女可能出国留学，或者是说其他的教育的费用，然后工作上面的压力也很大。那现在可能自己住的房子还有房贷的部分要支付，所以在这些重重的压力之下，还要再买第二屋，这个似乎难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当然在财务的理财上面可能就是在现阶段看起来有一些障碍，但实际上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目标，然后慢慢的去累积，比如说你可能从40岁，最好从40岁开始就有这样子的概念，然后做一个比较积极的储蓄，或者是做一些投资，把你在50岁能够买下第二屋当作一个目标的话，诶，可能不见得会在50岁完成这个梦想，但是很有机会他是在55岁就可以完成了。就是要把它定做一个目标去往前去走，而不要去有一个成见认为说，哎呀，这个现在付一间的房贷都很困难了，还要再付到第二间哦，这个根本是异想天开。我觉得心里不要有这样的成见哦，其实都是有机会的哦。那其实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超高龄的社会哦，也就是说在年纪在65岁以上的民众已经占到了 20% 以上，这是五个人里面可能就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这种超高龄的社会，对我们对于自己未来要如何去安排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跟怎么样去理财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社会现象也分享给各位听众参考，就是台湾最新的一人的家户数已经接近400万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目前全台湾总家户数大概有985万户，985就是户籍数，那其中一人户高达 399.3 万户，占比大概在 40.5%、欸、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哦、也就是说呢，全台湾每五户里面呢就有两户其实是单人涉及的、哦、所以单身的居住、哦、已经成为现在最普遍的一个家户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比例其实是增加的非常的快的、哦、我们看到其实在2020年就是五年前的时候啊，其实那时候的全台湾的家户数是893户，一人户的占比大概才占了 34%， 那总共大概有304万户，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刚公布的是最新的是2025年的数字，就是说在五年里面其实这个比例呢增加了 6%，那那个户数呢从304万户其实增加到了399万户、哦、增加了95万户、哦、所以这个一人户、哦、的确是跟过去五年来讲其实是很明显的暴增哦。那当然这个户数的这个一人户的暴增其实是有一些关系的，有一些因素的，包括说不婚啊，或者是晚婚啊，或者是单独居住的这种社会的趋势。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因为房屋税的节税潮哦，因为房屋税 2.0 跟实施开征之后呢，那个很多的民众为了要适用比较低的自用住宅的税率，然后就会把户籍迁入哦，然后让统计数据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增长哦。那因为这个在户籍要做自用的一个规定的话，它有规定说必须是要无出租无营业，而且说本人配偶或直系的亲属，那这个直系的亲属包括说像父母啊或是子女啊，就是在那个房子要办一个户籍的登记哦，所以把一户在一户不管是父母还是子女再往外分户，所以会造成这个一人户的户数暴增哦，这个是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哦。那除了房屋税之外呢，包括地价税的自用住宅用地的地价税的自用的条件也是要必须要符合本人配偶跟直系亲属去办好一个户籍的登记。那另外在房地合一税这边也是一样哦，它的条件的资格也是个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也是要办好这个户籍的登记，而且呢它的这个自住的房屋必须要住满连续6年以后它才能够享有一些它的自用住宅的一个免税额的优惠哦。那这个优惠的额度很高哦，大概400万，然后它超过400万的部分它就可以适用 10% 的优惠税率，所以呢也是不管从房屋税、地价税或者是房地合一税、哦、这个也是造成我们一人户增加很多的原因哦。那这个一人户暴增之后呢，它所影响的其实就是在新的，我们看到新的不管是预售屋或者是新成屋，在新的住宅类的房屋的规划里面都是以小宅为主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两房的规划，那这个两房的规划就是去因应现在这种一人户比较多的一个社会的现象。那如果民众想要去了解一些有关新成屋跟预售屋的资讯，可以上这个网络地产网去看一些相关的新建案的讯息。那这个网络地产网其实是从2006年成立到现在，那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也累积了很多从基隆到屏东的相关的新建案的资讯哦。那也是在社会上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网站呢。那我们刚提到这个一人户的一个分配的比例哦，可以看到这个有三个县市其实是当地的长者的这个比例其实是最高的，包括说像澎湖县、基隆市跟宜兰县，那这三个县市算是一人户的比例其实是最高的。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些县市的人口的外流的状况比较严重哦，所以留在当地

独居的大概都是以长者为主哦，因此单人户的比例啊高居全台湾的前三名哦，那这个是给各位做一个参考的。好，那最后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哦，这个也是因应现在的社会趋势。各位知道吗？我们现在每年的离婚率哦，大概是在 2.23% 左右，也就是说每年大概会有5.2万，去年2025年最新的资料，就是每年大概有 5.2万户的夫妻是会离婚的。那我们知道在离婚的过程里面，除了子女之外，其实资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争执的一个关键。那尤其是在民法新的规定之后，有关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的部分，那婚前的财产就是不列入夫妻的共有财产里面去做遗产，是去做离婚资产的一个分配哦。那如果是你是在婚前，你是在婚前就有自己的房子，其实这个房子就是跟婚后的资产无关，所以是不用列入资产分配。所以如果能够有这个能力跟机会的话，在婚前去拥有这个房子，其实个人的一个财力跟独立的状况，其实会更加让自己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好，那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讯息。好，那我们今天看看时间也差不多，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先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

0: 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从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今天是9月8号礼拜二。那昨天呢9月7号其实已经正式进入了24节气当中白露这个节气哦。那其实大家在天气上应该有感受到，可能至少啊跟前阵子比起来有稍微凉一点点。所以请大家就注意这个日夜温差可能会越来越大，就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咯。

好的，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由王子玉这一位歌手他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白鹿》，然后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音乐工作室，好像叫什么音缺失听，就是这个工作室啦，在24节气的时候都会出一首就是适合这个节气的电子音乐的歌曲，那我觉得还蛮好听的，是很特别的风格，就在开头呢跟大家听听这些轻快的歌曲咯。好了，那今天呢昨天是24节气来到了白鹿这个时刻哦，那其实就象征着说这个秋老虎，秋天的节气过后所出现很热的这个秋老虎呢已经慢慢的过去，那也许啦很快就会感受到天气开始有了一点秋意，开始有一点偏凉的感觉哦，而且呢要提醒大家，在白鹿之后呢空气当中的冷空气会逐渐的取代热空气，而夜晚的水汽哦，遇到冷之后就会凝结成清透的白色露珠，那所以说才会叫做白露嘛，只是说呢天气上啦你会感受到非常明显的凉意，而且呢在俗谚来讲哦，民间呢有所谓的白露水卡毒鬼，或者是处暑十八盆白露误露身这样子的说法，就是提醒大家啦，在气温骤降的时期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保暖，就小心不要感冒咯。那尤其呢像是在进入秋冬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秋冬的这个呼吸道疾病开始要慢慢流行起来的时期哦。那像前阵子呢就节目陆陆续续都有在跟大家聊嘛，就是这个流感啊还有 COVID-19 的疫情，也不能说现在是疫情啦，就是这个流行期哦，可能有一些还在持续当中，那尤其现在是9月份9月初，这一周应该包括大学也是开学了嘛，那所以说这个开学之后啦通常都会有一些比较偏群聚的可能性，那这个时候一堆感冒啊或者是呼吸道疾病的部分就比较容易传染，所以请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而根据中医诊所院长吴婉容表示，在秋季呢忽冷忽热哦，容易会引起感冒，而且感冒呢也是慢性咳嗽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你原本啊就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慢性的阻塞性肺病还有肺纤维化的患者，那还是有可能会因为感冒的复发导致病情加重。而在中医养生方面哦，会以润燥养阴为主，那平常吃东西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不要吃太多重口味容易刺激的食物，而且不只是吃的哦，就是你呼吸的时候也要避免一些刺激。

激物，比如说可能像别人的二手烟啊，或者是冷空气哦。那这些东西呢，它是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导致过敏反应加剧。所以说这个部分啦，要请大家还是平常生活当中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因为现在天气可能就会慢慢的要转向是比较秋天的气候，所以说就请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侯湘婷的作品，这首歌是《秋天别来》，然后是一首还蛮，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蛮熟悉的华语歌曲。好啦，那这一周呢，大家在昨天其实应该蛮明显就感受到这个天气其实感觉没有那么热了。那我自己看了一下

手机的那个气象预报啦，它都写说，诶，好像都在可能26、27、28、29，就大概30度以下徘徊。那不过呢，之后还不会，会不会再变热哦？诶，可能要看一下气象署的预报。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表示，在这几天呢，因为北方干空气南下，那除了是影响到各地的天气可能会比较稳定之外，那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呢，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花东跟各山区要注意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因为时节开始进入了秋季哦，北方大陆的冷高压有逐渐增强的迹象，那早晚呢也是略有凉意。而像是到了后天哦，也就是9月9号，那9月9号到9月11号也是今年的首波东北季风增强，但是呢这不一定代表说会马上的感觉好像是马上变冷啦，那比较主要影响的可能是水汽会略微的增加哦，那还有像是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呢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是午后局部的短暂阵雨等等。其中呢在11号也就是礼拜五的时候水汽会偏多，那所以说基隆北海岸还有宜花地区呢可能要注意一些局部较大的雨势。那另外呢到了周末，因为东北季风稍微的减弱，还有南方的水汽北移，那影响到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南部地区呢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等等。好，那所以说这个高温啊看起来还是会超过30几度哦。九西半部高温呢大约是31到32，然后花东地区大概是29到30，低温呢是23到25度。不过呢后天开始要注意哦，就是东北季风影响，各地低温呢会略降1到2度，大概是22度到23度左右。那所以说请大家晚上尤其是傍晚呢还是要注意保暖咯。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然后放松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温蒂漫步的我想和你一起，但之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

0: 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昨天呢，其实可以稍微感受到，感觉秋天的脚步逐渐的正在靠近。那虽然说以台湾的气候来讲，九月份应该还是会有点热啦，就至少什么中午的时候，然后天气比较好，有太阳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觉得蛮热的。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最近啊，如果你早一点起来的话，会发现，的确外面啦，尤其是昨天跟今天哦，感觉真的是有凉一点点。好了，那以节气上来讲，现在的确是已经进入了秋天，没错。而在中医学当中，他们很强调要与时俱进嘛，就是春天呢，我就该是春天的作息，那夏天就是夏天的作息，而到了秋天呢，我们一样也是秋天的作息哦。那秋天的作息是什么呢？中医啊是认为说，秋天应该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意思就是说，就是家里的鸡，它几点睡觉，那我们就要跟它一样，早一点休息，还有早一点起床。那建议呢，最好是在晚上的11点之前入睡，让你的肝胆经呢可以顺利的修复。而早晨呢，你就是随着天亮起床，可能大概是清晨的5-6点，那因此呢，你可以让你的精神更加的饱满。但是呢，在秋天呐，可能稍微有一点气温差距的时候，有些人是会容易所谓的秋乏，就是觉得身体好像有点酸酸的啊，然后感觉很累，很想睡觉。那当然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点提神的方法哦。那很多的上班族啊，对于提神这件事情就很简单，我早上呢就去超商买一杯咖啡来喝，那可以提振我的精神哦。只是呢，咖啡啊，它里面含有大量的咖啡因，那如果说长时间太过度的摄取，那其实对于你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对于你的心血管呢，确实啦，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但是呢，如果说我不喝咖啡的话，我早上起来到底要怎么样子才可以提神呢？其实啊，我们挂在天空上的太阳，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提神方法哦。那根据史丹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他有提到，在晨间晒太阳呢，是少数能够同时影响到白天的精神，还有夜间睡眠的单一行为。那这件事情呢，就是比起什么生活习惯啊、运动啊，还有人际关系，就是这一位教授他觉得，比这些事情都还要更重要哦。那为什么他会认为说太阳有这么好的提神效果呢？

现哦。那如果说晚上才出现的话，反而是会让你晚上睡不着觉嘛。好，那除了皮质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身体当中的机制，也就是生理时钟。那他说，生理时钟呢，它只认上午的光，因为呢，早上接触太阳会让体内的时钟往前调。可是呢，如果你是傍晚还有晚上比较常接触到光线的话，就会让你的生理时钟往后延。因为其实人体对于光线是相当敏感的哦，因为如果缺乏日照的话，它不仅是会打乱你身体当中自然的生理时钟的运作，那甚至呢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血清素分泌，而导致你的情绪低落。那如果说你是早上没办法晒，那我可能哦好啦，就是下午中午之后再晒的话，诶，这个效果其实相当有限哦。那这位教授呢，他就说到哦，诶，一个人晚上睡得好不好，多快入睡，还有早上起床有没有精神，其实主要是由过去两到三天内上午十点之前你晒了多少的太阳而决定的。也就是说呢，这并不是你今天马上去晒太阳，诶，我马上就可以觉得精神很好，这个呢其实也是每天需要去做的习惯。好了，那实际上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就是时间点哦，他说是越早越好啦，那通常都是起床之后到上午的十点之前。那他说中午以后晒太阳呢，其实对于调整生理时钟的帮助并不大。那再来呢，如果说你是在天气还蛮好的时候，那当然可以晒一下下就好了，因为就太阳蛮大的，那晒个五到十分钟。无论是出门通勤，或者是你只是单纯的散散步，那有些人家里有养狗的话，诶，遛狗的时间呢也可以顺便晒太阳。不过呢，如果说今天是阴天，然后完全看不到太阳的话，诶，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他说阴天呢，你晒的时间可以稍微增长哦，大概是在15到20分钟左右，因为阳光的强度不够嘛，所以说会建议呢待在户外的时间可以拉长。不过呢，无论你是在哪一种天气，就你晒太阳的时候不用跟那种欧美人晒日光浴一样，就是感觉诶要趁那种太阳很强烈然后很痛的时候，其实呢你可以稍微的诶那种一般户外的自然光，你可能在公园啊，可能在社区的中庭之类的，就这些地方啦，它的亮度其实已经相当的足够哦。那当然呢，要在台湾晒太阳，诶，我觉得应该不算是太难啦。只是说呢，对于有些人来讲，尤其是上班族哦，就我可能呢，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在外面这么悠闲的散步，就很多时候是待在室内嘛。那所以说呢，如果对于这一些习惯待在室内的人来讲，诶，我到底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做些微的调整呢？啊，其实很简单啦，比如说提早一班公车出门呐，或者是说，诶，你在早上喝个咖啡的时候，你可以改成你就是到阳台去喝咖啡，就边喝咖啡边晒太阳嘛。或者是说呢，有些人家里有养狗嘛，你就是遛狗的路线，诶，稍微多绕几分钟，那也许呢可以多晒到一点太阳，帮助你改善睡眠，而且也是能够提振精神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卢广仲的作品《太阳和地球》。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每次听都觉得哦，真的是一首很抒情的歌，然后觉得还蛮适合晚上的时候听哦。好了，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早上我想要提神，想要提振一下精神的话，那其实最好的方法并不是喝咖啡，而是晒个太阳哦。那尤其呢像是在秋天，我们会有所谓秋乏这件事情嘛，就是感觉哦身体好像很累啊，然后会打瞌睡，很想睡觉。而其实针对秋乏的改善呢，诶，中医师也会建议哦，你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多晒晒太阳，那也是有助于改善这种很疲倦啊，然后有一点想打瞌睡的状态哦。而且啊，我觉得最近呢真的是蛮适合去散步的。那原因是什么呢？诶，原因就是运动部哦最近有推出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那我平常有在玩皮克明啦，它就是那个 Pikmin Bloom， 就是会算你今天走了几步，然后你可以边走边种花，然后收集很可爱的皮克明。那它本来在前半年只是一个游戏，但是现在呢，诶，这个顽皮克明哦也是有机会换到一些可能折扣券啊，或者是说可以去超商换东西嘛。那反正呢我平常就是有在用皮克明嘛，然后我的手机本来就是会，诶，应该说 iPhone 啦，它本来就是会计算说你今天可能走了多少步嘛，然后想说那就不用白不用，来顺便玩一下这个活动好了。那而且呢它其实这个活动啦，有些人可能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要有比如说慢跑的习惯啊，或者是我有骑脚踏车之类的才可以换这个活动呢？那其实并不是哦，这个活动呢它有分成不同的任务类型。那如果说是以走路来讲，诶，单日呢累积达到8000步以上，它就达到这个任务的门槛。好，那所以说呢，你平常早上习惯走路散晒晒太阳啊，或者是说你平常有在玩皮克明的人，那这个活动肯定是一定要参加啦。那只不过呢在上周啦，因为是第一周的关系，

机哦，所以说那个网站呢真的是有一点荡荡的。那这周应该会稍微好一点点，只是呢运动部其实有提醒大家哦，因为那个最后啊你要把你运动的截图上传到他这个挥汗有礼的网站嘛，但是呢运动部有指出哦，其实有不少人啊因为截图不够符合规定，那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失败哦。那他有说呢，上传运动记录的时候，截图除了必须要清楚显示出运动的日期以及达标的运动数值之外，那你的截图呢还必须是未经裁切的完整手机荧幕截图。那只要说你的图片是有被裁切的话，那这张图片这个记录呢它就不符合申请的资格。好，那运动部呢有点出民众最常犯的四种上传错误哦。那第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他上传的截图不是完整的荧幕截图，那导致可能部分的画面啊甚至是你的运动数据被裁掉。另外还有一种状况是，就是你的截图并不是运动 APP 的原始记录哦。那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是有些人是用拍照的吗？或者是说我截到别的东西。另外呢还有一些错误是你的记录日期它并不在当期的任务区间内，就比如说你要上传这一周的，可是呢你上传的运动记录居然是9月1号，那这个图片啦是也是会审核失败哦。以及最后还有一种错误呢，就是它的截图只有上传到健身房或者是运动中心这个场馆的进出记录等等。好，所以说就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啦，你如果说想要参加运动部推出的这一个活动，然后你想要参加这个挥汗好礼，那你在上传运动记录的时候呢就小心哦，不要传到这些错误的范例。那就是记得你的这个运动 APP 上面要有像是记录你的运动时间啊，或者是说像皮克明他有写了就是你运动的你走路的步数等等。那所以说呢就是要注意这个部分啦。那而且他运动记录呢好像是上传之后就没有办法再重新上传了，那所以说请大家你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就是要小心一下，不要上传错这个图片咯。好，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好听放松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椅子乐团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Maybe Maybe。 听了之后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啦。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0: 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4.1 正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继续回到了节目当中。那昨天晚上呢，因为最近的那个挥汗有礼，它是可以算你走路的步数嘛，所以呢，反正我最近晚上的时候就会吃完饭以后，可能在我家楼下稍微散个步。那昨天呢，确实有感受到晚上的整个空气呢，它确实是有变凉快哦。因为像之前啊，即使是到过了傍晚太阳下山之后，我还是觉得外面蛮闷热的。但是呢，昨天晚上出去之后就发现，真的是有一点冷哦。那甚至是早上上班通勤的时候，那虽然说有太阳，但是太阳没有很大，就的确有觉得好像蛮冷的。所以说在过了白露这个节气以后呢，还是要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你的呼吸道健康。那尤其啊，现在这种夏天秋天交替的时节，就很多人呢会因为温差还有天气变化大的关系哦，就导致有很多过敏症状还有呼吸道症状的出现。而持续呢，从处暑迈入了白露，感受到夏末的这种燥热感缓缓的消失。那当然啦，在这种晚上变得凉快的同时，除了呼吸道，你的肠胃呢，也是要小心，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哦。好，那其实呢，中医会遵照所谓的五行养生来保健身体嘛。那一年的四季，这个中医好像是一年五季哦，就是春夏长夏秋冬。那在夏秋交替之际呢，当然有需要去特别保养的部位。那尤其啊，有人说长夏呢，指的就是暑假的后段到中秋节前，就是刚好这一段时间。而这个时节呢，对应到五行的土这个元素，自然当中呢是以橘黄色的蔬果作为代表，对应到人体五脏六腑的脾还有胃。所以说啊，在这一段夏末秋初的期间呢，推荐大家可以多多摄取橘黄色的蔬果，比如说芒果。现在的芒果不知道还好不好吃，但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吃一些，以及像是木瓜、南瓜还有胡萝卜等等。那橘黄色的蔬果呢，可以照顾到脾胃，因为这些蔬果当中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以及膳食纤维。其中呢，这个胡萝卜素啊，它可以增进我们黏膜的健康，维持胃部消化功能的正常运作。而基于五行当中所谓互利互生的关系哦，如果说呢，在夏末把你的脾胃照顾好，到了秋季所对应的肺还有大肠呢，也会得到养护。那到了秋天啊，这个季节呢是对应五行当中的金这个元素，那自然当中呢就是以白色的蔬果作为代表。那讲到中秋节白色的蔬果，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就是柚子或者是文旦哦。那虽然说它的外面是绿色啦，但是里面呢是白色的。另外呢，还有像是梨子、苹果、洋葱跟大蒜等等。那这些白色的蔬果呢，它里面含有大量的多酚类还有类黄酮这一些植物性的营养素。那这些营养素呢，具有所谓的抗氧化能力，可以协助身体抵抗外来的自由基以及病菌的侵害。

好，所以说呢，在这个夏秋交替之际啊，你可以多吃这一些颜色的水果或者是蔬菜等等，让你的身体呢多增加一些有抵抗力的营养素。而且呢，现在最好吃的应该就是柚子跟文旦啦，因为接近中秋节嘛。而文旦呢，除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之外，也有刚才说到的丰富的类黄酮素啊，或者是柠檬酸，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不仅吃起来是相当的美味之外，还有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吃月饼或者是烤肉嘛，那多吃一点文旦可以帮助我们消化掉不小心摄取过量的油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有害物质。好，所以说啊，在夏秋换季的时候呢，你想要抵抗病毒的侵扰，维持呼吸道的健康，但是要从饮食还有生活习惯当中来着手哦。那当然除了这些当季盛产的蔬果，去多补充一些营养的元素之外，当然规律的运动啊，作息，比如说前面有讲到的早睡早起等等，它也是帮助你改善身体健康跟呼吸道健康的方式。那所以说啊，在这个天气当中呢，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尤其是保暖的部分啦，因为你在天气温差大的时候，就这个有温差的时候，你的喉咙会不太舒服嘛，所以说除了身体的保暖，也最好呢还是帮你的喉咙，也就是戴个口罩啊，或者是说你可以比如说调整一下室内的温度，或者是你用一些空气清净机等等，来帮助维持呼吸道的健康。所以就提醒大家，这个生活习惯真的是相当的重要哦。那在夏天跟秋天的转换之际呢，要多多注意这些事情咯。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杨宗纬还有张碧晨所演唱的作品，那这首歌叫做《凉凉》，算是蛮久的一首歌哦，是以前有一部很红的古装剧，叫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就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好，那就跟歌词一样，最近的天气有一点凉凉的感觉哦，就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暖的部分。好，那除了当然保暖很重要之外，刚才跟大家分享到这种夏秋转换之际呢，很多的一些呼吸道传染疾病啊可能会越来越多哦。那所以说呢，其实在这个流感的部分啊，在七八月份就有一波的公费流感疫苗开始施打，那接下来呢就是在10月1号开始哦。那这个疾管署呢在9月1号的时候说明，国内流感疫情正在缓升当中，预估两周内就会进入流行期。那疾管署也指出哦，今年秋季的流感来得比较早一点，那到10月底还有11月初呢也会持续的流行。预计呢今年主要流行的是 A 型 H1N1 流感，而且这个比起 B 型流感呢是更容易造成重症，所以说如果疫苗接种率不足的话，重症的病例可能会增加，所以说流感疫苗的接种呢其实是相当重要的。那虽然说接种疫苗它不能讲就是我100%不会得到，但是呢它可以大幅减少流感并发重症的风险，而且也可以降低死亡率。那尤其是满6个月以上的儿童以及成人呢，在每年的流感季之前都是建议大家要去接种流感疫苗。而在今年10月1号开始开打的公费流感疫苗呢，是今年首度引进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那这个加强型呢，我看新闻是写说，依照临床试验结果跟国际接种的建议显示哦，加强型疫苗呢增加了4倍的抗原或添加佐剂，不仅呢可以激发更好的免疫力，预防重症的保护力呢也比标准型疫苗高出25%到30%，而且保护的效果是更加持久。好，那这个公费疫苗的接种对象有哪些哦？首先第一阶段呢就是10月1号开始，包括了医师以及卫生防疫相关人员，还有65岁以上的长者跟55岁以上的原住民，那还有像是安养长照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受照顾者跟他所属的人员，以及像有一些潜在的疾病，包括了19到64岁高风险慢性病人 BNI 大于等于30，以及罕见疾病患者跟重大伤病患者。另外呢，针对小孩子的部分哦，像是6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之前，以及6个月内婴儿的双亲或者是实际抚养者，那当然包括了幼儿园跟托育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保姆人员等等，那这些小孩子跟小孩子的照顾者呢，也是建议大家第一阶段就可以去做施打。那另外还有学生哦，那他是从国小、国中、高中跟高职，还有五专的1到3年级学生，以及最后呢，你是禽畜相关以及动物防疫相关人员，也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就开始施打。而再来第二阶段呢，是11月2号开始哦，主要针对50岁到64岁没有高峰

血慢性病的成人，那你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就可以先去施打公费的流感疫苗。好，那其余的对象呢，应该是要等疾管署之后公布啦，大概是什么时间。那所以说如果你前面呢一二阶段都是符合资格的人哦，就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的健康，就还是建议大家你只要不是说可能打了疫苗会有严重的过敏啊，或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人之外啦，那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先去打疫苗，然后获得比较完整的保护力咯。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4，然后在我讲话的时候变成8:55哦。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主持人蓝田。好了，那这两天呢，诶，我真的觉得温度差蛮多的，因为本来上周啊，虽然说一直在下雨啦，但我还是觉得就蛮闷热的，感觉很像，就是我很像一颗小笼包在台北市这个蒸笼里面，就是一直被蒸哦。可是呢，在感觉礼拜日的晚上就开始有一点变凉了吗？反正呢，大概昨天跟今天啦，早上我在上班的时候就发现，真的天气有变稍微凉快一点点。那我觉得蛮好的啦，因为我很怕热哦。只是说呢，这个突然天气的变化啦，还是会对于比如说你有过敏的人啊，或者是说你的呼吸道原本就比较不好的人呢，应该会感受到一些影响啦。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那我自己啦，因为我也会过敏哦，所以说我现在出门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戴着口罩，就是预防得到流感或者是感冒，然后也是同时也是挡个风啦，不然可能真的是会蛮不舒服的。好了，那所以就请大家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哦。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在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发如雪》。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

0: 除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播出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
1: 哎、
0: 我们向听众朋友拜年，拜个晚年，祝福各位
1: 新
0: 年
1: 快
0: 乐，心想事
1: 成，
0: 平安顺利，身体健康，
1: 年年有余，
0: 岁岁有，
1: 岁岁平安，
0: 岁岁平安。好，祝福很多啊。首先我们来唱一首很应景的歌，
1: 应景的歌，
0: 春天是我们的，
1: 春天是我们大家的、
0: 哎、我们请金鹏和翟曼芳一块合唱这一首
1: 春
0: 天是
1: 我们的。

0: 春天是我们的，这首歌很应景，很应景。这边有一位马娟，哎，马娟，马娟小姐，有我们有电话接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1: 你好，
2: 金山，你好，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2: 啊、我李翔，我李翔在。
0: 哎，李翔在，嘿，你好。
2: 我跟范元学小龙都回来了。
0: 是回来了。
2: 哦、我范我李翔在，我要点歌。
1: 好，你说要点什么歌？
2: 请你唱歌《潇洒潇潇夜雨》。
1: 潇潇夜雨啊，这是吴敬贤拿什么？
0: 不是我的，杨艳妮的。
1: 哦哦，杨艳妮、啊。
0: 谢谢。
2: 范学兄，笑容回来，我是小龙，再见，
0: 拜拜。
1: 好。
0: 我问你歌唱，你好。
3: 喂，胡小姐。
0: 哎呀，杨小姐您好。
3: 你好，
0: 新年好。
3: 哎，那个我上次听到那个青山唱那个《田园之歌》哦。
1: 是。
3: 现在可以唱吗？
1: 《田园之歌》啊。
0: 谱在了没有？
3: 田园之歌
1: 啊，我今天没有带谱哎，
0: 下礼拜好不好？
1: 下个礼拜为你唱好不好？
0: 啊啊，谢谢。
1: 那你今天要先换一首歌好不好？
3: 换一首歌啊。
1: 嘿嘿，再想想还有什么歌？
3: 好，那就春光曲好不好？
1: 春光曲。
0: 好，
3: 白光的。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啊，谢谢。
3: 好，谢谢。
1: Okay.
0: 好，我们来听歌。
1: 嘿、hey. ，
0: 马娟小姐先唱了一首《一寸相思为了情》。
1: 嗯，好，听这首歌。

0: 秋佑你好，啊，许阳华、林品珍都是我们老朋友。
1: 对，
0: 陈月娇、陈云茹、李奇珍，他说好开心啊，听我们唱歌的时间到了，所以很开心。
1: 对对对，还有庄建珍、哦，
0: 庄建珍，哎，
1: 嗯，他也是我
0: 们老朋友，他要你唱梅花，哎，
1: 梅花，
0: 不知道哪一首梅花。
1: 以我自己讲的话，我喜欢听李香兰的梅花。
0: 对，那是。
1: 但是我的嗓子就不适合唱那个梅花。
0: 那再说。
1: 好。
0: 林锦霞，你好，午安。林凤贤。
1: 哦，林凤贤。
0: 哎，林凤贤。
1: 哦，大地回春是、嗯、大地回春。
0: 吴春丽，你好，还有马来西亚的杨芳兰。
1: 啊，杨芳兰女士。
0: 哎，康淑允，她说多了一岁，是长了智慧呢，还是长了点肉？你是什么？
1: 哇。
0: 嗯。
1: 我是失去了很多，多了一岁我就失去了一岁。
0: 李淑慧、还马娟、陈月娇、陈玉茹、郑丽行，他说早年我为你说唱这节目培养了很多的红歌星，对啊，像青山啊，像是
1: 吴景贤呐，还有了很多啊，很多就是讲起来的话，出身都是在正声。
0: 对，深深培养了真的很多人，那时候还请老师来教我们乐理啊，教我们发音啊，教我们唱歌。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还有那个时候正声是现场直播，
0: 对，那
1: 从开始就是现场直播。
0: 那个时候正声广播公司就是现场直播的。
1: 对啊，训练了很多的，怎么讲，每个歌星这个临场的经验呢、啊？
0: 对，还有会很多歌。
1: 对对对，
0: 还有陈龙喜，他说我从美国上来听。他在美国、
1: 哦、
0: 对，
1: 不容易不容易，
0: 是好，我们来接电话。
1: 好，
0: 喂，你好。
2: 喂，
0: 哦，顾先生，新年好。
2: 新年好。
0: 哎，
2: 我想点一首第二春。
0: 第二春，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顾先生，好听的歌曲啊。好，我们来听董云君要唱一首春天。
1: 嗯，
0: 好，我们请董云君来唱。董云君，
1: 春天
0: 春天春天。

0: 哎，青山啊，
1: 嘿，
0: 你现在要唱些歌，我好像从来没听过哎。
1: 什么歌？
0: 我见到你，
1: 我
0: 见
1: 到
0: 他的微
1: 他
0: 笑，
1: 的微笑。
0: 对，好像没听过。
1: 因为我从来没有唱过，
0: 你很
1: 虽
0: 多，
1: 然是我自己的唱片。
0: 你很多歌都没唱
1: 对，1959年的时候。
0: 哎。啊，也是你刚出来没多久。
1: 对。
0: 好，那你现在唱吧，给
1: 好。
0: 我们所有的朋友听一下。
1: 我自己的歌我自己都不熟哎，
0: 听一
1: 真
0: 下青山的新歌。
1: 的。

0: 很好听的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
8: 我为你歌唱》，
0: 我是吴敬贤，
8: 我是青山，
0: 林凤贤，
8: 嘿，
0: 哎，先唱了一首《龙华的桃花》，
8: 龙华的桃花，
0: 哎，好，那由我吴敬贤帮你唱《龙华的桃花》。

永远不会忘记你，明明是假惺惺，你一心要和他结婚。

0: 瑞瑞马小姐你好，还有吴真瑞，你说顺顺公司我为你奉上节目超赞的，谢谢你，谢谢，听你这么说我们真的很感动，谢谢。江淑媛你好，好久不见你了。宋德芳，我们的宜兰台台长吧，
1: 对，
0: 哎，谢谢你关注我们。大雁，你要听遥远寄相思，好，待会儿帮你安排啊。林显然你好，你说身体要健康，可以开心的生活，
1: 对，
0: 好，那我们来听歌。
1: 接下来是
0: 还没找到歌词，好，没关系，没关系。
1: 本来预定是谁要唱，啊，找到了，吕美琴小姐要帮你唱一首，哎，上一次观众点唱的歌。
0: 什么歌？
1: 啊，什么歌？赶快说。
0: 相思爬上
1: 心头。相思爬上
0: 心
1: 头。
0: 凤飞飞的歌。
1: 哦，对了，凤飞飞小姐。
0: 好，我们来听。

0: 相思爬上心里。好，
1: 还好不是蚂蚁爬上你身上。
0: 他说小蚂蚁就是蚂蚁的意思。
1: 小蚂蚁就是蚂蚁啊。
0: 哦，就是蚂蚁。
1: 对，长大就是大蚂蚁啊。
0: 哎，我们俩合唱一首歌。
1: 合唱一首歌。
0: 张建真啊，林凤贤都希望我们合唱。
1: 好，只有我和你，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

0: 这首歌很有南洋风味哈。
1: 对啊，谢谢林美琴。
0: 哎，
1: 哇，他那个伴奏把我们伴奏有一点那种南洋的味
0: 道，好像在海边，在海边唱歌。
1: 对对对，
0: 许鞅华先生演唱了一首《歌女之歌》。
1: 哎，
0: 这首歌会唱的人也不多。
1: 歌女之歌，
0: 歌女之歌，
1: 对对对。
0: 那金鹏先生要来唱
1: 啊，金鹏，你要当歌女啊？
2: 歌女的话，这男的叫歌者，
1: 哈哈，歌者，歌者，
0: 歌者，
1: 好，
0: 歌女是歌者，好难听。
1: 金鹏为你带来的歌女之歌。

0: 要。
1: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
8: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信贤，
8: 我是青山，
1: 陈月娇小姐
8: 是
1: 演唱《荷塘荷塘夜色》，
8: 荷塘
1: 陈春英，哎，陈春英演唱，还有
8: 全民唱，
1: 全民唱，谢谢啊，李然，你说你现在在新竹收听，
8: 新竹
1: 收听我们节目、
8: 哦、是。
1: 陈玉茹，谢谢。你说春天好听，还有，哎，记得吗？我们的老朋友，我跟他同一届合唱比赛，我冠军，他第二名。
8: 姚颂啊？
1: 不是，姚颂是一名啊。
8: 啊。
1: 高慧君。
8: 高慧君。
1: 哎，
8: 哦、
1: 唱《白光歌》的。
8: 是是是。
1: 天昏地暗，有没有？他唱得很棒。
8: 是
1: 高慧君、
8: 哦，
1: 他现在听我们节目。
8: 哦，真的，哎、谢谢你哦。
1: 祝我们元宵节快乐。
8: 哦。
1: 高慧君，谢谢啊、哦，好久不见，你好。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大雁小姐演唱了一首
8: 《
1: 遥远寄相思》。
8: 遥远寄相思。
1: 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

0: 马娟小姐演唱了一首《甘蔗与高粱》。
1: 嘿，
0: 青山，
1: 好，
0: 他指定要你唱。
1: 哦，好，遵命。
0: 遵命，好好唱，
1: 好，
0: 唱好一点，
1: 好，
0: 用心唱。
1: 好，
0: 甘蔗与高粱，
1: 甘蔗与高粱。

0: 你唱的很有感情哎。
1: 啊。
0: 啊。真的很有感情。
1: 蛮吃力的。谢谢谢谢。
0: 啊，陈春英说：“青山啊，你的新歌太好听了，
1: 哎、
0: 刚才唱到我现在，什么，你的微笑。”
1: 哦，那个是我第一次唱刘家昌编曲的。
0: 哦，刘家昌的歌。
1: 对他写的歌。
0: 任品珍，谢谢您。你说龙华的桃花好听，谢谢。Put you, you, why you,
1: you,
0: you,
1: put you, you,
0: you, 谢谢。谢谢你的爱护，你说天气好，真的天气今天不错。好，我们来听陈春英演唱一首《四个愿望》，请杨艳丽小姐唱。四个

0: 胡丽云，胡丽云你好，何银珍，聊天青山唱负心的人，今天没有时间，下次唱啊。吴珍丽，你说今天听了好多新歌，其实第一次听了，这算新歌？其实我们唱都老歌，不过他年轻嘛。
1: 不过你没有听过的话，老歌当新歌
0: 对
1: 听就好了。
0: 对
1: 对，
0: 你昆明，他帮我们分享到社团，
1: 是
0: 厚意思。陈永诗，谢谢你。于宝宝，你来啦。只有我和你两年前唱过。
1: 对，哎呦，他记得很清楚啊。
0: 哇，你是金童老师啊，于宝宝。好，丽丽倩。
1: 啊，丽丽倩。
0: 丽丽倩，还有何英生，
1: 哎、
0: 陈玉茹、
1: 嗯、
0: ，Black Coffee。
1: Black Coffee 啊。
0: 对，黑咖啡啊。
1: 哦、黑咖啡不是很苦吗？
0: 哎，很多人都喝咖啡耶，
1: 哦，
0: 不加牛奶，不加糖，
1: 那个糖加，
0: 糖加，
1: 糖加，
0: 糖加，糖加、哎。你喝咖啡吗？
1: 我以前喝，
0: 我年轻时候喝，我现在
1: 不，但是我不能喝那个不加糖的，太苦了，
0: 太苦了，
1: 对对对。
0: 好，江淑媛说，听到你的哼就一口凉，他就想。

0: 想起他自己的父母，
1: 哦，
0: 眼泪就不禁流下
1: 哎
0: 来。
1: 呦哎呦，也是，
0: 是，我们都会想父母哈。
1: 对。
0: 好，马娟，胡瑞英，谢谢你，谢谢你。当然，最重要是有深深红丝，有这个节目，我们才有机会为你们唱这些怀念金曲。
1: 对啊，只要你的赞美的话，我们的精神就来了。
0: 对，青山现在很会讲话。
1: 真的呀，因为要有人赞美，我们才会有精神好好的唱嘛，对不对？
0: 我们两个现在好像讲相声。
1: 不会了。
0: 林品轩，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赞美。好，还有很多朋友的歌没有唱到，我们
1: 对
0: 下
1: 对
0: 礼
1: 对，
0: 拜唱。
1: 好。
0: 还有点时间，我们听一首《天是暖洋洋》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我们来听董玉娟小姐唱《暖洋洋》。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来，大家晚安啦吼！这个吴清扬个暗时的这节目，伫咱家台北发布啦吼，全国各电台真侪拢有咱的时段呢吼。那有听到，你都会记得讲这是吴清扬吼，口天吴，青天白日的青，太阳的阳，吴清扬。阮迄、那个终点是伫迄个台北。大同区啦，台北市大同区凉州街遮，拄啊高速公路来，重庆北路二段即个所在吼，啊边啊就是凉州街。啊，阮拄啊伫迄个台北市刑警大队诶新大楼隔壁，拄啊安尼对面都安尼俩，啊所以真好车啦，阮遮真好车吼，较早歹车啦，啊真愈来愈好车。啊，都这里合作，全国咱家阁有一挂分店，分店就是讲，你若住门啊，回阮拢配搭到迄个分店，啊，分店底下较近则送去互恁，啊，恁买使去现场看，因为物件有当时啊，必须爱看者，啊，看到即马大部分那迄几啊十年诶，最好诶物件都已经差不多拢免看，拢是朋友介绍伫介绍。啊，朋友咧介绍吼，就是恁家的亲戚朋友咧介绍哦，迄效果足好诶，因为有恁袂甲骗嘛，恁袂甲骗。啊，阮初初就较困难经营，都爱去开遐尼侪钱，去开店，店租，店内最多人数请人安尼啊，吼、哦，一百连堂啊，所以实在是爱消大啦，无是歹赚啦，较早。疫情也无发生的时阵，也未迄个武汉病毒吼，哦，迄阵生意偌好咧，大家拢足好诶，啊，愈来愈歹，愈来愈歹，所以愈来愈歹，佫关系即马，网络发达，啊，实体店面，

伫店面就是讲，开店面拢歹做啊，拢冻袂久啊。可能阮这嘛是冻袂久啦。啊，冻袂久袂紧啦，看啥物情形吼、哦。传到桥头自然止啦，想过啥物变通的办法，安尼吼。啊，然后我都开垦一个台北港迄个休闲农场，观光区吼、哦，也慢慢啊一步一步啦。后年会交给讲的完工啦，啊，安尼呢。无够金嘛吼，所以吼、哦，大工咧超心八百，安尼唔食困啦，阿妈讲有影唔食食啦，因为你都困眠未足啊，啊咱这为讲你那块，咱这注重迄个吼，注重迄责任的人吼、哦，你要安怎？迄个就皮皮啊，迄款人伊就会好困啦，伊你管你去安怎？管你困眠，咱才收单倒落去嘛，不要紧，迄个人的个性。咱这款个性无法度啦，你要讲啊，你在遐个，啊，咱处处都是爱注重这责任、信用，一个物件爱迄落，唔才对。啊，你要做半张路的，啊，有诶无诶来去拐骗的，你迄条路迄款的个性伊哪会紧？迄个人个性，有人要贴你，跟他讲啊，你安怎？唉，一言难尽啦，啊，不要紧啦，啊，咱都皇天庇佑啦，嗯。安尼啦，按算讲，咱食较少咧吼，吸收若有吼，啊，较免咧规身躯咧负担啦。为个规身躯吼负担咧病了了安尼吼，即转转病诶嘛是忝啦。啊，咱我看是安尼啦，五万块咱较无病咧，啊，保持青春上重要。为个迄吼，为个吼安尼，伊都无咧烦咧，啊，无咧烦吼，老态龙钟啦。四五六十岁啊，都好，有么好势气啊？你，吼、哦，啊，都老态龙钟，目睭也乌去，走路也袂行诶。啊，连咩糖尿病，连咩什么咧，叫做连咩咧，要用咩中风改变啊？连咩当真多啦？有迄糖尿病嘛，忝呢。糖尿病哦，药啊，直直吃，吃到尾啊，吼，规个无啥效，吃到尾啊，拢小可呐，肚破空，小可呐，安怎吼？啊，就上，规个就上呢。啊，上以后就爱开，挂。锯掉当然啥，脚骨、手骨锯掉，有啥物意思？所以哦，爱甲呛啦，呛啥物呢？咱毋是干那呛嘴鸟，呛迄个心境。咱呐，自然最正气，迄正气迄气无共款呢。迄个邪就是怒嘛，啊正气清流嘛。所以我也不要讲迄啰讲，都毋是干那讲迄啰呢。因为爱正气，咱才有一股的清流啊，自然吼、哦，咱伊就会，迄个就较好啦。吼、哦，啊，无你都一块污水的东西卡夹底下，你都嘛海溜溜吼、哦。好啦，啊，就安尼，加减啊报道，加减啊开讲，啊，我这个合作，再来讲一寡人生社会巧谈嘛呢。来，你讲三，讲八句。

我即马即不得不喏，住伫个八德路啊，台北市的八德路吼，一位陈女士，陈兴贵女士，你安尼几乎吼，逐礼拜都煮饭物件，啊，因为阮家的人吼，有厂商啦，有店员啦，啊，念迄个念迄个吼，你唔知啥人接到，拢唔知拢甲你吵起来，吵起来，结果若要卡电咧，要互你吼，要送货，你都唔接啊，边煮饭了啊，都唔接啊。甚至去到位嘛，不爱开门啊，安尼啦，电铃嘛唔开啦。啊，这真伤脑筋呢，这伤脑筋啊，都为因为讲啊，你都卖个得去，啊，都为唔知为厂商来哩，厂商讲，哦，厂商这里叫做今日咱苦瓜生态啦，伊今日来家啦，啊，伊唔知伊咩知你这里陈姓贵女士，啊，也安尼，哦，伊都下落去啊，婆都下落去啊。啊，像迄个咧，都豪华洗发精咧，啊，暗时都唔捌来，啊，暗时唔捌来，讲，即阵也搁伫遮啦，啊，啊，我管你讲啥，我还是你来进伫遮，伊看我都下晡物件摕来，啊，都有人主人赶紧摕来，啊，摕来前点要到听电话。

啊，像讲伊这唔知伊嘛，佫较操落银，啊，操落银啊，在外母分发到外母，外母就佫送安，啊，送伊佫无安，啊，外母三四个台北，安尼吼，所以你即马这是家己已经吼一而再再而三，八德路的陈兴贵女士，伊呢唔知是你的脑底有甚物问题啊？啥？啊，有人逐礼拜注文几啊遍，啊，注文好势，注文几大摊，外母。送去，要送去进前先敲电话，唔接，甚至讲好去到位，唔开门，唔啥物拢拢，啊有哪有安尼？啊，这唔是办法，所以你以后吼，可能你唔是故意啊，但是你心态已经有问题吼，这已经嫌你的命家己讲，迄间我唔敢讲，迄间敢若讲你的电话尾啊367728啦，啊头前无家己讲，安尼无人知啦。啊！你即马来阁继续安尼吼，嫌头前都甲你讲讲落去哦，讲讲人有诶听落不服，就会规工卡电咧甲你闹，吼、哦！啊！你电都惨，啊！阮是较袂安尼啦吼！啊！你毋是安尼，逐礼拜都安尼，啊！到底虾米原因？你这到底虾米原因吼？我今日不得不接讲你诶名嘿，八德路诶陈姓贵女士，吼、哦！啊！你若阁继续迄落吼，毋通拿你卖阁买啦嘿，啊！无你安尼，阮诶外母都。干那规工干那咧为你医院洗咧，足忝的哦。好啦，啊，2553-0899，先听音乐嘿。

这世间人哦，真侪迄个，你看迄个大胃王哦，什么叫做大胃王？迄、那个足够食，起码拢表演点啦，讲好伊安尼一顿会当食几百碗公，而且什么米啦，什么什么米啊呢？迄惊死人呢！啊，中国最近有一个干饭盈盈，或者陈子怡，伊顶个月拄啊年仅24岁，啊就死掉了，死掉了。因这原因就是伊的消化系统，因为一干干嘛，食遐侪惊死人啊！我即摆唔是干你一个，三四个拢已经拢一个一个。哦，这个中国的有另外有一个曾挑战极限吃播的中国女主播吼、哦，潘晓婷，嘛是安尼，每工嘛是安尼吼，安尼一顿食到到底吼、哦，10公斤的迄个物件哦。我一公斤都吃不完啊，10公斤来推出去，啊，结果吼、哦，高三高起来以外吼、哦，高脂肪啊，心血管的畸形，导致心脏都剧停猝死，哦，啊，这个安尼一个过一个，最近干那饮料吼，饮料吼，大胃王网红吼、哦，孙逸仙，年仅19岁，也是赶快暴食暴饮。啊就好势啊，吼、哦，安尼，迄粉丝拢足多哦，惊死人哦，伊都点啊直直食，啊直直互拍片安尼，互流量哩，啊流量哦，啊大家都好，伊就会迄报酬哩，哦，啊个我讲拄只即个叫做吃播文化，因这吃播文化即个吼，一个月食一工食啊多吼，结果吼、哦，就安尼一日过一日哦，你看我进步，我看也个有哦，也个有吼、哦。啊！你一个一个拢20桶的就抓抓起来，这不是干那咱因为中国大陆尔，日本嘛同款啦，拢冻袂久啦，拢冻袂久。啊，这因为就是说明年纪轻啦，不懂得世事啦。伊表示讲哦，我上后只伊唔知讲迄、那个，肚子会撑破，迄胃肠内底五脏无法度承受嘛。啊，年过月轻嘛，按着就食力啦，真的啦，迄是足食力，但是，哦，啊这，迄里头，里头迄个无智慧啊，即卖真侪迄个社会一寡政治人物嘛，足无智慧的呢，安尼啦，啊一寡传一寡吼，一言难尽啊，要讲哦，讲未完啦，最主要是讲，因个人的命运也无法度啦，吼、哦，来，听一个音乐咧，这较特殊的音乐。

0: 好嘞，啊，即嘛，即个叫做苦瓜一个月一来一摆吼。啊，苦瓜的这物件是中国医药学院哦，因这真特殊，中国医药学院吼，因研发，伊这原来真迄个教堂研发个安尼吼，啊，研发了后，效果证实相当，啊，就开始才推出的安尼。所以讲，这个伊个就是专门的食啥苦瓜生态哦。即马外口已经就知影讲好咧吼，啊，大家说哦，遐嘛苦瓜生态，但迄种唔是迄干那苦瓜尔，因为苦瓜是一个其中成分，爱去萃取伊内中的精华。啊了后吼，这精华爱去哦实验咧，唔是干那讲安尼哦，因为就是讲安尼随随便便啊，这就迄落唔是啦，迄无法度啦，安尼就要讲迄落就要准个吼。是未通的代志，所以未通吼、哦，因即马变成讲即马就是讲吼、哦，爱实际啦。你若无实际吼，安尼大家嘛，讲起较变了，顾着人无咧信任嘛，吼、哦，苦瓜生态，即中国医药学院因博士要讲你听吼、哦，来你听者吼、哦。
1: 喂，
0: 龙先生是吧？
1: 哎，是，嗨，龙
0: 先生。恁即个中国医院学。
1: 大学，中国医药大学，
0: 这是伫迄，好像在中部台中嘛，
1: 嘿，在台中，嘿，对，啊，我有大学嘛，有迄个附设医院，
0: 国内真侪，即个叫做生物科技什么研发，马丁遐拢参与真大，
1: 有，我冇做新药，冇做保健品研发，我拢有咧做，嘿，
0: 你对即个叫做糖尿病的症状啊，足内行的，你若唔安尼，讲互阮听友参考看卖。
1: 好，那一般讲的这个糖尿病，吼，就是讲咱吃这个糖，吼，无法度和细胞来吸收。啊，因为无法度细胞吸收，伊就佫回到咱的血液内底啊。咱身体内底有一个叫做有机，就是咱的。
0: 你哦，你佮注意听，是朴树燕专门因的研发的哦，因的共享详细者，为啥糖分糖尿病的变甲尾啊？吼，变甲尾啊，拢去了了。来，啊，电话问只卡呢，电话。
1: 身上一个种这个糖吼，佮佮吸收等下，感官佮练来回来的啊，所以你的迄个糖分吼，都愈来愈管，愈来愈管。啊，管到尾啊，咱的迄个油脂吼会发炎，发炎了也有一个肾丝球，伊就是发炎了，伊就溃溃啊，溃溃了，迄个糖分就是你迄个流往咱尿道都排出来，这是咱讲的迄个糖尿病。
0: 哦，
1: 嘿，就是咱的迄个油脂完，这种我都佮冻佮油脂发炎。冻袂掉啊！迄、那个糖就是你咱的尿造出来，已经较严重啊。迄、那个是糖尿。啊，伊初期的时阵是袂糖袂走的、那個，迄个尿会出来，是你咱的血液内底。啊，你咱的血液内底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就是你会出嘴呆。啊，过来你也想要尿尿。嘿，你的口干，然后你想要想尿尿。啊，过来你也足想要食物件。是人讲的有无？吃多、喝多、跟尿多。
0: 哦，三多，
1: 嘿，三多，三多个不要紧哦，这是较头啊哦，人讲上消、中消、下消，这你也无较紧去个治疗，也慢慢像都像我讲的，迄、那个糖吼、哦，伊会从你尿液造出去，尿液造出去，咱迄个油脂发炎，伊个收袂掉啊，咱糖分拢你回来滴安尼一直循环，也经过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个微细血管，全咱目睭拢是属于个神经系统微细血管，伊即马糖一直造，有诶造诶目睭诶，啊有诶造诶咱诶心血管诶，有诶造诶咱诶神经系统，造诶目睭你看哦，咱本来血管是拢通彻诶。

0: 啊，等于你炸炸炸掉，咱目睭就开始也发炎嘛。你听说视网膜嘞会产生发炎，爱的看开无啊，所以视网膜会病变。啊，起码疼啊，炸炸炸炸掉，那你看大的血管，那大血管也产生那周状动脉硬化。所以它改进成为狭心症啦、啊、齁啊是属于那里这个血管的硬化。啊那慢慢的老一般大部分会老那里那里足就是那里卡。所以你看为糖尿病头啊卡齁卡的这个神经传导系统就变慢起啊发炎嘛。
1: 嗯。
0: 嘿啊这个是一直卡比如说一卡有去受伤、啊是伊的知觉卡不好去烫伤啊破坑有三时一开始你暖的时候这感觉说诶、欸、奇怪啊这伤口那里没愈合。就袂愈合，去甲病一看，哦，原来就是糖尿病引起的。你的回来都有糖，伊袂伤口袂愈合嘛、
1: 嗯，
0: 所以医生一定会想甲你注意多些，和你的血糖降落了，才会当甲你做治疗。啊，那无到降落，迄条爱截肢啊，会变成讲糖尿病产生到一些有无手脚足的病变的是安尼来。
1: 到迄个糖尿病呐，烂会烂坑啦吼，伤口啊都袂愈合嘛。
0: 系袂愈，因为现在袂愈合就是讲，你看、哦咱本来咱的迄个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拢足健康诶，你这糖拢个生掉的时阵，伊个伤口就袂下起来啊。
1: 嗯，
0: 因为你内底拢全糖水嘛，伊就袂下起来，袂、下起来，一直烂，一直烂，一直烂，烂到尾就是爱记啊，
1: 记掉，
0: 哎、哦，就是爱记掉。哎、哦，因为糖尿病真的一般的人。哦，拢会较无去个，无足罕的人去会去检查这个物件出来、就是一定伊个并发症造出来啊，就是讲。哦，像我正常的病医就是安尼，哎，为了讲啊，医生啊，我是安尼头壳戆戆吼，哎，两三礼拜啊，是几个月安尼吼，结果来病医检查，哇，血糖相关，啊，不就是讲，哎、欸，我目睭奈愈来愈模糊啊，哎、欸，啊，这神经的循环系统奈愈来愈歹啊，啊，是靠受伤，拢是去有医生去个诊断讲，哎、欸，啊，奈这并发症造出来了，去个回推出来，啊，这就是登记的血糖相关。
1: 嗯
0: 嘿啊，所以咱那这糖尿病症吼，拢是不知不觉。所以咱你平常时阵，你食物件，你代谢、新陈代谢，你要特别注意啊。
1: 我今麦不来。

金甲原来较无同款哦，蹦蹦球安尼哦。这一挂一挂较特殊的迄落，咱听一挂较无同款的啦，安尼较有迄气氛，较有意思啦吼。后来啊，2553-8999嘿，即嘛豪华洗发精哦，伊这已经研发的这物件吼，这拢阁检查过哦，伊最近才阁检查，有顶两个月，人诶所有的化妆品拢爱经过什么什么，哦，拖遐久前唔敢买。伊讲啊，即我即个物件都足顺诶，啊，即马检查出来，健康检查出来啊吼，啊，物件都本来都安稳，而且今日都紧载来，今日载来吼，在迄条豪华洗发精，啊，豪华洗发精吼，伊这天然啦，伊这较袂伤害咱头毛，啊嘛较袂对毛细孔侵害。伊这好处就是没有细鳞。啊！伊个规部头毛吼，拢规身躯啦。伊洗头毛以外，佮洗面，佮洗洗身躯，佮洗头毛安尼。我一旦即摆伊今仔就是特别，伊这毋是讲外迄落啦，伊一罐四百嘛吼。啊，六罐四罐啦，4416嘛，四罐啊，加一罐互你啦，啊，1600安尼啦。我你若无了解，要甲问，即阵伊人伫遮。用豪华洗发精，其实像咱即马，洗发精，逐工拢哦，经过相当啦，拢唔是一

谢谢哦。这里拄只我看阮外口，我去冲泡茶吼，哦，可能有我那有真陆续伫咧甲注文迄个豪华是话，正你若毋捌洗，甲买一摆看卖，袂歹啦嘿。真正伊这天然，这拢阁检查，即两工检查好，伊就单就摕来安尼吼。啊，我着今日大量较大胆，阁较薄安尼吼。安定的试管加一罐互你啦，因为这安尼吼，算讲较安全啦。试看有个人要试这個，有个人要试迄啦，有个人要洗这個，有个人要洗迄、那個，不一定。啊，阮遮拢较特殊吼。最近阁有一种叫做铁血通，铁血通，大就通，大会通啦，大会通，名是咱想要来好安尼。伊个是将日本上新的物件哦，薄薄薄啊，细啊片啊，啊中间有一个晶片，晶片嘛薄薄薄啊，晶片不错啊，伊个就是伊代表伊个微波啦，毋是微波啦，渗透安尼哦。伊若想讲你多一位咧旧筋，多一位咧酸痛，多一位咧胃痛，啊个倒落伊安尼若想安尼先放大去安尼渗透安尼放大啊，改那像伊是那照针骨是121支的针意思啦，啊无啦无插到伊都无，伊都是安尼要怎讲？迄技术就属于啊专利啦，诶，即摆就咧好迄名吼，因为咱要叫伊的名是歹叫啦，啊，即摆是讲铁血通大会通大，也是大就通，大就通也是大。你若要讲台语较顺，就打就通啊！啊，打会通，打会通，啊打打嘞，啊打就就通啊嘞！伊就会飞，他跳嘞。啊，比一般钓个铁布卡伊啰，伊一块一片个尔，

0: 照迄整体诶穴道哪里，伊有一图通去对照，两个图啦，嗯，安尼，迄老者甲各位讲，啊，今日来，啊，个苦瓜生态吼，哦，迄苦瓜生态，你都知影讲苦瓜生态无共款啦，苦瓜生态吼，真正相当效果哦，2553-0899，啊，过来，伊两盒加送一盒，两盒无啦，对啦，一盒2000块，哎、啊，较稳啦，效果相当，你看下晡。人家安尼讲了尔吼，哦，迄台买我踊跃咧呢，迄苦瓜生态遐，哦，我搁互恁听者，袂紧恁听者较明。来，大娘，苦瓜恁听好明哦。哎，
1: 吴老师，
0: 哟，
1: 你那个苦瓜生态可以，我存两片苗。
0: 啊，你食到安怎？
1: 哦，我无你这苦瓜生态无法度。我食别人诶，拢袂下。啊，食你诶，哦，干啊，足好诶！你会使明仔是后日搞上来好无？
0: 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
1: 谢谢你啊。哦

0: 你真正效果足紧的呢，伊个我会报图报，你搁听一段，我搁听一段吼、哦，来来，苦瓜生态，喂，
1: 吴老师你好，
0: 好好，
1: 那那苦瓜生态，我一届拢两组两组安尼，啊，即马就是礼拜无啊，啊，我食了有控制起来安尼，
0: 哦，安尼较安稳啦哈，
1: 药费就是甲我减少啦，
0: 你等下安尼，你袂紧啦，你这食有效，紧落少你啦。

今日咱迄个好基地的甲斯密路吼，去新庄店服务，去新庄店服务完啊，人非常的踊跃，啊，其中对一个学生足歹势，伊去吼要摕，伊那想要倒来互因太太啊，啥人用的迄个斯密路，啊，摕无起码足歹安尼，足歹势，我甲迄位学生吼，足歹势，我有较，这代志我知的，我靠，伊讲唔知伊都。

0: 来这题目咧，我那假如说讲南边的人也远安尼，唔在对中去，因为爱上你那有听就袂紧啦，你只卡电的阮诶，国卡咧吼，我那给你准省嘿，我那二加一合理啦，因为去遐加有啦吼，啊都南边的物件拢会欠者，会欠者安尼，啊阮只去给你补起啊，看好无？你若好，你有听到我给你回信咧嘿，因为咩安尼足歹势，啊今日我去爱上吼。哎，我欢喜的呢，去底下你接了晚上，我开弄你家听者。
1: 我头头我帮你处理膝盖对吧？起码处理完，你感觉安怎？
2: 可以走路了，
1: 有了
2: 但是比较轻了，一盖了，哎，一半以上
1: 了。哦，好了，一半以上，
2: 百分之一以上
3: 了，好了，二分之一了。
1: 好，好，谢谢哈，阿伯，谢谢，谢谢。
0: 哎，讲好了，一半以上了，二分之一以上就对了哈。安尼快乐无本来，伊个叫伊开，嘿，这段。等等，我拢会较收较济底咧。讲来你别个状况嘛好，点么跳舞啊？安尼，迄拢难看呢，迄拢难看。好奇的，这嘛足奇怪，嗯，诶，足奇怪哦。迄个是咧，我巴桑以前嘛吼，透早拢会去晨泳，晨泳就是迄、那个政府办的迄个室内游泳池啊。我呢吼，拢会去甲因个妇女拢去规定去游泳呢。伊安尼。安尼有法度，无本来袂顶袂当啊，哪有法度？迄足足心实个，迄连讲我会播你听吼。啊，后日明仔载，后日啦，后日要到要去对呢，要去草屯店哦，草屯吼，恁会记得哦，草屯地区那迄个真难得啦，恁招规定去，免费要甲你服务两遍哦，免费两遍啦，轻微吼，啊，都好足侪你啦，啊，无袂惊你，啊，试看嘛，那等下好，哎，再讲买啊，无都袂要紧吼。啊！你去即有一机会嘛，吼！啊，迄、那个草屯都南投啦，保利中波人嘛使总去。啊，四密路要上映三工啦，三工分，吼、哦！吹杂啦，草屯店。啊，十一则要到新竹哦，新竹地区苗栗迄方面，你就会记得哈。早时九点半到十一点，啊，咱九月十五则台北啊，都结束啊，吼、哦，都结束啊，嘿，好，安尼好，来。即嘛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嘿，你讲三空白，叫过来听，听一下音嘛。

这吼，这拢新式的音乐啦吼，这不是干的音乐，这歌就是拢阮的啦，阮家己做的吼，啊，这个编吼，听起来拢较新鲜啦，啊，蛮无同款啦，这就是叫做空空啦，人生空空啦，人生要安怎空呢？我好啦，我报着你听，拄啊有人要，我甲拄只煞报着音乐哩，这人生。人生来者空，去也空啦。这首歌词是我去乌皮甲斗的啦。歌词哦，虽然是我甲斗，啊，但是这拢人名言啦，拢平常时人就伫咧念的，一个故道吼、哦。啊，故道咱都，咱也无迄落啊，来甲提来斗来斗去吼，斗做歌啦。啊，人生就是要啥？人生空空。一场空啦，啊，这都是会看会开啦，啊，你看袂开吼，规工点啊空虚梦想，啊，足忝的呢，迄忝以外吼，安尼袂放袂开吼，但拢卡掉咧。你若讲空气吼放袂开，爱积极爱迄落，迄是袂要紧。啊，你若干那规工空虚梦想咧放袂开迄款的吼，浪费青春啦。迄都较唔好安尼，来，我先播一段即个人网络会流行的歌，早起来唱恁听者，来，先唱听者。

好来，啊无这首啦，这首人我那点的，啊，较等下这首再来播哈。诶、欸，这首讲哦，做冰端冰端，嘛是咱家独一啦。

生空空空啦，这干那咱家有啦哈。啊，头阵去收做冰单冰单啦，迄嘛是咱家的啦哈。啊，那创作一挂旋律嘛，应该袂歹啦哈。啊，编造的迄种较特殊哈。啊，歌词嘛新新鲜啦嘿。来啊，即嘛八月中秋吼，中秋七礼拜，今日拜二嘛吼，七礼拜就会已经了落去市场落去做啊吼。中秋你讲月饼就好，月饼。阮有三盒哦，三盒装好哩哦，三盒就是安怎呢？一盒迄个做绿豆椪蛋黄酥，内底拢有一粒蛋黄，完了真本正料的吼，互你食着脆，安尼酥酥松松安尼吼。啊，个一盒迄个叫做，这一盒六粒吧，通常大家拢六粒。啊，个一盒叫做杏仁酥啦，吼、哦、杏仁酥。啊，个迄嘛六粒。啊，迄六袋，迄四角红碎碎啊，伊每一袋个一个纸安碎碎包咧。啊，个来迄个叫做土凤梨，啊个一般的凤梨，冬瓜酥，迄是八袋，迄八袋安尼八袋一盒吼。啊，八袋一盒，咱再个加一支迄个夹灯，充电的台灯，爱当做菜咧夹着。吊的都可以，插在口袋，插在腰带，吼吼，你双手都可以拿东西哦，不受拘束啊，而且伊是360度，安尼坐来坐，你要看多平三端，足方便呢。八月十五不是干那八月十五，平常时你摆在你的床头，现在甲等你，要开到甲电节就好啊，哦，就手工啊。啊了，你若要爬起来走廊，要来灶卡，要来浴室，足方便的啦。你得行来，啊你若提物件，讲楼梯我要搬些物件，暗暗，你甲菜裤头要要堆吼，啊都双手你做你提物件，摸物件你做你摸，啊你要笑堆拢可以，要笑悬笑低，啊就足理想的啦，就是拢较特殊啊。啊，这支都足简单的，哦，开面床头你安尼安尼啊，啊你若。你若平常时去办公室、去客厅、去灶卡拢可以，那安怎咯？啊，那八月十五提来交我，要点啊泡咖啡创呀，哦，真方便。啊，我这拢阁送你，哦，也阁有其他送你哦，其他卖讲啊多啦，安尼1800块尔。哦，你讲月饼，我要订月饼吼，来。啊，真袂想出来，你都起码大家拢食得上好吼，糖分啦，糖分够好。有讲我都无糖分，我都无糖尿病。你唔知，因为年纪高啊，拢多少？你这起码甲含咧几时甲食一半做啊？啊，食伊就甲你分解掉，有迄个尿、迄个尿蛋白，迄个就甲你分解掉，吼、哦，安尼。啊，进伫只伊2+1，2+1，啊，加迄个叫做胃饱嘛是2+1，胃饱吼，伊、哦、一摆就解决啦，一摆就胃就好啊。唔免阁食，真侪人讲我都好啊，不阁食，哎有影啦，迄款的是袂免阁食。好嘞，啊，即卖2553-0899哦，我关系要卡电的来，你就空你2553-0899啊，阿弥长生经新球店哦，阿弥这拢伫遮嘿，啊，阁豪华洗发精啊，等下要阁甲你报叶黄素的代志，叶黄素来啊吼。

0: 这是韩国上老白上请迄个周什么呢？周什么小姐吼、哦？伊请过，伊请足几位呢？上老白哦，嘛上出名。嗯，来啊，我即摆咧看迄个叫做超级叶黄素吼、哦，超级叶黄素就会刚刚欠袂啊，有拄只进上来到车，我讲我你三斤袂，伊讲啊，你写咧欠啊，写咧欠吼，我讲好好紧哩紧哩，啊，我讲完啊。八个十个高啊吼，都要优惠呢。我拢卖讲迄落啦，拄啊因来我先出吼呢，看免个点啊，就去看看关因讲番的废气。喂喂，来，超级用。
1: 哎，李老师啊。
0: 有。
1: 我听到吼，你讲做工超没有
0: 啊？你讲啥？
1: 讲恁要做？
0: 你讲啥？喂，
1: 喂喂，听到没有？
0: 啊，讲啥？哎，讲啊，你讲啥？

0: 你无听哦？有听着无？有听着无？喂，
1: 无听到。
0: 那安尼，我咧讲呢，啊，你讲啥不要紧，你讲，你讲。
1: 讲要炒炖是明仔载是无啦？
0: 后日，后日，后日，初十啦，初十啦。
1: 初十
0: 。早时九点半，好两早起哦，或者带人去吼，免费啊，都通，嘿嘿，安尼真方便啦，吼。好啦，吼，我再过讲，你挂掉，我再过讲。好啦，你安尼听无啥清楚。那个初十啦，9月10号，哦，今天是8号，今天是伫阮伫台北的新生店，啊，后明仔载休困，后日九月初十要去草顿店，草顿店盐风鸡，哦，盐风鸡你知啦吼，草顿盐风鸡，110号，哦，110号，哦，啊，底下。早时9点半到11点尔，恁规定招招小撮来去，小招小撮拢去拢可以免费服务。即、这个点外真久，中间甲你抹两遍，喷两遍就了啦。甲你喷头壳啦，啊喷肩胛头身躯，啊看你腰的脚肚子位咧安怎，喷喷的较淡了。袂根本袂惊袂迄咯，足奇怪，这物件你何里想啊？拢当场你就看你就知吼，安、哦、尼。啊，个三公分的迄个叫做，三公分的，三公分的迄、那个迄、那个叫做私密度，私密度就是抹下身啦，男性讲射护线啦，啊嘛较少较袂乌白斑啦，啊女性是足侪用途的，吼、哦，迄不要讲伊去，因一挂欧巴桑吼，欧巴桑小姐拢会甲恁介绍，吼、哦、安尼，好，啊2553-0899，我关起要卡头前加控制嘿，啊来啊，即马我看吼。这个来去听一下吼。我讲超级叶黄素，迄是日本进口的吼。伊超级叶黄素是安尼啦，伊一盒1000块，三盒3000，3000要加两盒互你啦，加两盒，而且效果有价格人才来啦吼。啊，即阵你伫遮啦。一度都要过，这三更半暝，过上你来。
2: 22:59。
0: 哦，这边的差不多，有人唔知，卡等就过讲，卡等。

各位探讨民间研发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佮穿插特殊的音乐啊、佮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即马较紧呢，因为时间宝贵吼。我拄只咧讲，拄啊讲着超级叶黄素啦吼，超级叶黄素也是来自日本的。啊，即马就是安尼，伊即几工拢欠完，啊，进贡佫送来哩，佫再来，我啊说说八月十五搞啊，较紧先刷，哦，先刷，先刷，超级叶黄素，等于三罐3000块，加送两罐，安尼，超级叶黄素。啊，都伊即阵嘛来一下，哦啊，个苦瓜生态一个月来一摆哦。诶，你拿迄啰小瓜为讲，我唔应该拿中年以后就开始要注意啊，因为你有食一瓜块吼，有当时啊消化未出来，变成造成到糖分啦，啊糖分重哦，都麻烦你，吼、哦、啊麻烦伊当时要，结果当时要丢掉吼，诶为食老则丢掉啊，都害啊你吼。这嘛是爱特别注意嘿，啊，但起码伊拄啊来2+1啦，2+1啊，无你那个登记明仔载也个有，后日都袂记得，袂记得无啊，好安尼。还有是苦瓜生态，两盒4000块，加送一盒。中国医药学院研究的这特殊的黄维标签拢有啊，阿里面长生金也买只嘿。后来豪华洗发精啊，起码是超级叶黄素3盒，加两盒互你。3盒3000啦，伊本来就是1000，3盒3000，啊加两盒互你安拄啊，拄啊好吼，好。啊，拄只人咧问讲，拄只咧问讲，迄个叫做中秋月饼是安尼，绿豆椪一盒，杏仁一盒，黄梨一盒，啊有啦，送咖啡嘛一盒哦，啊多功能的即台灯，吼、哦，也佫有其他细项物件卖讲，细项的是讲。你送你讲啊！你来送我，哇、哦！你唔知啊！我用心计较，用心良苦呢。迄两领迄条做迷你的迄条做雨衣啦、雨衫呢，规身躯会穿的。哟哈、啊！你送的哦，我哎、欸，你要滴唔滴嘛？不要紧啦吼！啊你，我迄是惊讲你呐，落雨迄天那蒙蒙雨、小雨吼，你都地点落地啊！伊一包拢塑胶，甲你夹掉咧吼。地点落地啊是迷你的呢，迄足方便的，要互你是只就啊，无你叫我恶淡吼，感冒啊你食药啊，啊都好头风啦，有诶无诶。啊平常时你若有当时啊，出来外口拄安尼落雨，要去干嘛店落雨啊，你嘛使穿的呢，迄规身躯的呢，迄你用的要多买，啊粗俗的物件无唔对啦，我特别为恁贴心甲恁设计，啊你唔通讲啊有迄样喏。即间讲我是人来现场订，伊来看建本，用啊你上这讲哦，你安尼，人隔壁讲买啦，人这安尼，这伊个人想安尼足好。

话呢，所以你若无甲恁讲吼，拢讲啊，迄是无路用，实在唔是安尼，吼、哦，珍惜啦。虽然物件对你来讲吼，哦，迄东西咯，迄、那个叫做野生的面哦，本来我讲讲两千五是唔对，迄阵有影啦，都两罐两千啦，加一罐互你，大罐的，拢特殊的啦，啊，卖完即马要卖，开始要卖细罐的，哦。好啦，即马就是讲，你讲叶黄素，叶黄素啊，苦瓜，但即马，哦，来零五五三空八九九，即马伊叶黄素伫遮，伫遮。23:07。好，来，但即马，即马拢零五五三空八九九。我今来接来合作黄女士，梦追酒，梦追酒吼，好来，你要听。

来叶王柱，喂，来，过来，叶王柱，喂，来，叶王柱，叶王柱是超级叶王柱，就是。即马较新的日本的目睭雾、目睭涩、目睭酸、目睭安怎盲啊症吼，你个试看卖日本的嘿。超级叶黄素三盒，三盒三千块啊，加两盒玻璃安尼吼，会安较紧安尼。啊，二块五三块八九九吼，即阵伫遮吼，来安尼谢谢，拄只合作迄首唱即个合作，好来啊，咱即马经过音乐。

社区搞入去。啊，那迄个购物迄个是啥？等下，等下，我经过看者吼，真。

0: 话讲你咪伫个房间啊内底啊哩，底下咧副甲变变球安尼得着啦。我看你有影啊，这社会在世吼，有当时啊，互咱料想袂到的。哦啊，所以讲哦，这就是冤家变亲家啦，冤家变亲家。
1: 喂，
2: 吴清良，
1: 好嘞，我来。
2: 我来讲一个讲较早吼，
1: 较早吼，
2: 阮阿哥的早囝吼，
1: 嗯，
2: 往最勇绿着，
1: 安尼吼，
2: 啊，伊头最勇绿，我那就是大波，
1: 嗯，
2: 哦，啊，大汉结两个某结婚，
1: 嗯，
2: 啊，结果着阮阿哥这早囝伊就无爱啊，
1: 嗯，
2: 哦，
1: 嗯，
2: 啊，这大波从这早去，哦，就寻到这新村啊红酒嘞，啊，红酒那讲，哎，伊头个唔低个，啊，转来吼。你两支脚，特别整脚啊，一个烂，一个断去，你知？哦，啊，断去哦，行路唔是讲头咱咧用行哦。伊即摆两支脚砖头整去，啊，脚砖只脚蹼也两双手只按刷去，安尼咧行，你知？啊，行到就艰苦咧，脚砖累到规个流皮哦。
1: 嗯。
2: 啊，就安去食路灯死啊！
1: 我
2: 较早咱砖脚咧洗台路灯。
1: 哦。
2: 哦，我是只到敢那滚龙到的哦。
1: 嗯。
2: 啊，目睭骨流目的。
1: 嗯。
2: 我熬烧焦的。
1: 嗯。
2: 啊，佮六大鸟水哦，那去休息，趁咧趁咧休息啊，换有咧空哦，两空啊，即马对空方甲本咯哦，啊，到时啊，伊脚掌甲打咧，吼，鸟水拢规棍，
1: 规棍，
2: 十年，
1: 哎呦，来
2: 坐，啊，伊食路顶吐出来，我只狗倒去食吼，啊，就安尼，伊死一礼拜，我只狗就倒死，
1: 好，
2: 啊，尾啊，我只狗以前我最囡仔就十外岁啊，我就。甲掠去咱迄竹啊吼，你读得顺，你
1: 敢掠着？死狗，
2: 啊，当甲解啊！
1: 死鸟吊树头，死狗。
2: 啊，我定来望哦，定来望这只狗哦。
1: 哦。
2: 啊，我来迄阵哦，你迄阵靠你签了啊，再对。
1: 哎，拢会甲你讲。
2: 啊，望我迄只狗哦。
1: 哎，就甲你讲
2: 啊。啊嘛，无，啊，我就甲变哦。
1: 拢
2: 准准准。
1: 哎呦，
2: 拢有一几摆。
1: 啊，安你敢那挑迄，你趁袂滴咯。
2: 哦，袂少，迄阵啊，定来望迄只狗。
1: 过过过。
2: 袂
1: 少。啊，即马。走去
2: 啊！无啊，无办啊！
1: 伊欠你好你啊啦，
2: 迄
1: 就是你对好，爱即马爱，伊要感激你吼，伊报好你啦。
2: 啊，
1: 好，好。喂，你好，
3: 先生啊，
1: 你好，你好。
3: 嘿，我是来问咱的听众朋友吼，啊，迄个衫裤吼，裹着乌领甲汗巾领，唔知要用啥洗才起来啦。
1: 衫裤，
3: 嘿嘿，咱的衫啦，
1: 哦，
3: 啊，裹着汗巾领，也是乌领安尼吼，
1: 哦，
3: 啊，要用啥物洗才洗起来啦？
1: 啊，迄本来敢锁袂起来，
3: 洗袂起来呢？
1: 有影？
3: 嘿啊！啊，是露露敢要破坏，我洗袂起来。
1: 那底部的物件敢安尼？
3: 啊，
1: 好安尼哦。
3: 嘿啊！
1: 哦好。
3: 嘿好，谢谢啊，谢谢，
1: 好，谢谢。

0: 我囡仔有啦，听那歌的。
1: 喂，哥在呢。
0: 哟。
1: 哦，用啥了？
0: 用啥？
1: 漂白粉呐，啊个，两个漂漂多包的白粉嘞，白水草水啊，啊一打一打个雾雾嘞，雾雾嘞，有火的人卖个雾掉，啊无火乌冷的个雾雾嘞。迄老话嘛是用迄些些有雾嘞。
0: 嗯。
1: 安吉岭、金朝岭拢真好用啦，我拢我山里人，我南。
0: 哦。
1: 漂白水的草草的啊。
0: 漂白水，
1: 一大个雾雾嘞，
0: 好好好好，
1: 卖几领拢有吼，你也擘到这个雾雾，安直接食，
0: 好，
1: 雾雾嘞拢会真清气啊，
0: 哎吼，
1: 哦，
0: 好，谢谢，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喂，
2: 吴清明先生，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好好好，
2: 哦，那这那这个什么蚵仔鳞啊，什么鳞有啊吼，
0: 哦，
2: 金蕉鳞有啊吼，
0: 哦，嘿，
2: 我跟你讲，汽油啦。
0: 嗯，
2: 足简单嘞啦，迄啲乌多巴的汽油啊，
0: 嗯，
2: 你用棉啊甲混起来，
0: 嗯，

0: 甲撸甲撸甲撸，但是两个半手都叫撸起啊。
1: 嗯，叫伊试看卖。
0: 用棉啊甲温起来，你甲撸撸诶。
1: 好。
0: 得起啊。
1: OK。
0: OK。
1: 好。
2: 喂，你好。
1: 好。
2: 我拄啊讲迄个沙漠的旱季了哦。
1: 嗯。
2: 对袂起来啊。
1: 嗯。
2: 我甲你讲啦。
1: 嗯。
2: 到旱季哦，甲捌到较倒霉吼。
1: 嗯。
2: 现在甲最最都起来啦。
1: 我呢哦，现
2: 在阿妈撇步的啦，
1: 阿妈的功夫捡起来了吼。
2: 哎啦，
1: 啊好啦，谢谢。
2: 好。
1: 喂。
3: 好。
1: 好。
3: 我要讲迄个态度啊吼。
1: 好。
3: 讲我连个汉族连个吼。
1: 好。
3: 我那经汉字连手握吼，用雷棒切片真好用啦，啊无伊就再用试看卖。
1: 用雷棒。
3: 雷棒啊，切片位个三甲。安尼甲撸看卖，因为我手若经寒，啊手拢足乌，用个雷棒洗洗就清气啊。
1: 嗯，
3: 我洗手真好用啦，啊，所以伊个衫甲洗看会使咧。
1: 啊好，试看卖，试看卖再佫讲。
3: 本来个衫会褪色啊。
1: 啊好，
3: 哦
1: 好，谢谢。喂，
4: 喂你好、
1: 哦。好。
4: 拄只人讲啥物冷，裹着衫吼。
1: 哦，迄个你。
4: 用汽油洗吼，愈洗愈大片，不安尼洗哦，
1: 袂使吼，
4: 一路大片，
1: 吼吼，
4: 我拢用个白醋啦，
1: 用白醋，
4: 哎呀，白醋伊洗伊缩起来，缩起来啊个，安尼轻轻啊黏掉一挂，
1: 吼吼吼吼，
4: 哎，
1: 安尼哦，
4: 哎，白醋啊，
1: 白醋会使啊，
4: 对，
1: 吼。哦，好好，安尼有通，吼、哦，
4: 多谢哈、
1: 啊，好，谢谢，咱安尼小可讲者，听有大家遮年啊诚意，卡电的，所以咱这友谊可贵吼，大家甲珍惜，而且大家报来报去吼，这叫做流传万世，因为这款的资料拢真少，啊，这款的节目嘛真少人安尼做啦吼、哦，所以我 QQ 拢大家奉献好出去嘿，啊，和咱民间 Q 一挂这个秘诀安尼，和流传咱后一岁。
5: 哎喂
1: 喂，
5: 吴老师你好哈、
1: 哦，你好哈、
5: 哦，哎。我本身做餐厅的吼，
1: 啊，餐厅好，生意。
5: 啊，我恁恁拢有咧煎饼吼，
1: 哦，煎饼，
5: 哎，围迄个咱围裙，啊，拢白色的嘛。
1: 好，
5: 啊，因为吼，有当咧煎饼冰来冰去，有当咧碰到一个三两公来吼，碰到围裙拢转移完来啦。
1: 好，
5: 啊，我是吼，是迄个餐厅的人，算讲传落来，就是讲用迄个漂白水，普通迄个餐厅用个漂白水加这个沙拉托，安尼来个浸半工啊。
1: 好。
5: 安尼来吼，安尼来，安尼洗吼，都拢开迄个油拢起来。
1: 吼吼，安尼嘛是可行。
5: 安尼，
1: 你这有经验的试看卖，虽然你无同款，反正有效果啦，吼。
5: 嘿
1: 、哦，好，感谢。
5: 好，
1: 喂。讲者这样，这么多人，迄时代咱的听友非常的热心吼，较早是非常的迄落。即嘛是咧讲。下晡阮一挂人伫咧讨论讲即个台湾的税率啦吼，税金啦吼，税金啦一挂产品吼，安尼实在到尾啊，我有一个感觉啦吼，安尼吼实在国家政府甲人民百姓做生意人拢，国家用真侪消费真侪人才。啊！人民真侪做生意人非常的困扰，动不动安尼一张啥物无开，也要发安尼，要发就足足头疼。即马就先讲，每一项都拢会当来克服啦，唔是讲袂啦。比如讲产品，以我咧做这生意用产品来讲，我是看法啦吼。唔是讲对唔对啦吼。因为想讲，伫工厂生产出来，啊，和某某一个 A 公司来行销，哦，啊，伊可以伊就开税金嘛，啊，这行销伊总代理，啊，结果 B 公司吼、哦，总经销也是啥啦吼，即马即台湾的形态是安尼吼，啊，伊嘛佫开税金，啊，开税金伊则佫分发和。翻阿卡也是分店，啊去到店面一间，又搁开税金，啊无就不过掠，啊无搁有诶无，哦，啊即嘛卖一站经过一年半载卖销是啊，伊凡是半处理掉，牺牲啦，比如讲一分是。

七百八十块，伊摕成本七百八十来讲，伊即马处理条件，互人存五百，无代无志了两三百块。如果开起非税金，这事实是安尼哦，好来。啊，即马遐摕去，伊个什么？伊个卖不出嘞？你不过倒卖哦，同款，若个查着，你不过无开发票，无迄落，又个发，你都一只牛哦，放。有当时啊，物件是百十外、十外张皮啦。这我认为讲，这就是不正常啦，这是无公道。因为你唔知影真侪这物件是安尼呢。阮做遐尼久啊，阮知影讲这情形，唔是讲一定出来就做生意，无一定。啊，大家因为钱成本啊，你唔愿放掉啊，何以为一项是一两千块的成本啊，看要怎样？安尼移来移去，我是建议吼，是唔是？我是会建议讲，归去你出厂哦，开始政府去议价，甲你的成本你要偌济，你偌济开始税金一摆就甲打落去啊。比如讲，本来你是800块的成本出来吼，伊要甲你扣0.5卖，即马扣2%、3%不要紧，税一摆甲扣落去。啊，扣落去，你这产品哦，你就开始有一个根据，看是标签登印啊落去，这行够多吼，卖安尼一行过，卖讲安一停过一停安，直直无安尼废气好啊，要发啊要掠啊要，看请偌济人直直掠，卖你干呐物件去到卖，讲你要客查好，都查到讲这项物件，不管轮四分轮五轮八轮出来。都看有这个检验的，有这个税负的已经落破啊！安尼唔才对，安尼足简单呢，唔免遮要共村，遮要好，呢这足麻烦的。哦，这一条，啊，即马个遮的物件，遮的物件，比如讲源头，伊鸡啊，鸡你无讲逐工咧抬鸡，嘛是一定爱是源头啊，总站伫咧抬出来啊，一定，咱像较早猪吼。较早我会记得农村因的猪吼要出来，伊爱炖因啊，就迄个猪吼猪皮遐，甲炖什么因啊？吼安尼啦，啊炖因啊，这虽然原来袂准，因为规只猪遐大只，皮要啥贵的？啊，那要即马要讲规只皮，起码够简单，猪皮牛皮猛可，规只你甲浸一个什么吼？因为浸一个什么？什么色素？啊，色素即马就是爱天然的色素。啊，龟只就拢总有啊。哦，皮烤烤咧，皮溜溜的，即马电子溜皮吼。啊，龟只浸一下，也是甲喷落去，龟只拢有色彩啊。哦，啊，这嘛是会当看是虾米方便。不过这只也是较简单，因为伊有时间很短的限制。真紧你无紧交完吼，伊就会派去。所以袂当，互你像讲产品物件安尼一轮过一轮，一轮过一轮，迄做讲互你多些啊，食物啦吼，安尼，迄食会迄啦吼，啊，这较简单。啊，你看啥，咱再佫讲，袂要紧。你若讲，我佫甲恁斗想，是啊，我想拄只安尼吼。啊，你政府你嘛免安尼好，只要安请遐尼侪人，啊，你再一寡钱省起来吼，通来国家的建设、国防的保防、国防的坚强。国防的迄个叫做强壮、强大，哦，家己叫中科院，伫咧研发新的预防的武器，哦，新的武器，啊，无即摆哦，即摆上新的就是无人机嘛，无人机俗嘛，即摆到处咧战争已经开始用无人机伫咧对抗嘛，啊，无人机就是包括飞弹，即摆嘛是用个无人机，啊，无人机就设计个无人飞弹嘛，无人操作迄飞弹嘛是可以吼。啊，是讲最后卖战争，一定爱联合国爱创者讲人权至上的迄个观念来教育所有的全世界的人，人人和平，敦亲睦邻，人人爱，大家拢秀情，爱惜生命，安尼吼，或者世间社会较温暖啦，吼，啊，拢会使探讨啦，然后再探讨，安卖讲安尼。啊，所以即卖人唔是勾心斗角啦，不管民间啊安尼啦，政党啊安尼啦，政党拢伊想要集权，伊好反乱乱啦，乌家已经吼乱去啊，已经足乱了。

什么啊？伊啊，安怎安怎安怎吼？伊拢足清楚的啦。啊，所以伊这拢是全身躯，伊即罐豪华洗发精，四罐加一罐给你，安尼1600块。你看我三罐目睭去，即卖又搁伫遮。哦啊，超级叶黄素3盒3000加两盒给你，3盒3000超级叶黄素就是目睭的，目睭无目睭蒙无目睭啥？哦啊，苦瓜生态两盒加1盒给你，但是嘛，啊，阮的迄条做中秋月饼，大家咧问吼、哦。我讲你啊，三盒啦，三盒吼、哦，三中秋月饼吼，即马就是较简单啦，三盒无共个，啊，佮加币一盒，啊，佮多功能个台灯，即间足有价值嘞，啊，佮小物件要互恁，好，啊，蜜啦，蜜两盒两罐加送下，即送完即马即两工连完就卖啊，要卖细罐个较值吼、哦，啊你超级叶黄素啊，中秋月饼开始登记哦，即礼拜凡是今日拜二凡是拜四就会到位。凡是一年落去咧，聊落去咧，咧迄落啊吼，安尼啊，二五五三空白九九，你讲我要伫月饼，月饼，中秋要讲唔讲袂紧，即系省，干煎吼，即系明了，免啰哩啰嗦。我要干，要中秋月饼，我要月饼，安尼，好来，喂喂，好来，啊，趁即嘛，二十八分啊，二十八分啊，好来。

即摆二五五三八九九哈，迄、那个合作，迄、那个合作，啥呢？我咧讲好基地迄度去到有优惠哦，去到位才有优惠。伊好基地两盒3500加送一盒，迄加送一盒，迄、那个合作，私密露两盒3000，两罐3000加送一盒安尼，吼、哦，你会记得嘿？后日要到草顿店。啊，大后日要到新德店，啊，十五要到咱台北店，来。好啦，啊，即阵几点几分？你知吼？我紧看，今二十几分啦，好来。

0: 吴师兄你好，
1: 好，
0: 各位师兄各位师姐，大家阿弥陀佛，
1: 佛
0: 佛
1: 佛，
0: 我今生难得的今日得佛法难闻，今日闻啊
1: 闻。
0: 我来讲这个，有一天一个皇帝出来游街出巡啦。
1: 哦，
0: 在这个中间啊，有一个乞家提一个碗碗甲搬啦。
1: 啊，搬哦。
0: 这个皇帝问讲啊，你这位乞家，
1: 嗯，
0: 我得爱搬偌济，你开搬，你开地脚啊呢？
1: 嗯，
0: 这个乞家讲啊。我跟你这块碗底甜就好啊！
1: 哦，
0: 这个皇帝上，我跟这块碗底甜，
1: 较简单，
0: 简单啦。
1: 嗯，
0: 哎呀，使用人啊，赶紧把饮料提好伊啊！
1: 哦，
0: 嘿，饮料结果较落都落袂甜啊！
1: 哦，
0: 是我饮料落到要了呀！这个皇帝甲问这位乞家，
1: 讲好奇怪，
0: 讲你这位乞家，你手提这块究竟是啥物碗？
1: 哦，
0: 我现在较落落袂甜。这个乞家甲讲啊，我提这块都是人的壳壳碗啦，
1: 壳壳碗。
0: 啊，既然人啊，一壳壳啊，
1: 哦，
0: 叫你身为皇帝。
1: 无
0: 有受害，目睭看有到，看袂到的，拢是你的。
1: 哦，
0: 啊，你时常要派兵侵占别人的国家。
1: 哦，
0: 你啊，那贪得无厌。
1: 嗯，
0: 啊，你好有讲好，就你解释我听。
1: 哦，
0: 这个皇帝吼，一个乞家讲一个大嘴开开都点点。
1: 哦，
0: 结果这个皇帝人啊，等于改过自新啦。
1: 哦，
0: 啊，重新做人啦呢。
1: 哦，
0: 结果嘛有得到啊呢。
1: 哦，安尼
0: 我今日所讲的这个故事啦，拢可以用。

0: 我们这
1: 来
0: 这苏亚苏界大概阿弥陀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我们这苏亚苏界拢播这个油草吼，
1: 上好吼。
0: 这嘛是一个善念的开始，
1: 哎，对，有影。
0: 救世的开始，
1: 啊、好、
0: 哦，谢谢，感恩啊，
1: 谢谢感恩，谢谢，谢谢。
2: 喂，你好。
3: 你好，吴清良先生哈、
2: 哦。啊，对嘞。
3: 我要劳烦你啦。
2: 好啦。
3: 拍摄你无闲拜托个。
2: 好。
3: 啊，个拜托观众朋友啦哈。
2: 好啦。
3: 讲这真卫生哈。
2: 嗯。
3: 啊！恁阮遮目屎进大家啊，定落雨拢袂好天咧吼。
2: 嗯。
3: 啊，这两天好天，啊，想讲要晒棉被，
2: 嗯，
3: 唔知晒晒未？
2: 晒棉被那是袂晒晒个，上叫
3: 你。洗被单唔知晒了未啊？
2: 是安怎来袂晒？
3: 我是问我，我是听在讲什么讲话较唔好。
2: 啊，后个代志个，啊，唔着然后生菇，啊，拄啊来孙啊来带蕉，啊老大人来闪蕉落去，啊，规个淡地路啊，唔着拢袂晒晒个。
3: 啊！
2: 你的菇喏，迄一挂有空无算的，迄无对档的，迄。
3: 那
2: 是啊，你甲教去风湿观察咯。
3: 对，
2: 安尼吼。你教去感冒，
3: 我
2: 迷信这。恁的早囝啦，拄啊带一挂孙啊转来，啊就甲你渗尿落去。啊，那恁老的那点啊三更半暝渗尿落去，啊臭屁破。啊，那出出顶老好，啊唔就拢卖拍，啊唔就拢甲教，啊教去皮肤变壳壳又壳白，吼。
3: 好啦，谢谢啦。好好好，
2: 编一个故事，编一个什么，俺都袂使啊！还是唔能去想这，你分析看道理。

0: 왜요?
1: 왜? 가자고 나게 허. 어. 공 신부를 갖고 오라고 왔나.
0: 어.
1: 이래 저쪽 신부 아 이래 뺏고 오라고 왔나.
0: 어.
1: 아 공이 여자 세배 도와 공. 你到因大家，因大官煞死啦！
0: 哦，
1: 啊，煞大家嘛爱讲迄个吼，诶、
0: 哦，
1: 嘛爱个人话来讲，诶，真个真是讲水皮单只死大官啦！
0: 哦哦哦，
1: 啊，这是阮大家讲话听啦！
0: 哦，
1: 好在，
0: 好在，好好，对啦，就是安尼啦，去讲一挂跩无逻辑、无合理、无合情的一挂，即个所编的这故事安尼，唔才引起就是挂有人的这诶恶被流传啦，安尼讲安尼，吼吼。
2: 嘿，我哈、哦、有一个阿妈哈、哦，讲吼伊个膀胱无力吼，嘿，我是嘛是伫恁个这线顶吼，人抱伊当阵我嘛是膀胱无力，走到诊所硬要拖出来呢、
0: 嗯。
2: 啊，我本来要去看一下，有一天我就听到拄好人咧抱，你知无？伊讲吼，安祖米吼，就去滚迄个米糕糜有无？
0: 吼、嗯，
2: 滚糜就对啦。
0: 嗯、
2: 你爱下营养肝，然后下龟裂吧吼，但是你一定爱滴酒。地酒哈，啊，滚像迄米糕糜安尼。
0: 嗯，
2: 我嘛是伫恁山顶听到的啊。我食两摆尔哦，即马拢袂安尼，拢怎好去哦？足奇怪，足好诶。我拄啊听到，我想讲阿妈，你讲爱下乌糖哦，一定爱地酒哦。差不多阿妈较侪岁，可能食三盖啦，我都食两盖，差不多好去啊。
0: 哦，好好好，
2: 安尼哈，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来啊！即嘛苦瓜生态吼、哦，也是中国医药学会，因为有病院、有学校、有研究迄落、那個、哦，拢有。因这就是国内介大嘿，所以真侪迄落拢伫因遐生产呢。啊，即互人代理吼、哦。啊，咱即嘛唔是讲代理，唔是代理，因为这上好，伊这委托一间迄个合作，因甲做出来吼。哦就因的这产品研发开始帮好因诶发展出来啊，才叫我巩固啊，巩固了后到即马一万年都遐久啊哩，哦，啊算讲成就真好啦，嘿，效果真好，得着啦，啊，唔少讲安尼，啊是贵啦，啊贵你若要俗有啦，外口俗啊靠腰去，因为用苦瓜都去萃取嘛。啊，人这不是，这是哦，这技术哪有遐简单？你讲像讲咱肠送经肾脏的部分，大家嘛讲啊，白天长地啊，结果都你去食看卖，试看卖吼、哦，有效拢好啦，有效就唔免阁换来换去，啊，无效你就爱赶紧紧贴贴安尼。阮诶，若无效，你嘛赶紧紧贴贴吼，不管啥啊，阮诶，我来讲，我都苏克酸牙膏诶，吼、哦，足厉害啦吼、哦，一条300块啦。你个几千块嘛，无人对。

0: 咱的电视台讲到遐尼好，因为讲你的物件都拿来去好，我咧讲句，我唔免多，等咱咧豆豆收收较济吼。啊，像我神通针，迄拢会反应哦，足紧。神通针啦，什么好记滴个啦，啊，珍珠针啦，你看见买二十盒呢，啊，惊多人呢，迄二十盒，你看下晡个下晡嘛，搁一个哦，我搁看卖，你这几多？下晡搁一个，我看伫倒，伊下晡阁一个吼，二十盒的呢，我看一下吼，伊安尼阁甲阮买一个二十盒的哦。等下，我看吼，伊一摆阁二十盒呢，你听一下哦，听一下嘿，这下晡。
1: 喂。
0: 张女士，我吴清扬。
1: 嘿。
0: 你珍珠精一摆叫我二十盒无？
1: 对，当一。一罐的，
0: 啊！你食了有效无？无你。
1: 我来讲，我是有时间，啊，时间去大经病院食迄标靶，食一个吼，吃起来无烂的。
0: 哦。
1: 啊，无烂，我同安尼，甲你叫五盒吼。
0: 哦。
1: 食了讲，哇，阿太也好用，爬起来啊，啊，够有力啦。
0: 好，
1: 食够有力呢。
0: 好，同意。
1: 啊，我不管左囝食。
0: 好，安尼好。
1: 我左囝叫我叫，啊，我都甲。
0: 好。
1: 噶在我有这行呢，无我用用特别时节啦呢。
0: 对啦，好，阿你同意，好，谢谢。一摆叫二十，因早间嘛你讲，也那无这行，伊嘛讲唔知要安怎改，要开刀啊你俩。所以我的物件是真，互你想袂到啦。啊，我讲公道天补助来，叫做中秋月饼吼，开始会使登记哦。你讲我要一份、两份拢好。中秋月饼，过来，中秋月饼，来，中秋月饼嘿，啊，你看，我当时要，朝这礼拜就会到位，即卖等料拢下落去啊，因为我们求出新鲜呐，到时你家己家烧香要拜拜拢真方便，啊，三盒啦，迄、那个绿豆椪、蛋黄酥内底每一粒内底拢一粒蛋黄，哦，啊，一盒迄六粒，啊，杏仁酥一盒。嘛六粒，土凤梨、冬瓜酥一盒，迄八袋，咖啡一盒，多功能的，哦，迄充电台灯，这台较特殊啦，你也足爱用的，哦，迄个一台，其他细项再佫讲，吼、哦，佫价格互你1800块，你讲我要月饼，电话就25530899，25530899安尼吼，来。

中秋月饼要唔通来贴哦无？等下等下，伊回伊做好吼，因为那东西食品伊咧搞转型遐尼多吼，拢搞互人经销的啦吼，啊饼店的啊，咱这数量较大，伊就爱对咱特别重视呢，特别重视吼。啊，咱物件品质拢袂歹，安尼千八块。要阿嬷阿公要送哦，囝孙啊来哦，都送去三个啊！吼、哦，你家己算看卖，讲诶，我呢做阿公阿嬷，我送安尼会好啊？剩的物件你留咧家己用哦，有咖啡，有迄、那、路、個、去台顶啥迄种方便哦。啊，和外劳和厝边隔壁，那卡家己斗三工诶啊，星星啊，你都安尼过年过节嘛，哦，过年过节，你看我三空八九九哦，嗯。中秋月饼，你讲月饼就好。后来我要一份，我要几份，安尼，啊那新通金2000块，特殊的，我蜜嘛2000块，够精神。哦，啊，够有迄、那个哦，做苦瓜生态探金嘛，一只，40几分啊。13:43。哦，咱到12:15，啊，够豪华洗发精，超级夜王。

祝马龙优待，阿弥长胜金一道彩虹，好，第三球店2553-0899，啊，真侪产品了，搁欠费吼，你再问看麦，珍珠精爱食，珍珠精虽然是较硬哦，阿爸挂，因为伊都爱足蜜糖的呢，起码搁查看有一相关啊，为迄工伫咧建议，有影，我感觉讲有影较硬，较硬都袂要紧的，伊就爱。伊即款诶就爱相通未通，啊个诺丽酵素吼，迄拢爱食诶。诺丽酵素即马搁咧研究迄个水诶部分，后来黄金浆啦吼，啊听得好啦吼，脑磷素即拢欠未，脑磷素少得好嘛欠未。后来啊你讲苦瓜生态碳基嘛，啊个迄个叫做维宝嘛优惠，维宝吼伊维安怎吼啊足紧呢？简简单单，效果够好，安尼一摆就解决了。伊个一摆食咯，拢迄落来，趁即摆伫遮，2罐3000加送一罐。

大家要等我的头毛慢慢学好，那日后减轻足多，时间减偌多呢？吼，减你个想讲看，时间都你一般着染头毛爱十五分钟，伊免一分钟。啊，染头毛染久吼，染久吼，目睭无去，啊，佮染久伤着肝脏机能，伊这完全天然的，嘿吼，啊，滴贝迄落啊，起码拢咧上镜嘛，上镜嘛吼。啊，迄个叫做郭伟玲啦，郭伟玲吼，伫遮。

大家好，号召唐椒，大家拢知影讲啊，这是日本的国宝哈，然、哦、后、哦、另外一种就是姜黄素哈、哦，这个印度东南亚哈，因为食物哈，拢掺足侪姜黄的，一个真特别的姜黄哈，内底萃取哈，对咱身体真有效，抵抗发炎的，所以号召唐椒姜黄液哈，卖细胞会当哈。哦赶紧甲清除啊，让咱新的细胞会当健康，真好的保养品。

0: 今年中秋就选碰见中秋中秋礼盒组，第一款碰见中秋香酥绵密的蛋黄绿豆碰，咸香蛋黄搭配细致绿豆馅，一口咬下满满都是传统中秋好滋味。第二款好运旺来，精选土凤梨与冬瓜凤梨两种口味，酸甜凤梨香，层层堆叠，吃得到幸福，也吃得到好运。第三款幸福健康，香酥可口的杏仁酥，浓郁杏仁香气，酥脆口感，越吃越好吃。
1: 你说我要月饼，我要月饼1800块，赞你。

艾草颈椎枕。像这款艾草颈椎枕的话，它是根据人体工学所设计的，所以说我们枕上去之后的话，是可以拉伸咱们这个颈椎，这个七节颈椎完全打开，在睡眠过程中修复咱们这个颈椎。

0: 颈椎，然后的话它里边填充的是咱们这个三年的这个陈年艾草，它是具有温阳之性的，是可以安神助眠的，所以说枕上去之后的话是可以让咱们睡一个好觉的。它这个面料选用的是亚麻细纹的这个面料，咱们枕上去之后冬天是不冰凉的，夏天是不闷热的，非常的这个亲肤又透气。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内胆的一个设计，把它打开来之后咱们这个内胆是可以取出来的，枕套放在水里边去清洗的，使用起来也是非常实用的，是艾草颈椎枕的。
1: 野草的，野草真好吼。迄天咱有迄落啦，几套的啦。啊，袂要紧，我即摆才来分开。迄天有迄粉光粉吼，粉光粉是五盒千八块，啊，十盒三千，啊，若一箱二十四盒七千二，佮送艾草颈椎枕一粒，何首乌的洗发精一罐，啊，佮啥物吼，就佮迄落吼，这安尼吼。哦，这八月十五你爱泡这啦，你若不爱泡茶，不爱泡咖啡，你就泡这。好来，啊谢谢，你讲我三时间你不够，即马就是超级外红素，完了有啦，有优待，今仔来都上来。啊，迄个叫做苦瓜生态哦，啊豪华洗发精哦，即马直接嘿，好来，谢谢。

0: 喂，
1: 喂，吴先生你好。
0: 哦，朱先生你好。咱这珍珠精吼，那味道无啥同款。
1: 咱即摆就是较早珍珠精迄个怪味甲降低，咱往添加个 MSM 加迄个玻尿酸。
0: 哦 ，MSM 都是后壁拢咧用这呢。
1: 对，就是咱迄软骨啦啦，运动啊，老岁仔人的迄个软骨组织安尼，落去补充安尼。
0: 即摆总共六罐安尼。200毛，但是你的票啊，应该你下一下百倍呢。
1: 其实较早咱票是先印起来，咱有甲增加起哩，所以六支加起来是做六罐，是差不多200毛安尼。
0: 嗰啲票啊，遐有印日本进口，即卖奈无？
1: 早日本咱过来吼，不管税金啦、海关接过来，咱从咱台湾合法的工厂内底来，吼来来甲征安尼，啊，其实咱税金也使甲征安尼。
0: 就是安尼哦。
1: 是的，嘿。
0: 原主料是同款啦吼，
1: 原料同款，那配方嘛是日本的迄、那个即马上新的迄个配方安尼、新的较好开啦，但是管做三工安尼。
0: 那要做两工做一工嘛可以啦吼。
1: 哎，嘛可以。
0: 好，
1: 多谢吴先生，多谢。

起码几点几分啊？起码差不多你会当电话，起码佫卡咧超十分钟啊。诶，五十到十二。十二点十五分内底啦，吼、哦！十二点十五分内底，做你卡，苦瓜生态买两加汁，啊，吼、哦，阿弥啊，长春金啊，你讲我做中秋饼，中秋月饼，讲月饼1800块，先做金先登记，也未来哦，也未来嘿，先登记哦，吼、哦！啊，剩的部分再去讲吼。哦

阿弥长生经求点，阿弥长生经咧问清楚，迄爱食啦，大家嘛爱食，苦瓜嘛爱食，因为糖分即马太侪咧，糖分哦，低着咯，糖尿病也麻烦啦，哦，足足麻烦。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母子。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宝贝啊。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要玩花灯，我们今年呢，对纵谷有个 AI 旅游向导上线了。哎呀，只要动动你的嘴哦，就可以问到景点排路线，还可以查到交通，让大家一路玩我们的花灯，你们觉得很棒？从花莲到台东，那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好，这是最好念，又不绕口。然后你只要想到纵谷，就会想到我们的旅游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棒呢？对，让大家呢变身，他就是你的专属。

0: 旅伴，你想去哪里，想问什么，今天要怎么玩，这个一问就有答案了。所以呢，喜爱旅游，喜欢探险，喜欢新的这个玩法亮点，都很适合来问问他，就是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哦。虽然他是一个 AI 旅游向导，但是呢，我们觉得用最不会让大家绕口的哈，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好让大家可以规划旅游哈，也不用呢分开很多页，就一问一答，你看有简单吧？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来一起了解这叫怎么玩，好，以及你要玩几天，你要带谁去，实际上我们带大家空中玩一次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到了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问好哟。哈喽，
1: 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先让大家来空中玩一下齁、哦、这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讲得太绕口了，我们就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对吧？嗯，
1: 对啊。
0: 嗯，而且很简单，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因为你会先想到花东纵谷嘛，好，那我们就想到纵谷，然后他又是你的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所以就是纵谷旅游向导，用这样的一个规划行程哦，而且呢，一问一答真的很好玩哦。怎么玩法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1: 好啊，因为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平常在规划旅程的时候最头痛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开好几个是网页啊，然后去一下子要去查景点，一下子要查交通，一下子又要去看看天气，然后才可以把自己的行程把它拼凑出来。
0: 嗯，
1: 那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把这些很繁很杂分散的这些资讯呢，就把它变成非常自然，你要一问一答的口语互动，然后他就可以把你的你想要的资讯，你想要的这一些行程把它排好。
0: 嗯，哎，就这么简单哦。
1: 对啊，比如说，比如说，我想带爸妈去比较轻松的景点，或者是说下雨天花东哪里好玩，然后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他就会直接跟你客制化的景点跟行程的建议，所以他是用我们纵管处官网网站里面的资料库当做核心，然后他又可以去连接气象署的那些即时天气跟灾害的警告，那所以大家呢在行前规划就可以很实际的又很精准的，然后又可以很安心的把这些行程排出来。
0: 嗯，因为很多人呢都想到说，哇，这个碰到这个 AI 哦，又不会玩，然后不会用哈、哦，怎么办？一开始哈、哦、又不知道怎么下指令，对不对？好，其实呢，大家对于那个指令哦，以及呢，打开电脑怎么进入哦，以及怎么样点击啊，然后呢，那个指令如果下错的话哦，就一路错，没关系，我们用空中导引的方式，我们请处长教大家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在空中啊，哇，我们现在就把自己哦，哎，想象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电脑，好，现在呢，我要来去我们的纵谷玩哦，大家不用担心，这时候我打开电脑。那该怎么办呢？请教一下处长喽。
1: 对啊，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其实它非常非常简单了，它这个工具是零门槛，然后根本都不需要去学任何复杂的那种指令啊，或者是程式，只要把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打开，然后进入花东纵谷旅游网、嗯，或者是说你要打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也可以到这个旅游网的网页，然后进去的时候，那右下角的地方有个花东纵谷的 logo， 那你点进去呢就是纵谷旅游向导，这样就直接可以进到那一个网页，就可以直接开始聊天，也可以问他问题咯。
0: 嗯啊，刘小姐说是用口问吗，还是要用打字的？
1: 哦，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如果是有
0: 语音
1: 输入的
0: 功能、嗯、
1: 然后就可以用口音直接问他，那如果没有那种口音的那种
0: 口译的那个功能，
1: 那只要用输入的咯、嗯、用手写也可以齁、哦、那不管怎么样子啊，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简单，不管用口语或者是输入的方式，
0: 手入，嗯，
1: 你问他问题他都可以 用我们最核心的这些资料库回答你。
0: 嗯，简单来讲，如果我要三天两夜，要怎么问会比较好啊？

0: 如果是三天两夜，没错，他就会马上告诉你哦，哎，三天两夜，然后要怎么玩要怎么玩。但是呢，我会更建议说
1: 设定哪里，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详细的跟他讲说，我是想要跟谁去，然后希望的行程可能是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开车或者搭车，那他这样子又会告诉你更详细的资料。
1: 嗯，譬如说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夯的鲤鱼潭，对不对？好，
0: 对，
1: 你就可以往那个周边看啊。刚刚又讲到了啊，如果天气部分也可以问吗？
0: 对啊，我们的系统呢就是它结合气象署的这些资料库，可以把最及时的天气的状况然后跟我们的一个行程去做结合哦。那你只要问他说，哎，如果下雨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变更一下，没有下雨的地方哪里比较好玩呢？哎，你问完之后，他也马上会出现你的所在地附近哪里是属于室内或者是比较适合非下雨天的行程，他也可以告诉你。
1: 哦，那如果说我想要搭好行啊，搭车啊，阿路这边又没有公车不方便，搭车讯息也有吗？
0: 有哦，因为我们建议的方式啊，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把详细的资料告诉他，比如说我们什么时间，然后跟什么人去，比如说啊，我要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带小朋友，那我是原来是搭火车，那我喜欢去看花好了，或者是走古道也好了，那你只要一次告诉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的话，那他就会把这些资讯整理出来。那整理出来，如果突然到了这个现场，你又发现说哦，天气突然间下雨，这个怎么办呢？那你再问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子走，怎么样子去哪里玩，好吃这样子。
1: 哦，就这么方便哦。
0: 没错。
1: 哇，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不要，我如果说我有外国的朋友的话，他可以支援我外语吗？这也是个重点呢。
0: 对啊，这个我们纵谷旅游向导最特别的亮点呢，就是他不是只有支援中文哦，他英文、日文、韩文通通都可以哦。所以啊，对我们外国的朋友是非常友善的、啊、哈，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语系，比较常到我们台湾的这些好朋友们，其实应该用英文、日文、韩文，应该通通都没有问题。
1: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就对了。
0: 没错。
1: 哇，大家有听到，就是你想要什么答案呢，都有，对吧？尤其是不管
0: 是
1: 大家的天气啦、活动啦、最新的消息呀、都可以去捞出来。尤其是呢，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有什么不会的有吗？他说他有，我先说他没有什么不会的吗？
0: 他几乎只要你想得到的，他都会告诉你答案。然后呢，你就按照这个答案呢，你就看看那个地方附近真的会有好吃好玩，然后甚至好看可以参加的活动都会有。
1: 嗯，大家有听到齁，不要担心啦，不用害怕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
0: 没错，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旅游故事放大器。
1: 嗯，
0: 同样一个景点啊，我们透过不同的问法跟问题，然后就可以发现会有不同的玩法。虽然我们原本只是想去一个打卡的行程，其实它就会变成很真正的认识我们地方的一个旅行哦。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呢，让大家很轻松的让大家知道哦，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线，以及呢，听说啊，最近还可以抽奖哦，是不是啊，处长？
0: 是的，这个8月19号已经上线，可是不好意思，这个抽奖活动呢是8月19到8月23号已经
1: 完了，
0: 完售。那有关于那个抽奖的讯息跟得奖的名单，我们的小编已经把它公布在我们的 FB 的活动贴文上面的留言的地方。
1: 嗯，
0: 那有参加
1: 的人可以赶快去搜寻。
0: 哎，对对对，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
1: 嗯，没错。最后呢，也请处长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正式上线喽，请大家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去使用，以及要。

0: 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喽。
1: 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其实它是结合 AI 系统，然后它本身就是在我们纵谷官网的资料库，又结合我们相关政府部门的资料库，所以它资讯非常及时，也非常的客观。所以呢，我们到花东纵谷，只要到我们的官网，然后进到我们的旅游向导里面去呢，就可以查得到你想要的资讯。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试试看我们的旅游向导。
0: 嗯，真的，我们的旅游向导就是这么可爱哈。
1: 没错，
0: 你只要给他喊一下纵谷旅游向导来喽，然后呢，你想要什么样的需求，设定点，你想要去哪里哈，想要玩的是原民，想要吃的是什么菜哈，想要见的是什么人，通通都可以哈。好，只要你想得到的，通通都行。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让大家很清楚的来到了纵谷就可以这样子的玩哦，而且透过我们的 AI， 也就是我们的向导呢，就可以让大家吃喝玩乐游购行通通都满意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许处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花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去游山山，来到了山山的八卦山。有去过八卦山的朋友，哎，点点头，好，开车的朋友就认真的开车哦，因为呢又有封面过了，所以呢，哎呀，这个很多地区哦有下雨的情形，要特别小心了。好，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呢，对于这个地方哦很特别哦，就是哇，你怎么会知道这个茶？哎呀，说到了茶，怎么可以去错过呢？而且这是百年茶乡的松柏岭，所以我们马上节目要进入到，也就是来到了我们的八卦山，问大家有喝茶的习惯，没有喝茶你至少也喝过茶吧，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我们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哦。这个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山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八卦山游客中心啊，这是我们的徐秀芳主任。我们的秀芳主任呢，今天会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如果你喜欢喝茶，这个时候真的不能错过了。那有哪些好康，赶快来让秀芳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对，没错，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们的秀芳姐姐了。说到这个熟悉哦，这个秀芳姐姐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八卦山。可是八卦山大家都知道哦，这个除了大佛之外，就是这个茶园，茶园特有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我们

0: 要带大家来到了他的辖内，也就是南投的民间有一个松柏岭。说到松柏岭，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来去贴面膜。我发现大家第一件事就问我，诶，要不要来体验六体？我说干嘛，连脚都要一起来一下吗？好，那当然这是有浓浓的茶香之外呢，松柏岭熟悉的还不只是大家喜爱去体验的地方啦，还有就是寿天宫，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在9月11号到13号呢，我们有一个南投民间早茶一条街啊。其实呢，我们在整个深山管理处哦，有三个这个所谓的山。那在我们的八卦山来讲哦，其实我们都会跟在地一起合作，而且也会跟我们在地的职人一起呢来说故事、逛茶街。那主任知道在民间产茶，但是如果说他今天才听到哇，原来松柏岭现在有这样的活动，不只是只有茶园，我们还要带大家来去找茶。究竟呢可以找什么样的一个茶，认识什么，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秀芳主任。
1: 好哦，各位观众大家好哦。那我们这次呢，南投民间早茶一条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大家从买茶进一步变成认识茶。那松柏岭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百年茶乡哈，这里的茶产业跟地方生活啊、环境还有人文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活动带游客走进茶街，跟着我们在地的茶职人哈，一起来认识茶叶从生长、采摘到制茶的过程，那也了解不同茶种跟风味的特色。游客不是只有走进茶行买完茶就离开哦，而是可以坐下来喝一杯茶，那听我们的职人来分享故事，慢慢理解一杯茶背后它所累积的土地跟工艺。这样的旅游方式其实非常适合现在大家喜欢的一个深度旅行，因为旅行不是只有去拍照啊、打卡啊，而是亲自参与、亲自品味。所以希望大家来到松柏岭，可以透过一杯茶认识民间，也把茶香的人情味一起带回家。
0: 嗯，真的，而且要亲自来参与，对不对？而且呢，这一次这个活动很特别，因为呢，这一次是叫南投民间早茶一条街，大家想说，那你到底要带我去干嘛？好，然后呢，对，做些什么？这很重要啊！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
1: 对，那我们这次这个活动呢，集合的地点在我们松柏岭游客中心。那我们游客中心本身就是认识茶香非常好的一个起点啊，因为它不只是提供旅游的资讯，那也透过我们的茶文化主题馆，能够让游客更加认识地方的产业跟茶文化。那大家可以把这里当作是认识松柏岭的第一站。那在进入茶乡之前，可以先了解地方特色，然后再依照活动的安排走入茶街，从室内的文化认识呢延伸到户外的实际体验，这样子先认识再走出去的旅游方式，会让大家对之后的茶街啊、茶行还有茶职人的故事会有更深的理解。所以如果是第一次来松柏岭的朋友，我们很推荐你先到游客中心来了解周边的景点跟旅游资讯，再开始自己的茶乡小旅行，你一定会玩得更完整、更有方向哦。
0: 嗯，是，钟小姐想要请教一下主任哦，她说因为松柏岭已经打出了一个品茶，然后打卡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体验这个茶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她说如果说以来到这边的话，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会不会来到这边，然后可不可以就是用安排式的方式，然后也可以体验面膜，然后也可以来体验一条街。
1: 可以啊，就是但是也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先说明，如果你要体验那个茶熏六感的话，要在我们的官网上先
0: 报名
1: 线上预约、嗯、对对对，但我们才能够安排这些材料这样子。
0: 嗯，
1: 好，一定要先预约这样子。那这次的活动呢，其实你知道在民间喝茶有一个特色，就是、嗯，平常我们去参加茶席的话，我们会自己带一个杯子，
0: 嗯，
1: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拿着自己的杯子到各个茶席去品茶。
0: 诶，这个不错诶。
1: 对，
0: 嗯，
1: 好，那这次呢，这次那个早茶一条街里面有个主题就是早茶杯，
0: 那不是要自己带吗？
1: 如果说你是有报名活动的游客，好，嗯，他就会在报到的时候，他就会送你一个特制的早茶杯，
0: 哦，
1: 那你就可以持着这个茶杯，就可以到时间他们指定的合作茶街来接受奉茶的款待。 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是走过这个茶行看这个招牌哦，而是真的就走进

0: 就是我们茶香里的一个人情味啦。
1: 嗯，是，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叫早茶卡，然后它又加上了一个很那个很跟我们现在很符合我们现在生活中，因为像大家都知道现在人手一机啊，这个数位地图也很特别，听说啊他们还有拿这个限定小礼要怎么拿，以及呢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我们也来请这个主任透露一下。
0: 好，这个早茶卡呢其实就是像现在大家都 Google 地图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地图上面就会有一些评论，那早茶卡里面有一些数位的地图设计，然后让你可以在民间乡来探索这些茶乡。那茶卡里面刚我们也讲到有时间茶行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早茶卡它会也会收录民间不同的茶种跟风味的解析，那你在过程中你可以一边走一边认识茶叶的特色，然后再去扫这个 QR code去使用这个 Google 的数位地图，就能够找到活动的合作店家这样子。那活动期间这些合作店家呢，你在他们的店家完成这个商家评论后，可以依照店家的活动规定享有限定的迎宾小礼或专属优惠。这个设计就是希望把游客带进茶街，让大家跟在地的店家能够产生更多的互动。那不过我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哈，就是每个合作店家他们实际的优惠内容跟活动的方式呢可能会不一样，所以还是要依现场跟活动的官方公告为准，所以对游客来说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茶香的寻宝游戏，那一边认识茶一边找店家一边喝茶，然后你的旅行会变得更加的有趣哦。
1: 嗯，庄先说这只有一天的活动吗？还是一系列？
0: 它是有三天的活动。
1: 哦，那就可以到周边然后先找住的地方然后玩周边，对不对？
0: 对，
1: 它是连续吗？它是连续的。
0: 它目前是有三天，就是9月11、12、13三天的活动这样子。那当然可能你的报名场次你就是报名一场，可是你来到松柏岭，你当然除了报名之外，你来到松柏岭，那松柏岭的特色就是我们茶的产业跟地方信仰嘛，然后可以把生活的文化彼此交织。所以来这边旅行呢，你不是只有看茶园喝茶，那你也可以到寿天宫走走。那这次的活动也有推出寿天宫的一个加持的冷泡茶，严选我们在地的茶心齁来新鲜制作，然后再加上那个寿天宫熊贝牙的那个庇佑齁，让你带回去的不是只是一瓶冷泡茶，而是属于茶香的祝福跟纪念。所以你们大家来这边玩的话，可以把寿天宫安排在旅程中，来感受我们地方的信仰跟建筑的氛围，然后走进茶街喝茶，你会发现哇，这边是一个很有层次的旅行的一个地点。那对于第一次来的游客，我也会推荐说大家不要匆匆的来一下然后就离开
1: 跑掉了。嗯，
0: 对，你可以放慢脚步，可以在我们的寿天宫啊，还有我们的茶香步道啊，茶园茶街啊，还有游客中心，这样子慢慢的走，你会真正感受到那个茶香齁，不只是只有茶叶，而是一整套的一个地方生活的一个文化哦。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大家呢自己去特别的体验，而且呢这个周边这样子来顺游来鼓励大家，而且来到这边就是要住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又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国旅优惠，对不对？
0: 对，
1: 让大家呢鼓励啊，这个参加活动，那住宿安排方面呢，有没有一些好康可以带回家呢？
0: 其实如果你们来松柏林玩的话，除了我们先说，如果你要安排半日行程的话，我们可以先到游客中心参加早茶的活动，然后走进茶街听故事品好茶，或者是说去指定的合作茶行做体验。那结束之后，除了到寿天宫走走，你们知道我们在寿天宫附近的茶园，我们有一个叫做七星阵地的碉堡，这个碉堡群很棒，你来这边还可以登高望远，可以欣赏这个山城的景色，然后你还可以找一家在地的餐厅，像我们旁边有一个老街人城，它就是非常道地的一个在地餐厅，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来吃下午茶，像我们游客中心里面有我们介绍过有个试茶屋，它就有很棒的下午茶。所以但是如果大家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安排两天一夜，第一天在松柏岭把茶街跟文化的体验玩透透，晚上我们周边有很多有特色的民宿，那可以住下来， 那第二天我们可以再慢慢的探索民间啊，或者是我们周边的竹山啊、南投这些周边的景点，让你的旅行能够更加的悠闲。
1: 嗯，真的耶。

0: 然后当然呢来到这边哦，也要让我们的主任帮大家会诊一下哦，还有一些要注意的方面的地方呢也要来特别提醒。然后呢近期呢在我们这个八卦山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呢我们游客中心有哪一些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给大家呢？
1: 近期八卦山的活动呢，像当然我先说我们三山处哈，最近的活动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到古关去泡汤啦。
0: 嗯，
1: 那你可以从台中泡完汤之后，你再来松柏岭这边游玩，这样子也可以安排成两天一夜的一个行程，这样子。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如果说你们是住在台中啊、台北啊，要来参加的话，你们可以从你们可以。第一天抵达之后，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完之后，隔天呢我们可以去古关，或者是当然刚刚有提到可以去竹山啊、鹿谷还是南投日月潭，这样你就不会为了要赶车而匆匆的离开，可以把茶乡的旅行呢能够真正融入你的假期里面，这样子。
0: 嗯，也不会乱，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就是说你在安排上面哦，尤其是交通哦，这个厨先说那个交通方面呢是不是也有哪一些可以提供的？
1: 如果是要来南投，要来我们松柏岭的话，在交通的部分呢，如果你是自行开车的话，哈，现在大部分人都会自己开车嘛，对不对？
0: 嗯，
1: 你可以用导航，然后你就直接写松柏岭游客中心。那也会建议大家出发前要先确认你们的这个道路跟你们的停车资讯。那如果你是搭大众运输的话，你也可以查询前往民间或松柏岭的公共交通，例如到我们民间或松柏岭的话，其实从那个高铁站，台中高铁站就有台湾好行来到我们这边，这样子。那如果你是搭到那个田中火车站的话，我们也有公车会上来到我们松柏岭游客中心。那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这次要来参加活动的话，这个所有的相关资讯我们会请你以民间，就是我们这有一个民间产业观光发展协会，是做一个最新的公告为准，这样。
0: 哦，这个不错。
1: 对对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样子哈，确认你的场次，还有就是出发前确认这个活动是不是有没有调整，这样你才能够玩得开心又安心，这样。而且我要这边也要跟各位观众听众说明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哈，其实是我们经济部商业署的一个大力支持哈，
0: 嗯，
1: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南投民间找茶一条街，这样。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八卦山游客中心我们的徐秀芳主任呢，让大家很了解怎么样来喝茶哦。说到喝茶，绝对不能错过我们百年茶乡的松柏岭之外呢，也来去找茶一条街了。我们就相约来到我们这条街来做一个相遇，我们就现场见哦。
1: 好哦，
0: 嗯，
1: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游乐园啪啪照，有没有走吧？一起到我们的富贵角灯塔，吹吹海风，幸福北海岸等着大家哟！而且要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幸福北海岸的魅力之外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聊聊最近呢，北海岸有什么样的好玩、好康、好吃，以及还可以来做骑游，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灯塔呢。所以呀，我们要来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跟感受一下之外，也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揪过来，揪过来，因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幸福北海岸之外呢，还要感受一下哦，即将在这个礼拜六登场的富贵奇迹。那当然，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中文区代理科长，我们的文军科长呢，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很吸睛的这个活动即将登场了，你已经准备好跟我开旗了没有？还没有的朋友呢？赶快哦，听到了把时间记下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那也赶快来让文军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的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一起聊聊美丽的北海岸。
1: 当然今天我们的文军科长要带着大家呢来一早感受一下我们的富贵奇迹啊。哇，这个骑完以后呢真的整个就大富大贵了，真的。而且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哦，而且这是一个属于自行车的活动哦，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啊，是的，谢谢瑶瑶。我们北海岸呢是拥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自然景观跟文化点的特色，那其中呢是位在台湾极北点的富贵角灯塔，是我们北海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标哦。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用富贵奇迹作为活动的主题，就是想邀请大家骑着自行车从富贵角出发，用一种很不一样的一个时速来重新认识我们北海岸。那我们今年的活动的核心是健康、低碳跟慢旅，我们也希望透过自行车的慢旅，把北海岸沿线的自然景观、特色景点，还有我们在地的观光资源，统统串联起来。我们不希望大家只是为了骑车而骑车，而是希望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在沿途一面呢欣赏无敌。

0: 的海景，感受舒服的海风，还可以走进我们地方社区，品尝最道地的小吃美食，享受一趟结合运动跟旅游的一个深度体验。那活动呢，就在礼拜六，也就是9月12号，在新北市石门区富贵角风艺术园区盛大登场。
1: 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哈，因为时间不等你的哦。而且呢，我们这一次不是只有骑车而骑车，我们要让大家呢吹吹海风，吃吃美食，对吧？
0: 是的。
1: 嗯，而且呢，在哪里集合？哦，林先生在问，然后他说这个是自由报名吗？还是已经开始报名？还是已经截止了？
0: 可以自由报名，现在其实就可以开始了。
1: 哇，他说在哪里，有没有网址这些？
0: 哦，有，是在我们的官网，您都可以去看得到，在我们的北海岸的一个官网啊，就是北关处的官网，还有一个是我们官方粉丝团，一个北关粉丝幸福北海岸，可以去查询得到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时间，而且我们这次很特别哦，哦，又健康又可以吃美食，然后又可以瘦身，是现代人最需要的，而且重点来了，很疗愈，因为每个人体力不一样，我又不是专业车手，我是娃娃班的，好，所以呢，那咖，我们这一次的路线怎么选呢、啊？听说有帮我们做好规划，哎，那个先从最霸最霸的开始，我可能、哦、那个不要太难啦、啊，我们从最肉的最肉的最肉的，好像只要22公里吗？哦，这我可以接受哦。你忘记我骑脚踏车是在北海岸学的，对，
0: 没错，对，这几个路线真的是很适合大家的，对。
1: 嗯，哇，哎，胡先问说那个可以用电动脚踏车吗？
0: 哦，可以的。其实呢，在我们北海岸的游客中心，我们会有一个隐藏版的一个好康哦。那如果说您可以在启程之前到我们北海岸多元路线指定的白沙湾游客中心，然后呢，您可以先去那个 Vera Dash APP 的一个报名画面，你只要出示这个画面，我们就可以拿到非常免费的多元自行车的路线集章，你可以做一个集章，然后呢，你可以去沿途收集一个专属的一个套色印章，是非常具有纪念价值的哦。
1: 哦，这个就特别了哈，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所以哦，这位先生不用担心哈，让大家骑得过瘾。好，就回到了我们那个肉脚的22路线，22路线很重要，
0: 我要知道，
1: 对，要看他是骑哪里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的。
0: 嗯，哦、那22公里的路线呢，是从富贵角风艺术园区出发，那你沿途呢可以串联到富贵角灯塔、白沙湾、林山鼻，还有最后就到了浅水湾的这样的一个景点。那这条路线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一般的民众，还有全家大大小小这样的一个亲子同游。好，它也可以像悠游一样，摇一样呢，可以这样子轻松的踩踏去拍美照的这样的朋友、嗯、都很适合的。
1: 哎，真的，因为我们哈、哦、那个脚力不够哈、哦，我们就慢慢来就好哈，宅烟烟好、哦、慢慢来，
0: 哦、
1: 不用太快，不用太快哈、哦。那将来那如果说哈、哦，哎呦那个太肉了啦，没关系，我们也有一种哈、哦，让你哈、哦、可以消耗体力的。听说第二条是73，嚯、哦哦哦，这个乘以2、欸，
0: 对，这个呢真的是要给骑乘经验而想要自我挑战的车友。那它是一路串联石门洞、中角湾、金山野柳，然后折返回到浅水湾、林山底、白沙湾，最后再回到富贵角灯塔。那这沿途的景点非常的丰富哦，当然路线很有挑战性。对，
1: 哦，真的有点，嗯，对，这个可能要让大家自己先想好想好。哎，那等一下，周先生说，请问一下，他你刚刚那个挑战路线也是一样，不是比赛型的，对不对？
0: 啊，当然不是，就是还是给你们哦，可以沿途，反正沿途呢，你就是还是可以欣赏哎美丽的一个风景。然后我们在指定的景点会有放置到几张打卡的活动，你期待的其实还可以顺道去金山老街去吃美食，去补充体力哦。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哈、哦、这个把握一下时间呢、哦，而且呢，我们刚刚这个科长有讲，全台呀、啊，全台的自行车路线有这个集章护照啊，大家不用这个紧张，尤其是这个礼拜六开始哦，千万不要错过哦。吴先说只有这个礼拜六吗？还是从这个礼拜六开始？然后那个集章护照是去哪里拿？
0: 哦，当然。

0: 有，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可以玩一整年的一个超棒活动哦。那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是从今年的9月1号就开始，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它推出了多元自行车的一个路线集章护照活动。那我们非常的诚恳的邀请大家，可以大家用自行车去探索全台湾16条多元自行车的路线。那这个活动呢，是结合了数位科技跟实体的一个集章。那你骑自行车呢，好像在玩那个闯关游戏一样，你有一份多了一份的这样的一个收集的一个乐趣。那我们参加的活动哦，这个方式非常简单。您第一步呢，是在你手机下载 VeloDash 飞骑 APP， 你完成活动报名，然后你在开始骑乘的时候，就会开启你的 APP 记录你的骑乘轨迹。你只要完成指定的路线，你就可以在 APP 上解锁数位的印章。那活动期间会有不同阶段的一个抽奖活动，你只要完成指定的骑乘条件，你就有机会可以把这样精美的自行车直接带回家哦。
1: 哦，就这么简单。
0: 对，这么简单。
1: 哎，那不会难嘛，对不对？而且呢，哦，对，我觉得这样子，第一个可以让自己的体力不会消耗那么多。
0: 是的，有分段，
1: 哎，对对对，而且听说这一次还有推那个北海岸多元路线，对吧？
0: 对，是的。那这个多元路线呢，其实我们有四条哦，就是北海岸多元路线有四条，就是金色水岸、双湾、湾塔还有万金这四条精华路线。那这样总长大概90.8公里，那你根据自己的体力跟时间，你可以去分段去骑乘它。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注意一下哦，尤其是呢，这个靠自己的体力啊跟时间，而且呢有隐藏版的哦，哈、哦，刚刚有讲到、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对，也就是说这个隐藏版的好康哦，就是先到我们白沙湾游客中心，然后出示你的 VeloDash APP 的一个报名画面，你就可以免费去领取一本实体本，也就是多元自行车路线的一个集章护照。你可真的是去收集你专属的一个套色印章，你可以把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的实体可以让你去变成摸得到很有纪念价值的一个旅行收藏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给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我们刚刚所说的部分，让大家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哦，怎么样来去玩这个游戏。而且呢，我们整个活动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呢我们在19、20号下一周的岛屿生活节也可以顺便预告一下，对不对？
0: 啊，对，这个哦，这个活动真的是很精彩。那今年的活动呢，叫做白潮之岛先锋潮，我们规划的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哦，包括有白潮之夜，你可以在这里享受夜晚的一个和平岛的独特魅力。那还有一个白潮野餐，就是你在草地上迎着海风看海，你可以享受美食。那最后有一个叫做永续的市集，它是有推广那个绿色永续生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震撼的跨文化音乐展演，那现场不仅邀请了弗朗明哥的舞蹈，还有最近呢很受金马奖跟金曲奖肯定的片山良太，是要做一个跨国音乐交流的演出。那最终还有我们台湾在地的独立乐团哦，像梁和弦跟何果仁，这个都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现场 live show。
1: 嗯，大家听到就感觉到说哇，有冲一波的感觉哦。而且呢，这个听说有好康哦，要卖个关子。如果你穿白，对，听说这个穿白衣还有特色哦。这个是什么样的特色啊？嗯。
0: 就是您穿一身白色衣服来参加我们的野餐派对，然后您在场地上可以迎海风、逛市集，然后品尝特有的风土美食。也就是说，您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可以野餐。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轻松好玩的市集、音乐、野餐、走读，还有永续的一些行动，那我们大家用最生活化、最舒服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北海岸跟基隆独特的一个海洋文化。
1: 哇，听到了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点哦，让大家呢可以来看到。你现在去想想看，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时间咯，什么样的好康去哪里查询很重要，要听好哦，还要把时间要再次的提醒记好哦。
0: 嗯，是的，如

0: 当下想知道更多，皇冠海岸哪里好吃好玩哦，好看的的即时一个资讯，那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我们交通部观光署 VeraDash 专业台湾奇迹，还有北观的一个官网，或者是脸书去搜寻我们的官方粉丝专业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查询哦。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把握一下时间呢，让大家呢体验一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也非常谢谢呢，这一次呢陪伴我们大家，我们的文军科长哦，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皇冠海岸旅游原来是这么的轻松哦，而且呢搜寻也这么的简单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钟文军科长，让科长呢来带着大家，我们来富贵奇迹一下吧，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富贵奇迹见哦。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嗯，拜拜，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好的，待会呢，我们待会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那么待会由林仁德组长呢，跟大家好好来聊到了一个，就是当国民走进法

0: 庭呢，从我们的被害人家属身旁哦，看见这个国民法官审判的当时，那么当然我们在走这个国民走进这个法庭的同时哦，到底是谁会陪我们的这些被害人走完这条路？那当然在国民法官审判下哦，我们看见被害人家属的伤痛跟权益跟陪伴的同时，其实如果说大家有看到了模拟图的话，其实很简单，六个国民法官加三位职业法官，然后共同去审判重大刑案的部分。那法庭外呢，就是被害人家属需要的，我想不是一纸这个判决书哦，我想就是要中间跟这一段路的陪伴。那这司法之路呢，我想当大家看到国民法官的宣判，包含了在审理的同时，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这些一般的民众怎么去判断说到底有没有罪，然后呢他们真的是有能力可以有这样判这么重大的案件吗？不过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你是我们被害人的爸爸妈妈、先生、太太、孩子，当你的亲人呢突然遭受到就是重大的一个犯罪，从侦查起诉到法庭，到面对证据，到面对被告，在等待到最后的这个判决，其实你知道那一路来很辛苦，那个辛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哦。那当然国民法官制度呢112年开始实施，那六个国民法官再加上三位职业法官，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审理，115年1月1号呢我们就适用的范围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一场的审判对于司法来讲，它除了是案件，可是对被害家属来讲，可能就是人生完全被改变的一个分水岭。所以就特别的，我们今天从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第一线的陪伴角度去认识国民法官，让大家知道说，当我们被害家属真的走到了法庭，他们有哪些权利跟权益啊？那还有就是谁可以陪他们，那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心理创伤又该找谁？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林仁德组长跟我们一起深入来聊聊，就是当我们国民走进这个法庭，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不要孤单啊？那当然，国民法官、国民法官这四个字，我相信已经不陌生了，只是说详细的内容，要曾经参与，以及呢，曾经被征召啊，然后呢，可能他有这个。整个一个经历过，他才会知道说整个一个历程。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有想到，也有叙述到了，我们今天要讲国民法官跟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跟我们这些被害家属跟这个被害人，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开庭跟判决到这个量刑哦，所以在重大刑案的部分呢，对家属哦，不是只是一个程序，我想必须要了解一次一次就是他们的过程。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刚才有这个提到，会由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林仁德组长他长期陪伴我们的被害家属，以及呢实际也参与很多的国民法官案件审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要邀请组长来陪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个第一线角度哦，带我们去认识他们对于国民法官制度以及国民法官的看法。好，以及对于这个重大刑事审判里哦，这个被害家属呢，到底真正经历的到底是什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赶快来让林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是这个好久没有听到我们这个组长的声音了啊！这个组长呢，回来的时候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个国民法官的跟我们犯保、跟我们被害人、被害家属哦，其实他有分不开的关系之外哦，是不是也可以请组长跟大家先聊聊，用一般的民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哦，介绍一下，就是到底国民法官哦，如果站在我们犯保或者是被害人、被害家属来讲，实际上，进庭之后，大家可能会想说，是我们看到的电视剧。

0: 啦，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般电视啦，刑事案件的审判到底是有不同，不同在哪里，以及差异别在哪里？是不是请教一下组长？
1: 嗯，好的。国民法官制度最简单的说法哦，它就是让一般人民走进法庭，然后和这个职业法官一起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那一个国民法官法庭哦，是由六位这个国民法官跟三位职业法官所组成的。
0: 嗯，
1: 那我们国民法官不是说坐在旁边，就是坐在旁边这样子看看。看看而已齁，
0: 嗯，
1: 听那个审判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他是真的会听检察官辩护人提出的证据，询问证人，听取双方主张，然后最后再跟这个职业法官一起讨论被告有没有犯罪，然后应该判多重。
0: 嗯，
1: 所以他跟我们传统印象中法官自己做决定很不一样齁。
0: 嗯，
1: 那从被害人家属的角度来看，也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密集也非常讲究攻防的一个程序。
0: 嗯，
1: 那检察官跟辩护人要把这个案件哈、整理得非常的清楚，让没有这个法律背景的国民法官他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理解。所以这个对家属来说，可是对家属来说哈，每一项证据每一次证人的这个陈述可能都是在重新面对一次被害事件，所以我们在我们范宝在旁边陪伴的时候，看见的不只是一个案件正在审理，我们也看到家属呢必须一边承受自己的情绪，那一边也要努力去理解这个法律程序在做什么。这是我自己参与这个国民法官的审判之后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司法程序对法律人来说是审判，但是对于被害人家属来说，那其实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非常沉重的历程。
0: 嗯，没错。其实这个旅程哦，就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一定要走过那个流程了，对不对？不过对于我们范宝来讲哦，在这个国审的案件里面，跟检察官的合作，其实我就说密不可分之外哦。一般民众可能会很好奇，就是说我们案件进入了法院以后，这个范宝人员到底能够做什么？好，那为什么这个被害家属呢，在开庭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好，那个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让组长。可以让大家有，尤其是在网络上的朋友，或者是在收听的朋友，好，这个可以让他们更清楚、更了解整个一个环节。
1: 好，这个国民法官在审判之前哈，他会有一个庭审的准备哈，还有一个准备程序，然后到一个正式的审理。那只要被害人家属他们有需要，我们合作的检察官都非常愿意来协助。例如说这个有一些程序它是不公开审理的，那我们希望范宝人员能够继续留在法庭陪着家属，或者说希望我们在法庭里有比较大的一个活动的空间，就是说万一家属齁他们情绪啊或者是身体的状况也出现变化的话，那我们可以立即的协助。
0: 嗯，
1: 那像这个我们跟检察官讲，检察官都会帮忙向法院来争取。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对协会与被害人来说是很重要齁？
0: 嗯，
1: 因为法庭对一般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而且进去以后就会感觉压力非常大。
0: 嗯，
1: 其实重大案件的家属他坐在那个法庭里面齁，可能会听到非常残酷的一个犯罪的细节，他也可能看到照片证据甚至直接面对被告齁。那外面的人可能觉得说就是坐着听开庭而已嘛，齁。
0: 嗯。
1: 但是家属来说，有时候每一分钟都是很难熬的。
0: 嗯。
1: 那这个庭审的过程中，也曾经有遇过家属情绪崩溃，哭到几乎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的身体。
0: 嗯。
1: 那我们的志工会立刻就进到这个被害人席去搀扶啊，安抚。那也有家属因为情绪太激动，向法官下跪，那志工也立即上冲上前去协助休庭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坐在旁边而已啦，而是会去看看家属现在身体还好吗，身体状况还好吗，那情绪撑不撑得住，需不需要多说话然后下一个程序要开始了，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先准备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0: 饭保出现在法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被害人知道，被害人家属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坐在这里面对，他的身旁有人理解他，有人陪他，当他真的撑不住的时候，也有人可以立刻接住他。
1: 嗯，没错。哇，所以呢，这个请大家哦，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就是我们不了解的状况之下哦，通常都会很不是很清楚，都会认为说有这么必要，这个好像要有这么多人的陪伴，或者是有这么多人的一个支持之下，才有办法进这个法庭吗？因为不是当事人。我一直在重复一件事，就是你不是当事人。当你进入法庭，就像刚刚组长他这样陪这一段，他可以告诉你他所看到的。而且呢，你要知道，当我们要在重复每一个细节的同时，都是一个刀在割。我觉得我们大家要用一个同理心。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为什么人说口不择言？因为你不知道任何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哦，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跪下来等等，他就是只是想要求一个真相，然后呢，他只是需要帮忙，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吗？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们饭保，不管是志工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这个义务律师啦，甚至呢我们自己饭保的员工怎么样来去事先的准备也很重要。所以你认为饭保在这个法庭里面的角色，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这个制度化的空间？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国民法官案件里面哦，被害人或者是家属的律师哦，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哦？嗯，所以我们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误解，可是我因为但是依照我们的个性，我们大家喜欢去跟人家辩解，然后也不需要说明。好，但是有很多的现实的状况之下呢，就是因为常常这样子而造成了很多的误会，然后包含了。误会深的时候，当你要去解开的同时，你也伤害到了这些被害家属。好，所以我们也让组长让大家清楚。
0: 好，其实哈，目前法院对饭保都相当的友善了哈。那他们也理解我们是来协助被害人家属的。那但是刚刚有谈到说，饭保人员能不能留在法庭，可以坐在哪里？能不能在家属身旁？协助，那有些时候还是需要是个案情况跟法院沟通。那我会期待说，未来可以更进一步来思考说，饭保人员啊，在法庭里陪伴被害的角色，能不能更加的明确啊，然后制度化？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
0: 欸。对，因为饭保他不是一般的旁听民众哈，我们其实是正在提供。犯罪被害人保护服务的人，那如果这个角色能够很明确的话，能够更明确的话，那第一线工作人员他就不需要每一次遇到状况才临时争取，
1: 好像以前都是这样，对，我们都是，
0: 对，现在也是
1: 先手忙脚乱，对啊，
0: 那这样也可以让这个被害人家属，如果制度化的话，也可以让被害人家属，更安心的知道说，饭保可以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1: 对了，
0: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被害人诉讼参与的这个代理律师哈，现在重大的刑事案件里面，被害人或家属他是可以透过这个诉讼参与制度，更深入去了解这个案件，然后表示意见，那也可以由律师担任是代理人。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律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而且是这个国民法官的案件。那检察官必须处理整个犯罪事实跟这个法律攻防，那被害的律师他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整理和被害家属有关的资料，包括这个犯罪者犯罪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家庭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被害人家庭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还有就是家属对于这个案件有哪些想法，那如果检察官被害人的这个代理律师还有饭保团队彼此合作得很好的话，那就可以让法庭在审理犯罪的同时啊，我们也能够更完整地看见犯罪究竟对一个人一个家庭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未来非常值得持续

0: 需要亲近的地方。
1: 嗯，徐先生说我跟你搭配很好，对，我跟仁德哥很好，因为呢我很那个我的家庭有状况的时候也是仁德哥一路帮忙。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棒，大家如果听过我常常去新北，以前他在新北啊，对，所以那个徐先生说他有家属也是类似这个情形，他说也是进入法院很害怕，甚至不敢跟被告见面。他说像他说曾经分会有帮忙过，可是提供的样貌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大一样。我说哦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说明齁，我们有改进的空间。
0: 对，主要改进的空间。
1: 对啊，不是我们两个很有默契，是因为一路走来我们两个都很有默契，然后呢互相的都很了解，然后他也帮忙我很多，所以我很清楚仁德哥。好，可以才他今天才敢来这里讲这个国民法官，不然你们看每次在我直播哪一个国民法官敢来义务律师都是第一线，好，不是去验尸的就是看分尸案的，大家都很清楚哈，所以徐先生不要误会哈，这个啊今天是让仁德哥这个上战场。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家会叫你来我节目讲这个了哦，这个对，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很蛮多都跟我们的家庭类似，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啊，那可能是有不一样啦，因为各分会他们所处理的方式也不同，案件也不同啦，对不
0: 对？
1: 然后你要到国民法官这一关的话，基本大家都是重大刑案，哈，这个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不过倒是可以让仁德哥讲到，就是不久我们那个土城姐妹案，因为那个是仁德哥自己在手上的哦。光这个宣判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实际上也讲到，就是被害家属对于这个结果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其实情绪发泄一定有。不过您在一路旁边看到的，不管是司法的判决跟被害人的家属期待，其实一定有落差。就像刚才徐先生一样，他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很有默契？是啊，然后他说本会处理的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一样。是，对，我们没有不承认。好，这点我们因为每个人处理态度不一样。好，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有进化的空间。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好像是来被批判的。来，我们请教一下仁德哥。
0: 是，我想这个，
1: 我觉得你开始
0: 这样子来说了哈。对，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有它的特殊的情况，我们。
1: 怎么样观察好了，我觉得应该是说仁德哥在旁边怎么观察，对不对？我觉得应该一定有落差啦，对啦，因为这个落差一定有啦，因为对，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然后我们可能有些是当事人的家属，他可能他可以谅解，可是也不见得每个人。我觉得在仁德哥自己接触到，我想你对被害人的家属来讲也是一起等待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没错，就是其实这个就等待这个判决过程哦，其实对这个被害人家属来说哦，承载了非常多复杂的情绪哦，这个我们都感受得到的哦，那也非常了解。那法院来讲的话，他必须依据法律证据还有相关程序来做成判决。那被害人家属他会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身经历的伤痛去出发，去看，那会期待说司法能够回应他们，
1: 他们想要的答案，
0: 他们要的公平跟正义，
1: 对，
0: 好，那其实这两个角度不完全相同了，因此所以这个判决结果有时可能会让家属原本期待的会产生落差，
1: 以你的陪伴经验呢，
0: 这次陪伴经验来说哈，宣判之后我们确实看到家属非常的震惊难过，那个爸爸的情绪，妈妈甚至还有他的亲属都非常激动，爸爸甚至坐在那个法庭上就不走了，
1: 对，
0: 我今天睡在法庭上那样子那所以说他需要一段时间的理解跟消化判决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其实很 更深刻的会感受到

0: 说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哈，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司法程序跟被害人家属之间，要提供一个持续还有很稳定的支持力量，
1: 嗯，
0: 那因为对这个法律专业工作者来说，判决有他的法律理由跟那个制度的这个脉络，
1: 嗯，
0: 但是对被害人家属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真实发生在自己生命里面，而且很可能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事件，完全没有磨灭的。那所以说，所以这个我认为一个完善的司法制度，除了这个依法保障那个各种程序权利之外，哈，
1: 嗯，
0: 那也要让被害人跟家属充分的了解程序，了解这个程序，哈，整个程序还有表达意见，
1: 嗯，
0: 并且在整个这个司法过程中去感受到自己的声音有被听见，哦，那遭遇，自己的遭遇有被理解到，哦，
1: 嗯，
0: 那对我们协会来讲的话，我们的角色并不是评论个案判决是否正确，哦，而是去陪伴被害人跟家属走过这个司法的程序这个过程，
1: 嗯，
0: 那当这个判决符合家属的期待的时候，我们陪伴他们面对案件告一段落后的生活。那当判决跟期待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同样要陪着家属去理解这个程序，去整理情绪，然后要持续提供需要的后面接续需要的这个法律啦、心理啦，还有这个生活的支持。
1: 嗯，
0: 还有那最后就是这次的这个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啊，让我本身的一个体会就是，一审判的结束哈，
1: 嗯，
0: 不一定代表被害人家属的伤痛就此结束，
1: 嗯，
0: 那司法制度要如何在这个依法审判之外，也让被害人家属感受到尊重、理解跟支持，那个是犯罪被害人权保护工作值得再去持续去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2: 嗯，是，我觉得今天透过了林仁德组长哦，仁德哥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却常忽略的一些角度，就是国民法官制度，六位国民加上三位法官来做审案，另外一端是我们这边被害人、被害家属，他可能就像刚刚仁德哥说的，忘不了的伤痛，等待司法的答案。好，所以你要想想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除了追求公平公正，让被害人知道他的声音是有人听见的，他的权益有人告诉他，害怕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受伤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想办法，不管是在协会里面法律诉讼、陪同出庭、补偿金、心理咨商、急难救助、医疗照顾、生活辅助，哦，我好像很会背我被你教得好啊，
0: 很厉害
2: 啊，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平常常常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记好的，好，不用害怕，好，我们都可以站得出来，都可以愿意站出来讲，表示说不是忘记了那份伤痛，而是要记住那份伤痛来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好，我觉得最重要。那当然我们也要记得了，每一场的这个审判的结束哦，我想被害人家属人生还是要继续，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是大家一起陪你走，走回你的生活。那当然我们自己饭保本身有一个免付费专线 0800005850, 好，就是帮助你，你把它记好，你真的真的真的你觉得你的处理方式，或者是说你在哪个分位，你觉得，诶，你还是有一些那个，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们总会这边来做联络，或者是利用我们这一支 0800005850, 好，我们也会来帮忙协助，好，这个或者是我们协会的官方网站都可以给大家。不过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个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我没有想到竟敢派我的陪伴者上战场，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找你来跟我讲这个。对，你应该现在有所心灵感受到了哈，
0: 有感受到
2: 哦，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就知道我们说的是实话哦，也希望大家能够呢聆听之外呢，也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也要非常谢谢仁德哥了。真的就是帮我们大家解决问题，也让我们大家。

去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回到了交通部观光署。那么说到了国旅补助，九月已经开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登记。其实呢今年九月有很多的这个优惠哦，当然呢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最后的冲刺啊。好，你登录了吗？除了平日的住宿生日券，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台湾 Pass 哦，省双省方案，在旅行、住宿、交通都能够省。那你只要在9月1号的时候之后哦，哈，买的是台湾 Pass 的台铁版，你就可以享有优惠二选一。好，优惠一呢就是票价五折，全票优惠。好，1250敬老孩童是850，限量是24000套。好，个十百千万。我还一定要这样算哈，我怕多讲了我就死定了。好，然后再来一个优惠二呢，就是住宿加码哈，这个原价购买全票是2500，敬老孩童是1700，加赠1500的平日住宿抵用券，限量是20000套，它是可以跟平日住宿跟生日券并用的。那么台湾 Pass 呢，台铁版包含了3种交通运具，台铁三日周游券，都会捷运四选一就对了，然后你再加上景区的接驳15选1，就可以让你不用开车，自由穿梭在我们的城市，不管是上山下海，把省下来的旅费，你就可以吃更多的美食，然后呢，可以呢，买更多的东西，好，伴手礼，好，这是提供给大家的。那么当然，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呢，9月1号早上10点到今年的12月31号，所以呢售完为主。在整个应该说贩售通路的部分呢，我们有 Klook, KKday, iBoom, 然后呢 Famer, 还有包含了雄狮易游网 ,Trip.com, Trip.com, 然后呢这个活动呢是在本国自由行的旅客。好，所以开通期限是要在12月1号以前要下载下来，就是在台湾 Pass APP 好，输入85开头的序号，记得是

85开头的序号，开通票号使用期限，好，请大家365天一定要兑换各种产品，才有办法赠送1500平日住宿抵用券。2026 12月31号，也就是12月31号前一定要用完。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包含了这一次我们还有抽奖，好，抽奖，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哈，那另外呢，也让大家清楚一下，听众在问到了，就是在今年的阿里山管理处的部分哦。那么在今年的部落周年庆呢，是10月份开始。那这个盛会呢，不只是日出跟云海哦，有9个周族部落的一个仪式、歌谣，还有美食到生态。那一路会延续到2027年的春季。那这九大部落包含了哪些呢？就像乐野产业嘉年华，它会在10月10号，阿里山生命斗祭10月31号到11月1号，山美宝岛，这是固渔节，是11月13到11月15，来吉感恩祭在11月14，茶山呼呼，这个是凉亭文化节，11月21到22，达邦特富野生活酷祭，这个是在11月21到22，竹鹿分享节12月5号到6号，新美的苦茶油文化节在明年的2月，李家的萤火虫祭是到明年的4月，周日生活节是7月15号到9月30，所以是以串联九大部落22间的特色商家，指定的商家单笔消费满200就可以获得一张抽奖券，买越多中奖几率越高，这是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另外重头戏就是 Mooney， 这个是这个 Mooney 的音乐季哦。Mooney 音乐季是11月14号到11月15号，周族竹鹿文化就是文创园区这个地方。那这一次的比赛总奖金是30万，独立乐团创作大赏，集结的就是金嗓魅力歌手跟顶尖的乐舞展演。好，那哪一个部落活动吸引大家？刚刚讲了这么多，就可以让自己去寻找一下周游阿里山，周族的周，资欧洲。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其实啊，你会发现最近嘛，来了蛮多东南亚跟东北亚的好朋友来到台湾，再次造访台湾。那这一次的台湾呢，我们飙到吉隆坡、马来西亚哦。那这一次的 MATTA 呢？那这次是9月4号到6号，那么也带了很多的旅游魅力，让大家看到了热情，尤其是呢，他们呢，也把我们穆斯林友善的旅游设施到旅游服务，一直到多元的文化体验，把城市的新地标，我们的茶文化，我们在地的美食，还有表演跟国际交流，这一次都带到了吉隆坡，把我们台湾好吃好玩很精彩的地方也让他们看到了，所以呢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些东南亚东北亚包含吉隆坡的好朋友，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个如果刚好造访的时候拿出大家满满的诚意跟笑容跟热情来欢迎他们，好，再次的造访呢可以带给他们更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人情味。除此之外呢，仲夏节有参与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把夏天寄到未来的自己。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台湾仲夏节，好，如果你有参与的话应该都知道有两场，一个有山有海。那今年的台湾仲夏节我们有七款限定的夏日数位明信片，只要一张照片然后一句话就可以把你的夏日记忆变成一张专属的明信片。怎么做呢？怎么做这个夏日明信片？你上传你在夏天的照片，然后写下一个专属你对于这个夏天的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生成设计这个变成一个明信片，然后你再下载下来，然后再回到了观光署，好，在我们观光署 FB 下面呢有这一篇的文章里面，好，你去看看，然后把它贴文上去，

0: 贴文上去呢，你就可以来跟大家来玩这个游戏，好，而且呢还会有好礼。9月30号以前呢，把那个贴文贴上就可以分享你的作品，然后我们就有限定好礼。我们像这一次还会抽什么，譬如说Daniel Wang 的这个渔夫帽就有五个名额，派立德的有一个名额，仲夏啤酒杯有两，就一组的就五个名额。好，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跟大家感受一下，好，这个台湾限定的印花明信片，简单就是上传一张夏天的照片，写下一句夏天的话，然后他就帮你生成属于数位的明信片，有七款设定和设计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下面去留言，好，然后去把你那个生成的照片放上去，然后我们在里面抽，就可以让你把刚刚我所说的，我比较想要 Daniel Wang 的，他那个渔夫帽真的蛮好看的。好，对，好，这个希望大家心想事成了。好，来先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应该是说今天的气象署都有特别提醒大家，大家有发现了，刚才中午开始过后呢，好像怎么下雨了，落水啊。午后的花莲、台东啊，中南部山区都是短暂阵雨，市区也是一样哦。而且你会发现昨天晚上特别凉。好，就是好像不用开冷气，你的电扇的风力大一点都可以。好，而且甚至呢空旷地区有18、19度，南部地区还有降到24、25。白天呢阳光出来才有比较热一点，这已经开始入秋了哦。这个是东北季风在礼拜三、礼拜四会影响台湾。那么以往我们在预报的时候都会发生一个必须在台北站预报低温好的同时哦，你就会发现哦，这个字眼哦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然后就会发现有那个大陆冷气团或者是冷高压带来了，就被称为叫做东北季风。所以呢周三周四哦，因为这个北方大陆高压从蒙古往华北移动啊，所以在东北风正好就来到了台湾附近。那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齁，这个雨势虽然不大齁，但是一定要带雨具好不好。然后温度呢就是开始有下降的情形，礼拜五到礼拜天的话呢，基本上呢都会有对流的这个雷雨的影响，所以呢雨具是不可以忘记放在包包吧。好，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日月潭了，日月潭的这一次的大型活动来咯。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哇，听众朋友敲碗敲出来的时间也到了。那当然日月潭的大型活动也来了，也就是我们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这个震撼人心的花火夜即将登场之外呢，忙欢呢我们整个日管处动起来之外呢，哇，我们的好朋友啊，这个大家哦要体恤他一下，那么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跟感受一下那个鼓声一响啊，烟火绽放，然后呢就看到整个日月潭的浪漫夜。我们要跟着大家来到了，也就是伊达

0: 少的白天玩湖，晚上来逛老街，晚上还可以看花火。好的，如果有个地方呢，白天还可以搭船游湖，哇，还可以玩水上活动，你会觉得很开心。好的，不用想，就是日月潭了。我们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震撼感之外呢，也赶快来让这个忙碌的哦，百忙之中这个抽身呢，赶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来讲解一下我们日月潭管理处我们的文娟王文娟科长，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我还说大家要提醒你一下哦，不然忙翻了。真的
1: 对啊，
0: 真的大家真的真的是很辛苦啊，这个尤其是大型活动，可以想象一下那种震撼感，当我们看的时候非常的感动的同时，这个同仁真的是哇，泪流满面，
1: 早起来加班，
0: 真的真的，所以我还一直在跟我们文娟科长说，身体要保重啊，身体要保重啊。我们先想象一下哦，这个夕阳哦，这个落在日月潭湖面，哇，今年这个义大少老街哦，飘出了香味，好、茶香味，还有这种所谓的哦原香味，音乐响起，哇，就忘记了香味，就是那个震撼感了。而且今年呢，可以说哦，在9月12号就要先带大家走到我们的义大少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哇，不能错过这个亮点呢，一定要让科长告诉大家，这是大家这个每一次在期待的。而且今年的花火音乐嘉年华哦，首场就在义大少，而且呢可以说是可以看得到什么，听得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怎么安排，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那我还是不免俗的先介绍一下我们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那这个活动呢，今年总共规划是6个场次的系列活动，3场次呢是花火音乐嘉年华，是大家所最期待的，就是花火节的音乐三大场，分别是9月12跟10月17以及呢11月14。那其中有2场呢，是第一场是永渡日月潭，是今年第一次加入我们共同行销宣传的，大家都比较耳熟的，你想在9月20号会进行。另外呢还有一场是11月1号是黄屋马拉松，就是挥洒你的热血的汗水。然后呢还有一场是配合渔日乡公所所办理的红团画季，总共是6场的一个音乐，6场的一个系列活动。
0: 是哦，刘小姐说那个到时候会事前会来再跟大家说明清楚吗？会啦，你不要紧张，这个我们会帮大家准备好。好，你要让文娟要喘口气来，好、哦，不然我们科长会被超时。
1: 好，我们一场一场来。我们今天先介绍第一场的9月12号这一场活动。
0: 哦，胡先生说谢谢你，他说不然会来不及会记错。天哪！
1: 好好
0: 不要记错，我们这一场真的很震撼哎、欸，真的，我看到的那个表演团体，我就哇，那真的是会想破云霄了。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好，这一场9月10号呢，我们今年邀请到的是石虎集乐团，他带来了一系列的震撼的鼓声，来现场献给大家。那呢，在一个半小时的一个演奏之后呢，这一场确实是很不一样。我们今年呢，除了在活动过后会有一个360秒的烟火之外，今年特地加入了水雾水舞的一个展演秀，透过水雾水舞灯光的一个呈现跟一个水雾的一个把少族白鹿追寻白鹿，用白鹿来穿场，然后呢去串的一个画面，用水雾的方式去呈现给大家。然后呢去串起整个首场的活动，鼓声以及花火还有水雾水舞的一个三大亮点的活动的一个活动内容献给大家。
0: 哇，大家已经知道了齁，这个已经把那个亮点呢破梗告诉大家了，好，不是只是听到用耳朵听哦，好，连用眼睛看的烟火之外，我们让大家呢还没有办法分身啊，连这个湖面上面哦，这个连白鹭这些都有，对不对？
1: 对，没错，今年真的，
0: 哎，这个真的不一样哎。
1: 对对对，就欢迎大家可以过来共襄盛举，来参加这一场难得的一个水雾烟火跟音乐结合的一个 活动内容。
0: 我觉得这个影片影像会很难。

0: 欸，真的，你会来不及哦。好、哦，真的，你可能要跟你的好朋友分工哦。对，真的，我觉得那个清明现场，因为这一次的等于是整个大改变哈、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安排咯哈、哦，对不对？这个怎么安排好哦？怎么住下？怎么玩法哦？而且呢，现在赶快不要开玩笑，刚好又有这个国旅的补助哦，赶快哦，这个不要只是要连续住两夜哦，不要忘记了哈、哦，你可以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你要连续两天。好，这个赶快来让、这个文娟科长跟大家讲一下，说怎么样来安排会比较好，然后让他们现在可以提早赶快来先预定，不一定现在预定，你可能就要靠机会了，真的。
1: 好，那基本上就是这场活在一达少办嘛，所以呢，一达少非常适合去规划一整天或是两天一夜的小旅行。白天呢，你可以先到一达少的商圈逛逛，然后呢，品尝在地的一个小吃。那也可以安排啊，我们坐船去游湖，欣赏湖景呢，或依照自己的体力呢，去走这个清水步道，或是骑脚踏车等等，都是可以的哦。日月潭这边呢，除了脚踏车、自行车道，还有呢一些缆车之外呢，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再参加这个花火音乐会，然后呢住一晚，隔天呢我们再继续往那个，例如说往信义啊，或是往仁爱的地方去参加我们部落的一些文化展演，让这个整趟的行程都是在文化的氛围里面。
0: 哎，真的耶，
1: 沉浸在文化的氛围中这样子。
0: 哇，这个可以说哦，让大家感受到，而且你知道吗，最近的一达少商圈来讲，它就已经很有特色了，对不对？
1: 对，吃的很有特色啦，就是不会让你饿着。
0: 哎呦，而且呢，如果你想要喝那个台十八号红玉红茶，哦，这个连现在很多地方都开耶，哦，很厉害哦，那个现在你就可以抽到当地就可以喝到，绝对没有盗版的，对，可以这样子讲。而且呢、如果说各县市来的话，哈、哦，怎么样住啊？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住订房会不会很难？然后呢，他说刚刚有听到说一定要连续住两晚不同的地方。他说现在如果依照这个活动的话，饭店有提供就是接驳这个部分吗？
1: 哎，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我们饭店有些比较知名，像什么云什么的啊，或是什么韩什么的，那个都那种应该顶级的，应该都
0: 你就不用看了啦。哦，你说那个接驳一定有啦，对啦。
1: 结果有在我们活动会场，我们这次呢有，我们应该说我们每次这种大型活动都会希望民众可以搭乘大众交通电，对对对，或是呢你把车呢开在日月潭的，不是在一达少当场次这个场次，是开在例如说在象山或是在这个水社这边，然后再坐我们的接驳车。我们这次的接驳车呢会在水社综合商场，然后一路呢往九龙口、云品、五五庙，然后到日染站之后呢，再欢迎大家徒步欣赏一下湖景，走个15分钟到活动会场，这样一个路程做一个安排。
0: 哎，这个也不错。
1: 所以说，对对对，就欢迎大家，就是哎，我们徒步进，就是你下车之后徒步可以欣赏，就是我们还规划这种。让你来这边强迫啊，就是欣赏湖景的一个行程。
0: 坐搭接驳车的话，湖泊很漂亮哎、欸，而且大家不用害怕黑暗哦，我们湖泊是有亮灯的哦，哈。
1: 对，没错，而且晚上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欣赏美景。
0: 真的，所以哦，这个享受一下啦，享受一下，而且这个两天三天两夜来讲哦，在这个周边非常多的那个景点可以让大家享受，很舒服，这个天气很好，好、哦，你要知道这个来，尤其是来到了这个地方，你会享受到那种湖畔，如果说你早上清晨早一点起来会更舒服。而且大家知道今年我们活动真的下半年很丰富，上一次已经讲了，而且近期呢我们又有观光双轮的一个驱动方案，对吧？
1: 对，没错，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如果说想要知道观光双轮的一些 政策内容，欢迎上观光署的网站，上面就会有一些说明，或者到日月潭旅游网的脸书专页，我们也有这个针对我们观光署署长在访谈过程中针对这个政策都有一系列的说明，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个资讯内容。
0: 嗯，而且呢包含了刚刚呢科长讲到那个交通的部分。

0: 部分跟接驳的部分呢，我们也已经放在官网了。好，大家可以大家可以特别的这个关注一下。丁小姐说，请问一下，赏那个花火小攻略啊，那个拍摄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特别讲一下？
1: 好，这个每年大家都关注这个重点。
0: 对啊、哦，
1: 我以我自己来讲好啦，9月10号这一场，我们基本上呢已经把这个花火要欣赏的，应该讲说我们这次花火释放的经纬度都给你们标出来
0: 了，
1: 然后呢，你们可以参照这个经纬度去评估你们在哪个地方是最佳视野。那对我本身来讲，如果说你今天只是纯欣赏烟火，没有要去欣赏石鼓这么厉害，台湾这么
0: 前面
1: 这个
0: 震撼感，
1: 那我建议你可能是在水色就看得到啦，你在水色码头就可以眺望一大扫的烟火，是绝对可以的。或者是呢，你在我刚刚讲的水上自行车道，达克哈拉水上自行车道，很多人会在那边欣赏烟火，那就是走那达克哈拉或是水色都是看得到。那如果说你是想要看一下水雾，然后又要感受一下现场的人潮，还有呢这种鼓声震撼的这种氛围，那就要到清明活动现场，就是一达扫码头广场了。
0: 嗯，所以要早点来，好，然后赶快现在上网订。好，然后呢？
1: 然后回复刚刚还会先生讲，订房来不来得及？据我所知，好像这种下半年度好像订的差不多有八九成，大家真的是要赶快订起来，不然应该越来越近。
0: 时间真的没错，你要住到鱼池那些去了，真的。
1: 可是我欢迎哦，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一窝蜂的。因为在产区的住宿真的是挺贵的，我真的非常的建议，就是你们真心推荐，就是在规划可以两天一夜，不要守在日月潭的潭中心，真的是很多很美的地方，可是不妨往我们潭中心外面，就像我刚才讲的，对，你可以去投射走走啊，去水里啊，去蛇窑啊，去我们的车城啊。或者是在从埔里出发的，不妨走我们的，这是我们的那个淘米的这个，对啊，或是走我们的那个地理中心碑啊，或者是可以像我刚刚讲仁爱信义的地方，可以看一下我们达瓦兰剧团的一个演出，走一下地利啊，走一下这种彩虹步道、彩虹吊桥等等的，就是希望大家呢，你们可以做一个就是比较明智的一个游客，你可以从外面欣赏完之后，车子半小时的路程，就是你可以订水里的一个饭店啊，那个价格还比较便宜，然后我们再开进来，然后再玩回去，这样的规划行程也是不错的哦，提供参考。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所以呢，今天为什么在百忙之中还要赶快让文娟来跟大家说明哦？详细的部分呢，我们很多的交通的部分都已经放在我们的官网了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做好笔记，也赶快订房起来。刚刚的订房是诚心的哦，来为大家准备哦，也用这个诚心告诉大家怎么省钱呐、啊。以上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文娟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文娟科长，也不要太累哦，我们就。
1: 好，
0: 相约在日月潭见咯。
1: 好，欢迎大家来哦，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
6: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

0: 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清水啊，带来这场日本航客，哪个来巴达？银行，银行是上欢喜的日子，银行伊要娶水伊啊。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500还有 China Blues 演唱的《街角的蔷薇》。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最近真的听到很多这种感情鬼故事、婚姻鬼故事哦，但是呢，还是有人哦可以感情非常非常好的。那其实，在感情生活当中，钱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破解理财地狱这五种神仙模式，让你跟另外一半越爱越有钱。很多人以为结婚或同居之后，只要一句啊，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好，这样就可以幸福美满啊。其实呢，爱情可以谈心，好，但是生活必须谈钱。很多人哈，不管是情侣或夫妻，最后撕破脸，往往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钱到底要怎么分没有搞定。好，那个你知道呢，真的在一起生活齁，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啦齁，天天为了谁该缴电费，谁又偷

买了钢弹或包包齁、哦、来吵架齁、哦、再浓烈的爱情都会被磨光。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哦、就是五种常见的家庭财务模式齁、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哦、让大家摆脱金钱纠纷，感情跟户头一起看涨。首先呢，第一种叫做 AA 制，好 ，AA 制大作战，公事公办的精细算盘，这一种哈很适合刚开始同居或是讲求公平的小资情侣，所有的共同开销，像是房租啦、水电啊、食材啊，哈，通通拿计算机拿出来精算，一人一半，永不相欠，啊，这种模式看起来很不伤感情，哈，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很像在跟室友合伙开公司，连卫生纸都要掏发票出来对账，缺乏了一点家庭的温馨感。而且呢，一旦两人的收入差距拉大，很容易产生无形的心理落差。好，这种呢在网络上啊也有很多人讨论啊，因为要 AA 嘛，那 A 到最后有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啊，连这点钱你也要跟我算，也要跟我计较啊，那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他就开始觉得啊是你要 AA 的啊，所以就是可能少了一些那种互惠互助的心理啦，好，应该是这么说。好，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大包大揽型，好，霸道总裁或者是全能管家的单打独斗。好，那这种情况通常是有一方全权的掌握家计大权，好，可能是由收入高的人全包，或者是某一方把两个人的薪水通通收走，统一分配。那这种做法虽然省事，但是风险极高，好，被养的那一方很容易失去经济自主权与安全感。那管钱的那一方只要稍微买点东西齁、哦、就容易被冠上挥霍无度的罪名。那长久下来是积压怨气的火山爆发点。齁、哦、那像这种的齁、哦、可能大家也常常听到齁、哦、就是那种感情好的时候就说我养你齁、哦、那感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都是我养你，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齁、哦哦、那现在还有很多那种 AI 剧啊，好，就会跟你讲说啊，那个就是那个妈妈齁，诶，到某个时候啊，爸爸就开始说啊，我已经退休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说我养你这么多年了，从今天开始 AA， 有没有？有好多这种故事齁。好，那另外也有很多大家有听过的齁，就是可能以前古时候啊，都是那个爸爸齁，男主外女主内齁，啊，爸爸赚钱，钱都交给妈妈，啊，妈妈在管钱的时候齁，啊，爸爸就会觉得说啊，我不是都给你这么多钱了啊，你钱到底是用到哪里去？他妈妈就很委屈齁，因为比较好的妈妈是金价极不告赢齁，或者是他用的钱齁都是买家里该买的齁，然后该用的齁。啊，你如果遇到坏的有一些妈妈也有不良的齁，就是钱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去了齁，啊，或者是说号称投资理财真是钱都赔光光的齁，所以这种风险很高齁。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种叫做比例分摊法齁，按照分配的温和路线，好，比如说依照两个人的薪水比例来分配家庭开销，例如收入7:3，好，那共同开销就由薪水高的人负担70%，低的人负担30%。那这种模式比死板的 AA 制更有温度，也照顾了收入比较少的一方的感受，好，但是它的缺点是每当加薪减薪或换工作的时候都得重新坐下来算一次数学题，好，那所以还是要考验一下耐心，好，那这种的其实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凭什么赚得多的人就要付多一点，也是有这样的声音啦，那就看两个人怎么样沟通协调。那再来有一种是自由随性派，看心情付款的盲盒体验，就比如说啊，这个月房租我出，下个月的餐费你出，这种没有固定规则全凭默契感觉在付钱的模式，在小资族群常见，啊，看起来是很潇洒自在，但是最大的隐患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存钱，因为没有人在全局掌控家庭财务，大家都凭感觉花钱，往往到了月底才发现户头一片寂静，甚至会因为我觉得我付的比较多而产生不必要的疑心病。好，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成家立业齁，然后成为夫妻的话齁，啊，哪一种都有人在用啦齁，但是讲到目前为止还有一种隐患齁，就是也有人就会讲说啊，如果你都不知道另外一方齁他的财务模式齁，啊，万一发生什么事

其实你就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齁，那个其实还风险蛮大的齁。好，那有什么样的事会比较好的呢齁？那其实有人说呢，可以推荐三分法公积金模式。好，这个做法怎么做？就是两个人共同开立一个共同公积金账户，哦，每个月发薪日一到，各自自动转入固定的金额或固定的比例来作为家庭的共同基金，用来支付房贷、水电、旅游、未来存款。那剩下的钱呢，就留在自己的账户。好，哦，那等于是公积金就是大家一起生活用的费用啦，齁。那你自己账户的就是你想要买保养品，齁，或者是说男生想要买电玩，齁，各自用自己的私房钱啊，无权对方干涉，齁，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是因为它兼顾了共同责任跟财务自由，齁，有为了共同目标一起努力的公积金，又保有喜欢东西时不会被指手画脚的尊严，哦，所以就直接从源头抹灭了九成的金钱冲突。那挑选好的财务模式就像挑保养品，哦，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哦，所以呢，诶，如果你有对象，哦，或者是就是结婚了都可以啦齁，反正呢，诶，可以跟另外一半好好开个财务小会，哦，看说哪一个方式比较好，哦，经营出比较有安全感的这个财务的模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八三幺所演唱的《一事无成的伟大》。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米津玄师所演唱的《打上花火》，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交通部观光署近日公布了中华民国114年来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指出你知道吗，这个2025年来台的旅客达到了8574547人次，较前一年增加9.12%。好，然后呢接下来大家想知道就是他们来台湾都是去哪里玩，好，最喜欢哪里。那其中呢，南投的日月潭以 38.18% 的喜爱拿下了最喜欢的景点冠军，然后九份呢也深受游客喜爱，两个地方都是凭借着山水景致还有独特的风貌成为外国旅客来台必访的热门景点。好，那刚才讲到说第一名是日月潭嘛，那第二名是九份嘛，齁。那接下来呢还有谁，还有博二艺术特区，齁，以 21.69% 排名第三，淡水阳明山也进入前五名，然后呢国人熟悉的台北101则是以 9.69% 排名第十。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析一下齁，诶，这个日月潭齁到底是怎么样齁，为什么这么吸引国际旅客。那日月潭是位在南投鱼池乡，以这个群山环抱湖泊的景致闻名，然后也是台湾重要的高山湖泊景观。那名称源自于拉鲁岛将潭面分隔形成日轮跟月沟的东西两侧，那除了可以搭船游湖，旅客也可以沿着环潭道路骑乘自行车来欣赏湖光山色。那观光署指出，当地也结合了自然生态、原住民文化与水域活动，形成多元的旅游特色。好，那另外第二名的九份，好，则是保留了山城聚落、老街巷弄还有怀旧的人文气息，能从山城眺望北海岸的景色，呈现自然与历史交织的特色。那第三名博二艺术特区则是在高雄港区，是透过旧仓库改造艺术展演与文创空间，形成港都风格的文化景点。那这些景色齁，那个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都展现了台湾多元的旅游面貌。那除了前三名哦，这个淡水则是以老街、河岸夕阳还有历史街区吸引游客，阳明山则是以火山地形、温泉还有季节花景闻名。那野柳呢是可以欣赏特殊海岸地质景观，故宫博物院则是以丰富历史文物典藏受到关注。那平溪北投同样是入榜的，好，那像平溪就是以山城铁道还有天灯文化著称，那北投呢则是以温泉还有自然景观闻名。所以呢观光署说呢，台湾从北部海岸山林到城市文化、哦、那都具备了多元与自然的人文资源，因此能够呈现不同于单一城市地标的旅游魅力。好，所以这些地方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探访过，有没有去玩一玩、哦、诶，其实讲起来这些地方还真的是蛮有特色的、哦、那好像还蛮多都是比较偏北部，所以有机会这个周末的时候，也许你也可以以外国人的角度去玩一玩这些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茄子蛋所演唱的《歌爱里一摆》。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子琳。好，喜欢去日本旅游的朋友齁，那当然大家都是坐飞机比较多啦齁，但是前一阵子就是有出现一个说基隆到石垣岛的航线，好，那五月才风光首航，结果接下来齁，听说从十月份开始每周就只剩下一班，本来是每周两班，现在变成每周一班。那根据日本的新闻报道，往来基隆跟石垣岛的载客航线八重山丸5月28号首航，两地睽违18年的航线重新启动，那7月起呢增加为两个航班，基本班表是周日晚上、周三晚上从石垣岛出发，然后周二深夜、周四深夜从基隆出发，那这个营运模式就持续到9月底。那原本规划每周往返三班的目标，不过呢传出接下来航班不增反减，十月以后将改为周四从石垣出发，周日从基隆出发，形成每周一个往返的班表啊。那原本规划的货物运输业务目前也还没有确定的进展。那如果说搭这个船到石垣岛从台湾过去的话，单程大概要8到10小时，那相比之下台湾如果这个廉价航空有飞到这个石垣岛嘛，飞行的时间只要大概1小时，那所以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台湾的消费者网站也出现普通船票8到小时的渡轮价格却和廉价航空的机票差不多，实在不划算的声音。所以呢有一些网友就说啊，这个时间是给谁去齁，啊这个航班干脆收起来好了齁，价格就是最大的问题齁，其实没有便宜到哪里啦齁。好，所以呢就是之前本来大家还很高兴觉得说啊

坐船呢、欸，哈、哦、啊，睡起来就到了哈、哦、啊，如果有比较便宜，大家就很有兴趣啊，如果价格跟联航差不多，大家可能就觉得坐飞机就好了。所以现在如果有兴趣想要去尝鲜的朋友，哈、哦，就是要去之前可能要先查一下这个航班，好，10月份会有一些变动。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A Man in the Mirror。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有时候在天气变化的时候或天气变冷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冒啊。有时候就是那种刚开学啦，刚过完年啦，就是一个假期完了结束，那也很容易有一些流行的状况。那如果你觉得好像感觉上快感冒了，好，那有没有方法可以急救，好，阻止这个感冒大爆发，好，让它稍微不要来，好，或者是症状比较轻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哦，有机会把感冒扼杀在摇篮里，还可以减轻不适，加速痊愈。好，但是也要注意啊，如果你感冒症状拖超过十天，或者是伴随发烧发冷全身酸痛的状况，千万不要再硬撑了，好，赶快就医。那尤其是儿童、65岁以上的长者、孕妇、糖尿病、心脏病、气喘这些慢性病患，更应该第一时间就寻求专业协助，才会避免小感冒变成大麻烦。好，那所以呢就是前提，好，就是特殊族群，好，或者是说时间拖太久的都不要，好，赶快去找医生。那我们现在讲的只是感冒一开始你觉得好像快要感冒了，好，那怎么办？那第一个呢就是提升免疫力，不要让感冒大爆发。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分享，只要感觉喉咙怪怪的，快感冒了，那你就赶快服用能够活化免疫系统的葡聚多糖，好，那隔天就完全没有感冒症状，引起不少民众的共鸣。那嘉义科医师陈心妹曾经在脸书建议，补充锌、维生素 C、 非活性维生素 D3 有望缩短病程，降低症状严重的程度。那第二个呢就是补足蛋白质与抗氧化物，免疫力要靠营养撑腰，比如说瘦肉啦、鱼啦、豆类啦，好，这些可以提供蛋白质。那全谷杂粮能够补充能量，搭配缤纷蔬果的抗氧化物，才能够给免疫系统补足火力。那其中豆腐更是日本营养师原尾和纪心目当中的感冒急救食材，好消化又不油腻，还能够温和的补充蛋白质，再加上富含维生素 C 跟异硫氰酸盐的萝卜泥，还有纳豆、味噌这些发酵食品，可以改善肠胃道环境，帮助免疫力把感冒压下去。那第三个呢就是蜂蜜，这个蜂蜜可以润喉止咳，缩短病程。蜂蜜富含了氨基酸、维生素还有矿物质，不仅能够增强免疫，也可以保护呼吸道。那有流行病学专家，他分享蜂蜜可以有助于舒缓咳嗽。那部分的研究指出蜂蜜具有抗菌特性，能够缓解呼吸道刺激与发炎。所以喉咙痛吃什么，可以吃一两匙汤匙的这个蜂蜜，或者是加入茶水当中饮用。不过还是要提醒一岁以下的婴儿不可以吃蜂蜜，因为有可能会漏毒杆菌中毒。好，然后糖尿病患者也不 OK， 因为它甜嘛，怕会影响血糖，所以蜂蜜并不是人人适用。那第四个呢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可以减缓喉咙痛还有鼻塞，保持水分是对抗感冒的基本功，建议多喝温开水或者是果汁，避免酒精或咖啡因这些饮品。如果喉咙太干涩，也可以含冰块来缓解不适。那韩国中医师郑世炎强调说，除了定时补充水分之外，唾液本身其实就含有抗菌成分，有助于降低二度感染。如果你因为药物导致口干，可以搭配少量的柚子茶或者是五味子茶来刺激唾液分泌，让呼吸道维持湿润。那第五个就是热汤，研究显示鸡汤中释放的
半胱氨酸成分，可以帮助排痰，缓解呼吸道症状。鸡汤里面的洋葱、胡萝卜、大蒜、姜这些食材更具抗发炎抗菌的功效。那营养师谢怡芳指出，鸡汤熬煮的过程当中会释放出刚才讲到的这个半胱氨酸、哦、它的作用有点类似治疗支气管炎的药物，可以帮助排痰，舒缓呼吸道症状。那如果你再加入洋葱、胡萝卜

蒜姜这些哈，那就更棒了哈，因为可以更发挥抗发炎、抗菌的功能。那再来第六个方法呢，就是盐水漱口，好，这个是简单又有效的老方式啊，把半茶匙的盐加入一杯温水，每天早晚漱口，有助于舒缓喉咙痛与发炎。那这个美国的家庭医师好也指出哈，可以把这个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茶匙的盐溶在240ml 的温水当中，每一两个小时就用盐水来漱口来消炎，减轻喉咙的症状啊。不过好，这个不能根治病因啦，好，那有问题还是要去检查，好，去给医生检查。那第七个就是适度的活动啊，轻度的运动可以帮助免疫力啊。如果呢你只是有一点点轻微的不舒服，你可以尝试散步或者是做舒缓瑜伽，适度的活动可以帮助免疫系统。但是如果说已经发烧了、咳嗽了或全身酸痛啊，那你就要停止运动，好好休息。那如果是慢性病患者，比如说有气喘、有心脏病的，好，那就是先咨询医师。那更要注意的是呢，如果你还在发烧咳嗽的时候勉强运动，恐怕会让你的呼吸道负担更重，好，甚至是拖长病程，好，所以呢症状缓解之后再逐步恢复活动，好，两周之后再回到原本的运动量是最为安全的。那再来就是成药辅助啦，齁，因为成药就是来缓解症状的，齁，比如说你有轻微的发烧或酸痛，你就可以吃一些什么普拿疼啊，齁，啊，然后有一些抗过敏药是可以缓解流泪流鼻水，齁，那如果有一些鼻喷剂是可以滋润鼻腔稀释黏液，齁，比口服药更快速见效，啊，但是这些药，齁，要咨询药师再购买适合自己的商品，齁，不过呢这个台北荣总神经科医师王延峰就曾经提醒哦，一周如果有两天以上仰赖止痛药，就要小心头痛慢性化，甚至出现药物过度使用头痛，齁，所以呼吁大家不要自行好长期依赖感冒糖浆或者是综合止痛药，以免越吃越严重。好，那个某个年代啦，好，早期好有很多那个长辈好家里都有那个感冒糖浆，好，啊，就感觉上好像三不五时喝一下，好，好像把它当保健食品。现在应该比较没有了啦，好啊，所以好就是你应该有听过那个药毒好，没事不要吃药啦，啊，如果真的要吃药的话，好，真的是要咨询药师或者是看医生，好，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八个方法是快要发作，你觉得快要感冒的时候，好，你可以做的一些小动作，好，那希望大家都不要感冒或者是不要这么的严重。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城市少女所演唱的《寂寞公路》。

好的，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有没有感受到我今天的这个声音其实还蛮有活力的呢？没错，我才刚快闪韩国首尔回来哦。那为什么会

会有这一趟首尔之旅呢，主要是因为我的好朋友呢去韩国追星啊，现在有很多所谓的追星族嘛，那这大家各位大哥大姐们应该对于韩国团体哦，最熟悉的，诶，我必须要讲，应该就是 Super Junior 对吧？然后我的同学呢，刚好就是 Super Junior 的粉丝，然后他就买了三天，连续三天哦的演唱会。我呢，就是想说，好久没有出国去走走了，那我就是借由这个假日，短暂的假期哦，六日这样子去，然后算是。他晚上的时候去听演唱会，那我就自己走自己的行程，白天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一起吃饭逛逛街这样子哦。我觉得很有趣，这次去首尔给我很多不同的想法，然后我也有觉得有一些可以特别推荐给各位大哥大姐们可以去作为参考的。那再来就是因为我妈妈呢，她在上上礼拜的时候才刚跟朋友呢也是一样去韩国首尔，那只是他们是跟团哦，然后一起出去，因为长辈嘛就觉得跟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我这次因为我算是自由行，我就有一种觉得，诶，其实韩国首尔即便不跟团也可以玩得很自在哦。那有一些呢，我觉得真的要特别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分享的，如果你有机会到韩国首尔去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很棒的行程哦。好，我们现在这里呢来听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邓妙华所演唱的接受我的爱。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听说在我去之前哦，就大概礼拜四、礼拜五左右呢，都还在下雨。然后我一到首尔的时候，连续三天其实都是大晴天，我蛮开心的。那种热也不是说像台湾会流汗的热，是那种比较干一点的天气。那对于我觉得皮肤来讲哦，就很舒服哦。那我这次去首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啊，当然就是去做这个。稍微进场保养一下啦。我、哦、这样讲大家应该就有一点概念了齁，我应该不用讲的太直接太直白吧。我觉得这次去哦，发现男生女生其实对于自己的肌肤保养都非常的重视，真的都非常的重视哦。那也很多国内国外的朋友呢，就来到首尔这边来进场保养一下，而且价格来说其实真的是蛮便宜的，所以我自己也有吓一跳了，哦，这个价格在台湾哦，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我这次主要行程就是这个，那我想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会心想说，这个东西就是不太好啦，自然就好啦。可是我必须要说，女生就是爱漂亮嘛，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所以我就觉得适时的一个时间点去做一个进场保养，我是觉得对自己来讲也是爱自己的方式啦。那我也没有说到真的花了高额的这个金钱在这个上面，也不是常常去，所以有一种觉得今天有这个目的来好好的保养一下自己的肌肤，然后呢花点时间在自己的身上。那我觉得吃得好睡得好哦，是我觉得现在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也希望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也许今天不是去到韩国首尔哦，就是有点时间我们就可以花一些钱出国去走一走。台湾很漂亮也没有错，但有时候你出国到国外那种心境啊还是不太一样。我在这个进场保养之余哦，我还有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我刚才说我同学这次去是追星嘛，那晚上的时候我就走自己的行程。我去呢，这次去了一个我就是一直很想去的，我以前有去过，但是以前去的时候年纪很小，那时候是跟妈妈一起去。那也因为那次去之后，我蛮有印象的，就一直觉得有机会再来韩国的话，找时间真的还是想要再去一次看看。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韩国的温泉浴场，叫做汗蒸木，而且他们的汗蒸木非常的有趣，这是一种文化哦。那他们呢，甚至还可以24小时过夜哦。好，那究竟里面呢，这次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这次呢，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很可爱，是黄飞的《曾侯 CC》。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这次去韩国呢，又再次的来到这个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地方，就是汗蒸木。其实汗蒸木是他们韩国传统养生的文化，也是相当独特的公共

浴室跟桑拿设施。那我那时候呢是直接在这个网络上面就买了这个门票，即便你看不懂韩文真的没关系，因为现在真的太多人去这里了，所以他会直接在网络上就可以有中文字，你就可以自己选择你买门票，然后呢还有选一些项目。那我这次买的门票呢是门票再加搓背服务我就想说诶，有搓背服务好有趣，我想去体验看看，然后就勾选了，大概台币呢是1000多块左右。那到这里呢你就直接有 QR code 嘛，那就直接给柜台就是扫 QR code， 甚至根本也不用什么对话，你就拿钥匙然后就进去准备你的这整个这个汗蒸木的这整个流程哦。那汗蒸木的文化又是什么呢？其实它主要它的部分啊就是结合了传统的热疗方式跟现代的休闲概念，将身体呢暴露在高温环境下，促进身体大量排汗，促进血液循环，然后舒缓肌肉酸痛，这是一种养生保健的方式。那它的文化意义就是呢就是现代人追求健康生活的一种体现了。那同时呢，它还提供了放松身心、社交互动的场所。它的魅力就是养生保健，然后放松身心，然后甚至你可以在这里社交互动。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在台湾真的很少见。好，那它这部分呢就是你到进到这里，你先去有一个鞋柜放鞋子，然后它就分男生一边女生一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可以去泡汤然后洗澡的浴池跟桑拿的地方，然后你这时候你就进去啊，然后你就会看到因为我女生嘛，我就进去就很多女生，然后就都在那边洗澡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浴池，很像类似像泡汤温泉的概念，然后就是女生的。好，然后我那时候就先进去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因为里面有一些是服务生中国人，我就跟那个中国大姐说我有预约那个搓背的服务，她说好好好，待会她说你先去泡汤，待会呢会有人来找你。那我心里想说这里人这么多，她真的知道谁是谁吗？然后后来呢我就去泡汤，洗完澡之后就去泡汤，它有好几池哦，我这样看过去它大概有6池左右哦。好，你就想象是一个公共的温泉就对了。然后我就在泡汤的时候，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角落，然后那个角落是用一个很大的很像屏幕的东西先围了起来，然后你就觉得诶这是什么空间。那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就搓背的地方。然后你就看到有6张这个美容床，然后上面都有人哦，然后就有6位阿祖玛就是年纪比较大的阿姨们哦，他们就在那边帮大家搓背哦。然后我就想说诶那他会知道是我吗？反正我就在旁边的那个泡汤的浴池里面，我就泡汤。然后呢阿祖玛就看着我，然后我就看着他，他就用手势说 come 就是换我了。然后我心里想太厉害了吧，怎么知道是我呢？好，然后他就开始帮我搓背。我们语言真的是不通，可是阿祖玛他就会讲一些很简单的中文，比方像是翻身，他说翻。然后呢他叫你双手抬高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他就讲说翻身，然后你就知道了，你就突然就知道说哦，这个意思就是你的双手要举高高这样子。然后他就用那个有点像是去角质的那种布，有没有帮你全身去角质，然后再用泡泡帮你全身洗澡。哇，真的好酷的体验哦，其实蛮舒服的。那同时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的选项，你可以除了这个擦背洗澡之外，还有一个选项是它你可以用精油哦，选这个香精油，还帮你按摩全身这样子。那阿祖玛人都很好，然后他就是你觉得他发现哦，这些阿祖玛也感觉应该在这边都工作很久了，其实也真的都相当专业。好，那这个之后呢，好，就是已经搓完背了嘛，然后我就开始走走看看，想说诶这边还有什么服务。然后他们就会有个服务台，里面会卖牛奶啦，然后卖零食啦等等的。然后我还去坐到一个是中药浴池，然后那个中药浴池它就是你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的时候，那椅子中间有一个洞，然后底下呢还会烧木炭，然后还会烧艾草跟一些中药材。然后你女生呢就里面全身就是脱光光啦，然后用个很大的浴袍就这样盖着，然后你就整个人就在面闷。那他的意思就是对女生的子宫啊什么都是很好的，然后促进女生的血液循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很享受的一件事。我就觉得为什么台湾没有这种东西呢？好，然后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要去到那个他们所谓的汗蒸木。好，因为刚才是公共浴池嘛，那还有一些桑拿设施，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去到那个汗蒸木。然后那个汗蒸木呢它很大哦，非常大。

哦。然后这边有很多地方，还有盐房、药草房、冰室啦等等的。那它温度其实都很高。然后另外呢，它里面汗蒸木还有自己的餐厅哦，它会给你一套衣服啦，就你穿着就发现，诶，大家都穿着橘色的上衣跟短裤走来走去这样子，然后会披着毛巾，然后大家在那边走来走去聊天啊，甚至我还看到有些年轻人就拿笔电在那边办公，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氛围。然后有人就直接就躺着就在就随地就睡觉，然后你也会看到有人呢就在滑手机啊，甚至有人坐在那边看电视，你就觉得哇好轻松哦，就是真的就是让自己好好这边放空。然后因为它空间又很大，所以你根本就不会感受到拥挤，肚子饿了就去旁边的餐厅吃吃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就算一个人来你也会觉得很舒服，然后甚至你也不会觉得哎呀会不会很可怕很害羞，完全不会，因为大家都是享受在那个自己的空间当中，自己的一个活动里面，有人在滑手机，有人在阅读书籍，然后有人可能坐上按摩椅按摩，然后有些人去吃东西，有些人在打字打笔电哦，可能是在工作等等的。那总之我真的非常推荐各位大哥大姐有机会的话可以来他们韩国的汗蒸木来体验看看，蛮多间的。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去东大门这间，然后东大门这间呢又是24小时，所以就很多外国人呢可能就是拉着行李箱哦，可能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晚上隔天要去搭飞机哦，前天晚上就在这边住也有哦，很棒的一个氛围啦。那总之推荐给大家，有机会到韩国首尔的话，你有机会自由行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哦，真的是推荐给所有人。然后我甚至回家的时候还赶快跟妈妈说，诶妈我下次带你去好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你一定会很喜欢。好，这个在这里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我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包娜娜的就这样甜蜜活到底，稍作休息一下，但马上回来。

点我自己蛮喜欢的，整个那个环境氛围，而且那装置艺术是大型装置艺术哦。你看的时候就想哇，你都会忍不住拿起手机来拍照。那饮食上面呢，我自己也吃得很开心，因为我本身就还蛮喜欢吃像是烧肉啦哦，或是什么烤肠烤大肠这些的。那有些朋友可能不敢吃，但我自己在台湾吃了这么多的韩式餐厅，然后这次真的飞到首尔自己去吃早餐厅来吃的时候，心里面就会觉得哇，真的还是要吃在地的食物，在地的料理哦，才是真正的那个在地口味，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现在呢，自由行其实你也会看到路上有很多的中文字啦，不管是简体字，它连那个交通地铁也有简体字，你出资什么其实都看得懂，那也会有英文，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自由行的话，是一件很容易而且很方便的事情，但主要就是你自己会不会害怕啦，会不会害怕。那他们地铁呢，虽然说稍微小小的复杂，可是他们连坐电车都还算蛮便宜的，我自己这样的感受度，因为我到那边有搭地铁也有搭计程车，电车就是我们什么轿车 Uber 啊那些，我个人觉得是比台湾便宜蛮多的哦，我个人是觉得比便宜蛮多的。好，那这就是我这一次的韩国行程啦。我上一次去韩国应该是去年，那同样也是去进场保养一下我的皮肤，那另外还有去到那个景福门景福宫那边去拍了那个韩服的摄影。然后这一次呢，我去的时候算是逛街行程跟去像做这个放松的行程，这是我所谓的韩之梦，然后吃了很多很棒的美食。虽然说时间短短的，但是呢心情还蛮愉快蛮放松的，跟大家分享。好，那我刚才呢看了一下，我就发现诶，其实我印象中早期有蛮多的歌手是韩国来台湾发展的。那我就看到有一位呢，这一位诶大家应该蛮熟悉的，他就是姜育恒。好，姜育恒呢在当时他算是华侨啦，然后那时候来到从韩国来台湾发展，在光美唱片举办的歌唱比赛当中，他当时唱罗大佑的歌曲《恋曲1980》崭露头角哦，后来就赢得了一份这个唱片合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姜育恒的歌曲吧，我们来回味一下哦。我们也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在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有没有人感受到最近晚上其实慢慢的转凉了？是的，入秋首播的东北季风报道咯。那这预估天气上风大一点，早晚会偏凉，但是中午呢仍然会有30度以上的温度哦。所以啊，不能把这一波这个东北季风增强等同于明显降温来看待，没有全天哦，就早晚而已。所以大家在选择衣服上面哦，其实可以好好的这个里面可能穿短袖，外面再带一件外套，其实应该是差不多啦。哦，这怎么想说，对耶，晚上好像真的变冷了，但中午的时候又非常的热。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也请大家一定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哦。好，千万不要感冒咯。好，好，那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呢，是高凌风所演唱的《恼人的秋风》。稍作休息一下，待马上

好，在这里也补充一下哦，这个早晚凉意渐浓，但是接下来也要准备雨具在身上哦。礼拜五的时候11号水汽会进一步增多，像是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这个三个地区啊，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那周末的时候呢，南部也有降雨的机会哦，南部也有这个降雨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呢，北部地区也是有可能，所以请大家在安排这个通勤或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一下那个雨势的变化哦。好，那周末的季风减弱会放晴吗？哦，这也是大家也很关注的一件事情哦。诶，现在才礼拜三，但大家已经想到了周末，没错，这一个礼拜都是很快的度过了。那在这边呢，是提到说东北季风虽然在12号13号周末会稍微减弱，但是南方云系北移，降雨不会全面退场，大台北跟东半部呢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也将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为多云，午后呢有局部短暂雨哦。那11号起的低温预估回升25到26左右。好，那在这边呢，在行程上面哦，可能也稍微去做一些调整，或是可能有预备的方案呢。好，我们在刚才提到了这个秋天近了嘛，那其实呢秋天有好多的歌哦，可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银霞所演唱的《秋意》。

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哦，就接下来会有这国庆连假嘛，那国庆连假的部分呢，台湾高铁这边说他们也会加开班次，9月10号呢会开放订票，所以如果呢到时候连假期间有要到南部旅游的朋友们，可能要先行去规划一下，并且赶快去订票哦，要不然到时候没有票车票的话，要坐自由座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人到时候一定会很多。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分享给各位哦。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哦，哦，这位这姐姐哦，名字跟我一样，很多人都把我们两个认错，那她就是陈思安啦。陈思安姐姐唱的歌曲，这首歌《秋天》。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哦炸，欢迎来到今天9月9号礼拜三早上6点钟的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聊聊健康相关的话题咯，尤其啊，像最近我们很常在办公室讨论的话题就是，哇，怎么年纪到了好像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呢？好像随便吃个什么东西明明也没有很多，但是呢一下就变胖了，甚至说的夸张一点呢，好像连喝水啊呼吸啊都会变胖。这个真的就是很多人的困扰，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瘦下来呢？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健康呢？好，那很多人困扰的地方就是，好像每天啊，就算是你有做好饮食的控制，你有规律的运动，然后你这个都很注重健康相关的层面哦，但是体脂好像还是会不断的增加，好，就才会说好像怎么连呼吸都会变胖。那这种状况啊，其实严格来说真的就是跟你的年龄啊，跟你的睡眠，跟你的压力，包含生活上的啊，工作上面的啊，还有你可能三餐外食，这些生活习惯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也是因为这些生活习惯可能就让大家的代谢能力变差了。好，代谢能力真的非常的重要哦。那尤其像是这个健康的数据来说好了，卫福部每一年它都会公布说国人的十大死因，那基本上超过一半都是跟代谢相关的疾病，像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脑血管疾病，还有慢性肾脏病，甚至是很多的癌症都跟代谢啊，都跟肥胖是有相关的。不过呢，大家是不用这么紧张啦，因为如果大家发现的时间还早，好，这些代谢异常的症状还没有变成疾病之前，都可以慢慢的来去做改善跟逆转。但当然也要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现代人的代谢会越来越差？好，根据荣总的医师张嘉明特别提到说，为什么代谢越来越差，就是跟现代人运动量大量减少有关系。可能上班的形式都是用坐着的，虽然坐着很舒服嘛，都不用出力，但是久坐真的就是对人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好，身体的活动量如果越高，其实呢肥胖跟代谢的风险就越低。那如果你每天都坐着，下班之后累了回家又是坐着吃饭，然后吃饱饭就躺着其实这样呢，其实长时间累积下来，代谢能力就会下降，然后对于健康的风险也会越来越高。那当你的身体活动量不足的时候，身体就会进入到节能的模式因为他就觉得说好像不需要出这么多的力量嘛因为其实身体如果以原始的这个反应来说，我们人体呢就是还是很古老的所以当你活动量不够的时候，身体自己它就会开始想说是不是真的是食物缺乏呢是不是要开始节能了呢？所以当你运动量不足的时候，身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能量慢慢的存下来那存下来就会让你的身体被训练成它会储

0: 存脂肪的体质，所以这样的体质呢是慢慢累积，好，透过代谢系统累积下来的。那当你的人体啊出现了低代谢模式，就会出现像是疲倦嗜睡、精神力很差，然后手脚冰冷、循环变差、情绪低落、注意力很差，以及呢皮肤干燥啊、掉发明显、吃不多但是容易变胖，这些都是非常有相关的。好，所以运动呢真的真的很重要，要怎么样找回代谢力，最重要的就是减少久坐，然后第二步就是开始慢慢把自己的肌肉找回来，增加肌力，再来才是这个注重到吃啊、睡啊、饮食上面的调整，多方的面向一起来去助攻，才能够恢复身体的代谢率。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待会会邀请到小葛教练，他是体适能的教练，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居家运动怎么样帮助大家找回肌力，以及在运动上面大家容易会出现的一些迷思哦。待会回来马上来请小葛教练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不论什么年纪，运动都很重要，保有运动的习惯都很重要。但是呢，说到运动，其实我相信大家听到还是会有点害怕，就例如说很害怕受伤啊，运动的时候跌倒啊，或说很害怕会痛会累啊，很多的担心。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小葛教练来到节目当中，带来最近出版的书籍叫做《陪爸妈动起来》，邀请到葛厚涵教练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先来欢迎教练。 Hello， 你好。
1: 玉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打给后，我是小葛教练。
0: 对，小葛教练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破除一下关于运动的各种迷思，然后重新建立起对于运动应该要有的正确观念。那因为其实小葛教练长期都是担任居家的体适能教练嘛，然后这个起点好像就是从照顾家人开始，对不对？
1: 对，在我一开始在做教学之前呢，其实跟家庭的关系连结还蛮多的，因为像是在我念大学的期间，我外婆因为可能在家里做家事的一个缘故可能受伤，那受伤的关系原本觉得还好，但是觉得腰越来越痛，那常常会带她去看复健诊所，那就是利用可能下课的时间啊，或是中间的时间，可是久而久之好像没有更好，那反而躺在床上的时间增加了，那到最后反而造成躺太久，然后器官衰竭，那最后也离开了。那这一段经历其实给我很大的启发是，其实在我们受伤的阶段，我们除了静养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好的选择。那主要是在外婆这个身上，在那个时期的我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说，除了做一般被动式的治疗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肌肉力量训练和功能性训练是我没有去给予外婆在这方面的支持的。那对于后续，我也是很希望能够将我过去可能没有做到的事情，然后在我的接下来指导啊、教学的职业生涯里面，能够将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去带领长辈能够有更好的健康的身体。
0: 但是后来有书中有提到说，妈妈后来也是有生病嘛，好像也是有带妈妈一起就是训练，对不对？
1: 对对，因为妈妈是在这几年开始检查到有癌症。对，那乳癌之后，那经过化疗会有一些比较疲惫的阶段，或是化疗的前中后该做什么样的一个运动类型。那其实这也是在我的专业范畴里面，所以就会透过可能适合的方式，好，带妈妈可能要怎么样避开人工血管的角度，那或是在癌因性疲惫的阶段的时候可以给予什么样运动处方的支持，其实这些也都写在我的书中，也都有跟大家来做分享。
0: 可以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就是关于癌症上面，因为想到说前中后好像都有不同的训练方式，但是这个前我觉得大家会有点好奇，想说前是确诊癌症之前吗，还是说在做化疗之前呢？
1: 这个我在书中把它分类是在治疗之前，就假如你现在已经确定说你可能要做癌症的治疗了，那在治疗前我们可以把体力打好打基础，那做一些肌肉力量的训练啊，这些都是还可以的，只要循序渐进就好。那在治疗的阶段，因为会有癌因性疲惫的关系，这一方面就不见得一定要做到肌肉力量训练了，它只要能

0: 够有关节的活动，在他不会有恶心想吐的阶段、能够让他能够做一些呼吸的调整、也都好，至少是有去做到一些练习的、不是完全就休息，除非真的很不舒服。那在恢复的阶段，其实也可以再把这些肌力训练加进来，像是弹力带啊、毛巾也都是在家里很好运用的一个方式。
1: 嗯，就每个人的状况可能还是会有所差异啦，就是对于身体的那个反应嘛。那其实那个教练长期都是带领长辈朋友们一起来训练，我相信对于很多长辈的身体状况是有非常多的观察。然后像书籍当中有特别提到说，为什么长辈需要运动呢？好像它有很多的好处，我觉得还是要帮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实际上面为什么这么鼓励大家真的要动起来呢？
0: 因为在长辈运动的这个阶段啊，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在我外婆身上、其实我看到的是她可能一辈子很辛苦，然后为了家庭，为了小孩、那最后可能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顾好，反而该是她能够享受她接下来生活时间的时候，却没有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在我训练长辈的这十几年里面，我看到的是有其中一些价值是我想要跟大家来做分享的。那像是延缓退化，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透过肌肉力量的训练啊，不只是你的代谢变好，那其实你肌肉力量的提升，它是有很多附加价值的。像是你想要出去玩，你想要去游山玩水，其实这些也都很需要你的肌肉力量。
1: 对，
0: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定义哦，叫做体适能。什么叫体适能？其实就是身体适应环境的能力。像我有些学生，他们是可能奶奶，他女儿可能在国外，实际的案子，然后他就是希望能够帮他女儿飞到国外帮他坐月子。但是飞到国外去，假如是英国，假如是美国，都是要调时差的。如果长辈的体能状况没有做好，做一些训练啊，一些调整，你要他直接做这件事情，其实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其实你看，肌肉力量的训练，延缓退化，我在我的教学生涯里面就有很多的例子是真的是长辈飞去国外帮他的女儿坐月子的。那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我确实让他提升了他的身体能力，让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改变他的疼痛感。那当然有痛就是要看医生，但是持续的疼痛如果只是吃药或是被动式的治疗，不见得是唯一的方法。所以在我的书中也有分享，我的教学里面也会跟长辈灌输的观念是，不要觉得说有痛就完全不动。其实有时候你稍微动一动，你的疼痛反而会消失。那我有些学生他是一坐就坐着一整天，坐沙发坐一整天，那固定姿势那么久，腰当然会酸，肩颈当然会僵硬。所以你只要起来走一走，其实这些酸痛也都可以被剔除的。那再来就是生活的自尊，就是如果能够你自己有足够的体能去负担你的生活，洗衣晒衣服，然后出门带小孩柴米油盐都可以负担，那家人是不是就可以更放心你独立自主生活的能力。那再来就是改善心情还有自信心。那在我的教学案例里面有一个案子是，这个妈妈她比较负面，因为她过去都没有运动的经验，然后受伤完之后就一直静养。那她那时候啊，我一个礼拜带她运动三次，那在我看到的一个画面里是，他透过这些运动，一开始他可能觉得还好，但是我们大概持续半年之后，我发现他比较不一样的不是在肌肉力量上面很明显的进步，而是他在心理上面的进步。我举例来说，他会希望他可以看到他女儿未来可能结婚或是有小孩抱孙子的画面，但这些是我在跟他半年前上课前，他觉得他是不愿意谈到或是不敢去想对未来，
1: 觉得自己做不到吗？
0: 对，就会觉得给自己设限。但他可能体力变好，精神变好之后，他这些状况信心也都会跟着变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促进家庭的关系。那当然你的身体状况变好啊，那女儿找你去哪里玩啊，吃个东西啊，你也好，你也不会一直说不要不要。
1: 对，就说没有力气，我走不动了。
0: 对，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一段应该都很有感触。对，那如果大家都能互相在一个很融洽的一个范围里面，那其实家庭关系也可以做到很大的改善。
1: 今天邀请到小葛教练分享最近出版的新书《陪爸妈动起来》，分享了很多关于运动应该具备的观念。那这部分呢，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请教练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小葛教练来到节目当中，透过最近出版的书籍《陪爸妈动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对于运动容易出现的迷思，然后以及呢也分享一下有哪一些居家运动是大家很轻易的自己也可以做得到的。那刚才我们其实有提到为什么运动这么的重要，其实最主要就是运动它不单纯只是身体机能会变好，像刚才这个教练提到的，你的心情啊，你的自信心啊，或者说家庭关系啊，这个都是我觉得全方面的正向改善，所以才为什么会一直跟大家来分享说一定要运动，要运动哦。那当然现在大家愿意出来运动的长辈朋友们有越来越多，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0: 你要建立这个习惯，第一步是很困难的。例如说，很多人就会开始想说：啊，我去运动，我是不是真的就要去健身房呢？是不是要去健身房？好像这个力度才够呢？是这样子吗，教练？
1: 哦，其实完全不是的。其实我在很早期啊，就收到很多像这样的问题。
0: 对啊，
1: 所以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也会这样子想。但我觉得完全不是哦。我们可以想一下，为什么要去健身房啊？为什么要去家里？
0: 对，
1: 去健身房的需求，大部分会想要追求的是一个重量训练。那重量训练就是跟重量有关嘛，你想要去突破，你想要有不同的重量给肌肉刺激。那很多长辈在我的教学历程里面，他们是属于像帕金森、中风、小儿麻痹、小脑萎缩、关节置换，那这些状况的情况下，不见得一定要在健身房才能得到改善。因为人体有600多条肌肉，你光是在家里要把肌肉训练到稳定，甚至是你可以掌控它，在你想要它举手或是抬脚的时候都能配合上，其实不见得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哦。所以其实在家里面，我们透过瑜伽垫和弹力带，针对我刚刚讲到的这些族群，他们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挑战了。
0: 所以其实没有说一定要去健身房才好像才有运动的感觉。
1: 对，主要是看目标，
0: 看目标。可是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要先知道说什么方法，或说什么运动、什么训练比较适合自己啊？
1: 要了解自己的话，我觉得可以想一下自己的生活。你是一个喜欢什么样兴趣的人？我举例来说，我是一个假如喜欢出游去玩，那去玩会需要什么？需要走很多的路，偶尔需要拿行李。那有时候一边要拿着很重的行李，一边又要背背包。
0: 对，
1: 好，那这是生活的需求嘛。那我们在训练可以做什么？做核心训练。你的核心肌群强，你在做负重的时候，你不会造成你单边过多的代偿。你也许会运用你自己的身体去协助，身体怎么样的姿势可以让我协助，不会像听到有些人说啊，我拿一个重量我腰闪到了，我膝盖拐到了。好啊，这可能就是没有训练的后果。对，所以我们了解自己喜欢的生活形态之后，加入适当的运动，让你的生活能够更理想。
0: 那教练带长辈运动的时候，是不是会特别跟他们说这个运动对你日常生活有什么改善跟帮助？因为像我自己去上教练课的时候，教练就会跟我说啊，你这个就是要练你的什么阔背肌啊，要练你的什么什么什么肌群。可是我都会觉得这个好难想象哦，到底我练这个对我的身体有什么改善？但好像像刚才教练提到说，如果你拿东西可以这样子，就你透过训练，然后以后拿东西会比较轻松，出国旅行比较轻松，是不是大家的意愿就提高了呢？
1: 没错，就例如说你上飞机你要放个行李不要说上飞机好了，你在家里要把东西拿起来放到储藏室，你都需要有你的双手去做一个过顶的动作，把物体放进去。那假如你今天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动作，反而造成腰闪到、肩膀拐到、膝盖又扭到就是得不偿失。对，所以我们可以尽量让训练是跟生活中来做连接。
0: 但是如果说到运动，或说甚至说健身房，因为我现在很常在那个社群上面看到有很多的长辈朋友们其实还蛮乐意去健身房运动的，然后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去到那边还是会有点害怕，或说自己在家里面要开始运动的时候也会觉得我要怎么用弹力带，我要怎么用瑜伽垫，用什么瑜伽砖，就想说那最简单的就是走路，最简单的就是散步，那这样到底算有运动吗？又觉得好像强度不够，这个会怎么样来去跟大家做调整呢？
1: 好，说到这边我觉得大家现在要竖起耳朵专心听了，因为这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我先讲走路，它没有不会说是不算是运动，它可以是运动，可是主要是依照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假如你今天是一个完全坐着的人，一天走不到两三百步，那走路对你来说绝对是一个有强度的运动。那可是你已经是一个常常会爬爬照的人，那去公园啊，去哪里啊，逛街你都会去走路，那走路对你来说就不算是一个有效的运动。所以我们今天取决于你的本身。假如你都是坐式生活心态，没什么动，你可以从走路开始。那可是当你已经习惯了走路之后，接下来这个名词是大家可以听进去的，叫做向上适应。向上适应就是假如你今天走路已经习惯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挑战？例如说走个斜坡，或是走一段路之后让自己能够做几个深蹲的动作，或是运动的动作来做搭配，或是平甩功来做一个活动。没有啦，我讲到这个是因为我有一个90岁的学生，他每天都会做平甩功。那其实平甩功他没有动到太多的下肢肌肉。那我就会跟他说，我没有要改变你的习惯，可是你没甩5下 你可以做一下深蹲。

0: 加踮脚。
1: 哦，
0: 对，
1: 让他有动到全身。
0: 对对对，就尽量让他不要改变他的习惯。我只是在他兴趣里面加入一些我觉得对他身体更有效的元素而已。
1: 哦，这样子才有一个更有效的全身性训练。
0: 对对对对。
1: 那另外我觉得也要再帮大家厘清，或说很多人想说，我整天都在做家事啊，我的这个又要扫地啊，又要煮饭啊，这些事情做完了，我都没力气了，我都没有体力运动了。难道做家事不能算是运动吗？我拖地我也流汗啊，我煮饭我也流汗啊，这样可以算运动吗，教练？
0: 哦，这常常是被当作是借口的一个很重要的
1: 因素。哦，这算是借口是不是？
0: 对对，应该是这样讲。假如我们在做拖地的动作，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现在一直在拖地，它是一个单一动作，局部性重复的动作，那你不可能一直保持很好的脊椎延伸，然后有点微弯，让关节都是保持正确的姿势嘛。你一定会稍微弯一下啊，配合不同的角度这样子。那久了之后腰酸背痛出现，那也是很合理，也是很自然的。那所以你看啊，做这样的行为它让你腰酸背痛，可是没有让你肌肉成长。那假如我们今天做，我先举以深蹲为例。好，我们深蹲就是起立坐下的动作。好，以深蹲为例，那在这个动作里面，我们可以刺激到是腿部的肌群、臀部的肌肉。对于肌肉来说，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可是，在我们做拖地、扫地的动作，它是重复性、那疲劳程度高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它就很难被归类在有效运动的这个范畴里。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的是心率。心率啊，大概在110以上，是我觉得比较理想，有达到运动强度的一个目标。大家平常也可以有穿戴装置的话，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对，那如果你的心率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你在做的动作里面又是刺激到肌肉的，那我觉得才可以把它归类到运动训练这一块。那确实在劳动啊这个方面，在家事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可能做完之后只想要休息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不会鼓励大家说你做完家事之后还要运动，我反而会觉得说，你做完家事之后你先做一些伸展。你先给自己一些情绪价值。
1: 对，因为其实劳动应该算是疲劳的累积耶。就是会让你的身体的疲劳上面是有增加的感受度哦。所以做完你不要马上觉得说我一定要再去运动什么，先让自己稍微放松伸展一下是教练提供的一个方式。
0: 对，
1: 那在有氧跟重训上面呢，我要怎么拿捏跟取舍呢？因为像我们长辈很怕跌倒嘛，或说觉得现在很害怕肌少症，所以就要去增加肌力。但是那有氧重要吗？这样要怎么样去拿捏呢？
0: 通常在训练里面，我就会鼓励两个都是一定要做的。只是通常会有一个流程，大概我先把它区分成就是像动态伸展。动态伸展就是你关节活动啊，绕绕圈啊，然后抬抬脚啊，就是有动态的一个过程，是动态伸展。那动态伸展完之后，简单来讲，我们再来可以进入到肌力训练。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可能起立蹲下，那其实我们可以拿着比较重的保特瓶或是一两公斤的哑铃也可以，有重量开始。好，那有做类似像这样的重量肌力训练完之后，那我们最后再来做一点点有氧。那有氧就是持续不间断的动作，例如说你骑脚踏车持续20分钟，好，中间都不间断，那你游泳持续20分钟以上都不间断，你慢跑走路也可以算是。可是不要只做慢跑，你当然在慢跑之外，你加入像我刚刚讲的肌力训练。所以你整体的流程可以是动态的伸展，然后肌肉力量的训练，然后再来再做到20分钟的有氧，然后最后再做一些静态的伸展和收操。那如果时间上都不允许，那我们就以动态伸展为主。
1: 那是这样子，像虽然这些动作在家里面都蛮轻松可以做得到，可是像自己在训练的时候，很难确定说什么样的动作有没有做标准呢？要怎么样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标准呢？
0: 确实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有很多学生啊，常常上课的时候他给我看手机说，我最近就跟着这个在做。
1: 对啊，然后可能也做得乱七八糟。对啊，
0: 确实是有受伤。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在我的立场，我当然是建议说要找专业的教练来协助是最理想的。那我也有一些网友，他是会拍自己的运动影片再传到我的脸书。那其实我也都会回馈他。所以我尽量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找一个比较懂可能训练方面的一个专业人员，可以看着你的姿势，好，帮你确定说，没问题，那我们可以照着这个来做。那如果大家真的不是很确定的话，其实大家也很欢迎可以私讯我的脸书，我的脸书就叫小葛教练。所以大家私讯有任何问题，我都一定会回复。
1: 那教练通常 去到这个这个

0: 个，嗯，对对对，或是有没有什么疾病，或是需要去避免，或是目标，我觉得目标很重要。嗯，对，你和教练之间呢，你一定要很明确的让他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两个人才有可能在一条线上去努力，才不会变成两条平行线。
1: 那通常会找到小葛教练的长辈，通常的目标都是什么？
0: 预防跌倒，然后提升肌肉力量。嗯，然后这两个是最大宗。嗯，因为很多都是像是帕金森，或是中风后的复健。嗯，对。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肌力训练这一块，复健这一块是医生他们物理治疗做。嗯，那做完之后，他们回归到家里，他们其实是需要训练肌肉的。嗯，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时间点去介入。让他帕金森可能有小碎步的状况，肌肉僵硬的状况，我们透过什么样的一个肌力训练，或是什么样的一个伸展，或是平衡练习，能够让他的帕金森状况得到一些缓解。
1: 嗯，就是比较偏向是身体的保养，对不对？
0: 对，甚至是进步，促进健康，促进。
1: 那教练自己本身有遇到一些学生是真的有很大的改变跟进步的吗？有一些例子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0: 对，这个例子其实真的太多了。我有个学生是帕金森三期，那三期的后期之后，他是肌肉比较僵硬一点。那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其实是对自己很没有信心的。他在走路的时候啊，出外走路，他都一定要有外佣在旁边协助。那不然的话，就是拿着拐杖。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训练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候，他比较有信心去做跨步的动作。因为通常帕金森到后面是比较小碎步，比较不敢跨步，所以你才会害怕跌倒。
1: 对，
0: 那到后期他其实比较敢出远门，那他还是会带拐杖，但是他几乎不用到拐杖。那我就会给他一个大大的鼓励，我跟他说，非常棒，你看你现在虽然你会带拐杖，可是你已经不见得会用到它了，但我觉得拐杖还是会需要带的。那这其实对他来说，在心理上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的肯定。对，所以我在他身上可能看到，生理的进步让他心理上更有自信，那他可以走得更远，去他更喜欢的一些地方啊，市集啊，去吃他喜欢的早餐。
1: 3到6个月其实我觉得听起来蛮快的耶，就是如果有持续的来练习的话，那当然也不是说好像你做个1、2个月就可以马上有成效，大部分都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累积。但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你要持续的来维持这个运动的习惯，是这样吗，教练？
0: 对，刚刚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持续，然后要维持一个规律。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这个帕金森三期的长辈啊，他一个礼拜是2次然后很规律的2次哦，中间我们几乎没有间断。所以你看这样子半年下来，其实也算不少堂课了。所以他在这么多堂课里面，他也愿意接受我给他的自主训练。我可以跟他说，你家里有脚踏车，那你平常做什么运动完之后，你再搭配一些有氧，那你再搭配一些伸展。他都很乖很听话，因为他的太太会念他，
1: 对，有外力的监督。
0: 对，所以家里很需要这种角色，需要一个严格的太太或是一个儿子女儿是要督促的。
1: 对对对，所以在运动上面呢，要维持规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律的能力，同时也会有外界的压力，双重之下呢，这个可能才比较容易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哦。那不过更多的分享呢，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请小葛教练跟大家做分享。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小葛教练，来跟大家分享前阵子出版的新书，叫做陪爸妈动起来。在书籍当中帮大家厘清了很多关于运动，尤其是居家运动的错误迷思，同时呢也在书籍当中分享了一些很简单就可以一起跟着做的动作，以及附上了影片。那今天特别邀请到小葛教练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直接的面对面来做分享。那前面说到了关于运动的迷思哦，其实这个部分还有真的很多。例如说，我们都知道规律的运动很重要，但是在训练的频率上，到底一个礼拜要做多少次，然后强度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安排呢？
1: 以目前十几年来教学下来，因为我们全台湾都有教练可以安排，我整理一个大数据，其实是一周一次。至少一次。那周间，因为不见得每个长辈他可以接受啊，一直要运动好像很辛苦。
0: 对，
1: 我也不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好不容易愿意踏出这一步，然后又因为太密集而导致排斥。我反而建议的是一周一次之外，教练会给予周间的课表，让长辈去做的时候啊，做完那下一次见面，我们再去修正他自己练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持续的修正，那它变成一个是可以延续时间长一点的循环。反而不要是马上把它逼得太紧，可能一个礼拜一定要三次，一定要。

0: 就肌肉酸痛，隔天就受不了了，就放弃了。
1: 哦、很多很多，
0: 对啊，
1: 很多，
0: 嗯，
1: 对。
0: 所以通常会是可能一个礼拜上一次教练课，然后周间的时候就是跟着教练的课表来进行，这样子可能一周会到二练或三练哦。
1: 对，那这样也是很好的，嗯、因为不见得一次练习就要做到一个小时，不用。
0: 嗯，
1: 你甚至每天只要持续10分钟，我觉得都是很棒的练习。
0: 嗯，
1: 因为主要是要把你的习惯养成，
0: 先求有再求好，这样子。
1: 对，绝对是这样的。
0: 对，但是这个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有练到肌肉酸痛，好像才是有效的训练，但是是这样子吗？因为像长辈真的很害怕不舒服嘛，就觉得啊，有时候像不一定是长辈啦，就刚有这个维持运动习惯的人，遇到这个肌肉酸痛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不想要继续了。但是这样真的是有训练到吗？就是一定要有酸痛吗？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当我们训练完了、啊、这个动作你平常几乎没有在做，那运动完隔天如果有一些像这样我们会叫做是延迟性肌肉酸痛的一个现象，那其实都很合理，因为你平常就没有使用到它嘛。但是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个状况或是减缓呢？就是你规律的去刺激它。假如你今天训练胸肌，好，你我举例啦，可能跪姿俯卧撑或推墙俯卧撑，好，我们今天做完了很多组，好，隔天啊，胸口这边酸酸紧紧的，那可是如果你不动，它一定这个紧是会继续让你不舒服的。
0: 对，
1: 但是你做一些活动伸展，那你隔个三天，你再继续做一次，然后隔个三天再做一次，那我相信这样的感受一定会降低。但是很多长辈会在第一次感觉到酸痛的时候，他其实就不愿意再让你刺激他第二次了。
0: 对，他说不舒服，不要了。
1: 对，那我觉得要怎么样改变这个现象呢？就是我觉得沟通很重要。通常长辈听自己的子女啊讲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0: 真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爸就是这样，我觉得就已经60几岁了，为什么就是都没有，就是讲了他好像就是啊很懒啊，就没有什么动力，但我就一直想不出我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就是让他有这样的习惯。可以请教教练。
1: 没问题，很简单，就是要借助第三人的力量。
0: 嗯，
1: 像我自己本身，我有个朋友他是健身教练，那他的妈妈不愿意听他带他运动，不让他带运动，他就找我去带他运动，他自己儿子已经是健身教练了，
0: 对，
1: 那他就会愿意，他妈妈就会愿意听我的话，去被就是他要怎么做啊都会愿意听。所以其实我觉得找一个第三方，不然的话自己人太容易回绝你了。
0: 对啊，或者说啊，这个干嘛要叫我做啊，这很多的借口这样子。
1: 对，所以一定要找一个第三方，这就是教练的重要性。
0: 对，
1: 他除了在那个训练上面给予专业之外，其实在沟通的桥梁上面确实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所以教练就是外力的支持，然后如果你是家里面子女，你就平日的监督，对不对？
1: 对对对。啊，这个我很想分享一个观念，我在我书中有提到，我非常想要分享的是我会把长辈形容成是国手。奥运国手。怎么说呢？你看哦，奥运国手他后面需要什么样的后勤资源？他需要营养师，他需要训练员，防护师，心理咨商师，这个选手才能够上场表现。好，那我们今天把长辈形容成是国手，长辈要出门运动，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儿女的心理支持，他需要教练的带领，他也需要亲友的鼓励，他也许也需要另一半可以给他一些监督或是不同的元素，他才有办法在这个运动场域里面发挥他最好最理想的这个状态。对，所以我常常会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希望长辈他出来运动他不是孤单的，是有子女鼓励的，是有教练监督的。那通常我也都会开一个群组，我们会在群组里面三方一起让长辈能够知道他目前需要什么，那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就会有短中长期的目标。
0: 这样子的讨论跟这样的互动是很好的耶。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家里面都是小孩说啊，你为什么不去运动，你这样子不行啦。这其实好像比较多言语都是责备啊，或说负面的表达，但是其实需要更多的是鼓励跟支持。
1: 没错没错。
0: 那另外今天既然邀请到了这个教练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就趁着在节目的时段邀请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我们到底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在家里面很简单就可以来运动的这些动作呢？包含像是可能上半身啊，下半身啊，或是对大家来说很重要的核心的部分，可以来请教练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我用我相信我现在讲的话大家可以透过画面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
0: 对，
1: 好啊，这个动作是在我陪爸妈动起来这本书中也有的。好，那就是靠墙深蹲。好，什么是靠墙深蹲呢？我先讲它的好处好了。靠墙深蹲它其实是一个静态的动作。那静态的动作然后

0: 持续肌肉有在出力，它其实对于降血压的效果也是有的。
1: 嗯，
0: 所以我相信很多长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就继续听下去。
1: 嗯，
0: 首先我们要找一个很稳定的墙面，那我们的背啊，包括我们的屁股、尾椎，还有我们的肩膀，都是贴好贴平。
1: 嗯，
0: 好，贴好之后呢，我们的脚掌啊，不就在地上吗？
1: 嗯，
0: 我们可以向前走个几步，让屁股可以慢慢的下降。
1: 嗯，
0: 那这时候大小腿可以接近90度。
1: 嗯，
0: 可是不用到太低。
1: 嗯，
0: 先接近就好。那在这个状态下都不用动，你只要维持好长的吸气、长的吐气，大概持续30秒。30秒之后，再把脚慢慢的踩回到墙面的地方，你再站着休息一下。嗯，好，那这30秒里面你要感觉到是你的大腿有在出力哦。
1: 嗯，
0: 那要注意的常见的错误就是你脚往前踩啊，下蹲的时候你脚底板的重心不要放在前脚掌。
1: 嗯，
0: 放在前脚掌太用力啊，你有可能会让膝盖不舒服。
1: 嗯，
0: 所以会建议脚底板的重心是在脚掌的中后段。
1: 嗯，
0: 然后你的膝盖脚尖都是与朝同一个方向。
1: 嗯，
0: 那大腿也会稍微打开一些些。
1: 嗯，是与肩同宽的距离吗？
0: 对，与肩同宽，甚至再开一点都没关系。
1: 嗯，
0: 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你维持30秒的蹲，然后站起来休息30秒，你就重复3到5个循环。
1: 嗯，
0: 让你的大腿前侧的肌肉去出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还是担心动作做不好，好，那就欢迎大家看陪爸妈动起来这本书中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1: 对，书里面都有那个就是动作的分解图片跟甚至是
0: 影片
1: 可以让大家来参考。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在下半部腿部的训练，那上半部有吗？
0: 上半部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用到的保特瓶。
1: 哦，
0: 好，就像那种600墨啊，就是
1: 比较大的保特瓶吗？还是一般的？
0: 一般的就好
1: 了，一般的就可以。
0: 对，一般的就好了，因为比较好找。
1: 嗯，
0: 或是保温杯，好，你只要装满水就好。
1: 嗯，
0: 那你可以试着把装满水的保温瓶啊，准备2个，或是水瓶。
1: 嗯，
0: 好，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握住。握住之后你可以把它放在你差不多下巴的位置。
1: 嗯，
0: 握在下巴的位置。
1: 嗯，
0: 好，握好之后你可以想象你现在要把你的行李往上放到柜子里面。
1: 嗯，
0: 所以需要做举手的动作嘛，所以双手顺势的往上举高。
1: 嗯，
0: 举高的时候不要刻意的去让你的手臂靠近头。
1: 嗯，
0: 因为你可能会肩膀原本就有一些活动度的限制，你只要在你可以接受举高的范围去举高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在课程中常常会跟长辈说的，我们一定要做的是无痛的训练。
1: 哦，
0: 有痛就是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举高到自己能够接受的程度，就算你觉得诶好像没有很高，但也没有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尝试了。
1: 嗯，
0: 当你做了比较多次，你这个礼拜做了10下，好，下礼拜再增加再增加，你就会发现诶你不仅是举得比较高之外，你能够拿的重量可能也增加了。
1: 嗯，或者你能够做的次数又更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核心部分呢？核心好像对于长辈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部位，对不对？
0: 对，可是核心肌群的训练呢，啊，我觉得在透过画面的形容，大家可能会比较不容易掌握。
1: 哦，
0: 那我会跟大家建议，我们可以做一个呼吸的方式来做调整。
1: 嗯，
0: 因为核心肌群的训练很多时候会攸关到呼吸。
1: 哦，真的，我觉得呼吸应该要纳入那个国民教育当中。
0: 啊，对对，
1: 因为呼吸真的关联到身体很多的部位嘛。嗯，那核心呼吸这都有相关的，来请教练跟大家分享。
0: 好，我先分享一个，就是常常长辈他会胸式呼吸，就是他很急促，因为可能呼吸进到胸腔就马上出来了。嗯，可是我们希望的是吸气鼻子下去的时候进入胸腔之外，往下面的横膈膜到你的肚子整个扩张。
1: 嗯，
0: 所以我们练习哦，我们先坐挺，然后双手啊，我们就是掐住我们的腰的两侧，掐进去。
1: 嗯，
0: 掐进去之后你吸气，我要你做的是鼻子吸气进来，肚子胀大，肚子就是一个气球。
1: 嗯，
0: 气球只会360度的胀大，它不会只有往前或是往左，所以你肚子胀大的时候，你手指头掐住肚子了吗？
1: 嗯，
0: 所以吸气进来，肚子胀大，你的手指头被撑开来。
1: 哦，嗯，
0: 对，你整个腹腔横膈膜下沉，整个撑开来代表你的整个都有吸进去。
1: 嗯，
0: 那嘴巴吐气的时候呢，那肚子又会再缩小。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练习的是鼻子吸，嘴巴吐，透过这样的方式先做简单的练习。嗯，那长辈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呼吸状况是，他吸进来之后他都有吸对哦。
1: 嗯，
0: 可是他会有一个憋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再吐气。
1: 嗯，
0: 啊，这样其实很容易就会有点缺氧。
1: 哦，
0: 所以
1: 就会头晕吗？
0: 对对对。哦，确实有。所以会希望长辈在呼吸练习的阶段不要做到闭气。
1: 哦，所以如果有些人在练习初期的时候会觉得头晕，就先暂停吗？
0: 嗯，对，如果头晕的话，哦，就先不要改变姿势，就假如你是坐着。嗯，不要马上站起来。
1: 哦，
0: 对，你就稳定的坐着，然后让自己身体放轻松，调整几次呼吸这样。
1: 嗯，那这样大概要做几组啊？ 一天当中
0: 呼吸的训练我觉得先不要压力、嗯、我们先从一分钟开始、
1: 嗯、哦，慢慢慢慢的增加，
0: 对对对对对、嗯、当你的腹腔、这个、对啊腹内压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控制。

0: 控制它的时候，你再去做到深蹲或是做到桥式、甚至是更多的动作，你都会比较容易掌控。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要慢慢练习，因为这个很多时候大家如果比较习惯是胸式呼吸，在转换的时候会真的觉得很卡，然后觉得很不习惯，那就是透过日常的练习慢慢的找回这个应该要有的呼吸节奏。那其实在这个书籍当中有谈论到很多的动作，这个都是欢迎大家可以去参考陪爸妈动起来这本书。那最后我自己也很好奇，很想问教练说，那如果现在还是有点犹豫，还没有维持这个运动习惯，但是有想要改变的长辈朋友们，会怎么样鼓励大家呢？
0: 我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影片在我自己的我 YouTube 里面，大家欢迎打小葛教练四个字，里面有100多部我自己拍的居家训练影片，那大家可以透过里面了解说，有什么动作，就算我现在不做，那我看一看也可以啊。那除了 YouTube 之外，其实我很鼓励大家看的是我的脸书，我的脸书也是小葛教练，因为我会在里面分享很多的个案故事，这个90岁的阿公他是做什么样的训练，那他过去是有什么样的状况，那这个帕金森的阿姨她是因为什么来做训练的，那这个肌少症他过去是怎么从30几公斤变到40几公斤的，对，这些的故事都在我的脸书里面有做记录，大家不妨可以看一看，了解是不是也许你也可以从这方面开始。
1: 我觉得看完好像就不会觉得自己年纪太大，或说不会觉得自己曾经生过大病就感到害怕，就不会给自己画下这么多的设限。那另外要追踪老师，或说甚至想要这个请教练来上课的话，有什么样的管道或说方式吗？
0: 大家可以在脸书上面打小葛教练，那我们几乎在全台湾都可以做到府课程的一个询问咨询还有安排，所以你只要私讯我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我们就一定可以，我这边就一定会回复你，然后来帮你做进一步的接洽，
1: 就会再做更详细的联络。
0: 对，
1: 那以上呢，今天非常谢谢小葛教练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非常实用的关于运动的知识啊跟观念，同时也带来这本书籍陪爸妈动起来，书籍当中有很多关于这个运动的相关的知识，甚至是动作的分解跟影片，欢迎大家去做参考咯。今天谢谢小葛教练，谢谢。
0: 好，谢谢。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呢，就是我们怎么样预防中风，或者呢中风之后如何预防再度中风啊。那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改变饮食形态跟这个

生活形态啊。那在饮食的部分呢，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啊，最好是采取地中海型的饮食形态，或者是全食物植物性饮食啊。那么研究显示啊，可以帮助降低再次中风啊的几率啊，促进血管健康啊。那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预防哈。那么在这个饮食的部分呢很重要的关键营养素包括天然的硝酸盐还有精氨酸因为这两样物这个营养素呢它可以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那么这个一氧化氮呢可以帮助血管放松那至于它们的来源呢像天然硝酸盐其实就是常见于甜菜根就是很丰富的是在甜菜根菠菜芝麻叶这一类的这些叶菜类。那另外像 L 精氨酸呢它是广泛存在于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里面那我们这边介绍的是植物性的这个南瓜子它是所有食物里面的精氨酸之王所以建议每天可以吃个大概这个半汤匙到一汤匙之间那么花生也很丰富但是你购买的时候要注意黄菊毒素花生含量也很丰富那么另外还有就是黄豆鹰嘴豆以及螺旋藻那么另外呢也要多摄取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抗发炎的这些这个含丰富植化物就是植物化学物质的这些食物那都是来自于植物性食物包括像多酚类的化合物因为多酚类的化合物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免受自由基的伤害在这个莓果里面非常丰富包括蓝莓啊黑莓啊覆盆莓蔓越莓草莓等等还有呢就是葡萄以及绿茶黑巧克力那另外还有就是白藜芦醇那白藜芦醇它是对抗发炎反应而且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细胞。那么白藜芦醇呢在红葡萄皮我们讲的红葡萄皮红葡萄在这个加拿大叫做黑葡萄这个紫或者紫葡萄就红葡萄尤其是紫葡萄或者黑葡萄它的葡萄外皮里面很丰富。那至于红酒里面也有可是呢我们真的是不建议你去喝红酒来摄取白藜芦醇因为酒是穿肠毒药不但不只是伤肠伤肝它其实也伤心还伤脑最好是滴酒都不沾那这个就是可以去买这个黑色或者叫做紫色的或者红色的葡萄那我在温哥华我一定都是买有机的因为吃有机的我不用担心这个农药的慢性中毒而且洗的时候也很简单如果非有机的话我建议你是要用那个刷子软毛刷要去刷外皮好那因为这个白藜芦醇换多酚化合物最丰富的其实就是在葡萄皮上面嘛紫黑色或者红色的葡萄皮上面那所以你要吃得安心的话就是最好是蛮有机的。那像这个白藜芦醇其实主要就是存在植物的皮还有种子里面所以像红葡萄呢或者我们讲说紫黑葡萄我真的很建议就是去用那个这种破壁机破壁的这个调理机去把它跟一些蔬菜去打成这个蔬果席。为什么？因为那个葡萄籽它其实是咬不碎的。
你牙齿咬不碎的话，它里面的那个多酚化合物，或者是就是还有这个白。

离芦醇它是没有办法释放出来，那你用这个这个高马力的哈，高马力的这个调理机要去打的话，就可以把它打得非常细啊，那你就可以吸收到比较丰富的这个白藜芦醇跟多酚化合物哈。那这个白藜芦醇哈，它是植物为了抵抗真菌感染或者紫外线伤害而产生的天然防御物质，所以你吃了以后呢，其实你这个也可以帮助你啊，提高对于真菌的这种防御啊，或者紫外线的伤害。好，那么这个它主要的食物来源，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紫黑色的或者红色的这个葡萄皮啊，还有葡萄籽哈。那这个果皮的含量呢啊，像白藜芦醇的话哈，它的果皮和这个葡萄籽的含量远远高于果肉。那这个还有葡萄干呢啊，因为葡萄干它是经过脱水浓缩嘛啊，那它保留了果皮还有这个葡萄籽里面的白藜芦醇啊，那我也是建议啦，最好也是买有机的啊，而且你去买就是它没有添加糖的哈，不然你又会吃下太多的糖啊。那么还有花生啊，那个这个红皮就是红衣花生啊，含的这个白藜芦醇是最高啊。那还有呢，其实还可以吃发芽后的花生啊，因为发芽后的花生含量更高。不过花生啊，因为很容易感染黄曲毒素，所以你如果自己做花生发芽的话，也要非常小心啊。好，还有就是深色的莓果啊，包括蓝莓、蔓越莓、桑葚、黑醋栗啊，还有覆盆莓啊，这个里面也含有很丰富的白藜芦醇。那么另外呢，就是可可粉、黑巧克力哈，那么只要没有过度加工的纯可可哈，它们都含有微量的啊白藜芦醇。好，那么另外啊，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血管啊，降低血管发炎跟发生血栓风险的啊。一个营养素是什么呢？就是 Omega-3 脂肪酸。好，那 Omega-3 脂肪酸呢，它有具有极佳的这种抗发炎、保护血管内皮啊，还有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啊这种啊功效。那它的这个含量很丰富的啊，像在我们讲说这个鱼类啊，包括像鲑鱼、青鱼、沙丁鱼哈，这种小型鱼，可是呢，我们是不建议啊常吃。这个也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所有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的哈。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在海域里面啊，这个已经有非常严重的各种重金属啊，多氯联苯啊，带凹心啊，还有就是塑胶微粒的污染哈，所以你吃越多，那么你摄取到了这些毒素的几率也就越高哈。那所以建议你要吃的话，一个礼拜最好就是一次，也绝对不要超过两次，而且量要限制哈，绝对不能吃多哈。昨天才听这个女儿女婿家啊来帮忙家务的这个阿姨啊，她在讲她也有在另外一家啊帮忙做晚餐。哇，她就跟我讲，她说那一家哈的晚餐每隔一天啊就是一定吃一次啊，像鲑鱼啊，那还有呢就是牛排哈，就是可能一三五是吃鲑鱼，二四六吃牛排。我听了以后哇，我真的可以这个心都揪起来了哈。我就跟这位阿姨就讲，我说哦，我听了都是要替他们捏一把冷汗哦，因为真的每天吃，而且他们吃的还不是很少的量哦。我说每天吃，就是几乎每两天吃一次鲑鱼嘛，那这个重金属累积的这个量是很惊人的啊，长期下来。然后呢，牛排啊，它的饱和脂肪、胆固醇、

还有这个什么尿酸呐、什么抗生素啊等等哈。哇，我真的也几乎可以预见未来哈，他们这一家包括父母儿女哈的健康的可能发生的一些危机，但是我也不能多管闲事啊。那这个完全不认识嘛，那我们这位阿姨大概也不敢去跟他们提啊，看的是胆战心惊啊，真的不敢讲哈。所以啊，饮食啊，真的是像他们这样的吃法，他也跟我讲，他说一家人都胖胖的。饱和脂肪非常高嘛，那我们也讲过，肥胖它本身就是发生这个中风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所以就是我们常讲了，就是一定要管住嘴了迈开腿那我们才能够保安康。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那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也希望您可以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无病无痛的活力人生。好，那我们继续来谈这个能够帮我们预防中风的很重要的营养素 Omega 3那么它的最好的饮食来源是什么呢？是植物性的食物那么排名第一的叫做亚麻仁子那亚麻仁子每100公克就含有多少？22,800毫克的，就是我们Omega 3里面的一种必需脂肪酸叫做 ALA 那么这是到目前为止已知的就是我们地球上含量最高的植物就是含 Omega 3含量最高的植物然后其次呢是奇亚籽奇亚籽含量也很高，每100公克就含有17,800毫克而且这两个其实都含有丰富的纤维素还那这个奇亚籽呢，它除了含有很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还有很丰富的钙质。那奇亚籽有一个非常特性它吸了水以后会膨胀那它然后我们吃进以后，在我们的肠道它会吸附很多我们肠道的这些废物毒素一起把它就是带出这个我们的体外。而且很重要的是什么？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在我们肠道是这个细菌，我们有益菌的营养来源。所以，如果我们吃了丰富的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话，那就表示什么？提供了我们肠道的益生菌丰富的营养来源。那肠道益生菌就会帮我们就是它就会代谢出我们身体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一些必需脂肪酸，包括甲酸、乙酸、丙酸、丁酸那这几种的脂肪酸呢都是短链的脂肪酸，其实我在过去的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好，那另外还有就是核桃那每100公克核桃也含有很高的就是9,080毫克的这个 Omega 3那么它也是坚果里面唯一含有大量 Omega 3的这种坚果那么还有一种叫做大麻仁子大麻籽。

一个大麻子可能哈、啊，这个神经紧绷了啊。那我们这边讲的大麻子哈、啊，它跟那个大麻哈、啊、是亲戚了哈、啊，但是哈、啊、它没有那种就是大麻的那种这个迷幻作用哈、啊。那么大麻子呢，英文是 hemp seeds 啊，那么它也还有个名称叫做火麻原子。那它含量也很丰富，每100公克就含有8700毫克的Omega 3类的，就是 ALA 啊，而且呢，它也有提供非常完整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啊，就是具备这个所有的必需脂肪酸啊。那很快我又要回台湾了啊，然后我也特别买了啊。很多很多的这个，火麻仁子就准备带回台湾啊，去送给亲朋好友。那我以前一直很纳闷啊，为什么台湾呢，买不到啊这个火麻仁子哈？然后结果我最近看到了新闻报道，就是有人呢，他到日本去玩啊，然后回台湾的时候带了一个很多人从。日本会带所谓的七味粉哈，结果在海关被查到了以后罚款啊，好像罚5万块吧。哇，我一看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新闻是说他这个里面就有火麻仁子，我一听啊，我吓坏了，我赶快上网去查，果然呢，台湾是禁止啊，禁止火麻仁子进口的啊。如果因为他如果说查到的话啊，这个罚款非常重，吓坏我了哈，所以我回台湾我不敢带了。但是我在温哥华，我们家也是几乎天天在吃哈。那我们家天天都会吃到什么？像亚麻仁子啊，一定吃到啊。还有就是奇亚籽，那奇亚籽呢，一定要去把它打碎啊。那我都是把它打碎吃。还有就是火麻仁子哈，然后还有核桃、南瓜籽、葵瓜籽，还有杏仁啊。还有花生啊，这些我们几乎天天都会吃到的啊，所以蛋白质、必需脂肪酸啊，都是摄取的非常充足了哈。好，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非常好的这个 Omega 3的来源是紫苏籽油啊，还有亚麻仁油啊，这两种油的 Omega 3的比例非常高哦，都超过了50%哈。但是这两种油呢，绝对不要加热哦，因为我们讲说也这个奇亚籽也好，还有这个亚麻仁籽也好，都要生吃哈，不要加热。那个这个紫苏油、亚麻仁油哈，都要吃。冷压的啊，一定要吃冷压的哈，他们的 Omega 3的比例非常高，都超过50%。那如果你要吃的话，是拿来凉拌或者直接啊用汤匙哈，就是来喝啊。那这个此外还有一种油叫做芥花油 （canola oil） 哈，这个是加拿大哈，可以算是著名的啊一种芥花油，那这个芥花油呢，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去买到非机改的哦，而且也是要买到冷这个我们讲说冷压压榨的哦，否则啊这个它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个氧化物质啊，其实对健康不好，尤其是机改的哈。那这个芥花油呢，它每100公克也含有大概9100毫克的。这个 ALA 哈，那在它可以高温烹调的。那我在加拿大呢，我也买过这个有机的芥花油，但是我在烹调上面，我主要的哈，我还是买橄榄油啊，还有就是洛梨油啊。那偶尔啦，可能一年买个一两次的这个芥花油，而且我全部都是买有机的哈。那么紫苏籽油呢，亚麻仁油啊，那亚麻仁油是在台湾很容易买到有机的，紫苏籽油其实我就没有看过有机的。不过，我想如果说它是冷压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安心的吃哈。好，那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先跟大家的。

0: 介绍到这里，下一次节目我会再继续跟大家来介绍啊，到底还有哪些食物啊可以帮助我们啊强化我们的血管健康啊，心脏的健康，然后帮助我们预防中风的发生啊。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 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
3: 对？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都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3: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2: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跟大家分享哦，自媒体斜杠哦，这好像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是很多工作者会觉得很不错的一种生活工作形态。但是啊，要如何下手呢？然后甚至我可不可以做得长长久久，我对自我要有什么样的认识跟观察这些都非常重要哦。邀请到的是自媒体斜杠教练亨利温，亨利来到节目当中。Hello，你好。
7: Hello， 微微。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邀请到亨利哦，我们聊到就说自媒体斜杠这件事情啊，就是很多人是很敬仰的，很憧憬的，会觉得说我也好想要哦。那实际做下来哦，确实又有很多的挑战。像亨利之前跟我们介绍到说，包含自己在摸索的阶段啊，其实也酝酿了蛮长的时间，3年4年，然后开始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起步哦。我觉得说真的哦，三四年，有些人可能觉得长，有些人觉得短。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其实蛮快的
7: 哦。真的吗？
6: 对对对，因为如果说真的你没有一些方向，只是单纯的铺天盖地的什么都做的话，你可能就是摸索期就会特别的长。
7: 对对对，
6: 等于说也不是说没有累积啦，但好像就会有一种没有找到要集中火力的地方。
7: 对对对，
6: 那感觉时间就容易耗在那边。
7: 没错没错，然后你可能很容易做个三个月休息。

0: 状态是什么，然后你还有什么样的资源，你的能力的一个情况是有什么样的变化。诶，不过刚刚讲到说我们从自己的兴趣聚焦到包含亨利自己有找到说不管是自己的兴趣还有发现市场的需要，
1: 对、
0: 哦、才会觉得说这有赚头嘛，不然我喜欢的东西啊没赚头其实好像也搭不上线哦。那真的要下一些功夫，那任何的专长跟兴趣都可能变现吗？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好像看到现在网络上大部分都是什么什么内容、
1: 嗯、
0: 那我刚好就都不是那些内容、
1: 嗯、
0: 那还有办法发展吗？所以有些人会挺却步的、哦、会觉得第一个是现在有的好像已经很多人做了、
1: 嗯、
0: 而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要的好像也没看到有人做，那我该怎么做？这两个方面会让大家蛮困惑的。
1: OK、嗯、那这边需要比较做一个完整的论述、哦嗯、我会分成两段，我们来拆解一下素人然后斜杠自媒体变现的底层逻辑、
0: 嗯、
1: 第一块叫做探索式的目标、
0: 嗯、
1: 比如说我今天很多兴趣很多专长，但我不晓得哪一个可以变现，所以最关键的方法就是透过大量的尝试之后，我们先聚焦一个你的生活中有优势的资源，让你可以更好做分享的内容。什么叫优势资源呢？比如说我有一个自媒体的朋友，他嫁去东京，
0: 嗯，
1: 东京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台湾人也对日本旅游蛮向往的，所以他的优势资源叫做他就住在日本东京，他可以截取跟拍摄大量漂亮的素材，所以他就以日本旅游为主发展了一个10万追踪的自媒体、
0: 嗯、
1: 这个叫做他的优势资源，当然他也有兴趣、
0: 嗯、
1: 那你可以反观回顾自己的生活状态，叫做你生活中有没有因为工作的内容或是自身的兴趣长期且深入的接触某一种类型的东西、
0: 啊、
1: 而且这个东西呢还是你的身旁的亲友都会找你做咨询找你聊聊的、
0: 嗯、
1: 比如说有的人他对于极简整理家里非常在行，甚至他的朋友都会问他说有没有推荐的居家小物、
0: 嗯、
1: 所以他就可以发展成一个分享居家好物的自媒体账号。乍听之下好像不知道怎么变现，不过就是分享生活的东西嘛、
0: 嗯、
1: 但你发展到一段阶段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这个兴趣偏好的人追踪你，所以你可能可以开团购，所以有可能会卖居家小物的厂商想要找你业配、
0: 嗯、
1: 甚至你可能可以出一堂线上课程叫做如何成为一个称职的主妇。
0: 嗯，
1: 任何机会其实在你持续耕耘一段内容之后都会产生变现的需求，而有的时候啊这个变现的需求也不是你想到的，而是一直有粉丝一直有朋友问你该怎么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0: 所以才意识到
1: 就发现这个有搞头啊。对对对对对，就好像我随便快速举例，比如说其实买机票也有人在开线上课程教、
0: 哦、
1: 因为你的里程数怎么换、
0: 啊、
1: 你怎
0: 么
1: 查怎么买，其实都是 know how、
0: 嗯、
1: 好，包含说像是怎么去学习一个语言啊、
0: 嗯、
1: 怎么理财，怎么就是非常多都会展开相关的课程、
0: 嗯、
1: 包含像是怎么打扫家里、
0: 嗯、
1: 居然也有很棒的线上课程在贩售、
0: 嗯、
1: 像是一些居家整理师等等的、
0: 嗯、
1: 好，这个叫做探索式的目标，也就是你不知道要以什么变现，没关系，就先做你有优势资源的内容来做。
0: 嗯，
1: 第二种叫做可能这个方向比较适合会观察会思考的人来发展、
0: 嗯、
1: 因为你平常会去观察说哪一个行业它的需求很高、
0: 哦、
1: 比如说你观察到很多人的财商好像都不到位、
0: 嗯、
1: 不同的人都还是需要学习理财、
0: 嗯、
1: 你会发现理财是一个永恒痛点，好，所以你就开始以理财为主开始经营相关的内容、
0: 嗯、
1: 那又或者是说比如说你发现卖钢笔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意，为什么？因为它利润很高，因为它在台湾没有一个指标性的自媒体在讲钢笔，刚好你有兴趣，或者是说刚好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棒，所以你就投入时间以我要成为钢笔专家卖钢笔赚钱为目标开始规划你的自媒体策略、
0: 嗯、
1: 开始大量的分享跟学习有关钢笔的内容、
0: 嗯、
1: 这是一个举例，叫做你很聚焦的针对一个赚钱的选择，以终为始的回头让自己成为这个专家、
0: 嗯、
1: 所以像是比如说有的我过去有一些服务的对象，他们是身心灵的教练，他们是健身的教练，他们就很明确知道说身心灵的市场很大，瘦身的市场很大，所以他们要靠接学生来做这个调频 做这个疗愈，做这个健身为主来变现。所以他们就以终为始，开始思考我要分享哪些内容，让别人才会相信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就逐步的去堆叠相关的技巧跟知识与内容。所以我们有两种方法提供给各位听众，你可以看看你是很目标导向的类型呢，还是

0: 比较 chill 一点，比较想要做些什么但不晓得怎么开始的类型。如果是比较 chill 一点的话，那我们就用第一种探索式的方式来开始做。
1: 其实都是回归到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尝试，有些人是兴趣开始的，哎，我单纯只是纯分享啊，也没有想过要有一天他可能可以给我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
0: 对，
1: 那或者像刚刚讲的，欸，其实我是有计划性目标性的，觉得说，欸，好像这个东西有这个需求在哦，但是还没有人做足够的供给哦，好像做的人还不是很多。那也许我可以开拓一个全新的路线。那确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会需要很多对于市场的观察啦，或者像之前亨利有不断讲到，其实你会反复的再去思考说自己的一个变化。
0: 对，我
1: 到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是不是学到了更多东西？其实这些是很重要的。这样想来，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遇到觉得在做可能斜杠的时候最大的困境呢？就是现在可能已经算度过去了，但当时是觉得说，是蛮严重的，或者是让自己蛮困惑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的事。
0: OK， 其实有两个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第一个，最大的困境，好，就是其实是内容形式的偏好一直在改变。我过往都是做图文起家的，那做了3-4年的时间，但是短影片，特别是在手机看的直视短影片，它大概就是在2022、2023的时候整个席卷，然后包含像 IG 的演算法也改变。那对于我一个比较不喜欢对镜头录影讲话的人，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我就是文字思考型的人，但我今天要开始录音，要开始上字幕，要开始做短影片，哇，我真的非常困难。所以我2023年纠结了一整年，但我真的发现其实短影片有一个流量的红利，然后也可以更好的触及到新的用户，所以我在2024年毅然决然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叫做我要做100支短影片，让我的社群内容再上层楼。那我2024年初的时候粉丝数是7万，到了2024的年底粉丝数9万，也就是说这一年我真的做了100支短影片，涨了2万粉。那它的触及为我的课程跟我的知识产品的销售带来了200多万的营收。换句话说，就是其实困难一定会发生，但你解决它，它搞不好就是一个契机，让你可以转变，让你可以起飞这样子。对，
1: 就心里当初有一点抗拒，
0: 我抗拒了一年，我抗拒了一年。
1: 我完全可以理解那种感觉，因为这个大环境的变动也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嘛，就突然这个东西就流行了，或者是它流行的程度还侵占到原本我可能发图文的这个需求，
0: 对，
1: 因为大家就突然都喜欢去看影片，不喜欢看静态的东西。那我到底要跟还是不跟呢？
0: 对，然后因为图文我还是有自己的利基点跟流量，所以并没有说很急着一定要改变，可能我的
1: 还在观察一下，
0: 对，我的流量就是下跌 5%, 下跌 10%, 下跌 15%, 都还不错都还不错。那到一个点还不行，我一定要整个
1: 要试试看
0: 了，对，要试试看了，对，因为我感觉到危机了，
1: 这个感觉心里会有一些挣扎，就很像好比说突然老板叫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
0: 对，
1: 但是还在那边拖拖拉拉的感觉，
0: 没错，
1: 可是真的会，因为你要自己管理自己嘛，因为现在没有，就是说老实话没有老板，那你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你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要赶快做呢？
0: 对，
1: 如果太晚做，是不是好像也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咯？
0: 对，
1: 你如果要学，例如说我以前不会这个技能，那我要学，要研究，要赶快，这是刚刚讲第一个困难。后面还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0: 非常有意思哦，因为其实我过去5年一直都是在，比如说从硕士到有正职工作的同时去发展这些事业，但到2024年底，我开始意识到我的产值不一样了。我一样是一个正职，可能那时候年薪80万，但是我用下班时间做的东西居然可以给我带来近300万的营收。那我还需要有正职工作吗？
1: 像白天就可以做别的，
0: 所以我不免的还是陷入到了这个困难。但我经过了非常多的思考，其实也有把这些反思跟结论整理在我的社群上，那这边也跟听众朋友做分享。我后来是从职涯的格局来看待究竟要不要全职做斜杠自媒体。为什么说格局呢？是因为我想的其实不是我今年明年后年可以赚多少钱，而我想的是我未来5年、10年、20年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跟累积能不能帮助我成为一个更有社会影响力的人，能不能让我在职涯走得更宽广跟更远。那我推测下来，就是如果我现在做一个全职的自媒体经营者，可能想到的生活样态不外乎就是

0: 绞尽脑汁在出课程，就是写一堆贴文，或者是在受到很多演讲的邀约去演讲。坦白说没有不好，钱也不会少，但它局限了我的生命的养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我今天还有一个正职身份的时候，等于我是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拿着一个企业级的资源，带着一群人在做一些事情。而我的自媒体，我可以利用下班时间，我早起，然后我高效的去继续做我的贴文，做我的课程，跟做我的演讲。换句话说，大家可以把这个阶段想象成是已经不单只是为了钱了，而是在公司工作有点像是重训，我们针对特定的肌肉做大重量的锻炼，高压的锻炼。比如说你的职责，你要带领团队，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能力要锻炼。而下班后的斜杠叫做有氧，全身性的、软实力的、持续性的，在持续累积我的资产跟我的影响力。对，所以我先跳脱什么全职可以更自由赚很多钱这样子的想法，而是回归到能不能用5年、10年、20年的格局来看待我今年在做的事情，做到一个更长远的累积。这虽然现在很流畅的讲出来，但其实我也是纠结的非常久。
1: 我可以理解，那一定是很难做的决定，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开始做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一方面是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就他可能是公司的职员，
0: 没错，
1: 他结果还真的被自己弄到说，好像蛮有钱，
0: 每个月5万、10万可以活下去了。
1: 对对对，那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要不要离开公司呢？那我确实也遇到蛮多不同这样自由工作者或斜杠的人的经验，是觉得说啊，也许离开公司，他想要发展的他的自媒体是更宽广的，或他喜欢那样的生活形态。
0: 对，
1: 就说你我没有被公司绑住的感觉，那确实是一个优点。
0: 对，
1: 那当然也有会像亨利讲到，就说我如果继续待在公司里面，那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好处？然后那当然它有一些挑战，就说因为你毕竟你有一些时间就是被卡住的嘛，
0: 绝对是有挑战的。
1: 然后你也蛮累的，说老实话，就是你白天要为公司卖命，然后你的假日跟休息，你可能
0: 为自己卖命。
1: 对对对，那
0: 对对对，
1: 就会你有没有体力或能力再把这件事情走得更久，就会蛮需要评估的。我自己都会觉得啊，放弃这件事情比做还要困难。
0: 哦，其实到后来是放弃一个职涯，或是放弃一个斜杠的事业会很舒服，可是很困难。有时候放弃比坚持更困难哦，坚持还比较容易哦。
1: 就坚持就是，尽管可能现在也不是太有成绩，但你就是觉得说，反正我再撑一下。你知道台湾人都是毅力惊人，
0: 毅力惊人，再撑一下，再撑一下。
1: 对，反正苦也不是只苦现在嘛。那你说我现在好像被迫要做，就是选一边的时候就好难，因为会觉得说，如果我放掉了，那结果又不尽理想，该怎么办？
0: 对对对，没错。
1: 那这样会心里要怎么去平衡跟调整？像刚刚讲到说，很多人在转换的时候一定会这样啊。我如果离开公司了，那假设我斜杠之后，我今年过得好，不代表明年会过得好啊。那我该怎么办呢？会很害怕。
0: 好，其实这边也跟大家分享我的三个怎么管理生活的方式，包含像前面的心态跟压力。第一个可能跟微微的问题有点不一样，但我想先强调，就是我觉得保持运动习惯真的超级重要，不管你是在做所谓的决策，或者说心理的压力，还是说你要能够下班后持续斜杠，我其实把运动当作是斜杠的一个 task。它不是一个兴趣或是一个娱乐，它是一个任务。为什么？因为运动它能够舒压，它能够转换心情，它能够有更好的体能，更好的持续力，让你在不同身份之间转换。好，这是我的第一个技巧。然后第二个技巧叫做，我会从我做哪一个决定比较快乐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对，因为我发现其实放弃会让我变得不快乐。不快乐的点在于说，我会失去一些我本来已经还能掌控的东西。他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就拿伴侣来讲好了，我今天有个90分的女朋友，但放弃这个，我是不是有可能拿到100分的女朋友？但
1: 不知道，
0: 但你不知道。对，这是一个非常的逻辑的谬误。对，但是你反而应该要去想说，我如何继续珍惜现在的女朋友，然后把她养到100分。类似像这样子。对对对，所以珍惜也是在做取舍跟选择的时候另一个角度的思考点，叫做我珍惜我现在有斜杠的生活，我可能很贪心的想要更多的自由或不想被绑住，但更多的追求代表更多的决策，代表交换跟取舍。那如果我珍惜现在的生活，并把这样子的平衡做得更好，其实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叫做我分享的第三个技巧，也就是纵效。第二个技巧叫珍惜，第三个技巧叫纵效。什么是纵效呢？就是我开始会不断的

0: 尝试要怎么把我自媒体的人脉经验跟累积放到我的公司上，帮助我工作做得更好。所以我会主动跟老板说，因为我在做自媒体，所以我会写文案，因为我认识一些厂商，我要不要接到他过来跟我们公司的 IP 做一个合作，
1: 他可以融合加成这样子。
0: 对，然后我也会尽量把我正职工作的养分跟经验跟人际关系跟人脉放到我的斜杠的事业中去做推广。所以很有趣，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在媒体代理商做品牌经理，所以还以 KOL 的身份接公司的品牌合作案，就还蛮酷，有点像是帮公司救火啦，因为公司有一些案子找不到适合的 KOL。
1: 你是同时甲方又乙方
0: 啊？对对对，我就甲乙方这样一起做，然后老板也觉得 OK， 反正也没有说是图利自己的，而是因为真的找不到人，然后亨利愿意下班时间搞写这个文，那就让他去做这样。其实也就是大家也都知道这样子，对，所以我想讲的是额外补充一点。我觉得我也是幸运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人的职场状况不太好，你可能遇到不讲理的老板，遇到过高压的超时的工作内容，跟就是压榨影响到你身心状况的工作环境，
1: 没错。
0: 好，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状况，你其实要想的不是斜杠求生，而是赶快离开那里，换一个更好更稳定的工作。对，这也在我的书里面有写到，其实不是任何人跟任何阶段你都适合斜杠。如果你的本职身份，例如说你小孩刚出生，你都还不会带他，你就想增加收入，这样不太对。例如说你的正职都还做不好，然后甚至有遇到一些不好的状况，你还没处理，你就想斜杠，可能也不太对。你要先处理好你本职的阶段。那我刚好，可能是我有不断的在学习跟输出吧，我觉得我在工作与人际的平衡都做得蛮好的。我必须说，我之前待过的公司都是我心中定义的好公司，然后我也能够准时上下班，也能有效率的完成正职的工作。老板也不会因为知道我有斜杠身份就认为我的 KPI 没有达标，反而还因为持续有达标都有不断的被正职加薪。对，所以我觉得我刚好做到一个正职上备受认可，而且有加薪，而且还能够下班平衡我的工作的一个阶段。对，所以我才会想说要珍惜，然后要重效，让双边都可以做得更好。
1: 没错没错，就说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然后看起来这些东西也许一开始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
0: 对，
1: 但其实那些东西都有关联，
0: 都有连结啊。
1: 对对，你只是还需要点方法跟酝酿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跟这个可以串在一起。
0: 对，没错。
1: 然后我以前三百年前做的哪些事情，诶，很多东西你说看起来当时也不过帮个小忙，但其实都是慢慢的累积。所以我觉得
0: 真的
1: 运用在生活里面，或者就算你现在也没有想过要斜杠，但是你踏实的把自己的生活跟工作做好，其实有的时候有些机会就会找上门来。
0: 对，没错，就是这样。
1: 然后你就突然莫名其妙的，好像又可以再去学别的东西，做别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斜杠不要把它当单纯的当做一个跟正职工作区隔开来的事情，说不定其实你现在生活就很斜杠了，你自己没有发现。
0: 对，你可能自己还没意识到。
1: 对，你自己只是觉得说我好像东忙忙西忙忙。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哦。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尾声哦，想要请亨利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我们真的有这样子斜杠的一个生活的憧憬跟目标，尤其像其中一块是自媒体嘛，这也是现在非常夯的一个工作，
0: 是
1: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特质是比较合适的，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在面对这个工作条件的时候，他也许他要比较能够面对失败啊或什么，你觉得根据你自己的亲身经验还有你的观察，大家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或条件是比较合适的？
0: 我觉得有个特质是，首先你要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
1: 哦，
0: 你不一定要很乐于在这件事情上，但你必须愿意去切割一些你的经验跟你的技巧，因为有些人他是非常重隐私的，他不希望自己任何的故事跟经验或是知识被人家知道，因为他预期这可能会为我带来麻烦。比如说别人知道我会做这个工作，那我是不是要多做一份工作之类的？
1: 有。
0: 对对对对对。但所以我觉得从心态上，你可以先从一个比较开放式的角度来知道说，我切割部分好的经验跟好的技巧分享出来，那即使有新的工作机会，那也是对我的一个历练，也是一个能为我增加收入的机会点。好，这是一个，所以愿意分享我觉得很重要，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叫做逐步实践。为什么说是逐步实践呢？因为其实蛮多人他们每年有一些目标，例如说我要减肥，我要学英文，我要增加收入，但他们的叙事都是我有空就会去做，他没有办法把这些比较抽象且大的目标拆解成明确的小步骤。那我觉得做自媒体或者做斜杠有点像是当自己公司的老板。

0: 老板，你要把你的生活当作就是一家比如说叫亨利温的企业来好好经营，你就必须要拿你在工作上这种逐步实践的技能来处理。好，那如果第二块你不会的话也没有问题，在我的书里面其实有很完整的教大家专案管理，去逐步实践你的斜杠点子到落地变现的具体方式，大家可以去书里面看一下。这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要叫做就是不怕失败。不怕失败它很大众，好像任何什么事情都要不怕失败，但坦白说做自媒体做斜杠更需要不怕失败，因为你很需要去做一个 A/B test， 你要去尝试说哦，我今天这个内容我这样写这样发一定会有不好的，一定会有好的，那我今天我要开始自主销售一个产品一定会卖得好或卖得不好，你要能够接受这些多元的可能性，然后从中找到下一次怎么变得更好的方法。
1: 哦，是。
0: 因为有些人我带过的一些学生，他具备一切的知识跟经验，但他就怕他的第一篇贴文表现不好，他就一直不发，一年两年三年都不发，那你不发你怎么知道会不会不好呢？
1: 不好再说嘛，不好再想办法，
0: 但他就怕不好啊，所以就不敢发。还有人在变现的时候怕跟大家说我要卖讲座咯，大家会讨厌他，觉得你很市侩，
1: 好像你动不动就要收钱那种感觉。
0: 但搞不好人家很需要啊，可是你害怕失败，你怕被嫌弃，怕没人买，你就不去做，那就没有可能性了。所以真的不怕失败，在拓展多元的人生可能性的这点上是非常重要的特质。
1: 嗯，是，大家真的可以来参考我们刚刚讲到自媒体斜杠一年我多存了250万，听起来大家都是看到250万然后去看到这件事，
0: 然后想说翻翻看这本书在干嘛这样。
1: 因为毕竟现在赚250万也没有那么容易嘛，但确实哦，生活的形态有很多种，也不代表说哎呀你现在稳稳当当的在公司工作你一定要斜杠，这也不见得嘛。
0: 对，不见得的。
1: 说但是你可以去认识一下这样子的一种工作形态，或者是很多人很在乎的这种工作模式的一个趋势发展。那我觉得亨利有很多的观念，它不是只是否斜杠或自媒体，而是说我们平常啦，日常就算是学生啊或者是上班族啊，你都可以用一样的观念用在你的工作挑战上面。然后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累积一下，包含你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状态啊，我们除了那个养家活口赚钱之外，自己的一些变化成长跟提升也许可以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全新的改变，然后是往好的发展，然后不要去排拒任何新的可能，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改变。你是、
0: 啊、真的，
1: 对，你日子过得好好的，突然都有可能会遭逢巨变嘛。那我们要保持这个弹性哦，可以持续的来学习。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自媒体斜杠教练亨利温亨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非常谢谢亨利。
0: 谢谢听众，谢谢微微。
1: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继续邀请到是亨利温龙来跟我们分享自媒体斜杠。我觉得除了他的个人经验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套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嘛。现在的工作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困境想要突破，你一直在累积蓄能，那终究有没有可能大爆发，让自己在事业上面职业上面有所突破呢？其实斜杠真的是一种精神，让我们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它也是一种态度。很多人可能早就斜杠了，并且你可能早就是斜杠大师了而不自知哦，你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好的生活。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啦。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早安，早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节目一开始听到这一首韩文歌曲哦，慵懒之味所演唱的《She's》。这首歌曲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那个我叫金三顺哦，很久以前的韩剧里面的歌曲，应该没记错吧？但我觉得旋律大家听到会蛮熟的哦，因为。在更早之前啊，这个韩剧哦，在台湾很风行，并且它风行的方式是因为台湾会引进很多韩剧在台湾的，例如说第四台播放，所以还会配音嘛，哦，会把原本韩文哦配成这个华语的，诶，大家都可以收看哦。那个年代哦，诶，韩流是这样流行起来的。现在韩流呢，是靠网络手机，那还是真的蛮不一样的。